0: 那我们还要准备一些配料，包括芝麻呀、姜片啊、蒜末啊、干辣椒啊等等。首先呢，洗干净的菠菜一切三段，然后开火，锅中加入凉水，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油，水开了，菠菜下入锅中焯水。菠菜焯到这个程度，关火，沥干水分，放在盘子里。接下来，我们把焯好水的晾凉的猪肝切成薄片儿。切好的猪肝放到菠菜上面。现在我要调一个料汁儿，首先碗中放入生抽，然后放入米醋，再放入蒜末，接下来稍微的放一点点的盐，然后再放入白糖，调好的料汁儿浇到猪肝上。现在我们在猪肝上撒入芝麻粒，再放入红辣椒段。好，接下来热锅冷油，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倒入盘中。观众朋友，这道猪肝拌菠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韭菜炒虾仁儿。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韭菜200克，虾仁儿呢50克。这个韭菜呢，要把它洗干净，然后呢，再把它切段。韭菜切好以后呢，我们装在盘子里，准备一会儿用。放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分开放。准备工作的第二步，就是把这个虾仁呢，我们把它腌制一下。把虾仁倒入大碗中，加入少许的淀粉，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盐，随后再加入料酒，把它腌制一下。虾仁腌制好了，放在一旁备用。开火热锅，用姜蹭锅底，防止粘锅，倒油。油热以后炒韭菜，撒入少许的盐，好，翻炒一下，关火，出锅。开火，倒油，加入姜丝，倒入虾仁儿，快速的滑炒。开小火，加入少许的盐，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1: 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对不起啊，您忙吧。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他，
1: 豆儿
2: 连着他，
1: 这大白天喝成这样，这遇到啥事儿了？
2: 啊，老尹叔，你吃了吗？
1: 啊，我吃了。哎，豆儿，你这手上这晃的这啥呀？这是啊？
2: 来，老尹叔啊，过来，闻闻。
3: 肉馅
2: 儿
3: 的，
2: 眼瞎鼻子不瞎，
1: 哪儿来的肉啊？是啊，
2: 现在肉还算个啥？是人来，老尹叔，传一个，
1: 给我的，
2: 嗯，给你的，
1: 真是肉馅儿，肉馅儿啊。
4: 我没吃呢，
2: 没吃呢，来闻闻。
4: 包子怎么这么香啊？什么馅儿的？
2: 肉馅儿的，咬一口啊就流汤儿。来，给。香不？香不香啊？
4: 太着急了，没尝出什么味儿来。
2: 爹，爹，不好了，你快

0: 怎么了？
1: 邓仁英喝多了，被我娘给抓走了。
0: 这个不省心的，你在家里待着，我去看看。

0: 你干什么？干什么？杨丹，我这几天忙，没顾得上管你们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1: 我怎么蹬鼻子上脸了？
0: 你去卖棉花糖是不是被人抓了？啊？也不知道你给人使了什么招，人家还把你放了。可你不要脸，你还接着干，被人抓了放，放了抓的，最后人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我是热脸贴人冷屁股，好说歹说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了，你还满大街显摆，怎么眼里没人了是吧？
1: 我眼里谁都有，就是没有你。
0: 没有，那是你眼睛有毛病。你是个什么东西？前些年缠着牛大胆，人不要你。
1: 你给我闭嘴！
0: 嘿，嘴长我身上了，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管不着。
1: 行，你说，你再说一个我听听。说。
0: 牛大胆跟乔月好上了，哎呦，这把你气的呀，想着招的要拆散人家，还跟人家拼酒，怎么样，人到了还是没要你吧？啊，哼，我算看明白了，现在呀，牛大胆一个人了，你是眼巴巴的盼着你们家那口子早点死，你好抱着行李卷搬过去是吧？
1: 美丽，
0: 又多了，
1: 很美丽，哎，很美丽，
0: 我让你输了。
2: 你别说，
0: 你敢，你过来呀，我死不让
2: 你。你给我老实点儿。

0: 杨德儿得喝醉了，他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你当领导的，你得担待点儿。喝醉了？喝醉了能有这么大力气吗？赶紧给我把他捆起来！
1: 韩主任，杨德儿是我小队的人，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行不？我把他领回去，好好教育。
2: 要是教育不好，我再给你送回来，你看行不？吴大胆，头一回从你嘴里听到软乎话。杨登，你还真有两下子。行。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不能一点人情不讲，是吧？

0: 要没什么事，我就先撤了，回去啊！你也不动手！他说他的尸体发生的太突然，我就没反应过来。你说我是不是个干净人？不但干净，还亮堂。
1: 那他凭什么说我不干净？
0: 别听他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当没听见。
1: 不行，我听见了，
0: 我找他算账去。你别拦着，我要……你看你喝的，腿脚都站不稳了，你找人算什么账啊？ 知道，咱农民啊，吃人顿好的不容易。你吃你喝你偷着来，你到处显摆什么呀？

0: 只要有你这只手搀着，我就觉得这腿吧硬朗了，劲儿也有了，心也稳当了。
1: 蛋儿，别再折腾了，现在做事要讲政策，这回就算了。你万一再捅个大娄子，我都没办法。
0: 大大哥，其实我也害怕，可是每次我想到你说的那句话，有事儿就找大胆哥，我这胆子就壮。
1: 行了，不说了，快回家。你看你都醉成啥样了。
0: 我没醉，我说的都是心里

0: 也不行了。姐这辈子啊，对不住你呀、啊。
1: 姐，别说了。
0: 你让我说吧，不说呀、啊，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当年你爹一时糊涂，失手把牛三鞭给打死了，这名声啊就臭了。这档子事儿啊，纠缠了我一辈子，还连累了你。我知道你嫁给赵有田儿，虽然有儿有女，但是心里头委屈。我想起这个，我心里我就堵得慌。
1: 爹，都是命，不委屈。
0: 这不是心里话。

爷说咱们家运势不好，后来啊来了个大仙儿，说什么时候这铁树开了花了，咱们家就转运了。可这么多年了，

0: 根啊，你好好的伺弄他啊。
1: 嗯，我知道爹，你放心吧。

0: 不跟你说最后一句话，这辈子要想过得顺心，就要把牛大胆儿从心里头关出去，别知道，知道这么做难，可不这么做不行啊，不然的话呀，这辈子心里头都不安稳呐。我去找牛三鞭了，我去跟他拉拉呱儿，
1: 去那边你们就别舔了。

0: 咱回去吧，让爹歇歇。
1: 你们先回去吧，我再陪爹待会儿。
0: 狗儿啊，骡子，咱们先回去，让你娘一个人再待会儿啊。
2: 哎，走。娘，我们先回去了。
0: 早点回来啊。

0: 你来干什么？老爷子走了，没给人咽气，来念叨念叨。你不恨他呀？ 你要想说什么不好听的，别在这儿说，咱回去说吧。
1: 我非在这儿说不可。

哥，您老走好。您活着的时候，咱爷儿俩也没能在一个热炕头上喝两盅。哎，你走吧，昨晚杯子敬您一口。 别的不多说了，就一句：您放心吧，有我在，德仁这辈子他吃不了亏。

0: 这场运动总算是过去了，这回该把心放下来吧。怎么，还放不下？哎，这心都悬了几十年了，能说放下就放下？
1: 张主任，我现在是县委书记。张书记，您一直都是我的榜样，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指路明灯，我是一颗红心向革命。
2: 不是，你的意思是你干的那些事儿，都是我让你干的？

0: 我就听您一个人的。
1: 韩美丽，你这是诬陷，你知道吗？啊！我跟你说啊，四人帮现在已经粉碎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做的那些事儿，你是不能耍赖的啊！
0: 张书记，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我一心拥护您，没有二心。哎
1: 呀，什么一心二心的啊！我问你，啊，那个老干爸他是怎么死的？
0: 他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自杀了。
1: 不，我让你割尾巴，我没让你割了命啊！啊！
0: 我也没想到他能自杀呀。
1: 对了，那个叫吃不饱的，是不是也差点让你给逼死啊？
0: 他们过年偷吃饺子，这事儿您知道啊？
1: 那也不能把人给逼上吊啊！啊，韩美丽，我告诉你啊，人是你杀的，问题很严重，你就等着人民群众对你的监督和改造吧。
0: 人不是我杀的，他们都是自杀。
1: 你要不逼他们，他们能自杀吗？啊！
0: 我都是按照您的指示做的。
1: 胡说！韩美丽，我告诉你，人就是你杀的，就是你杀的。

0: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啊，走，跟我走。
1: 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也别死在这儿啊！你就不怕丢人现眼吗？我没杀人，我真的没杀人。你是没杀人，可你这些年呀，也没少祸害人。
0: 事儿啊，值吗？韩美丽啊，就冲你想死的这一点，就说明你还有救。

0: 行了，以后就别折腾了，好好过日子啊！
1: 没脸再回去了。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什么都不想，就算为了孩子，也得好好活着呀。
2: 事儿行吗？那乡村回不去了，以后你帮着大胆好好照顾我们卖花。

0: 孩子，你别回去了。娘不在家的时候，听你爹的话。
1: 回去吧。

0: 如今，这村西村东又分开了，你迈向东村大队的大队长，我迈向西村大队的大队长，咱俩可是扁担两头一边沉。今后，咱老哥俩还得搂着膀子干啊！
1: 开玩笑呢，啊！

0: 你的小胳膊细得跟面条似的，哼，你自己小心点吧，别甩了膀子。
1: 面条怎么了？软和，能屈能伸。学他爸的硬实，弯了就直不了了。
0: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弯得动的绝头把子。
1: 哼，啊，行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来，喝酒。

0: 他爹，用不用我给你抓那两下？你说这个狗啊，挺大个小伙子，整天猫屋里捧着书本，这地里冒出的苗，不搭理地里的活，这叫什么理儿啊？
1: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苗，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添煎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出美味。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
2: 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通知，禁金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群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
4: 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禁金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群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

0: 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

0: 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妈的你！这些年你个头不见长，胆子可没少长啊！平日子里不挺能说吗？今儿哑巴了？
4: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是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散。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大枣长树上，地瓜窝土里，种不一样，什么理不理的？
1: 它是什么种啊？你说它是谁的种？

0: 福哥。
1: 哦，妹子，来找小哥的呀？
0: 不是，我是来找你的。
1: 找我？啥事儿啊？
0: 我有几道数学题不会做，想来问问你。
1: 哦，来，给你看看。啥题？
0: 就这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哥，这书哪儿弄的？
1: 人李叔借我的。
0: 讲什么的呀？
2: 这书啊，是讲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人，他在绝望的命运中不断的奋斗，向命运发起挑战。他里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在这儿，你看，他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忆起往事的时候，他不能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能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说，你看我都扯远了，来，咱还是看看这道题吧。
3: 你这回是熬出头了。
4: 不光你这么说，乔月也这么说。哎，这公社把消息一散出去，乔月听着信儿一阵风就搬回家来了。这几天那小曲儿啊，一个接一个的。哎呀，家里总算是有动静了。
5: 怎么了？你们俩还想一块儿过？
4: 你说，在一个炕头子睡了这么些年了，感情没有了，还有点热乎气儿吧？再说了，我不能让宫上没妈呀。

0: 味儿，
1: 人味儿。
0: 可就你没人味儿。
1: 说什么呢？啊，我怎么没人味儿了？
0: 哎，想当初就是因为两只鸡腿儿把我媳妇儿给弄跑了。
1: 那不就俩鸡腿吗？也不是把鸡连盆端走喽。
0: 行，是不是我还得感谢你啊？
1: 到你这样换了旁人，早就被揭发检举了，连那蔬菜到现在。
0: 行，
1: 谁成想啊，一只鸡就能把他给吓跑了。
2: 这事也怨我，
1: 自罚一个啊。
0: 哎，这是一道公式套公式的题。
3: 哥，我知道你念书就是为了能走出咱们麦香顶，对吧？
4: 我不想一辈子只做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我连做梦都想走出去。
3: 哥，那你想去哪儿？
4: 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可能一辈子哪儿也去不了吧。
3: 那你读了这么多书了，你不是白读了吗？
4: 话也不能这么说，万一有人给咱机会，咱不能让他跑了，是吧？
0: 来，你看这道公式啊，应该是这样的。
5: 这日子呀，我是寻思来寻思去，我这心里呀总是不落底儿。
1: 怎么

0: 你是说你们家那口子？哎呀，说他干什么呀？快奔50的人了，他还折腾什么呀？哎，你说这风向能变不？你说呢？
1: 这我拿不准呢，
0: 说不定哪天又刮回头风了。<笑>
1: 你就稳稳当当的戴上你这大队长的帽子。
0: 你只要把乡亲们忙活乐呵了，你想摘帽子你就摘不掉。但愿吧。哎，你说你怎么了？这些年你要不是上上下下的这么折腾，说不定你早就当上公社的书记了。街头翻地皮，连闹锅苞米，我是哪块料我还不清楚。只要能让乡亲们啊。
1: 吃上肉，吃上鱼，啃上白面大馒头，能过上好日子。
0: 我就是当这锄头把子，整天让人摸索着，我也没话说。高，嗯，还是你觉悟高。嗯，
2: 没有你高，啊，你嘴上站个把门的，其实心里烂明白。
0: 你这人，
2: 我明白什么呀？
0: 啊，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来吧，来吧。任礼啊，自打你当了这个麦香西村大队的大队长啊，这人家看咱家的眼神都不一样，说话都顺声顺气的。嗯，
4: 那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3: 能耐你，啥好事都往自己身上放。人家都说我长了个旺夫相，哼。
4: 嗯，哎，姐，娘，你看。
3: 哎呦，哪来的鱼啊？
4: 捡的，
3: 捡的啊！哪儿捡的？有个鱼贩子被穿制服的人追得溜溜转，然后钓两条鱼就被我给捡着了。哎呦，人走时起，马走镖，兔走时起，连枪都打不着。你看咱家的日子保准是越过越好。<笑>
4: 哎，
3: 你没事吧？鱼收拾收拾去，一会儿炖了。
4: 我怎么没事啊？
5: 大队里一堆事儿呢，我不得琢磨琢磨呀。
6: 这以前不都是你做饭吗？啊，当了官家里的事儿就不管了。哎呦，哎呦，在外是爷，在家是孙子。行嘞，我去收拾鱼去。
5: 去，搁案板上去。
6: 哎。
5: 哎。
3: 这是条好道啊！老黄河里那么多鱼，打鱼、卖鱼、倒腾鱼，还能赚钱？啊？哎哎，现在是啥形势看不清楚、说不明白的。这以前牛大点就爱折腾，被整得像上吊都找不着神儿。你可别瞎寻思，这一不小心头上帽子又没了。
5: 你这是妇人之见，我怕谁呀？啊？
7: 只要能让大伙尝到甜头，谁还能说出去啊？再说了，我刚当上大队长，总得亮亮招牌、摆摆名头吧。老话说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这头一把火要是烧旺了，从今往后……
3: 行了，行了，行了，能了你，收拾鱼去。
7: 都到齐了啊！ 哎哎，你赶个凳子，我们都是这堵上了。队长，什么事儿还要把门啊？
5: 叫你去你就去，啰嗦什么？去，哎。
7: 在座的呢，都是咱们大队的骨干分子。今天呢，我把大家伙召集来啊，是想跟大伙商量件事情。
5: 这么说吧，在下不才，能当上大队长啊，是承蒙各位抬举，啊，眼下呢，大伙的日子都不富裕，我呢，心里也不舒畅。作为大队长，我有责任让大家呀，吃饱吃好，过上舒坦日子。
8: 大队长。 有什么好事你就直说，绕来绕去的急人呐！
5: 啊，

0: 那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些日子呀，我没事就琢磨，咱们守着黄河滩，土里是挖不出金元宝啊，就不能在老黄河里打打主意？
1: 大队长，你想打鱼？
0: 哎呵呵，你这话有点意思。哎，打鱼卖鱼，赚好钱过好日子，大家意下如何？
1: 对对，
2: 好，
3: 好，同意。
4: 大队长，
3: 同意。
4: 你说干呗就干呗，有你带头，我们就不怕。啊，
3: 穷日子早过够了，只要有钱赚，我就干。
1: 麦香东村的牛大队长紧着折腾，马大队长比牛大队长念书多，比他有文化，跟着马大队长干，保证不吃亏。你们说是不？
5: 是啊，是啊，是
0: 啊。大家安静安静啊，安静一下。你们这一席话，暖心呐。那乡亲们，这事儿咱们就干了啊。不过呢，丑话我得说在前面，这事儿啊，可是倒买倒卖，搞副业，偷鸡倒把啊。咱们呢，得咬紧了牙关，不能漏口风。谁要是漏了风，我就找谁算账啊。
6: 大队长，你就放心吧，我们嘴上耍浆糊粘上了，
3: 谁要走了风，我们一起找他算账。
7: 是，对，我们放过他。
0: 嗯，那好，咱们3天以后半夜2点下河滩打鱼啊，三路放哨，还有天不亮进城卖鱼赚钱。
5: 好，
8: 怎么的？睡不着啊？
0: 心发慌，脚发凉，总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头啊。
8: 哎呀，你呀，这头脑一热，大话说出去了，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你可得悠着点儿。
0: 这就叫踩着门槛碰了头，好了伤疤忘了疼。话说回来了，我这辈子夹着脑袋做人，净窝火憋气了。哼，这回啊，我要能领着乡亲们过2天好日子，乡亲们给我叫几声好，说不定我的名声就能翻过来了，而且才能够盖过牛大胆儿。到时候，乡亲们再送我一个响亮的名头。
8: 啥名头？
0: 马太大胆儿。
9: 哎呀，你们俩这辈子究竟是兄弟还是冤家呀？
0: 兄弟。

0: 闺女，啥动静啊？
1: 爹，没动静。

0: 郭帅哥，你去哪儿？
1: 出去啊。
0: 我也去。
1: 哎呀，不带你去。

0: 要是敢打我，我就告诉你爹，你给漫画姐说蛐蛐。
1: 妹子，我去找麦花的事儿，你别告诉外人。你要不告诉别人，哥给你捉蛐蛐，行吗？
0: 那行，你给我捉蛐蛐，我就不说。

0: 一听就知道是你。
1: 你今天在家吗？
2: 在家呢。
0: 回来回来，逗你玩呢，没在家。
1: 你吓死我了。你爹那牛眼一瞪我，我那俩腿就直发抖。
2: 真好看，
1: 喜欢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天天买给你。
2: 你哪来的钱啊？
1: 我哪弄不着钱呀？
2: 你说，你哪弄的钱？
1: 我爸不让说。
2: 你不说，我不理你了。
1: 哎，我说，但是你不能跟别人说，尤其是你爸。
2: 好，你说。
1: 我跟我爸领着社员们打鱼赚了钱。

藏什么呢？啊！拿出来吧。 也能瞒得过爹的一双老眼啊！

0: 哪儿来的？
1: 马工社给我的。
0: 给你，你就要啊？你跟爹什么时候贪过人家东西？卖花不小了，给爹长点脸吧。
1: 马公社说他赚钱了，给我几块糖，这有什么的？
0: 哼，马公社赚钱了。不，他能赚什么钱？
1: 他说，
0: 啊，他说什么？
1: 他没说什么。
0: 弟，好，哼，哎呀，闺女长大了，是不是有瞒着爹的事了？啊？
1: 爹，那我跟您说，您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0: 你说。
2: 乔越了心。
3: 这是乔越的信，
4: 还是从美国寄来的呢？
3: 哎呦，伙计，这乔越在美国还有认识人呢？
4: 这个现在还不清楚。
3: 信纸还挺厚实啊，
4: 王书记，那咱咋办呢？
3: 啥咋办呢？你是咱公社的武装部长，你应该明白，这啥事儿啊？这个牵扯的是国际关系的事儿，那牵扯的是阶级斗争的事儿，这你我能拿主意吗？
4: 怎么的？
3: 你这样吧，我呢，先跟有关部门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0: 干嘛？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没事就不能找你啊？
0: 哼，不对，肯定有事儿。你说你没事你跟着我干什么？
2: 捞了果儿。
0: 今儿不行，我累得很，改日啊。
2: 半夜不睡觉，那可不是没精神头啊。
0: 进屋进屋。

0: 闻什么呢？
1: 有味儿。
0: 嗯，
1: 这味儿还不错。
0: 啊？我没闻着啊。
1: 别动
0: 啊！对了，就是这个味儿。

骂人你！这些年你个头不见长，胆子可没少长啊！平日子里不挺能说吗？今儿哑巴了？不说不要紧，耳朵灵就行。听着，帽子刚戴上，千万别自己弄丢了。一句话，你要是想让乡亲们赚两钱过两天好日子啊，你就是掉井里我都不拦着，相反的我还要竖起大拇指来。

我听着你，可你要是想从乡亲们嘴里赚吆喝、要彩头、翻个跟头、挣点脸面，我劝你早点收手。你要就是那样，你掉在井里，我也得扔两块石头，我砸你。

0: 小官啊，这个事儿已经惊动了地区的革委会了。人家革委会的领导说自打那个72年，美国那个
1: 尼克松，
0: 那个总统
1: 啊
0: 来中国了，然后中美在上海签署了联合公报以后，这些年咱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是越来越热乎。虽然革委会的领导建议啊，还是把这个信交还给本人。
1: 行，那我这就去办吧。
0: 哎，小官。
1: 哎，王书记，咋的了？
0: 你等等啊，这我寻思是吧，中美关系热不热乎，咱们这芝麻官也管不了，对吗？但是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不能放松的。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美帝亡我之心是一直没死啊。革命的道路上处处都有阶级斗争，咱要防止美帝的狼子野心，对不对？哎，你这样，你抽空呢找一下马仁礼，你告诉他乔越是他的人，让他给我看住了，他要是看不住那就是他的事儿。
1: 行，那我这就去办。好，好了。

0: 那你就趁着还没出事趁早别干。
1: 当着大家的面大话说出去了，一脚踩在泥里，拔出来也不干净了。
2: 这个时候我撤梯子，
1: 要到嘴边的甜头没了，大伙儿能乐意啊？还不得把我给笑话死？
0: 要不你去找刘大胆挑明得了，跟他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啊？
1: 找他商量？他是大队长，我也是大队长，肩膀头子一边齐，谁也管不着谁。嗯。再说，这些年他在乡亲面前腰杆溜直，还不就是因为他敢说敢干？啊？扛着铁头撞金钟，脑袋瘪了都不怕。哎，那我满人里为什么就不能干呢？我想好了，我非干成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让大伙看看，看看我满人里也是硬腰的。
0: 那要是出事儿咋办呢？
1: 出了事儿，我一个人顶着，黏糊不到你身上啊。
0: 你说的，你要是真的一门心思想干这事儿，我倒是有个办法。你去找灯儿，跟他说，把他拉进来跟你一块干。那牛大胆肯定不能把这事给你捅出去。
1: 牛大胆不是那样的人，
0: 以防万一嘛。
1: 当初没有拉灯入伙，就是怕他把这件事情告诉牛大胆。现在看来是捂不住了。你说的对，以防万一。哎，别放这儿！你看你家这桌子晃晃悠悠的，怕就怕水没喝着，把水碗再给打了。
3: 还有你这椅子，嘎吱嘎吱的。
1: 哎，就怕还一屁股没坐实，坐下去啊，给坐散架了。
4: 确实。
5: 马大队长，你啥意思啊？是说风凉话来了，还是想给我家置办点摆设？
1: 嘿，还真让你说着了。
4: 当然，
1: 眼下就有个挣钱的道，就看你敢不敢干了。那到时候钱一到手，置办点摆设，那不是随便的事吗？啊？
5: 行了，别绕圈子了，直说。
1: 我想打鱼卖鱼，你干不干？
5: 这是干副业呀，上面不让啊。
1: 嘿，你怕什么呀？我带头，出了事抓我呀，跟你没关系呀。
5: 马大队长，按常理您哪有这个胆子呀？怎么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1: 我现在不是麦香西村大队的大队长了吗？哎，我得有个大队长的样。

0: 我得带着乡亲们过好日子呀，我得给乡亲们。
1: 行了，别说了，越说越不像你了。
0: 当然，以前咱不是没权吗？想干什么干不了。现在咱有权了，得多替咱们乡亲们想一想，你说是不是？
1: 嗯，这倒是个理儿啊。可我一个女人家，上船打鱼，我不在行啊。嘿，
0: 不用你打鱼，打鱼的我都找好了。哎，你不是跑市场在行吗？你帮我跑跑市场。
1: 这是牛大胆的主意吧？
0: 这事儿跟他扯不上，这是咱麦香西村大队的事儿。哎，敢不敢你表个态呀？我说灯儿啊，这些年你没轻了忙活啊。前些年你不是在城里倒腾买卖，也是抓了放，放了抓，来来回回的折腾吗？怎么老了这腿放轻了？哎，你是不是担心跑市场难啊？我可见识过了，哎，老黄河的鱼可好卖了，上次就那几筐鱼一眨眼的功夫卖没了。
1: 你们都倒腾过了
0: 啊？就倒腾过一回，不是得试试水深水浅呢？
1: 那怎么不早跟我说？
0: 不是，老爷们做事得有个准头子呀，是不是？哪能使着性子把你拉下水啊？当然干吧，高抬腿，轻落脚，长点精神头子，不会出事儿的。
1: 马大队长，我就一句话，牛大胆干我就干，这辈子我就信他的。
0: 那算了。
1: 马队长，还一句话，你要是有个马高灯短，灯我肯定不会抄着袖看着。
0: 有你这句话，我有底了。
2: 你的信。
3: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

0: 咔咔响，麒麟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麒麟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

0: 我的证，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这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辑艺术，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

0: 新生。
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0: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一颗红果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3: 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2: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3: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2: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3: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竹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都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那么预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

0: 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1: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这根大血管。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1: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0: 这是颈动脉。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1: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在已经在30%。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重度狭窄，大概在70%左右了。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窄，大概80%以上。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0: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
1: 意思吗？很危险，对。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长在分叉这块位置是很危险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颈动脉斑块形成到血管狭窄，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第二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闭塞、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1: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危害。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的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呢？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形成，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0: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么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1/3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成的这个风险呢？
1: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2: 吴主任，对于这类人群，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啊。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阔，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啊。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颈动脉出现斑块一般从40岁开始。

0: 开始，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体检时大多会提示颈动脉斑块、狭窄等，这是血管老化的表现。如果您经常出现头晕、头沉、耳鸣、烦躁、失眠等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尤其患有三高的人群，要警惕斑块脱落，导致血栓甚至是梗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主要运动对于有三高的这个情况的朋友，他的血管有一定的养护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可以推荐给老年人呢？
2: 给大家推荐我们传统的八段锦。我们八段锦呢，可以有效的锻炼身体，可以有效的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给大家推荐八段锦一共八式，给大家推荐一三五，这三式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有非常有好处。
3: 哦，
2: 第一式呢，双手托天理三焦。三焦呢，是我们中医讲是气机升降的通道，通调我们身体的元气，可以有效的调理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我们的心肺居于三焦的上焦，有助于我们保护心血管。
3: 好，这第一式啊，双手托天理三焦。第三式呢，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2: 如果我们的脾胃虚弱了，气血生化之源不足了，就气血亏虚，气血亏虚就百病丛生，就导致我们的血管老化。第五式，摇头摆尾去心火，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浑身的经络啊，主要是任督二脉跟冲脉，还有我们的心经跟肾经，有效的调理心血管。
3: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把八段锦的完整视频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1: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三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2: 我们彩色的B超检查单上很明确的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回声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性的，硬斑相对稳定。
1: 那也就是这个说，稳定性是不是就会更安全？也就是说，硬斑它更安全一些呢？
2: 对，相对安全
1: 啊。
3: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2: 那我们要看形态，看规则，看成分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这个纤维帽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炎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炎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纤维帽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性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3: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
4: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您是稳定型还是不稳定型斑块，都要求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只有这样，不管是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4: 哦，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嗯，那我想他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3: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炎性反应损伤的因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半胱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4: 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3: 是的。
4: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都是因为情绪不好突然导致，比如说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
3: 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由山楂、赤药对、当归组成。
4: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主任
3: 啊，
4: 主要是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山楂、赤小豆和当归。
3: 山楂在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4: 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5: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4: 像，对，
5: 还挺香的。
4: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山楂、赤小豆、当归，3到5克，开水泡饮
4: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3: 大概泡10到20分钟吧。
4: 这个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3: 体虚的人，气血虚弱的人不太适合，因为里边赤小豆呢它清热解毒力量稍微强一点。
4: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6: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了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4: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3: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5: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6: 啊，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这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7: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4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祛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4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5: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有这个生黄芪、丹参、红花和山楂。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8: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一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一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六到八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九月、十月、十二月到一月，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谷穴、中冲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2: 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1: 春天的季节呢，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1: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的作用。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糖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2: 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1: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第一，我们现在肥胖人群特别多，我们要注意腰围。第一，男性呢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要不超过80公分，如果超过90，女性超过80，就会造成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就意味着高血脂、高血糖有可能下一步要产生，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第二，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病也是心脑血管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每一个高压的患者，不管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水平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2: 对，
1: 认为吃完药就
2: 没事了，
1: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150、100、160、90，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一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

0: 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脑梗的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第五。甘油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甘油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
1: 嗯。
0: 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1: 嗯，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五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
0: 是的，
1: 嗯，好的。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0: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
1: 嗯，
0: 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
1: 对，
0: 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三高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主任您好，我经常感觉胸闷、头晕、手抖、多汗，去医院检查，心血管狭窄50%，确诊冠心病。医生说暂时不用做支架，但是我近期胸闷症状加重，而且睡不着觉，我感觉是越来越严重了。我不想等到血管堵得太严重了做支架，请问我该怎么办？
0: 应该极高度的重视了，因为心血管毕竟狭窄到50%了。
1: 嗯，
0: 如果到85%以上，就考虑要做支架，或者心脏搭桥等等了。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他的心理疾患就在于肝郁气滞，实实在在的冠心病是由于淤血阻络引起的，应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如果肿的慢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
1: 嗯，
0: 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
1: 对，
0: 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所以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 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

0: 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1: 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
0: 嗯，
1: 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
0: 嗯
1: 啊，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
0: 嗯，
1: 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
1: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真是，我真揍你一个鼻青脸肿、腿断胳膊折的，你再跑到书记那儿啊，鼻涕一把泪一把告我一状，啊，闹不好我还得养你下半辈子。哼，那小孩没娘，想吃奶你倒哭一声呢。咱爷们儿找不着奶，可以给你弄碗汤面喝吧，啊，用不着你在背后偷着摸着干见不得人的事儿。
1: 小姐干豆腐。

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旺，爸爸冲旺，
4: 你旺我就旺。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我没去你家呢，你怎么在这儿碰上了？
1: 关部长，有事儿啊？
2: 真有点事儿。

0: 你啥时候回来的？哦，刚回来。公社呢？出去玩去了。
1: 我给你补吧，来。
0: 不，我还是自己缝吧，啊，正好练练，省得以后没人帮着缝啊，再闪了手。 没事。小月啊，对不起啊，你舅舅的信我看了，舅舅当年是被国民。

爸去当兵了，后来到了台湾，又去了美国，这份折腾不容易。可现在好了，人家有了自己的农场，洋房大院，牛马成群，好日子过上了，比咱们这儿强多了啊。对了，你舅舅说了，有机会就回来探亲。哎，我不能给你丢脸呐，啊！你说吧，这酒啊、菜呀、啊，都怎么备法？八荤六素都上点什么？还有这冷热拼盘都怎么摆放？啊，这房子要不要重新盖？还有，这院子要不要好好收拾收拾？哎，要不要到乡亲们那儿去借点牛，借点猪，再弄一大窝老母鸡？

0: 这是找我，公社王书记叫你去一趟。啊，王书记要见我呀？啊，那行，我回家换身衣裳去啊。
1: 哎呀，你可快点，王书记等着呢，赶紧上车吧。
0: 啊，我换身衣服，
1: 咱快一点，好不好？
0: 爹，
1: 跟你娘说，公社领导要开会，我就不在家吃晚饭了。
2: 事都敢干的，这玩意儿都应该抓起来枪毙。
3: 王书记，
0: 来，刘礼啊，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哦，乔月的信我看了
3: 啊，
0: 也没什么，就是他舅舅写过来的，说了一些思乡心切。

0: 妾的事儿，您放心，他敢有个风吹草动，我打折了他的腿。
1: 好，好，好，好，哎，坐，好，坐。
0: 不，您还是先说吧，说完了我再坐。
1: 怎么连坐都不敢坐？心里头有鬼啊？
0: 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说我是坐还是不坐呀？那我还是先坐下吧。
2: 太有笑话！这现在有些人呢，就是看不清形势，给一点春风就敢冒头，给一点雨点就急着翻跟头，什么事情都敢做，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占国家的便宜，全让报纸上给登出来了，太气人了。
0: 哦，原来您是说报纸上登的，我还以为说我卖香菱呢。
1: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麦香岭也有人敢干这种事儿？
0: 没有，
1: 没有就好。哎呀，现在没有啊，不代表以后也没有，是吧？
0: 啊，
1: 任理啊，你能当上麦香岭西村大队的这个大队长，可不容易啊。你得时刻的立起耳朵，瞪大眼睛，把社员全都给看住了。像这种违反政策啊、投机倒把、乱搞副业这种事儿，咱可不能干
0: 啊。
1: 哎呀，我现在呢是主任、书记、意见条，这个担子沉呐，你们可不能给我添乱啊。这要万一让人给逮住了，别说你，那就是我的这个位子那都坐不稳喽。
0: 您放心，有人敢动这个心思，我第一个就挡在前头。
1: 好，
3: 好的，很好。哎呀，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哎，任理啊，时候不早了，在公社吃点饭。
0: 不，那个我还是先回去吧，队里还有点事儿，我就不吃饭了。
3: 好，好，行，那你回吧。
0: 那我走了。
3: 哎。
4: 王书记，举报人咱掐着呢，事儿明摆着呢，要不我再去调查调查。
1: 查什么？你当这什么好事啊？啊，这事儿万一抖了出去，上头知道了，查起来鸡飞狗跳，对谁都不好。莫不如啊，来个敲山震虎，让他们也知道害怕，悄无声的收手，这事儿就过去了。
4: 王书记，你这敲山震虎高啊。

0: 哎，抽什么风呢？见了面连个招呼都不打。
1: 牛大胆，有话咱明说。你在背地里打我小报告，暗中给我使绊子，你什么人呢你？
0: 那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怎么打你小报告了？我打你什么事儿的报告了？
1: 行行行，不说了啊！
0: 不说不行。
1: 有什么事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好，我带着社员打鱼卖鱼这事儿，就你看见了。王书记找我了，那小话点的清清楚楚。要不是你告的密，王书记怎么会知道？
0: 那么多社员给你打鱼，他们都是哑巴吗？
1: 他们都尝到甜头了，傻子才会说出去呢。我看就你，甜头没吃着，演气我们。
2: 马仁礼，
1: 真让你说着了。就是我打的小报告，就是我在你背后想捅刀子。哎，我就是没吃到甜头，我演气你，怎么着吧？你还打我一顿不成啊？
2: 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1: 真是，我真揍你一个鼻青脸肿，腿断胳膊折的，你再跑到书记那儿啊，鼻涕一把泪一把告我一状，啊，闹不好我还得养你下半辈子。哼。 那小孩没娘，想吃奶你倒哭一声呢。咱爷们儿找不着奶，可以给你弄碗汤面喝吧？啊，用不着你在背后偷着摸着干见不得人的事儿。
0: 你说谁没娘？你再给我说一句。

0: 有胆的你再给我说一句，
1: 我就说你了，说你怎么着了？你个小人，叛徒内奸！

0: 你说这好好的衣服给撕扯成这样，你们两个打什么劲儿啊？爹，你姚准是大枣树揭发的，
1: 按理说不应该是他，可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0: 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吗？他也不会，他不是那样的人呢。
2: 能是社员。灯姨，哟，万花啊！哎，
3: 找姨有事儿啊？
2: 狗哥在吗？
3: 哦，你狗哥呀？他去县里啊还书了，还没回来呢。找他有事儿啊？
2: 也没别的事儿，就是有几道数学题弄不明白，想让他帮我看看。
4: 行，我等他回来了，我让他去找你。
5: 啊，不用了，邓姨，我自己再琢磨琢磨吧。哎，麦花，麦花，麦花，你这要去哪儿啊？
3: 我去哪儿用你管？你看你说的，我给你看样好东西。什么呀？
5: 太好看了，我还没戴过这东西呢。戴上看看，好看吗？好看，真好看。
3: 你戴上好看就给你了，你的东西我不要。你是我妹，我是你哥，咱俩还谁跟谁呀？不行，我爹不让我要。
5: 那你就偷着戴。

0: 电。爹，你的针线活可真厉害。
1: 人老了，眼神不行了。
0: 爹，我给你缝吧。
1: 哎呀，行了，闺女长大了。哎呀，有人照看爹了。哎，爹这辈子呀，就不愁没人管了。哎。

0: 发卡。
1: 谁给您的？你说呀，谁给你的？
0: 公社哥送给我的。
1: 妈，又是那小子！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没事儿。
1: 没事儿，他三番五次送你东西干什么呀？
0: 送给我就跑了，我追不上他。
1: 那你就带头上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别人东西不能要，怎么就不长记性你？
0: 爹，我娘不在家，我长这么大从来没人给我买过发卡。我们同学都有，就我没有。他们还说我从小没娘，不应该叫卖花。
1: 那叫什么呀？
0: 草。

0: 你给拿个主意啊！啊，你咋不说话呢？你这往常不是挺有章程的吗？怎么一到我们家人里的事儿上，你就没主意了呢？
1: 他明知道这是偷地刀把，为什么还这么干？

0: 么又见面了？你这会儿倒的什么？
1: 我就倒了这花生米。哎，你这会儿倒了什么呀？
0: 我倒了点猪头肉。哎呀，要早知道都被你没收了，我全都自个儿吃肚子里边了。我那猪头肉熏的焦黄焦黄的，闻一下脑门发胀，咬一口满嘴巴流油啊。
2: 他不是想带着乡亲们赚点钱过两天好日子吗？
3: 他有这心思早些年怎么不干？这再说了，他要干啊，掖着藏着背着我干什么？
2: 林里说他被压了30年，夹着脑袋做人，憋气窝火的。他这回要是能带着乡亲们赚点钱过两天好日子，乡亲们给他叫几声好，他的名声就彻底翻过来了。弄不好他
3: 还什么？
2: 弄不好还能盖过你的名声，成了马太大胆儿。
3: 这才是大实话呢。哼，哎呀，马仁礼啊，马仁礼啊，哼，你这辈子就想着翻身了。这回好，翻大劲了吧？翻的肚皮朝上了，把肚脐眼朝天了。
2: 大胆儿，你就给想想法子吧，啊。

0: 没法子，送他俩字儿，活该。哎，警察，我让他带着去。
1: 你干什么？啊，说谁走漏的风声？你问我，我问谁啊？
2: 我刚到人又来了，我还纳闷呢。我干这行干了这么多年了，就没出过事儿。
3: 怎么一收你们的货就出事儿了呢？
2: 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出的事儿，你就得负责。
1: 我还说是你们运货没盈利所，被人盯梢了呢。
2: 是他眼前你还嘴硬是不是？你还嘴硬是不是？
1: 大哥，我告诉你啊，你可想好了，这人多眼多，看不清楚。你这一拳下来，什么罪知道吗？
3: 你干什么了？
4: 放下！都老实点！哎，大哥，这里可不能打人，打人的话就罪上加罪了。
1: 还是这大姐明白事儿。

0: 哎，小姐，哟，这不是乔月妹子吗？啊，你这啊，孩子们都出去玩了。啊，他爹，女人家说会儿话，你出去抽袋烟。
1: 女人们说悄悄话，老爷们不能听。 这是规矩。哎呀，你们说。

0: 你来我那么近，近点暖和。大夏天的，暖和什么暖和？就是暖和。
1: 你问啥事儿进来的？你问这干什么？不说实话，我是因为卖鱼进来的。
0: 你也是因为卖鱼啊？你也是。啊，大哥，大哥，找着您了。大妹子，你还是穿上吧。
2: 大哥，啊，你热吧？不热。你肯定也热。
3: 我不热。大妹子，脱了。大妹子，脱了。流氓！警察同志，有人耍流氓了！别打了，我是流氓，我不是流氓。
2: 这个老流氓，我不是流氓。
3: 我早就抓你不热，还能怎么样？
2: 你才是流氓！
3: 他牛大胆，就说了两个字儿，活该。 姐，我知道你跟大胆儿，我这回来不求别的，就求你说两句好话，行吗？我们家人力刚。

0: 我跟你说，他前两天找过你，说你给他放了一句话，他要是有个麻高灯短，你不会揣着袖子看着。我们家人里可记着你这句话呢。
1: 这辈子呀，我多难都没求过他。这次就求他一回。你不但投机倒把，还有这时候，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流氓罪。
2: 这是他先脱了衣服，然后又脱了我的衣服，然后又把我抱在怀里，那我怎么成流氓了？
1: 人家主动脱衣裳抱你，
2: 啊，
1: 你模样好看呢，还是长得年轻啊？他怎么不去抱别人呢？
2: 我不知道，反正是他先抱的我。
1: 你的意思是说冤枉你了？
2: 那肯定冤枉我了。不信您把他叫来，咱们当面问问。
0: 我回了。

0: 你跟他们说说。
1: 哎呦，哎呦，
2: 别
1: 回来！
2: 你个流氓，你还清白点！他是流氓，他是流氓！
1: 别回来！
2: 流氓！
1: 啊！
0: 啊！听着了。
3: 马仁礼，事儿都摆到眼前了，你还有什么说的？
0: 我是大兄弟。啊，领导，
4: 我举报他有精神病。
3: 我看你有精神病，一屋子那么多人，你当着大家的面趴到人家身上，还好意思说别人精神病？

0: 怎么样，冬儿？你们地里的苞米长得怎么样？
1: 嗯，老虎不在家，耗子上晚架，大队长不在呀，那苞米杆子都闹翻天了，正伸着脖子拉呱呢。
0: 哟，那还行啊。要不要我去给他们收拾皮子去？嗯，
1: 我们那儿的苞米啊，只认识马大队长，不认识你牛大队长，你去了也是白去。
0: 哎，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晚上你的犯事儿那是他自找的，我当初不是没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啊，还说要大翻身啊，要闹出点响动让乡亲们看看，还起了个新名叫马太大胆。哼，我叫牛大胆，他叫马太大胆，这不明摆着吗？要跟我顶一顶，碰一碰啊，要分个上下高低是吧？
1: 怎么，你就不让别人比你胆子大了？
0: 让啊，谁说不让啊？他弄，他愿意弄成什么样弄成什么样，我管不着。那眼下出事了，我更管不着。哼，怪就怪他没把心思放准地方。也好，哎，吃点亏啊，让他醒醒脑子吧。
1: 大胆啊，你们兄弟俩处了大半辈子了，这么些年黑脸对白脸，吵也吵了，闹也闹了，可遇到事情上啊，你们俩就不拆帮的搭着膀子一起往前走。眼下你这个兄弟掉井里了，你能看着不管？
2: 三姐，三姐，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马任礼怎么了？
2: 我去看他，他说他被一个女精神病人给缠着了，那个女精神病非说他耍流氓。大胆啊，这流氓罪可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啊。
1: 大胆，马仁礼都

0: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说他是不是想把我们给整死？
2: 我什么心思咱先不管，可他到底让乡亲们呢摸到了实惠，望见了日子。他这个大队长啊，就没白当。你说是这个理儿不？
0: 是啊。
1: 不行，你小子的艳福还不浅。
3: 你和那个马仁礼是一个公社的，所长，我们俩呀是父一辈儿子一辈儿的老熟人了。他是个文化人，神经没毛病，他怎么可能当着大家的面干出那样的事来？他就是想干，也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干。
4: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大爷，
6: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
4: 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6: 是是
4: 那就不一样。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 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你就戳一戳，
7: 踩一踩，
3: 就干一干。
7: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 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399的老人三宝，我是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4: 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每天在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
4: 现在呀，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1: 踩一踩，
5: 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0: 老人三件宝，谁？

0: 让谁说好，哪天戳一戳，哪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旺旺，
4: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3: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5: 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2: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0: 他是个文化人，神经没毛病。他怎么可能当着大家的面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是想干，也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干。你说是不？
1: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女人有毛病？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2: 所长，车到了。
0: 哦。
3: 你不是领衔大队张有水家的闺女吗？
2: 哎，是，俺爹没事就念叨你，说你这个脑袋大，脖子粗。
3: 行。
0: 部长，这个女人可以带出去了。
4: 跟我走吧。
2: 刘队长，没事去俺家玩啊，去俺家玩。
0: 所长，这个女人我认识，她是个神经病。好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一犯病，见谁都拖，见谁都抱。你就因为这个事儿，你看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找着婆家呢。
5: 刘队长，这是你的一面之词，我们的调查研究再说。
0: 行。所长，我想跟马日里拉拉管。
5: 拉管好啊，你那老熟人铁嘴钢牙，犯了罪也不承认，你得好好开导开导他。要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这地儿不错呀，啊，小脸养得挺白净、啊。
1: 哼哼，这地方可好了，
0: 嗯，
1: 有吃有喝，上顿有肉，下顿有酒。哎，你看我这牙缝里，它现在还有肉丝呢。你看，嗯，
0: 好好好，那你就跟着吃你的肉，喝你的酒，啊，
1: 嗯，
0: 别回去了。
1: 哎哎，你不想进来陪陪我，啊，陪我说说风凉话，拉拉呱。
0: 没有。

0: 跟你说实话吧，我想我倒是想了，啊，可你把这事儿都盖着掖着延展啊，你也不给我个机会
1: 呀。那这么说，你还得谢谢我了。
0: 干嘛太大胆儿？你老了老了啊？怎么还添了毛病了？打鱼卖鱼，甭管你安的什么心吧，你也算是为乡亲们做了件好事。
1: 就是，
0: 可你勾搭老婆子，你这是把手伸进磨缸里，你洗也洗不清啊！你摸哪儿哪儿黑呀、啊？我就弄不明白了，什么时候你耗上这一口了？你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这是流氓罪！你叫你儿子怎么见人？你让一大队的人怎么见人？你让你的前任领导我怎么见人？
2: 你给我闭嘴！
0: 怎么了？怎么你还活？
2: 是个杀不可辱！我这事是抖落不清楚了。
0: 嗯，
2: 哎，怎么办？怎么办？
0: 嗯，我说话真硬气。这么多年我就没看到啊，你还有扛着铁头撞金钟的劲儿呢。好，好，哼。

0: 估计，估计我牢房算是坐定了。大胆，你要是还顾念咱们爷们儿几十年的交情，你跟他们好好说说，让我先回家看看。
1: 你惦记回家呀？就你这个罪，那人家能让你走吗？ 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吧，你走吧。甭管怎么说啊，咱们也是处了几十年的兄弟，你就冲这几十年的热乎劲儿，我也得陪陪你。哎，那么好也是看一眼少一眼了。

0: 咱家研磨不花钱呐，齁死人了！柴火不够烧吗？搞这么软，点嚼头都没有。你腚底下的垫子。
1: 够不够舒坦呀？用不用我再给你续点棉花？屋里的风凉不凉啊？用不用我拿扇子给你扇扇？
0: 用不着。你跑了一天腿了，我怕你累得慌。

0: 赵有田，有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的事情。
1: 好，我就跟你直说。我问你，

0: 你找牛大胆干什么去了？你跟着我，
1: 我跟着你干嘛？我自己听到了，马仁礼犯事了，乔月去找牛大胆，那牛大胆愣是没开面。你去找，那牛大胆二话不说一口应了。我说，你面子可不小啊！

0: 你呀、啊，去到牛大胆那儿打听打听，
1: 问问他，我赵小田的媳妇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那么听我赵小田媳妇的话呢？啊！
2: 赵有田，你要再这么昧着良心的说话，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个桌子我给你掀了，
1: 长本事了，还掀桌子？你掀一个给我看看，你掀，你掀，你掀，你掀，哎，你还真掀呐！
3: 白瞎饭菜了。
4: 行行行，
3: 我不说了啊。一说这事儿就急。还急了？
1: 你掀一个我看看。
3: 长本事了。

天，我活不下去。娘家走了以后，我身上压了千斤的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都不过分儿了。谢谢，我脑门上扎个发梢，嘴上扎个把门儿的，我是夹着脑袋做人，握着脖子做事，都是为什么呀？就是想早晚有一天。好让爹沾点惨。如今你儿子当了大队长了，虽然说不上光宗耀祖，您的官儿大，老天不公，我一脚踩在泥盆子里，都那么干净了。

我将就着活着，为了你，别连卑鄙，你说还活着什么劲儿？爹，儿子陪你。

0: 死了！你傻
1: 子，你不是放弃了吗？你不想死吗？啊！你死太慢了，我兄弟我看不过眼。好好好好好好，把黄泉肉舍，兄弟我送你一把。这下给我交上了吧？啊！我有人
0: 杀人了！杀人！

0: 你们要干什么？怎么回事？畏罪自杀？
1: 啊不，同志，不是畏罪自杀啊，他刚才就是一时想不开，我这不正教育他呢吗？啊，
0: 多大点事儿啊，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1: 嗯，
0: 真
1: 是。二林，咱们这么多年了，咱们遇上多少坎儿？哪一个咱不是跟头把式的过来了？如今日子越过越敞亮，你还挺不过这回了。咱们黑了不怕白，白了不怕黑。咱的罪咱不怕认，就算撸了个精光，扒掉一层皮，剜掉一块肉，怎么了？咱们吃饱了再长。
2: 王瑞林，你想明白了？
3: 想明白了，我坦白，我交代，我争取宽大处理。
2: 不用坦白了，我们经过核实，那个女的确实是个精神病。
4: 这事真是冤枉你了。王瑞林啊，
2: 我们和人保组商议好了，谅你是第一次干这种投机倒把的事儿，
4: 对你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
2: 你回去好好反思，不能再犯。
1: 哎哎，所长，你放心啊，他要是敢再犯，你拿我开刀。
2: 你俩搞得挺热乎啊，不愧是亲兄弟吧？
1: 我姓牛，他姓马，不是一槽子的。
2: 你们走吧。
3: 哎，那走了。

0: 你还有事儿，所长？你说啊，这人一辈子谁能保证不犯点错呢？啊，马儿，你既然已经承认错误了，这事儿啊，你就别捅到我们公社去。我回去保证好好教育他，不会再犯。
1: 就这一次，下次可不行了。

0: 了？这是又哭了。念念，念给我听听啊！
1: 我舅舅说，龙卷风又袭击了美国，他的老婆孩子都在这场灾难中去世了。他现在就我这么唯一的一个亲人，说让咱们有机会就到美国去，替他打理打理家业。老妈，你倒说句话呀！
0: 板上钉钉的事儿，我能说什么呀？啊！
2: 你不想去啊？去了就不用受气了。
0: 我受什么气了？
2: 好了，伤疤忘了疼。你想想，你这些年啊，头顶上这帽子摘了戴，戴了摘，你受了多少气了？你还没受够啊？
0: 可我到底还是带回来了，啊，还带回来顶大的。
2: 老马呀，咱们要是去了美国，对你、对孩子、对咱这个家，
0: 是二他娘啊。眼下，咱们国家跟美国关系是热乎了点儿，可不是咱老百姓说去就能去的。

0: 别白日做梦了啊！你现在去不了，早晚也能去，咱得早做打算。我马仁礼这辈子是窝囊了点儿，可也讲究个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嗯，到美国干什么去啊？啊，看人家过好了。
1: 去那儿跟人家蹭日子，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认人家做爹娘。这事儿我不干，打死我也不干。你就认了过这个日子，就这苦日子，我早就不想过了。
0: 二他娘，这片老土地生了我，这条老黄河养了我。 再苦也是爹，再穷也是娘。我这叫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不过上好日子，我这辈子认不了。
2: 要是我去了，咱这个家可咋办？

0: 娘，啊，我有点事儿想办，去吧。
1: 干了这么一会儿就受不了了，等咱们老了以后，这地里的活谁干？
2: 行了，说到山前必有路，饿不死你。
1: 您说你屋里的又去美国了？嗯，咱没去过呀。
2: 嗯，
1: 可难听说过。好啊，啊，说是那什么，天天那个吃牛肉，啊。
3: 炖个喝洋酒，嗯，好，打嗝都是肉，是吧？好，多好的机会呀！嗯，要不去啊，我告诉你多可惜，是吧？
1: 当年你要不跟乔月离婚的话，嗯，哎，如今这好事儿啊，就落你头上了。哎呀，
3: 说着了，后悔喽。
1: 嘿，把肠子都悔青了。
3: 哎，现在还不晚。
1: 啊，
3: 你呀，到乔月面前，啊。
1: 腿打个软儿，脊梁骨打个弯儿，哎，再耷拉着脑袋，苦苦哀求，嘿，说不定人乔月心一软啊，就给你带出去了。
3: 那咱们什么交情啊？
1: 啊，
3: 我能干人家抢人家饭碗子的事儿？
1: 哎哎，要不然我给你吹吹风？
3: 行啊，那可好。
1: 哎呀，这要是事成了呀，
3: 啊，
1: 我是拎着菜抱着酒啊。
4: 到你们家祖坟上是烧香磕头啊！说什么呀？
5: 先你妈二祖宗啊！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这哪儿冒出来的小蹄子呀？坐会儿。啊。水。哎，
1: 谢谢。
0: 小心烫啊！哦，慢点儿。嗯。
2: 爷，你脱我鞋干什么呀？
0: 不是，鞋破了。

0: 坐下了，爷给你补补了。不用了，爷，我是来找任礼叔的，有点急事想问他。
1: 不急。
0: 啊，爷，任礼叔要是不在，那我就先走了啊。

0: 你们家那狗都被我找我了啊！嗯，他去美国的好啊，说了个遍。这一说呢，就是让我劝劝你啊，劝你啊，跟着一块去。二说呢，让我照顾好狗。
1: 哼，他说能去就能去呀，啊？
0: 躺在炕上做梦去吧他。哼，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人家说了，现在走不了，早晚都能走。哼。
1: 看来他是铁了心了。
2: 我还铁了心呢。一句话，咱在这老土地上，刨了半辈子，我就不信，刨不饱肚子，不信呢，撑不满肠子，不信啃不上白花花的大馒头。哼，
1: 平日子也没看你长个硬骨头。临到这个事上，哎呀，你是一根铁条戳到底啊！啊！
3: 挺直了，老腰不打弯儿。行，爷们儿。袁立说，袁立说，大点声。哎，袁立说啊，快听广播。
4: 高考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即将开始。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 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实现四个现代化。
1: 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10年了，10年了，<笑>行啊，赶上大好事了啊！<笑>喝点儿，
5: 喝。
1: 好，哎，外边橱柜里有酒，给拿出来。
5: 哎，
1: 咱俩酒盅里。
5: 好嘞，
6: 遇上好事咱就得喝点儿。
5: 对，别扎着。嗯。
6: 哎，通过，
5: 别呛着了，来，还疼。哎呀，看把孩子给乐了。哎，狗啊，哎，再过一个月就该考试了，赶紧回家准备准备啊！咱爷们儿干事儿，一张嘴就得有声，一出手就得有响。嗯，林立叔，哎，您放心吧，啊，我这就准备去。哎，走了。哎。
6: 为这个稿，有机会考上大学，来喝口。嗯，哎呀，哎，这儿子要变金凤凰了，你当爹的不乐呵呀？啊？
1: 我说这事儿你怎么早不告诉我一声？<笑>
6: 早跟你说有什么用？
1: 怎么了？我还打算念大学呢。 你，牛大胆，你可真是胆大嘴长啊！就你那点文化，你还念大学？怎么了？笑话死人吧！哎呦，哎呀，那也就是啊，一说起读书这事儿，妈这辈子我矮你三截儿，这辈子算是扳不过来了。哎，这话说还有一个多月就高考了。 那狗能准备好吗？
6: 嘿，前些日子我就听到点风声，我就叫狗啊，悄悄地准备。

哎呀，你说我儿子公社还有你闺女卖花，念书上没天分，唯独这个脑瓜灵性，哎，捧本书呀就不撒手，嘿嘿，这几年又没断了学习，哎，应该没问题。嘿嘿，来来。

0: 哟，大大叔，
1: 嗯，
0: 哎，任大叔，
2: 博二，
3: 哎，
2: 快考试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啊？
4: 哎，干嘛？有什么不懂的吗？不懂就问你大大叔。
2: 哎，这话我听着顺耳。
0: 那大大叔，
2: 哎，
0: 您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这个，
2: 哎，这个
0: 啊，
2: 嗨，你这你找我干犯得着吗？这个啊，你这么简单的事儿，找你任理书？
5: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
4: 懂吗？
6: 哥，
0: 哎，娘。
6: 啊，你俩又来劝狗考大学了？哎呀，为了考大学这事儿啊，狗这两天没少跟他爹吵架。
4: 哎呀，你们家那口子懂什么呀？像狗这么好的苗子，不读书白瞎了。
2: 谁不懂了？
7: 狗是我儿子，赵有田是他爹。我儿子这辈子是吃肉还是喝汤，我说了算。正好你们俩都在，这事儿咱们也说道说道。都过来坐。

0: 你们俩谁先说？还没商量好啊？你们俩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今儿怎么成闷葫芦了？
1: 那，我先说两句吧。啊，刘天啊，这狗啊，可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平日咱就不说了，就说当下，断了十年的高考又恢复了，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0: 我就认一个理儿：农民这辈子能在土里刨出喝的吃的，那就是本事，大本事。
2: 爹。咱们家穷了一辈子，就是因为没文化。等我学成了，我赚钱孝敬你还不成吗？
0: 少说那没边的事儿，就说说眼前这俩人。你大胆说，书念得不好，照样当大队长。你人里说有文化，哎，这辈子净惹事儿。
1: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是惹了不少事儿，哎，可是我也有不少贡献嘛。互助组的那时候，水车是我设计的吧？啊，天气预报是我测出来的吧？种黄烟搞培训，也是我的贡献。你不能一棒子全给打死。
0: 一句话，我和狗他娘岁数大了，家里就狗一个劳力，就指着他挣工分呢。缺一个人都玩不转，你总不能让我们全家喝西北风过日子吧？
1: 看看，啊，你们都看看，这就是啊，只会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
0: 马二脸。

0: 说够帅词儿。
1: 我儿子的事儿我说了算。
0: 哎，别，你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

0: 术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摄氏度。德州小雨转晴，21到29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泰安大雨转多云，20到26度。菏泽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枣庄暴雨转小雨，23到29度。济宁中雨转晴，21到26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日照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青岛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威海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潍坊中雨转多云，23到26度。淄博中雨转多云，21到27度。滨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东营小雨转晴，22到2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杨花帅老，年轻开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杨花帅老，年轻。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师徒。
4: 会了，先写，
5: 考不好不怕，大不了回来种地。
6: 种什么地呀？

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
笑起战斗词。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比我认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有点儿，从今天开始，你家有难处，我帮你。还有呢，宝儿的学费，我报了。
1: 哎，也算我一个。
2: 爹，
0: 爹，
2: 自己家的事儿，用不着别人伸手。
3: 你嘴上把门的人呢？放假了？把门的一行找着点的话，气坏了，给气跑了。振林，
0: 哎，
3: 我可跟你说清楚啊，狗的事儿啊，咱们这辈子都不能说。这一晃，憋着藏着这么多年了，就接着憋着藏着吧，说出去不见得是好事。
0: 弄不好伤了孩子的心。
3: 那你准备把这事儿带到棺材里去啊？
0: 带就带，反正不差这一件了。
3: 不觉着憋屈呀？
0: 憋屈的事儿多了。

0: 吃饭吧。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可是不痛快也得吃饭吧。
1: 小家雀翅膀长硬了，扑棱扑棱要飞走喽。
0: 飞走了就回不来喽。
1: 回不来还不好。
0: 要是真能在城里找个工作，那这辈子呀就亮堂了。辛辛苦苦十几年，到头来白养一儿子。
1: 怎么是白养啊？他走到哪儿都是你儿子，都得管你叫爹。
0: 倒是这个理儿，可咱闺女咋办？
1: 什么咋办？
0: 我说，你没觉得狗和咱闺女

0: 挺般配的嘛。
1: 他爹，原来你动的是这个心思。远了我不说，就说近的，小蛾子岁数还小，谈婚论嫁还早着呢。再说了，这都什么年代了，孩子的事儿得孩子自己决定。俩人要是看对眼了，你就是掰也掰不开；要是看不对眼呢，你沾也沾不上。
0: 我不管沾得上沾不上，我想让他沾，他就能沾得上。
1: 赵有田，我可告诉你啊，你动别的心思我不管，可是眼下你必须把着性子，别一痛快
2: 就把狗捡来的事情给挑出来，就是挑，也得选个时候。
0: 我爱挑就挑，你管不着。
1: 那这日子就没法过。
0: 年岁大了，性子也跟着大呀，哪能说不过就不过？毛病。
1: 哎。

0: 能看得懂吗？
1: 看不懂。
0: 等你长大了，你就能看懂了。
1: 哥，我听爹说你要考大学了。
0: 嗯，我爹没文化，娘也没文化，可我不想一辈子扣着没文化的帽子，不想一辈子当农民。你跟我呀，要走出去。
1: 哥，那等你念完书回来，你就是咱们麦香岭的学问人了。
0: 都走出去了，谁还想着回来呀？等我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就把我爹娘都接到城里来住。妹子，怎么了？
1: 那就没人陪我玩了。
0: 谁说没人陪你玩了？那到时候我把你也接来住呗。
1: 真的？
0: 啊，
1: 太好了，那咱们就能天天在一起玩了。
0: 嗯。又怎么了？
1: 那我爹咋办啊？
0: 爹，他满身的精神头都拴在这片老土地上了，他能舍得了这片地？
1: 那我就不去城里了，我不能把我爹扔在这里不管啊。
0: 我这不是还没考呢吗？要是考不上，不也得麦秆插在坨子里，顶着麦穗过日子吗？但到时候我还陪你玩。
1: 不不不，哥，你好好学，一定能考上的。
0: 傻妹子。
2: 子春在家吗？
3: 在呢，进来吧。你这是干什么？
2: 找你拉拉管。
3: 拉管就拉管，你搬把椅子干什么？我们家没你坐的地方。
4: 坐自己家的椅子心里有底，
3: 毛病还不少。
0: 大胆说。
3: 嗯，
0: 这把椅子看着像是曾爷爷家的呀。
3: 哼哼，好小子聪明。这把椅子这些日子归我了。
4: 老娘，给牛队长倒碗水。
3: 哎，我说小田，不，你这屋苍蝇着嗡嗡的怎么啊？你不嫌吵的话，你也太能虚了。我怎么看不见苍蝇？你看这不是吗？这不苍蝇什么？
5: 牛大胆，你在干什么呢？
3: 嫌咱们家有苍蝇，折轰着呢。
4: 你行了，别折腾了，孩子念书呢。

0: 哎呦喂，孩子念书这把椅子，这多少年了啊？
1: 我爷爷坐过的，怎么了？
0: 你看我说嘛，就这椅子，你踹一脚就能散个架，一晃咯吱咯吱响，你这孩子能念好书吗？
1: 那椅子跟念不念好书有什么关系？扯得上吗？
0: 你太扯得上了，你看看啊，哎，你起来，你这把椅子没扶手，一晃咯吱咯吱响，你这孩子不闹耳朵啊？行，我这把椅子不搬回去了啊，给孩子念书用。
2: 你还是搬回去吧，
0: 我把椅子搬开。
2: 那是条龙，就是坐在牛粪里，那也是龙。
0: 是是，
1: 那是虫啊，坐在金銮殿上也还是虫，这是命。
3: 殿，大点舒这椅子，舒服。
0: 你小子别乐呵早了啊，这把椅子搁这儿只能摆几天，等你考完试啊，我还得搬回去。
3: 哎，对了，大胆叔，我这两天该报志愿了，你说我该报哪个学校啊？
0: 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你任理叔。

0: 外语学院，
1: 学外国话。
0: 哎，
1: 咱农民，咱得干离不了地的事儿。
0: 嗯，
1: 咱得学离不了地的本事。你要学，你得学在地里头能多刨食的学问。你说外，
2: 你庄稼脑袋。
1: 啊？
2: 西方农业现在什么样？你见过没？没见过吧？还不知道打听打听啊？行行行，我跟你说呀，你也听不懂，啊，照直说吧。狗如果要学会了外语，就能看懂外国书，咱就能跟人家多学习学习。
1: 把种庄稼跟外国人学？
2: 嗯。
1: 妈，我料理了一辈子地，种麦收麦，割苞米打高粱，妈哪样农活我不是好把式？
2: 哼！
1: 我告诉你，马仁礼，你可别低看了咱们中国农民。
2: 哎，行行行，哎。那我也是中国农民，我能低看了咱自己人啊？
1: 哎，
2: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没错吧？哎，学英文，英语是世界的通用语，哎，走到哪儿都憋不住嘴。
3: 嗯，行。
2: 哎，
3: 大点声。
1: 嗯，
3: 您看行吗？
1: 话说回来啊，
3: 嗯，
1: 就这事儿，你还是听他的。
3: 哎，成，哎，成。
4: 哎呀，
5: 你说这个狗啊，一个大小伙子，捧起书本来了。我这老胳膊老腿还在地里忙活呢，这叫什么事儿
4: 啊？你呀，哼，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只会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你想想啊，等狗啊真的考上了大学，那叫什么？村里飞出个金凤凰，那也是往你脸上贴金。
5: 我不管什么贴不贴金，我就能看着地里的活，这种不出庄稼，吃不上饭。就得饿死，这是铁理儿。
4: 行了行了，别叨唠了，就这点活马上干完了啊。

0: 哎，吓我一跳！我说，我咋没看见你跳啊？
1: 你跟着我干嘛？没跟着你啊。
0: 你这不叫跟着我叫什么呀？你往前走，我也往前走，这哪能叫跟着你啊？
1: 哎呀，你到底要去哪儿啊？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0: 走累了吧？我这有水，尝尝，可好喝了。哎，拿着拿着，千万别洒了啊！

0: 哥，好吃吗？
1: 嗯。
2: 找我吗？
0: 不是，没事儿，溜达溜达。狗哥，喝点水吧。
1: 甜的。
2: 我尝尝。

0: 他爹，
1: 嗯，
0: 你这撅着腚找啥呢？
1: 哎，我说，咱家那水壶呢？就那常大哥送我那军用水壶哪儿去了？
0: 你突然之间找水壶干啥呀？
1: 嗨，有的时候不是在地里头口渴想喝点水吗？我想带个水壶。怪事儿，哎，会不会在炕柜里头？
0: 那玩意儿谁往炕柜里搁呀？跑哪儿去了这是？
1: 哎，孔胜，
2: 嗯，
1: 咱家那军用水壶哪儿去了？
2: 啊？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小子一转眼珠子，我就知道你寻思什么呢。说哪儿去了？
2: 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给我撅着，
0: 快跑！
1: 撅着，你给我站住！
0: 哎哎哎，他爹，他爹，他爹！这么大年纪了，干嘛呢？这是？
1: 肯定是这小子拿走的。
0: 不就是一水壶吗？
1: 哪儿去了？
3: 我上次借你那水壶呢，
4: 明天还你。
3: 不行，你今天就得还。刚才我爸找水壶了，为这事儿我差点挨顿揍。
4: 我明天肯定还你。
3: 那今天晚上我这屁股不得开花啊？
5: 黑灯瞎火的，你跑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3: 没事，就是转转。
5: 来吧，跟我说说什么事儿。
3: 没事。
5: 小兔子，
1: 说，昨天晚上你去大胆叔家干什么去了？啊，说。你个小兔崽子，你给我较劲是不是？给我较劲是不是？
0: 哎哎哎！他爹，
1: 臭死你个小兔崽子！
0: 他爹，你怎么就知道打人呢？你还是个文化人呢，你这句话不能好好说吗？
1: 你瞧他那熊样，你跟他好好说话，能管用吗？哼！
0: 怎么不管用啊？儿子，你跟妈说，你昨天晚上去大胆叔家干啥去了？
2: 要水壶。
0: 你把水壶给谁了？
2: 给卖花了。
0: 你给卖花干啥呀？
2: 我给他冲了一壶白糖水。
0: 你为啥给卖花冲白糖水呢？
2: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见到卖花脸就发烧，两条腿跟面条似的发软，一有好吃的我就想给卖花。
1: 你个熊孩子，你小毛驴子，你不怕惊着是不是？卖花是谁呀？牛大胆的闺女，你是谁呀？马仁礼的儿子，你爸跟牛大胆之间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啊？啊，牛马不同槽，那小牛犊子跟小马驹子能吃到一块儿去吗？
0: 哎，大爹，
1: 抽死你！抽。

0: 你说这话到了我这儿，他怎么就反了呢？啊！
1: 你说说你这脾气急的啊！这孩子不是还小吗？啊，他猫一天狗一天，他懂个屁呀！他真是发那么大脾气！
0: 你跟那小兔崽子说，别让他动那歪歪心思，否则我打断他的马腿。
1: 什么啊你！ 这鞋垫啊，是你乔月姨给你做的。来，试试。
2: 哎，娘，我自己穿。
1: 哎呀，你坐稳了，娘给你穿。来，脱了。这鞋呀，必须娘给你穿。哼，娘啊，把这鞋早就做好了，就等今儿个穿呢。哎，穿新鞋，走大运，拿起笔来呀，就能写个满堂红，这是讲究。来，走两步，让娘看看。好。
2: 怎么样，合适不？合适，
1: 正正好好，还热乎着呢。能不热乎吗？娘在肚皮上啊，捂了一宿呢。<笑>哦，娘，我乔月姨大点叔还有人理叔，为什么都对我那么好？啊，嗨，你乔月姨呀，跟娘是多年的好姊妹。 你大点叔人理叔跟咱家呀也是几十年的好交情，再说了，他们现在呀大小也是干部，对你好点那不是应该的。<笑>对。嗯。
3: 哎，过来吃饭。
1: 哦，快。哦。多吃点啊。嘿，他爹，你怎么就给握了一个鸡蛋呢？今儿什么日子呀？ 狗考大学，这营养跟不上怎么行啊？去，把咱家鸡蛋啊都煮了去。
3: 都煮了？
1: 啊，
3: 娘，咱们家就这么俩鸡蛋，留着给我妹子吃吧。

0: 哎，狗，你输了？
1: 没带呀。
0: 哎，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毛孩子就是没经验，真是。哎，你看没有，来参加高考的啊，大部分都是知青，像你这样的没几个，准备不足啊，是要吃亏的。
2: 啊，那李叔，我那书里的
3: 啊。哎，考不好不怕，大不了回来种地。
4: 种什么地呀？净说那丧气话。
3: 不是让孩子放宽心吗？
4: 闭上你嘴巴。去啊。
1: 好，我去了，
0: 去了。哎，狗，你要是不会啊，前后扫两眼啊。
3: 你就知道扫两眼，干什么？
0: 你这辈子净扫两眼了。
1: 我扫谁了我？
3: 狗。
5: 大哥，饭倒是饿了吃。
1: 考场里不让吃东西。
0: 你饿了还不让吃吗？
5: 你就吃。出了事儿，大点数给你担着。
1: 行，叔，那我去了。

0: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待会儿。
1: 那找个地方待会儿去吧，走吧。哎，大胆儿，走了。
2: 他愿意等啊，就让他在这儿等着吧。咱们走，啊。

0: 行了，别转了啊，没有卖的墨。
1: 你骂谁是畜生啊？
0: 我骂你了吗？
1: 那你说磨麦子，你不是骂我是牛吗？
0: 啊，行行行行行，那我是磨，你是牛，你拉着我转，我跟着你定转，这样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呢。
0: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急，你坐会儿吧，天黑才发榜呢，还早着呢。这么些年，我头一回看你啊，火燎屁股坐不住。
1: 我说，晚上去县教育局看榜，你去不？
0: 你儿子上榜，我去干什么呀？
1: 啊，成成成啊！你不去，那行，你给我写仨字。
0: 写什么呀？
1: 杨春来，
0: 不是写他
2: 这孩子能金榜题名。
1: 春来吗？
3: 可我这准考证上的编号和他不一样。
1: 什么编号不编号啊？这就是你的名儿，杨春来啊！
3: 大嫂说遇到重名了。
1: 要紧的考上了。遇上搅局子了，再看。真是。

0: 刚还在这儿呢，这么多军队。
1: 娘，
0: 灯儿。

0: 听他好好的，咋给关了呢？
1: 哎，我呀，想跟你说点正事。哎，从报纸的文章，还有收音机的广播里来看，你去美国的事儿啊，恐怕没那么容易。
0: 那就等着呗。
1: 嗯，现在也只有等着了。哎，不过有些事儿啊，正慢慢往好的方面发展。你就说高考吧，这断了十年，这不是又接上了。
0: 你笑啥呀？
1: 啊，哦，我是笑啊，解放前我是咱们村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哎，做梦也没想到这第二个大学生竟然跟我也有关系。啊，当然了，没有血缘关系。哎呀，这事儿闹的。哎，孩子越来越大了，心里不好受吧？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呀。这围脖是给狗吃的吧？啊。

0: 老爹，这大冷的天，就你这身子骨才冻出病来，快回屋吧。
1: 我就寻思不明白了，那土里冒出来的苗，那好好的学什么洋语？
2: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5: 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7: 踩一踩，
8: 就按一按。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

0: 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势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

0: 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揣一揣，
2: 揣一揣，
3: 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
0: 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

0: 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4: 你旺，我就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我听说你们大队要养母猪下崽子，
7: 到底没把住分儿。人多嘴杂呀，一点不假。
6: 大胆儿，你这折腾什么呢？你就不怕上面来人查你啊？
7: 我领着乡亲们过好日子，这有什么错呀？我是。

0: 谁？
1: 嗯嗯，
2: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酥。
2: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酥。

0: 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

0: 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
4: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5: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喷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你这个当爹的呀，咱远了不说，咱旁边下河子村邱老三家，人家那大儿子也考上大学了，你看把人家乐的，大姑娘小伙子，七大姑八大姨三小舅子，踏烂门槛不说，就是那喜庆声都翻腾个十里八村的，恨不得把天王老子啊都拽下来热闹热闹。你再看看咱家，老汉拄棍儿门头坐，擦着眼泪甩鼻涕，这叫什么事儿？
1: 我不管别的，就一句话，那狗不能学那什么洋文，学回来成什么了？假洋鬼子。那假洋鬼子能进村吗？那进了村还不是得让全村人给笑话死？
0: 这个红榜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现在不让狗念书啊，晚了。
1: 念书我也不给钱，我看他怎么念。
0: 他大胆叔不是说了吗？学费他出。
1: 我就知道，牛大胆在后面给你们撑着腰垫着底儿呢，是吧？这些年我耳根子就没清静过，一会儿牛大胆长，一会儿牛大胆短。我问你，你跟牛大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狗到底是谁的种？啊！
0: 爹，小点声行不行啊？不过了是吧？
1: 不过就不过，今儿非跟你说明白不可。说远的，全村的老少爷们谁不知道？当年你们两块狗皮膏药没粘在一块儿，那是你们爹的事儿。说近的，狗要上大学，那牛大胆儿一会儿说出力，一会儿要出钱，前前后后都是他。

0: 拍桌子，狗要进考场，他牛大胆那双老眼一直盯着狗身上看，恨不得一口把狗给吞了。狗要去看榜，那牛大胆也没闲着，屁颠屁颠跟在后面，比我这当爹的还上心。我问你，那狗和牛大胆到底咋回事？你跟牛大胆又是咋回事？
1: 没事儿。
0: 不说拉倒，我问牛大胆去。

娘的，你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娘的，

0: 妹子，你歇着吧，我来收拾就行。怎么了？
1: 哥，你考上大学了，我打心眼里高兴。
0: 高兴怎么哭了？
1: 乐的呗。
0: 等我到了那边啊，我给你写信，到时候你也可以来看我。
1: 我不认得路。
0: 我在信里给你写清楚了，你一定找得着。
1: 我没钱啊。
0: 那我就省着点吃，我给你攒着呗。
1: 那不行，你饿着，我心里难受。狗哥，你念完大学以后，真不回来了？

0: 怎么了？这是俩人吵架了？
1: 哦，呀，
0: 百花，怎么了？
2: 没事，引了只小虫子呢。
0: 哦，起小虫子了，来，
3: 依依，你吹吹。
0: 哎呀，这孩子，这大冷的天哪有小虫子呀？狗啊，这是你乔月姨啊给你织的围脖，戴上试试。嗯，这样啊就暖和了，挺好。
4: 哟，什么日子呀？怎么有油腥子味儿了？
5: 哎，明儿狗姑念书行吗？我心里都痛快。寻思着炒个菜，喝两口。哼，
4: 卖花呢？
5: 这丫头不知道跑哪儿疯去了。找什么呢？
4: 还炒什么炒？吃了也白吃。
5: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
0: 你没看出来啊，这狗一考上大学，卖花啊一直憋屈着心思的。
5: 卖花憋屈什么呀？
0: 天生的一对儿，走了一个，另一个能不憋屈吗？
5: 兄妹啊，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兄妹有情有义，这是好事。
0: 嗯，怕就怕呀不是兄妹的情谊。
5: 说什么呢？你说狗跟卖花他们两个，
0: 要不说呢，你这些年的饭都白吃了。

0: 说呢，这两天，这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这还了得了。梅花呢？你赶紧给我找回来！哎呀，
1: 你找回来干什么呀？你真能当着孩子的面说道说道？大胆，不是我说你，这闺女大了，没事啊，多跟闺女拉呱拉呱。闺女没娘，你这个当爹的。
2: 当爹成，可你要说当娘这个，她我是真不会当娘。眼下只能这样了。哎呀，这都是当年那些烂事造的孽呀。
3: 大胆说，我麦花妹子呢？
4: 哎，忙被窝睡觉呢。

0: 拿着。哎，麻烦了，大兄弟，路上小心啊。
1: 娘，你松手吧啊！你不松手，那孩子也走不了啊。娘，我走了。
2: 走吧，
1: 孩子，你是这块老土地上冒出的小苗苗。
2: 头顶的天根连着地，就是根离开了土，那也是沾着满身的土腥子，一辈子都甩不掉。学成了本事，你得回来。
3: 狗儿啊，你赶路去要4天，那馒头有12个，别多吃了，也别少吃了，一天吃3个啊。
2: 孩子，到了学校一个人过日子，千万别饿着，要是缺什么少什么啊。
4: 你就跟叔叔说，
5: 狗儿，别等寒冬腊月再穿棉袄啊！东坡的一老头就给没有穿上吧，赶紧给带上。
4: 放心吧，娘。
2: 孩子，自己的路自己走，只要道正，深一脚浅一脚，这跟头崴了脚脖子咱都不管。下山再看两脚的炮。
0: 谁也没堵着你的嘴呀！那话都让你们说了，我能说什么呀？
4: 你再琢磨琢磨。
0: 说的走远了，我说了，那狗能听得到吗？
1: 那你想说什么呀？
0: 回家吃饭。

0: 我听说了啊，上面开会了，政策有变化，听说自留地要扩大了。
1: 哎，好事啊，吃不饱，你这回能吃饱了。
2: 我没说完呢，我听说呀，个人家也能搞点养殖，
3: 让养牛吗？
2: 牛是啥呀？牛是大型。

0: 生产工具，大型生产工具就得归集体，根儿不能养。
1: 那让养什么？
0: 猪、羊、鸡都能养。
2: 哎，这下可好了，这以后天天都能吃肉蛋了。
0: 我还没说完呢，养羊只能养三只，养猪只能养公的，不能养母的。养母的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 为啥呀？怕母猪下崽啊？
3: 哎，家里的，你小声点。
4: 什么道理？
0: 老尹啊，你说这是个啥道理儿？
5: 我啊，眼瞎，我看不明白，我也不懂。
6: 刚才开会，我跟王书记讲理，你怎么不插话呀？
7: 哼，上面说的很明白，不让养母猪，你让我说什么呀？
6: 我听说这都是那个张德富定下的规矩。王万春腰杆子软，挺不起事儿来。其实他心里烂明白，养母猪下崽子，这是个来钱的道。张德福不让养母猪，他就是不想让乡亲们富裕。
7: 哎呀，你小点声，你把我耳朵都震聋了。

0: 兄弟，
1: 嗯，
0: 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养啊？
2: 养什么呀？
0: 母猪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可吓死我了。
3: 你可别拉我下水啊，我这帽子刚刚戴稳呢，我可不想再

0: 养猪不让养母猪，这是什么道理？三娃，你心眼最多，你说说。
1: 大脸哥，俺都听你的，你说啥是理儿，就是啥理儿。
0: 小川，平日里头就你话多，你说说。
2: 我说，要我说呀，管他公猪母猪，有肉吃就是好猪，对吧？
0: 那你想不想天天都吃生肉？
2: 想，我做梦都想。
0: 哎，那个，咱们今天啊，来江岭东村，咱们召开个会啊，我给大伙儿传达一下咱们公社领。
3: 别装了。
0: 没人，你探头探脑的行吗？
3: 不是说吃肉吗？什么时候吃啊？
0: 就寻思吃，看门去。
3: 我以为你们说吃肉呢。嗨，
0: 我知道，你们都不敢说，那我替你们说，养猪不让养母猪。没有母猪哪来的猪崽子？没有猪崽子又哪来的猪？
2: 那队长，有话你就直说，你说咋干，我们大伙儿就跟着你咋干。队长，
4: 队长，
5: 我们大伙儿听你的。
2: 队长，
5: 你
2: 给我们请帮干什么？帮了我也是听大队长的。
6: 就是，
2: 我们听你的。
0: 走。既然大伙儿都把话放这儿了，那咱们就舍了脑袋撞金猪，养母猪下崽子。放开手，大干一场！我告诉你，弄好了啊，过年家家都能啃上肥肘子。
7: 好，我赞成。
0: 我再讲一句啊，养母猪咱们也得偷着养，千万别把风给漏出去。
1: 那要是万一漏了风声，上面查下来怎么办？
0: 万一漏了风声，上面查下来。我顶着。

0: 今天我下地回来，听小篆说，牛大胆他们要养母猪下崽子，过年吃上肥肘子。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公社不是不让养母猪吗？他们怎么敢养啊？这事儿要我说呀，如果是真的，牛大胆他们大队可要惹祸了。
2: 小篆亲口说的，那还有假？哎呀，把他乐的，满脸褶子都开花了。说吧，什么事儿？
3: 我听说你们大队要养母猪下崽子，
4: 到底得把住份儿。
3: 人多嘴杂呀，一点不讲。
2: 大胆儿，你这是折腾什么呢？你就不怕上面来人查你啊？
4: 我领着乡亲们过好日子，这有什么错呀？
2: 是没错，可是上面翻来覆去的讲，养母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不怕你这帽子被摘了呀？
4: 这么些年了，我这帽子摘了扣，扣了摘，不差这一回了。
2: 头上全是炮，也不差这一拳了。我就死人一个零，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这个大队长就没白当，对不对？我陪你，大胆儿，你既然想这么一门心思干下去，我陪你。 就算蹲监坐狱，也有个拉呱的，不是？

0: 快点啊！
1: 你瞅瞅，瞅瞅，哎呀，哎
0: 呀，你看看啊，
1: 这眉梢，这鼻子，这拱嘴儿，还有这屁股，这长大了，肯定是条壮汉。皇上，哎，哎，哎。过来看，你瞅瞅啊，长得像不像牛大胆小时候的模样啊？
2: 净说那些没用的，能说点正经的吗？明儿个再弄头母的来家养啊！
0: 老娘啊，你这大白天的说胡话呢吧？啊？
2: 说什么胡话呀？公猪母猪抓一对儿，明年呀就是一窝子。用不了几年呐，满院子大肥猪，哎呀，喜庆死人呐！
0: 你想和牛大胆他们干？
2: 爹，上面说是上面说，咱们先养着，上面不让养啊，咱就交上去，也就亏个猪崽子。可要是没人说，那咱不就赚了？
0: 当然，牛大胆跟你说什么了吧？
2: 想哪儿去了又？
0: 肯定他给你什么甜头吃了。这些年，不管牛大胆做了什么，你都跟着定的忙活。就是他干了不要命的买卖，你也能舍了命的陪着。当然，我就问你一句。你跟牛大胆到
2: 赵有田，你给我闭嘴！这么些年，我灯虽然没有折腾出什么大名堂来，但我也是干干净净、亮亮堂堂。不许你在这儿给我指手画脚！
0: 行了，我不跟你叨叨这些。反正养母猪的事儿，你就死了心吧。
2: 不用你动手，我自己去抓。
0: 你敢？
2: 不敢，我就不是灯了。
3: 你说的这个事儿都是真的？
0: 真的。王书记，他们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算了，还拉着别人跟着一起走。王书记，你赶紧派人去查，这可是大事儿。嗯，
3: 行，那个谁啊，那个有田啊。你讲这个事儿呢，我都知道了啊！你先回去，等我查清楚了，我记你一功啊！
0: 啊，那王书记，那你忙，
3: 嗯，
0: 啊，我走了。
3: 这个牛大胆儿啊，你这不顶着风往上上的吗？你说胆子大我不管，对不对？人家成天拿牛犄角往我这使劲，你不让我不消停吗？
4: 王书记，但这事儿咱不能不管，要不县里张书记那儿咱也交代不了啊。
3: 你咋管呀？说实在话，你个猪放在队里养的就是不行，你放在社员家里养的个个都膘肥体壮的，对不对？你说让社员养猪。啊，又不让养母猪，这啥道理呀？咋办呢？人家张书记嘴大，咱嘴小，那只有停喝的份
5: 儿。哎呀！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
6: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我得吃啊！
8: 吃了吗？
6: 吃了。
8: 哎呀，还踩里边吃。是不是抓猪都来了？按咱俩商量的，把咱家闺女偷里去。
6: 哎，快快快！

0: 哟，这大晌午的，贵客登门好兆头啊！
1: 这雨良师傅咋抱着个猪跑屋里去了？
2: 哦，这人吃饱了犯困，猪吃饱了也犯困，睡午觉去了。
3: 婶儿，我看看啊，
4: 看看。

0: 哎呀，客气，不用客气。
1: 哎呀，你说他吃饱了就拉呀！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别拉一星
2: 了，远点，远点，这屎可臭了。坐下喝口水，拉拉呱。
3: 阿婶儿，啊，就不坐了。
2: 哎，这哪能说走就走呢？喝口水吧。
3: 阿婶儿，你这是啥意思？哎呀，
2: 你们一口一个婶儿叫着我，心里可热乎了，就想留你们多坐会儿，咱们拉拉呱。
3: 婶儿，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不坐了。
4: 这工作，
2: 啥意思啊？嫌我马小壮家穷是吧？可是你们进门倒水、上炕、敬烟，这规矩我一向都没落下。倒是你们，进了门这扒开猪腿就看猪腚，啥意思啊？
3: 婶儿，真没什么意思。
5: 婶儿，我们这是例行公事，没别的意思。
2: 那婶儿告诉你，例行公事。可是这看猪腚有看猪腚的规矩，看什么呢？跟婶说说。
4: 这
5: 婶儿，你再这么说，那就是无理取闹了。
2: 嘿，哎，我还真无理取闹了。今儿你们不说清楚看啥呢？谁也别想出这个门。
3: 嗨，婶儿，这是闹哪出啊？
1: 这泡臭屎可熏死我了！
6: 干啥呢，东科娘？
7: 有事说事，你弄个顶门棍子吓唬谁呢？
3: 公的。
4: 啊，婶儿叔，没事了，我们去别家逛逛。走走走走，走了，
1: 婶儿，走了走了。
2: 看清楚了。

0: 哎，于亮叔，那头猪呢？
1: 啊，吃饱了出去遛弯去了。
0: 这不是？好，好，好。那行，叔婶，你们忙着，那我们先走了。
2: 哎哎哎，走了，叔婶。哎，
0: 好，走了，叔婶。
1: 这桶折腾啊！
3: 得亏我这腿脚快，抱着猪崽子我满山跑，愣是把他们给甩没影了。
4: 哼，他们一进院啊，把我逮了个正着，问我你为什么养母猪啊？母猪？我说我眼睛不好使，分不出公母来。
5: 可不，要是我们两口子提前商量好对策，也露馅了。
6: 队长啊，要不咱这么的行不行？咱们把母猪集中在一块儿，偷着养。
3: 去哪儿养？那不一抓就一窝吗？那谁来顶这个罪？
6: 那怎么办呢？队长，这么东躲西藏的，他也不是个事儿啊，咱赶紧商量个办法吧。
7: 想个办法，队长，真的。
8: 没别的好办法，从今儿起吧，你们呢就放心大胆的养，检查组下来检查，你们就说是我让养的，出了事儿我顶着。
9: 大胆，
10: 这帽子可重，你请得起。
8: 就怕他压不弯我这老腰杆子。
5: 谁呀？这儿呢。
11: 哟，喂猪呢，
12: 马叔啊，
11: 又来检查了。我们来看看，来
12: 看看，
3: 看吧看吧。哎呀，
5: 哎哎，你轻点儿。
11: 公猪母猪各一头。马叔啊，你是耳朵不好使还是这个眼睛不好使啊？咱上头可明文规定了不准养母猪，你咋还养？
3: 啥？上面没说不能养母猪啊？
0: 哦，怪不得上次检查的时候你抱着个猪崽子疯跑，一会儿没影了，这次被我逮着了吧？你少给我装疯卖傻！
5: 你说谁装疯卖傻呢？啊？谁装疯卖傻呀？你没大没小的，我们牛队长说了，公猪母猪全能养。公猪呢长了膘以后吃肉，母猪呢下了崽卖钱，我们就听我们牛队长的。
0: 好，说得好，指名点姓的，这就是证据。
11: 对对，
0: 都记下来。

0: 记下来了，一字不差。
1: 你们不会改口吧？
2: 改什么口？改口
1: 都记下来。
2: 牛队长说了，有事你们找他去。去去去，别在这影响我喂猪。去去，哎，
0: 好好好，
2: 去吧，去吧，
0: 好好好，
3: 过来
2: 过来，去吧去吧。
4: 好，好的，我们一定按照张书记的指示办，按兵不动。张书记您放心，啊。
5: 好了，张书记也下指示了，说现在要抓他们呢，啊，易如反掌，简单。但他们不想折腾嘛，那就让他们折腾去。等他们折腾出动静来了，啊，眼看要尝到甜头了，再让咱们抓，让他们竹篮子打水，空折腾一场。
6: 哎，这还是张书记高明啊！
5: 啥高明不高明？只要这盆子脏水别泼到咱们身上就行。
7: 小蛾子呢？哎，问你话呢，小蛾子呢？
8: 谁找跟卖花去哪儿啊？
7: 到了吃饭的点儿还不着家，这俩姑娘成天好的都不拆棒。哎呀，是吧？看热闹。
9: 想吃自己热的。
7: 你这是哪儿冒的火气？谁又招惹你了？
8: 他爹，前两天公社下来人查养猪的事儿，挨家挨户的查呀，可偏偏到咱们家门口绕过去了。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7: 我哪知道咋回事？
8: 哎呀，上面对咱家不薄啊。赵天，牛大胆养母猪的事儿是不是你揭发的？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

0: 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4: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5: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6: 有戏为情不感人，
7: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8: 坚信我们京剧的
4: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9: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0: 这个孙女士奉献了给我们编辑一曲，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4: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4: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5: 华师大家好，
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1: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3: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7: 旺旺，
1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19: 来，大家一起旺。
2: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20: 灯是狗的娘，你是狗的爹，你们俩怎么可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会没事儿？
21: 狗这孩子有福气，他有俩娘，灯是一个，还有一个
20: 乔月。

0: 是谁？
1: 嗯嗯，
2: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酥。
2: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酥。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赵天，牛大胆养母猪的事儿，是不是你揭发的？
1: 上面不让养，咱们就不养，听话，保证没错。
0: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揭发的？
1: 那牛大胆仗着胆子大，净做捅娄子的事儿。我可告诉你啊，咱可不能跟他学。
0: 赵天，你要是个大老爷们儿，就别跟我拐弯抹角的啊！你就跟我直说，这是不是你揭发的？
1: 就是我揭发的，怎么了？
0: 行啊，跟你过了大半辈子了，我没看出来呀！啊，
2: 原来你是这号人呐！暗地里捅刀子，背地里使绊子的你，你这招跟谁学的呀你？
1: 他牛大胆折腾他们大队的社员养母猪，我管不着。可他要是折腾到咱们家，你非使这性子跟他非干不可，我还能闭着眼睛照着冲动吗？
2: 哦，那你就揭发人家呀？你是大老爷们吗你？
1: 啥？我不是大老爷们，我不是大老爷们，我不是大老爷们。

0: 咱今儿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我是跟牛大胆过不去，年轻的时候过不去，现在岁数大了，我还是跟他过不去。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你和狗。
1: 咱先说说牛大胆和狗。你说狗是你从外面捡回来的孩子，
0: 可凭什么他牛大胆对他掏心掏肺的啊？
1: 远了咱不说，咱就说近的。狗要上大学，他说掏钱；咱们家缺劳力，他要出力。
0: 比我这个当爹的还热乎。你什么呀？
1: 咱再说说你和牛大胆。这些年牛大胆折腾的可不轻，那上上下下的好几个来了，
0: 可这一到节骨眼上啊，你就抓心挠肺的，手脚都不听使唤。我说的没错吧？我就问你一句话，狗是不是你和牛大胆的主？
2: 赵有田呐，我真没想到，这些年哈，我嫁了个傻子，我嫁了个蠢蛋，我嫁了个四流不懂的男人。嘿，我嫁给你赵有田的时候，我是不是黄花闺女？你不知道啊？

0: 你用你的猪脑子好好想想，那狗生出来之前，我大过肚子吗？我。
1: 那狗和牛大胆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啊！我就不告诉你，我这辈子也不告诉你，我把它带到棺材里去。哼，到时候你要有本事啊，你就在我耳边说几句好听的，兴许我心里一敞亮，我托个梦给你讲讲。
1: 行了，托梦，别托梦了。这些年为这事儿，咱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吵也吵了，闹也闹了，够了。今天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看咱这日子是过到头了。你看看咱家怎么分，你说了算。
0: 行，好分。闺女跟我，剩下的全给你。儿子，走，跟娘走。
1: 等会儿，你给我听清楚了，你今天前脚走出大门，后脚就别指望回来。
0: 走，
2: 娘，
0: 走，
2: 娘。

0: 闺女，饿了吧？嗯，来，吃吧。
1: 娘，哪来的？出门时候顺手拿的。
0: 娘，那穿这个还有吗？只要脚底板能挨着地，就饿不死人。
1: 娘，咱们不回家了。出了那个门，就回不去了。
0: 娘，咱们睡哪儿？天上能睡，地上能睡，河面上。
2: 知道了，只要有娘在，在哪儿都能睡。
0: 娘不饿，你吃吧。

0: 跟娘在一起怕什么？
1: 娘，这又黑又冷，咱们回家吧。
0: 闺女啊，你现在醒了，说这种话娘不怪你。等以后长大了，你可千万不能软了骨头。人这辈子呀，总软推软不可，就是不能软了骨头，软了骨头就不是个人了。

0: 哎呦，过来！
1: 不是大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不，我可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知道。大胆，
0: 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精神病了？啊？你要不要我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啊？
1: 那你给我买饭票吗？
0: 你只要照我说的做，我就给你买。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

0: 在外面风凉够了，想回家了，
1: 串个门行吗？
2: 马队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0: 今儿队上干活，你怎么没去呀？
2: 这事儿闹的，昨天晚上喝了点小酒，没起来。
0: 小酒能醉人呐？我看你是喝了场大酒。小田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啊，说出来听听。
2: 没事儿。
0: 哦，没事儿就好。哎呀，我进你这屋啊，打眼这么一看呢，你知道你这家里缺什么吗？
2: 缺什么？
0: 女人呗。你看看你这东一堆西一堆的，乱呐。啊，哎，你跟灯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灯跟你说了？
0: 他要跟我说了，我还问你干嘛？
2: 小打小闹呗。
0: 小打小闹，小打小闹能把人给打丢了？啊，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说老实话，家丑不可外扬。今儿你既然问了，我就说说，不说憋屈。马队长，我问你，那牛大胆跟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狗这孩子又是怎么回事啊？这辈子这两件事我弄不明白，我就是躺进棺材里，我也闭不上眼呢。
0: 就这些话你都听明白了？
3: 你没救了底吧？
0: 大胆啊，有些事儿别人能伸一把手，可有些事儿啊你自己不

0: 那别人也伸不了手。
1: 你是让我把老底交了？
0: 大胆啊，别再耽搁了，再耽搁一家子可就散了。你倒没什么，可登这辈子不容易啊。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说什么？
2: 你问我答。那就老干的。狗到底是谁的种？
1: 我的。
2: 灯和狗是怎么回事？
1: 灯是狗的娘。
2: 那你和灯是怎么回事？
1: 我跟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2: 你这说的是转圈话。灯是狗的娘，你是狗的爹，你们俩怎么可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会没事儿？
1: 狗这孩子有福气，他有俩娘，灯是一个，还有一个
2: 乔月。你说狗是你和乔月的孩子？
1: 乔月是狗的亲娘，灯是后娘，后娘比亲娘还亲呢。
2: 你和乔月的孩子凭啥让灯养？
1: 想当年乔月跟我离了婚，嫁给了马仁礼，可没想到她怀了我的孩子，这孩子就是狗。灯儿啊，为了成全乔月，成全我，成全马仁礼，就主动收养了这个孩子。

0: 那我再问你，你跟灯那什么了没？
1: 什么那什么？
0: 就是那个了。
1: 哪个了？
0: 那个。
1: 呸！
0: 你在哪儿？你想干什么？
1: 这有点儿。你小子从面上看老实巴交的，肚子里装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你侮辱我，我没话说。但你不能侮辱灯儿。你要是再敢说这句话，我扭打灯儿的脖子，不是给你这镰刀准备的。
2: 你生了孩子往我们家扔，你洗了脚，把洗脚水往我们家泼，你还有脸说这话？
3: 说得好，刘田啊，大胆他就好这口啊，你今儿个啊得好好跟他掰扯掰扯。
4: 二李，有种你进来，外边嘀咕什么呀？
3: 我进不去呀，我要真能进去，我早就进去跟有田兄弟和你好好掰扯掰扯了。
1: 等你的。有田兄弟，再说句老实话，我牛大胆这辈子对不起你，我对不起灯儿，对不起狗，对不起马仁礼。

0: 事儿都如今了，光说对不起管什么用啊？我偌大点儿，今天来，我既然脱了鞋，就没打算再穿上。兄弟，你要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你只管冲出来。啊，脖子早就给你擦干净了。
1: 就看你的镰刀快不快了，刘大脸，那你还打算把口要回去啊？哼，
0: 我是孩子亲爹，啊，怎么着也算是亲爹啊？你呢？你是孩子后爹。
1: 后爹怎么了？后爹一把屎一把尿养了他20年。
0: 兄弟，就冲这20年，你就是孩子的亲爹，他就是你亲儿子，你只要不撒口，这秘密到死了我也带到棺材里去。

有点兄弟，你误会德儿了，那可是天底下难找的好女人。将来你自己个儿看着办吧。

0: 哼，长本事了，什么时候学会偷听了？好歹咱俩也处了几十年了，哎，万一这赵小天要把你脑袋砍下来，我好找个地儿给你埋了我啊！哼，
1: 那还说风凉话，火上浇油吗？
0: 什么叫风凉话啊？我这叫揭发检举，我整治不了你，还不让我出口气儿啊？
2: 等等，哎，跟你说正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你说齐。

0: 怪不奇怪，我闯坑了，柳正社员啊，杨母猪，你说上面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呢？哎，
1: 没动静就是默许了，啊，这事儿，能吗？怎么不能啊？就你这副骨头架子，蒸不熟煮不烂的，哼，谁愿意跟你较劲儿啊？哎，你要是心里真不老实啊，你去问问地理仙儿，老人家见识多，看得明白，啊。

0: 件事是谁干的？
1: 也许是菩萨显灵了吧。
2: 回家吧。

黄河，俺赵又田有眼无珠，俺家灯亮了20年，一直亮着。我眼瞎，没看见呢。

媳妇儿是个好心的人呐，我媳妇儿是个亮堂的人，我媳妇儿是个干净的人呐，我媳妇儿是个好心人，我媳妇儿是个亮堂人，我媳妇儿是个干净的人呐，我赵有田不是人，我媳妇儿是个干净人，我媳妇儿。

0: 苏东面前讲不出来，你是有糟心的事儿啊。
1: 二爷爷，我带头养母猪，

0: 让人捅到上面去了。不怕了？我怕啥？我带头养母猪乡亲们拍着手蹦着高的叫着吼，这么多双手擎着我，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呀？那你怎么还满脑门子的心思啊？我是寻思不明白。你按理说，上头得派人来把我抓走，可是来了两回。
1: 难道养妞却没动静了？大丹呀，天要下雨了。大晴天的下什么雨呀？你看，不都在那儿憋着呢吗？憋不住了，就下了。还是早点动手准备吧。 雨斗篷、雨帘子、雨靴子都别落下，要不淋了满身湿，潮气大还粘人，弄不好啊，小风钻进骨子里，再皮实的汉子也扛不了啊。

0: 你喝，都大半年过去了，也不知道狗那边怎么样。哎呀，怕就怕孩子不舍得吃，再饿坏了身子。
1: 不是都来信了，说那边挺好的，你还下惦记什么呀？你这个当爹的呀，就是心粗，那孩子能说不好吗？好不好啊？我心里清楚。啊，你是他娘，我就不是他爹了。我也挂念孩子呀，可光挂念有什么用啊？ 我看倒不如趁咱们老两口还有把力气，能支换动这老胳膊老腿儿，咱们就多干点，多挣点工分，别让咱孩子兜里宽敞点。你说是不是？这也算咱们当爹娘的尽了一份心了。你说的对，来，今儿啊。
0: 不把这地里出来，咱们晌午不吃饭。
1: 中，听你的。
0: 来，哎呀。

0: 哥你好，玉皇你走了211天了，这大半年家里都好，我经常能看到德尔尼和有田叔。德尔尼跟你走的时候一样，只是有田叔的腰有点弯了。你留给我的书，我没事就看，看着看着就想起了你。你在家的时候多好啊，没事就陪我和小蛾子玩。现在你走了，我干什么都没意思。哥，你临走的时候，我问你，你毕业了还能回来吗？
1: 哎，给谁写信呢？
2: 你来干嘛呀？你不怕我爹在家啊？
1: 我做好侦查了，你爹他在地里呢。是不是给狗哥写信呢？
2: 你管不着。
1: 猜对了吧？我告诉你，我这人火眼金睛。
2: 马公社，我可告诉你啊，你别在外面乱说去。
1: 不会，我不是那种人。想狗哥了？
2: 胡说八道。
1: 我知道你喜欢狗哥，可是狗哥有什么好的？

就多读几年书嘛。虽然我读的书不多，但我能干狗哥干不了的事儿啊。不说话拉倒，有本事你一辈子别跟我说话。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3: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的命，我任还重要。把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要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2: 我还要。
5: 旺仔摇滚豆，爷爷买给你，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

0: 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这要是弄成了，社员们可就不愁吃不愁喝了。
2: 母猪的事儿你还没弄利索呢，你又琢磨出什么大道来了？
1: 你看出来没有？政策是越来越松了，我打算分出点地来，单干。
2: 小点声！这大招你都敢琢磨，你还要不要脑袋了？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起床第一件事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对1
6: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6: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
6: 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你说你干嘛要把你哥的信给卖花看呢？
1: 娘，这有什么呀？行了行了，不早了，快去睡吧啊！老大，睡去。
2: 就是看了封信，孩子看了就看了，不能找大惊小怪的。

0: 哎，黑灯瞎混你来干什么？
1: 我到侄子呢。
2: 啊，出去和小伙伴们疯跑去了。嗯，
1: 秋月呢？
3: 不知道。哎，自打美国来了信，他那魂儿啊，就没了，飞了。
4: 卖花给口写的信，你念给我听。
0: 不是你都看得明白是卖花给狗写的，你还找我念什么呀？
4: 怎么一到这事儿上你就这么多话呢？啊？那么我要看得明白，我还找你呢？
3: 我能看。
4: 什么？
0: 偷看别人的信违法？
4: 那我闺女的信我都不能看吗？我看还违法？
0: 当然犯法了。哎，你真想看你闺女的信，得你闺女亲口答应才行。
4: 你念不念？
3: 不念。
1: 马振礼，
4: 我拿我闺女的信让你看啊，就明摆着咱俩不外道。行，你就这么跟我外道是吧？那咱们就一条大河两头走，咱们就外道外道。你不给我念，你不给我念，我还找不着给我念的人了还。
3: 行，你坐。
0: 这火爆脾气急性子，你是？
3: 来，行，你要让我给你看这信也行，
4: 嗯，
3: 你得答应我，别说出去。
4: 这是我闺女的事儿，我能说出去吗？
3: 拿，我给你看。
0: 那我给你念。

0: 这封信写得好，好。
1: 哎呀，我好，你倒是念呢。
0: 我得准备准备呀。
2: 你听，念封信准备什么呀？
0: 说你不懂事儿，你就是不懂事儿。干农活累身子，念字儿累脑袋。去，给我倒杯水。
1: 你不信？我怎么还添毛病了呢？
0: 去不去？

0: 再给我倒！不是你今晚是舔着盐磨子吃的饭，让你倒你就倒，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不是你倒不倒？
1: 要不怎么说求人气短呢？哎呀，怎么这话一点不讲？

0: 我喝不喝碍你什么事儿啊？好接着道去啊！啊，他妈我撑死你个老逼精！人这一辈子。 最金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命。不对，最金贵的是这口气，是绷直了不打弯的老腰杆子。你还让我念不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这辈子应该是这样过。 等他老了，走不动了，躺在炕头子上，往回寻思的时候，他不会因为白活了一辈子而后悔，也不会因为一辈子没干啥带响动的事情而闹心上火。
1: 这句说得好，
0: 在他临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就能够这样说。
2: 来了，来了。嗯，那花儿，
3: 任丽说，我爹在里面吗？
2: 在屋里呢。哎，哎呦，闺女，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3: 我看你这么晚都没回来，肯定在这儿呢，所以我就来了。
2: 这黑灯瞎火，一个姑娘家跑出来，要遇上不三不四的人怎么办？走。 赶紧跟爹回家。
0: 哎，还没念完呢，走了。来，这再念吧。
4: 爹，你念啥呢？
0: 任丽书给我念书。啊，那是卖花，你要早点来，我也不至于喝这么多水。

0: 麦花，爹呢？
1: 天没亮就去地里了。哎，任秘书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去啊。
0: 哎呀，这岁数大了，就是叫少。
1: 任秘书，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有点事儿。这样，你看，你狗哥也走了大半年了，我怪想他的。他有没有来信呢？
1: 他来没来信，您得问邓一家呀。
0: 你不知道啊？
1: 我哪知道？
0: 哎呀，你说这狗啊，是我看着它长大的，我们爷儿俩呀，感情深呐。当初你狗哥要考大学的时候，我这心里呀，就七上八下的。你说让他走吧，我舍不得；可不让他走吧，还耽误了他前程。哎呀，这些日子我就在琢磨呀，这孩子扑棱扑棱翅膀就飞走了，这一走啊，恐怕就回不来了。我们爷俩这辈子呀，恐怕也说不上几句话了。我想到这些，心里就酸。

0: 任丽说，你是说狗哥不可能再回来了是吗？
1: 你想啊，那十年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那要等毕了业还不得大破脑袋的抢啊。再说了，城里头住得好吃得好，他还能回来啊？啊，行了，不说了。
2: 我说这干嘛？说这我心里头就酸得慌。

0: 哎，这怎么还带上礼了？这不外甥女怀孕生崽子，身子弱，不能亏了嘴。哎呦呵，这看看看看，这不外甥女呢？小花呢？屋里面伺候呢。哎，进屋去，进屋去，进屋吧。嗯啊，花儿啊，你怎么了啊？
1: 金花，
2: 怎么不爱吃食呢？啊，
1: 金花，让大舅来吧。
0: 花儿啊，
1: 看你大舅来看你来了。
0: 来，大舅来，来，看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别，
3: 局长啊，
1: 哎呦，
3: 这喂饱你棒子就行，这苞米粒子白瞎了，咱还能熬碗粥喝呢。
1: 哎，让我大外甥女尝尝鲜儿呗。您要是能给我生个10个8个子，啊，你大舅就给你熬一大锅苞米粥，能让你喝够。哎。
0: 这话俺可提俺闺女给你记住了啊！花儿啊，花儿，你怎么不吃食呢？不吃食，妈心疼。
1: 看看，
0: 哎，这天儿也不凉，你们这烧什么火炕啊？
1: 这不怕肚里的小崽子凉着吗？你看那鸡，下个蛋它还得捂着，这猪下崽子不也得捂得热乎点？
0: 哎呀，这没文化真可怕，睁着眼睛说胡话。
4: 啊，这猪上火了，上火能爱吃食啊？啊，那猪上火了还能下崽子吗？哎呀，
0: 上火了不爱吃食，不爱吃食就没营养，没营养怎么生崽子？那生下来也是没肉的骨头架子。
4: 赶紧，
0: 三猴子，
4: 你还站着干啥？赶紧把火撤了去！
0: 快去去去！
4: 妈，来了来了，妈给你扇。哦，哎，
0: 行行行行，别扇了。 刚出了一身汗，你这一扇，不怕受风着凉啊？去，打盆水来。啊，热水还凉水？热水。
4: 好嘞。
5: 哎呀，
1: 行啊，啊，猪的事儿都懂。
5: 嘿，没养过还没看过呀？大便干结。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灯瞎火的，看人家脚下啊！俺就不送了啊！回吧，回吧。
6: 演气了吧？
0: 演气什么？嗯？
6: 演气什么？啊？
0: 当初劝你跟我干，你就是不听啊！现在好事来了，你能不演气？大胆啊！你可别乐呵的太早了啊！你演气我没什么。
1: 可你要演气到了别人，那没准就得出大乱了。出什么乱子呀？早先你不是讲了吗？嗯，养母猪没毛病，我是干了没毛病的事儿，啊？别人能说我什么不是？
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你可别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
1: 你看，一说这事儿你就害怕，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是爷们儿吗？哦，放心，啊，就算刮了大风。
0: 起了大浪，我挡着淋不到你身上。行行行，你什么都别说了。你呀，还是小心点吧。啊，林丽，
1: 这些日子我又琢磨了点事儿。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这些日子又琢磨了点事儿。
0: 你再说一遍。
1: 怎么了你？
0: 坏了，听不见了。哎呦，坏了！ 耳朵出毛病了。哎呀，好好好，听不见了，听不见了。哎呀呀呀，哎，耳朵出毛病了，哎，听不见了。
1: 张主任，这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啊。我那是大会小会，三令五申，我嘴皮子我都说薄了，可他们就是不听我的。
2: 嗯，用你的话说啊，好，很好，好得很。
3: 母猪要下崽子了，
4: 哼，让他们先乐呵着啊，
3: 等那小崽子出来，
4: 我给他来个人赃俱获。嘿，我告诉他们啊，让他们哭都找不着地方。我倒要看看那牛大胆啊，那时候还能说出什么话来啊，他还能不能挺起他的腰杆子。
1: 是，您说的对。
3: 万春同志啊，你呀什么都好，你就是这个腰杆子啊太软了点，碰到刺头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啊，这牛大胆是什么人呢？啊，
4: 他凭什么在你们面前啊张牙舞爪的决定撂蹄子的？
3: 这就是你们的鞭子呀打得太轻啊。你要换成我，我一鞭子就抽他的骨头上，他就是肉长好了也得落个疤。
1: 是，您说的对。

0: 够，用不着你伸手。
1: 马大队长啊，你心都死了，脑袋也木了，整天除了吃饭、睡觉、拉屎、放屁，你就不能琢磨点别的吗？嗨，
0: 琢磨也是白琢磨，倒不如老老实实的干活。
1: 哼，老老实实干活，能吃饱了啊？
0: 哎，你别拿话勾搭我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什么都不知道，哼！你是定底下做个猴，肩上背个猴，俩嘎吱锅里还加俩猴，你比猴还猴！你骗得了别人，你骗得了我呀？
2: 那样，我这些日子琢磨出个道道来。
1: 你看，
2: 这要是弄成了，社员们可就不愁吃不愁喝了。
0: 母猪的事儿你还没弄利索呢，你又琢磨出什么道道来了？
2: 你看出来没有？政策是越来越松了。我打算分出点地来，单干。
0: 小点声！这道道你都敢琢磨，你还要不要脑袋了？
1: 要脑袋吃不饱，不要脑袋弄不好他就吃饱了。
0: 脑袋没了你吃什么吃啊？再说了，你能说动那王书记啊？
2: 这事儿不能跟他说，那人胆小，担不了事儿，跟他说了没有用。
0: 那你就打算敲门声的干？
3: 队长，该吃晌午饭了。
4: 行了，那你赶紧吃去吧，吃完让他们接着干啊。
0: 我说大胆啊，你想的这个事儿啊，可不是小事儿。这要是给你扣一个走回头路的帽子，那你这辈子就完了。
2: 那咱农民的日子就老是这么个过法。实在不成就找朱书记，他现在是地委书记，那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爷们儿。你忘了20年前咱们跟周书记打过交道，等我找他说说，只要周书记同意，这事儿就能成。
0: 那你真能说服他？
2: 要不你想想办法。
0: 嘿，我牛大胆，牛大胆，你胆子可真大，净琢磨天上的事儿。
5: 哎，南怀，你齐心啊？
6: 你是跟着我来的吗？
5: 没有啊，你看你说的，我咋就不能到这儿来？
6: 带钱了吗？
5: 带了呀，但没带多少。咋了？
6: 我想发一封挂号信，我没带够钱。
5: 哦，哎，慢点。嗯，这是2毛，我这还有8分，够不够？
6: 够了，谢谢你啊。
7: 芥蒂，
0: 啊，分不了咱就借，芥蒂种应该没毛病吧？
7: 嗯，哎，你还真别说了，哼，这书就是没白念呀。甭管是借是分，只要把地弄到手就行。
0: 哎，不过你别乐呵太早了。周书记是跟咱打过交道，可那也是20年前的事儿了。可现在呢，人家是地委书记，那官可大了。认不认咱呢还两说着呢。
7: 我当年舍了命的跟还原团干仗，他能不认得我？
0: 哎呀，咱先别说他认不认得咱们，也别说他念不念咱旧情，咱就说现在。
7: 嗯，
0: 老话说，官不打送礼的，咱把礼给备好了，给端过去，那不怕他不开面吧？
7: 送礼
0: 啊？
7: 我这辈子我不懂得这规矩，我也没干过这事儿，我就不信我空着两手去，他能把我赶出来。
0: 真赶出来了，你能怎么样？你是能骂呀，还是能打呀？没等你伸手，先进班房了。进了班房，想上吊你都找不着绳儿。我的意思啊，咱先把礼物给备上，到了那儿看脸子， 笑脸了，咱就说好话；冷脸了，咱马上就把礼物给端上来。这叫什么？这叫有备无患。
7: 又一毛人理，你说你这辈子啊，折腾来折腾去，就没把你折腾趴下。不是你小子身子不硬实，哼，是你小子满脑子就是歪歪道。
4: 行行行，算我没说啊，就这么着吧。
7: 那你说送什么？
0: 不是送什么是你的事儿啊，我管着吗？
7: 怎么是我的事儿啊？这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你还帮我出主意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要是往后败露出去，人家问我同谋是谁，我能说谁呀？啊，我就得说你马仁礼啊。
4: 牛大胆，你这是诚心祸害我是不是？啊，你看我这两年日子过舒坦了，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啊，你是不是盼着我早进棺材不成？
7: 哼，就是进棺材，咱俩也得是一个棺材，要不隔着棺材板子说话，听着不清凉。
4: 哎呦，闹了半天又成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7: 嗯，
4: 行，我帮忙帮到底啊，要送就送最好的，破玩意儿谁看得上眼啊？
7: 咱一农民，连朝皇都背朝天，咱能有什么好东西？

0: 您不认识我了，麦乡村的牛大胆儿，来，马仁礼，哎，来，这怎么得了？周书记，您还让您亲自给我们倒水，
1: 这话说的，来，坐。哎呀，麦乡村啊，我怎么就不能给你们倒水啊？
2: 啊，在这个屋里我是书记，我出了这个门就是老百姓，说响了啊！今天见着你们，我是真高兴啊！咱们爷们儿有20年没见了吧？哎，老了，都老了。周书记，
1: 您可不老啊！
2: 你看，您跟20年前还是一样。<笑>
1: 大胆，这个不像你说的话。你牛大胆是一根铁条插到底，不拐弯的性子，老了就老了，咱不怕；老了就怕没精神头，是吧？<笑>您真是高屋建瓴，一语道破。<笑>听见了吧？啊，当年北平府的文化人，那就是文化人，说话用词张嘴就来。<笑>啊，哎呀，大胆，咱时辰不早了，说事儿。
3: 周书记，你要说呢，这眼下的政策是越来越好了。今年年初啊，还扩大了自留地，还允许我们养些家畜了。哎，啊，乡亲们的日子那是越过越红火呀！啊。
1: 越过越有盼头，大胆，越来，咱好事就不说了，说糟心的事。
3: 周书记，自留地是扩大了，可是它解决不了大问题。我就寻思着，这政策还能不能再放松点，把集体的地都分给个人干？只要能让户里干，我保证一亩地能比集体3亩地打的粮食还多。
1: 哎呦，光顾着拉呱，忘了事儿了。
4: 就是，
1: 周书记，您看这不，我跟马二里啊，还给您带了点东西。

0: 给我的，好，给我拿一只。
1: 来来，拿来。

我知道，你说的是一条出路，可这地是集体的，怎么能说分就分呢？分了，那就是违反政策。

0: 分不了，那借着，把集体种不了的地，还有那些荒地，从集体那儿借着，我们自己种。怎么个借法？
1: 从集体借地种啊，谁种谁收，等收了粮食，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这个借字好啊，这个借字太好了。
2: 哎，大胆，你怎么琢磨出来的？嗨，我不是没事就坐在地头那儿，掰着脚趾头瞎琢磨呗。
3: 哎哎哎，怎么这功劳全揽你身上去了？这个借字不是我琢磨出来的吗？
2: 你不怕刮风下雨沾一身泥吗？
1: 眼看着大晴天，我怕下雨干什么呀？
2: 那咱们俩不怎么说好的？
3: 那我……
2: 诸位，你们俩呀，这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吵不完闹不完，现在年岁大了还是吵不完闹不完，我看你们俩这辈子没完。<笑>
4: 周书记，您说，要是把这地啊都借给个人种，那社员们还不泼了命的干？啊，
3: 对对对。
4: 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可是这么干了那就是违反政策，就把其他的干部有反对意见。
2: 您是担心王万春书记那儿？
4: 最好是大家都能同意。 就能更好的开展工作。
2: 您要是说了话，他们哪个敢不同意？
3: 那就是，
2: 啊，咱不能那么做啊！要以理服人，上拍下压，那不是好办法。那咱这样，啊，你们先跟王书记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这儿呢，再做做其他干部的工作，好吧？
3: 哎，
2: 周书记。
5: 那就太感谢您了。哎，时辰不早了，我们就不耽搁您了。啊，好，好。哎，等一下，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1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爸爸，你回来了。
1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4: 我记得吃播说过，年年种年年耕，忙来忙去半辈子，半辈子一辈子，到头来填不饱肚皮子。乡亲们，这话听着让人心酸。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肉。

周书记，你这是瞧不起我们？老道啊，别人的烟我不抽，但是你们的烟我得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可刚才这支烟，闻着香，抽着酸。 咽下去苦啊！你说你们买这两条烟，得耕多少地，撒多少种子，割多少麦子，掉多少汗珠子？我周义虎这么贵重的礼，我扛不起。大胆啊！当年还乡团来的时候，你问过我。 说跟着共产党走，能不能吃饱饭？我说只要跟党走，全国人民都能吃饱饭。30年了，这话就像钉子一样扎进我肉里，插到我骨头里，疼得我睡不着觉。老大。

0: 你看看人家朱书记什么人，那才是真爷们儿呢。嘿，你的抗礼，还当官不打送礼的，怎么样？给你争出来了吧？长脸的事儿你就往自己脸上贴，丢脸的事儿你就往我身上甩啊？我说送礼你是答应的。再说了，买礼的钱我出一小半，你出一大半，你说这事儿到底怨谁？
1: 你不说我能想得到吗？
0: 我想不到我能干出这丢人的事来吗？说到底这事儿怪谁呀？行，牛在哪儿？我可算长记性了。有本事，以后你有事别问我。
1: 说两句才掉脸子。好了，行了，不说了。

哎，又怎么了？

0: 真香，哎，啊，这辈子就没舍得抽这么贵的烟呀、啊，我也没舍得。哎，能是什么味儿啊？刚才周书记不是说了吗？闻着香，抽着酸，咽下去是苦的，估计不好抽。
1: 你真是，周书记说的是烟吗？
0: 啊，
1: 我说你真是，年纪越大吧，越来越糊涂。
0: 话都听不懂，嘿，哎，哎，嗯，
1: 这盒烟都打开了，这不能放，嗯，放干了就不好抽了，嗯，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哎，
1: 要不然呢？咱尝尝。哈哈哈哈哈！
0: 看看上当了吧？
1: 真是，
0: 老人脸，你这辈子算栽我手里头了。
1: 不是，
0: 这烟你也敢抽啊？啊，你能抽吗？
1: 你这，
0: 刚才周书记怎么说的？这是种子，这是麦子。

0: 从乡亲们身上掉下来的汗滴子，人家给了这么大的面才抽一颗。咱们什么事没干成，你又连抽啊？
1: 真是。
0: 你要想尝尝这烟到底什么味儿，等咱把事儿干成了，我敞开了让你尝。
1: 那要干不成，咱就尝不着了。
0: 咱们埋着头咬着牙，卯着劲蹬着腿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就不信天地就拉不动的你。
1: 拼了！

0: 坐坐坐坐坐啊！好啊，大胆！哎呀，我听说你们公社今年这个秋播不错，啊，而且还是提前完成了任务，好，很好，好的，哎，值得表扬。来，喝杯茶。
1: 王书记，
0: 哎，我这些日子呀，
1: 哎，
0: 有琢磨点事儿，心思着呢。 跟你汇报汇报，
1: 行，你说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哎，尽管张口啊，但是你别琢磨那些不着边际的事儿啊，能帮的我一定帮。
0: 这不，我们大队啊，提前把活干完了，
1: 嗯，
0: 大伙儿闲不住，嗯，想得找点活干。
1: 哦，想干点什么呀？
0: 我们大队呢，有几块荒地，闲着也是闲着。
1: 我寻思着呢，把它从集体的地里借出来，重新收拾收拾，种上庄稼。明年夏天呢，大伙儿也能多收点粮，宽裕宽裕。
2: 借？
0: 你们这个借是个什么意思呀？啊？而且打算怎么个借法啊？
1: 就是借着集体不用的地啊，种点庄稼，谁种谁收。
2: 等收了粮食呢，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大头啊，你是大队长，政策的事儿你应该明白。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对头啊！
0: 王书记，
2: 什么叫荒地呀？啊，再荒的地它也是集体的。那什么叫不用的地呢？ 不用的地，它就是闲着也得搁那儿闲着。啊，再说了，你们说的这个什么借啊，这个借说起来好听，但说到根儿上，你们是要分地呀，把集体的地分给个人种，这不是走回头路了吗？
1: 只要大家的热情劲儿能上来，多种点庄稼，多收点粮食，多吃点干饭，就是走回头路，哪有走回头路的道理呀？
0: 胡说八道！你这些年没事你就在那胡琢磨瞎琢磨，每回不都是你在前头拉屎，我在后头给你擦屁股吗？你自个儿说说我擦多少回了？啊！
1: 你没事你怎么琢磨琢磨？你拉的累不累？我给你擦的难不难？
0: 王书记，您消消火，我就当是胡乱寻思了一阵。我走。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哪儿想哪儿了。 你是不把我折腾下去，你不消停你，摊上你这号人吗？我这个领导我没法干。我就知道王万春他不是个单身的人，这事儿不跟他说还好，说了，弄不好还能给你捅出去。
3: 大头，来喝口水。哎呀，知道。
4: 还赌气呢是吧？你就是拿嘴说说，这么大的事儿，他没凭没据的，不可乱动的。
3: 周书记，那您说这事怕事儿，这事放在谁身上都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干的事儿。你想想。 咱们地区有多少个县，有多少个大队，有多少个小队，多少人？一个人干，大家干，那么全省全国就能干。谁都知道，分地到户包产到户是条好道，是条有理可讲的道，是条乡亲们竖着大拇指的道。可又有谁能挖开这条道？
0: 又有谁能扛起这个责任？
1: 周书记，这道是走出来的，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走，早走早吃饱，早走早富裕。
3: 大胆，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

0: 家里有人吗？
1: 哎，进来了。哟，卖花啊？有事儿啊？
0: 啊，没事儿。不是，有事儿，公社哥在家吗？
1: 不在。
0: 哦。
1: 一大早就跑出去了，天不黑不回来，就知道在外边疯，我都抓不着他。
0: 哦，那没事了，叔，我走了啊。
1: 哎，那你爹呢？
0: 哦，在家睡觉呢。
1: 这大亮天的在家睡觉？
0: 啊，他一回家倒炕上就睡，我叫他吃饭啊，他都不吭声。
1: 哦。哎，卖花，
2: 您咋来了？
1: 红婶，你妹子来了，你好好照看照看，我出去溜达溜达啊。
2: 哎，你坐这儿坐这儿。啥事儿啊？
0: 东社哥，谢谢你啊。
2: 哎，
3: 屋里有人吗？
4: 还没死呢。运动，一、二、三、四，四、二、三、四，涮腰运动，一、二、三、四，二、三、四，一扎眼，哎呦，哎呦，一扎运动，一、二、三、四，二、三、四，
1: 哎，
4: 三、二、三、四，哎呦，
1: 说你练这有啥本事？
4: 哎呦，舒坦呀！
1: 有本事咱们换个练法。
4: 哎，换什么呀？
1: 来，
4: 你能会什么呀？
1: 看我的。哎，咱们练这个。
4: 你能什么呀？
1: 来来，一，一，练呀。哎，屁股屁股别撅着。哎，行，来，预备起，一，二，
4: 三，
1: 三二。

0: 拿回去煮了吃，可好吃了。
1: 我不要。
0: 我知道你牵挂狗哥，可是狗哥又不在这儿，你挂念他有什么用啊？
1: 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麦花，我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头除了狗哥还有没有公社哥我？你不说话就是有。
1: 公社哥，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
0: 别说了，我不听。

0: 老胳膊老腿跟我比划，怎么样？不行了吧？
1: 我赢了。

0: 说我们秋波任务完成的非常好，不憋屈就好。可不憋屈，饭都不吃了。晌午撑着了。哎，我说大胆啊，你这个人啊，就是嘴硬，能啃动杠子头，不算什么。吃进肚子里的不翻腾，那才叫本事。 眼下这件事儿，咱们能找的人就只有周书记。可周书记他又不是如来佛，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可他心里有咱爷们儿，有咱这片老土地，有咱这些农民。我都找他两回了，可他没开口。
1: 找他两回不行，咱就找三回；三回不行，咱就接着找。能不能成，就看咱们怎么做了。
0: 那你说，咱们怎么干？那我问你，这事儿你真的要干到底啊？
1: 来这世上一回，不把这件事干成，我死都不闭眼。好，
0: 兵法云：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咱爷们儿得来个背水一战。
1: 不趁好怎么讲啊？
0: 背靠老黄河，断了后路，咱爷们儿只能朝前使劲。
1: 二令。
2: 这些年我低看你了。来，咱们准备开会啊！
3: 哎，你去哪儿去？
2: 望风去。
3: 这活还干上瘾了？你以为我愿意干？要不你去。
1: 每回都是你们商量好了，我连句话都插不上，啊，稀里糊涂就跟着你们干了。<笑>
4: 你身子担子最重，啊，我们的全身家当都指望您了。
3: 嗯，听见没？还是大胆哥会说话。
4: 我走了，
1: 哎，你们慢慢开。
4: 点名。
3: 哎。
4: 马仁义，到。马小壮，到。马仁礼，到。点名完毕。
5: 哎，怎么没我的名啊？
4: 你的事啊，等完了再说。把生死状先拿出来，让大伙看看。
3: 哎。
6: 队长，要不你给念念吧，啊，
7: 念念念念，
8: 就是啊。

0: 哪有人呐？
1: 啊，
0: 是树影吧？
2: 树影，
1: 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了。
3: 生死状。麦香岭公社、麦香东村大队和麦香西村大队经过商量决定，要搞借土地种粮，就是从集体的土地里借出集体不用的土地种庄稼。

0: 谁种谁收，等收了粮食，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借地种粮参与的社员都是自愿的，出了事，参与的社员一起承担。完了，
1: 这生死状呢，是马仁礼写的，啊，看看有什么意见，提提。啊，
0: 啊，这生死状啊，是牛大胆说的，我马仁礼写的，啊，好了，你说吧。
1: 一到节骨眼上就软骨头。
0: 不是，我这不帮你补充一下吗？这样让大伙儿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
1: 行，来。大伙看看，啊，有什么意见没有？要是胆子不够，怕了呢，我也不拦着，现在就可以走。不讲话就什么意见啊？来，按手印吧。
0: 嗯。这拿刀什么意思？
1: 按手印。我知道大伙儿心里都没底，都害怕。可我牛大胆一张嘴，大伙儿就都来了。甭管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热火气儿没散。我知道这是大伙儿给我牛大胆面子，面子这东西啊，比什么都金贵。就冲这金贵劲儿，我在这谢谢大家。眼下这地方。大伙都眼熟吧？没忘了吧？啊！十年前，咱们在这种黄烟，弄了个鸡飞狗跳。为了什么呀？就为了三个字：吃饱饭。可十年以后，咱们再闷在这儿，又为了什么？还是那三个字：吃饱饭。我记得吃不饱说过：年年种，年年耕。忙来忙去半辈子，半辈子一辈子，到头来填不饱肚皮子。乡亲们，这话听着让人心酸。下辈子我管不了，就这辈子，我得要想办法，啊，让大伙吃上干的，嚼上香的，得让大伙吃饱了。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我就老想啊，你说要真是有那么一天啊，啊，吃饱了喝足了，挺着肚子往炕头一躺，啊，打个饱嗝，哼两句小曲儿，喊一声舒坦，我牛大胆这辈子就没白来，就没白折腾。没白翻腾这片老土地。

0: 我心里明白，眼前头这条路难走，但我非要把它走到底。行了，手铐我也摁了啊，脑袋也别在裤腰上了。要真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头一个把脑袋扔地下摔八瓣。
1: 你们看行不？大胆啊！天太大，那捅塌了你一个人擎不住，算我一个，啊！我给你扶着你这老腰杆子。

小伙儿小酒小风凉，黄泉路是不闷头。我夏老野啊，一辈子眼瞎，但是我心不瞎。你说大胆图什么呀？不就图让我们过个好日子吗？ 能不能过上我不说，就冲大胆说的这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瞎老眼赔一场。

0: 这个手印呢？旁人能安，你不能安。我为什么不能安？
1: 这买卖啊，是咱们这辈人干的，跟下辈人扯不上。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这孩子们得有人管，得有人带。当然，我就全指望你了。

0: 说句老实话吧，这些年跟着大胆走，没吃过亏。这次管他吃亏还是占便宜呢，也不差这一回了。
1: 活上来！
2: 对，活上来！
3: 对，活上来！
1: 来，我替我们家吃肉把眼泪上。
4: 小坠儿，
5: 牛有良，
6: 我来。
5: 我的名在哪儿？

0: 秦兄弟，我的好姐妹们，咱们这半辈子没白出。行了，等把地接到手啊，咱们就互相拖着、擎着、搀着，就在这条回老头的路上。
1: 往前走，走到底我还不甘心。

0: 郑家首，大大，你们借地种粮，那集体的地怎么办？
1: 周书记，借的地呢，我们要种好，集体的地我们也要种好，保证全年上缴国家的公粮，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
0: 你敢保证借给你们的地能有好收成？
1: 周书记，乡亲们饿着肚子盼着这事儿，盼了多少年了？这劲儿都憋到脑瓜顶去了，
0: 该放了，你再不放就要憋冒泡了。好，大胆，我冲你这句话。
1: 周书记，你再说一遍。

0: 揭谛给你们。
1: 这个，
2: 你就
0: 快起来，大胆起来，起来！
1: 周书记，您是我们的老亲人，我要代表乡亲们谢谢你。
0: 既然是老亲人，用不着这样做。老大啊，我还有一句话，这个政策它就是政策。咱们呢就当搞个实验，要是没人发现呢，又有好收场，都好收。啊，如果真出了事儿，啊，被人发现了，大胆你不用怕，你尽管往我身上推。
1: 周书记，您能赞成我们接替忠良，您这就是给我们勒紧了裤腰带了，挺直了腰杆子，别做脚底气。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这生死状上流了十几个人的血，擦不去抹不掉，出了事儿要抓要拿，我们十几个人担着，您放心，我们扯不到你身上去。

0: 根据我们的调查，牛大胆确实进了地委大院，见到了周书记。
1: 行，这个牛大胆这真是够狠的，他自个儿掉脑袋不干，他还拉着别人跟他一块掉脑袋。他见地委书记咋样啊？他就见着省委书记又能怎么样？我还就不信有哪个领导干部敢擎着他。
0: 您说的对，那咱下一步咋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呢？啊，蚂蚁扛大象，鸡蛋砸石头，你让他折腾去。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

0: 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说他们累死累活的，好不容易把地给翻好了，这眼看着就要下种了，种子一进土就有指望了，不睡觉算什么呀？墨儿哥，我赞同。

0: 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掌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件事我跟周一虎书记都打好招呼了，有周书记情着咱们，咱们可千万不能给周书记丢脸。
1: 大胆啊！这个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以后怎么干我们就都听你的。
2: 我们听你的，你就定吧。
0: 对，好，那我就先说说。啊，咱先从头说起。当年卖黄烟。咱们被抓起来，被进行审问。哎，说正事儿。再说两句就说到正事儿了。啊，说。当年卖黄烟啊，咱们被抓起来被审问，有的人没挺住，交了牢底了。
1: 哎，你有完没完啊？眼下的事还没说清楚，你老提过去干什么？
0: 一句话，这回要是出了事儿。
3: 谁也不能把周书记抖了出去。要不然我牛大胆儿，我第一个就把他的小命给咔嚓了。
1: 没错，我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谁要干这种事儿，谁就不是人。
0: 明白就好。乡亲们，借地种粮是违反政策的事儿。这件事儿啊，上面只有周书记一个人知道，谁都不知道。 咱们呢，得偷着摸着干，只要干好了，才能再摆在明面上来。
4: 队长，那咱在哪儿种啊？

0: 西坡山梁的后边，也就那儿还有块地能种的。那要被人发现咋办呢？
1: 老规矩，设个岗，立个哨，安。哎，李晴，哎，李晴。
0: 你请你过来干什么呀，刘队长？我得把话说到前头，我这半辈子都站岗放哨了。每回你们忙活的时候，我都在边上看着，哎，这浑身的劲儿使不出来，这憋得慌啊！这回啊，我再也不当哨兵了，我跟你们一块干。我当了大半辈子哨兵了，你最有经验了，你不干谁干？ 谁干我也不放心啊！那我不管，咱们不是要打仗吗？那我得当急先锋啊！我得冲到最前头去，我得亲手把地给犁出来，亲手把种子给撒上，亲手再把土给埋上，我得把我这半辈子憋的劲儿给使出来，把这些年憋的气儿给撒出来。啊！我看着麦苗一点一点从土里边钻出来，等收麦子的时候，我使劲吃窝把我自个儿给撑死我！
2: 说得好，要是把这口气撒在地里啊，我不信长不出满坨的麦子了。
0: 就是，
3: 当家的，
0: 啊，
3: 这么些年了，我就不知道你还有这么硬气的话呢。
2: 憋的呀，那是。兵马未动，哼，先起内讧了，这怎么办？
0: 嗯，
2: 算了，我兼个职吧。
0: 你什么意思？这是
2: 借地种粮啊？
0: 这事儿你是司令，我是副司令，眼下哨兵不干了，那这个重担怎么办啊？我挑起来呗。哎，你那眼神好用吗？耳朵好使吗？嘿，
2: 总不能把树影当人影吧？啊，
0: 甭跟他一般见识，他这人你还不知道，整天阴阳怪气的。
2: 哎，
0: 行，你都说了，当兄弟的，我得挺着你。
4: 啊，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好，马仁礼啊，降级为哨兵。哎，
2: 等等等等，
0: 不是降级，是身兼两职，副司令兼哨兵。大伙儿都听好了啊！嗯，我打算呢，树一棵萧榆树，啊，萧榆树一倒，就是说明有险情；萧榆树一立起来，说明没事儿。你可是负责萧榆树的。
4: 这可是扯着命的事儿啊！干这种事儿，我是大材小用，放心吧。还有一句啊，咱们是偷着种地，集体的牛太显眼，不能用。大伙儿得多受累了。
1: 哎，只要是能吃饱了，再累它也值啊，是吧？
5: 是吧？
6: 是吧？
7: 行，
6: 就这样定了。

0: 爷们干了一天的活都累得垂头大了脑袋的，你咋还这么有精神头啊？
1: 那些庄稼脑袋就知道卖死力气，哪像你爹我呀，啊，干活得使巧劲儿。
0: 哎，那你教教我咋使巧劲儿呗。
1: 去，小兔崽子，这是你学的吗？
0: 哎，我不是小兔崽子，我可是小马崽子。
1: 嘿，你个小兔崽子，给我趴这儿。兔崽子你，你个兔崽子你。
2: 哎，干嘛呢这是？
1: 玩弹弓呢。有本事给你爹打俩家巧来，让你爹也开开荤。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爷俩呀，整天没个正经的。泡泡脚吧。
1: 兔崽子。想什么呢？
2: 按常理吧，我舅舅早就该来信了，这都这么久了，不会出啥事儿吧？
1: 不会出事儿，你别瞎寻思。
2: 能不寻思？
3: 吃吧，吃吧。
4: 叔，啊，这都累了一天了，赶紧去洗洗，赶紧睡吧。
3: 你看我能睡啊？小花还等着我给捏吧捏吧呢。这还捏上瘾了，不给他捏，这一晚上都不睡。别给你捏啊，生一窝小崽子啊！
5: 要起风了，
6: 队长啊，这干活闷得慌，唱两句啊！
7: 别唱，先憋着吧。等收了庄稼，你可劲儿唱。
6: 行了。

0: 哎，别跑了，别跑了！怎么又竖起来了？
1: 一会儿倒下，一会儿竖起来，这马上
0: 你折腾什么呢？嘿，
1: 弄不好啊，这马大哨兵一不留神把这树给靠倒了。
2: 那岂不是把他靠倒了吧？
0: 走，回西坡接着干。
3: 走。

0: 我说爷们们，咱们年轻那阵儿，家里头没牛没马，全靠这俩肩膀头子使劲拉犁。这多少年过去了，牛咱们有了，马也有了，寻思这辈子再也不用肩膀头子使劲了。可眼下我又把这犁绳啊扛到了你们肩上，很多人都是半白往上的人了，还得受这份罪。 牛大胆亏欠大家的，
1: 只要是能吃饱啊，这膀子就算是磨掉了，也值当的。
2: 是。

0: 下茬儿吧。
1: 哎，马队长，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哎呀，我呀，我是闲着没事儿，我这儿看风景的。哎，可还真是啊，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舒坦。
2: 哎，小陈，哎，
0: 有我们家信吗？
2: 没有。
0: 哦，
3: 哎呀，哎，我跟你说，哎，以后有我们家信呢，麻烦你赶快送到我们家来。你可不知道，我们家那口子判信呢，都快判出神经病来了。
2: 我刚才好像看见那边荒地里有人。
3: 哪边？

0: 哪儿？那儿。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是在干活。这活不知道怎么看不到了。
1: 幻觉。我觉着呀，你是产生幻觉了。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我琢磨啊，你是一个人跑来跑去，太孤单寂寞，所以会产生幻觉。
0: 幻觉。
2: 参谋长，
3: 哎，小张，
2: 有你一封信。
3: 哎，那我记着呢，
2: 我看一下啊。
3: 好。哎，
2: 找一下。哎，关部长，
3: 哎，
2: 你有过幻觉的时候吗？
3: 幻觉？
2: 啊，
3: 什么幻觉？
2: 我刚才在西坡三梁下看见那边荒地里面好像是有人在地里干活，可马人李队长说我那是幻觉。
3: 哎，那你到底看清楚没有啊？
2: 哎，我也没怎么看清楚，也许是幻觉了。
0: 那我先走了。
3: 哎，慢走。

0: 方部长，
1: 哎，
0: 你说这个事儿，它准成吗？
1: 我亲自去看了，那块地确实新翻了，可是就没看见人。来来来，往水里拿。
0: 嗯。
1: 另外，我也去查了，那块地往年没耕种过，是集体闲置的荒地呀，那是。
0: 难道说他们真动手了？
1: 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他们有那么大胆子吗？
0: 嗯。你这是要搁在别人身上啊，想都不敢想，但要搁在牛大胆身上那就说不定了。他这个胆子有多大，这些年我都没量出来。我估计这事儿啊，就是他拉着马振利干的。
1: 王书记，那咱咋办呢？
0: 你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我呢先给张书记那边偷偷分儿，你呢把那边给我盯死
1: 了。行，那我这就去了。
0: 哎，别，你急什么？你我跟你说，你上回去啊，你动静太大，打草惊蛇，他们肯定有防范。所以这次去呢，你藏着点啊。你不武装部长吗？你搞点专业的，什么埋伏啊、隐蔽啊、化个妆什么，反正不管白天黑喽，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1: 行，王书记，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看来这风还是漏出去了。
3: 按理说，咱们的命都绑到一条绳上了，谁能多这个嘴呢？
4: 会不会是他们能掐会算，算着了？
2: 不管怎么地，啊，今天呢，咱们是没被逮着，你这就得感谢哨兵哨放的好。
5: 嘿，举手之劳，算不了什么啊。
2: 行啊，看来啊。白天咱们是不能干了，我想要干的，咱们就得摸黑干了。
6: 也行，反正我白天黑夜都一样。
5: 白天在集体地里忙，黑了咱们在自家地里忙，这一天满时针的干，大伙儿受得了啊？
3: 大胆，你说上面都知道了。

0: 眼下他们还没抓到把柄，咱们现在收手还赶趟。哎呀，
1: 我家小花怀了崽子，整天没人照看，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哎，那你怎么来了？哎，啊，
2: 我在树上啊，想来想去，琢磨着窝里下来说两句话，我早就进来了，
0: 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啊。 要是收了粮，是大伙分；要是吃饱了，是大伙住的。要是出了事儿，也是大伙担着。大伙说吧，你们说怎么办？咱们是少数听多数。
1: 哎，想干的举手。
0: 是不想干的举手。
1: 哦，不想干的举手。

行，那就是都赞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唉声叹气的，不想干了。
1: 有内心，抹不开那脸吗？
0: 人家牛大胆干这事儿图什么呀？不就图大家吃饱喝足，过好日子吗？大家都沾光的事儿，你呀就应该挺着胸脯，横着膀子拖着人家。
1: 哼，这我都明白。你说往常肚子空点儿，倒也安稳。可现在呢，整天耳朵竖着听风，眼睛瞪着看树，吃不下去，睡不踏实，越老越折腾喽。
0: 要不我替你去，孩子你照看着。
1: 算了，我可没你那两下子。
2: 从明天起啊，大队要研究点事儿，我呢恐怕得在大队住两天。
3: 啊，住
2: 啊？
3: 你这往常再忙，你也没忙到不回家呀。
2: 啊，他我现在不是大队长吗？呵呵，大队长忙点不行啊？
3: 能啊你。

0: 先出毛病来了，啊！你以为哨兵是好干的呢？嗯，那瞪着老大的眼睛，一盯就是一宿，眼睛都快瞪瞎了。
1: 可能要嫌这活累，我给你换个轻巧点的活啊。
0: 算了，作为副司令，还是应该捡这个最累、最苦的活干。

0: 哎呀，哎，咋了？啊？
1: 这怎么还跟家来了？
0: 啊？进屋就睡啊？
1: 你睡我这儿？
0: 哎，将就两宿啊。
1: 跟乔月吵起来了？不对呀，你哪敢惹祸他呀？怎么，你还想扒炕？
0: 扒炕，扒炕也白扒。进屋吧啊。哎，
2: 把门关上啊。

0: 其实这事你就不该瞒着乔月，你骗他干嘛呀？啊？他放着安稳日子不过，还能告你去？
1: 哎呀，好了伤疤忘了疼，那脑门上站个放哨的，嘴上站个把门的，口风要紧。哼，
0: 那你说你去大队办事，他就能信？
1: 他不信也得信。
0: 嗯，
1: 我在家是什么呀？是顶梁柱子。我说一他就不敢说二，我让他打狗他就不敢骂鸡。哼，
0: 你说这话你腿肚子不哆嗦啊？
1: 腿不哆嗦，手哆嗦。来来来，喝酒。

0: 嗯，哎呦，哎呦，我什么舞？我这么多年一个炕头上睡，什么没看见过？我什么舞？我什么舞？我什么舞？现在知道害臊了，老了老了添毛病了，学会撒谎了，回家。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嫌弃我了？不嫌弃。人不能不服老，跟年轻那段比，我是老了，是丑了。可我再丑，我不比牛大胆好看呢。
1: 你比牛大胆好看多了。
0: 那你干啥睡人家炕上去？大队研究事儿，回不了家，对吧？ 昨天跟我说你到大队上住，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撒谎都是沉稳点儿啊，慌手慌脚的干啥呀？我今儿一早就到大队去问了，你根本就没去。我寻思着到牛大胆家去打听打听，哼，这一去不要紧，呸！

0: 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别瞎说啊，这话千万不能让他听见。他要听见了，我们家房盖非叫他掀了吧。哎呦喂，
10: 你说咱们俩这交情，我能祸害你吗？哎呀，这事儿啊也这么多呀、啊、今儿回就是泼了命也得把这活干完，你可得把住了精神头啊。嘿，
9: 我是谁呀、啊、我现在是大材小用，放心吧。

公社这小子干的，知道疼他爹了。

0: 大家再加把劲儿，抓紧点儿。今天晚上必须过完。啊，
1: 队长，不在这一天半天吧？你总得让大伙歇口气，喝口水啊。
2: 差的就是这一天半天，上面都寻着风闻着味儿了。咱们要是拖着干不完，突然他们查下来，那咱们大伙不白干了吗？
1: 队长啊，实在是干不动了。他们要是来了，不还有马队长呢吗？ 马队长不是在那边放哨呢吗？
3: 你们大伙都听我一句，行不行？这事儿打一开张就是牛队长说了算，都干到现在了，牛队长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吃不了亏。

0: 没错，这日子长了事儿多，夜长了梦多，咱这种子不是剩的不多了吗？大家抓点紧，把它播完了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1: 行啊，干干干。

0: 马队长呢？哎，对呀，怎么没见着马队长的人影呢？哎，难不成是他告的密？
1: 马仁义，啊，说，啊。
2: 丧猴子，当家呢？
3: 不就是进去拉拉管吗？又不是要死要活的。多听人家说自己烧炕事，要实在管不住嘴啊，就多提提我。

0: 咋的呀？困了？
1: 啊，哎呀，有点。
0: 马仁义，用不用我给你提提神儿？
1: 不用不用，精神头来了来了。
0: 那就讲讲吧。
1: 讲我？
0: 你最好兵武装武，讲什么你不知道啊？
1: 啊，这样，俺家那个猪草不够了，那天路过大队的麦秸垛，俺就顺手拽了一捆。俺保证，等割了麦子，俺一准把那个欠大队的麦秸还上，保证拿一捆还两捆。
0: 不是这事儿，
1: 不是这事儿。俺想起来了，是不是孩子的事儿？哎呀，俺和俺家那口子也想生，他实在生不出来呀。哎呀，为了这事儿，俺俩没少吵。俺保证，哎，今天晚上，俺回去跟俺家那口子再使使劲儿，争取那盐碱地里也长出壮苗苗来。
0: 马仁义，你最好别跟我东扯西拉的。你说，你们三更半夜的在地里忙活什么呢？
1: 啊？哦，这事儿啊，哎呀，那还能忙活啥？干活呗。
0: 干活？秋播前段日子就过了，你们还有什么可干的？啊？
1: 哎呦，那麦子的事儿可金贵，这浇水、施肥、查麦苗，

0: 那哪一样，那也少不了啊。这大白天不够你们忙活的，还非得晚上忙。我说你们家那口子怎么怀不上孩子？白天不干白天事，晚上不干晚上的事儿，那能生出孩子吗？
1: 领导说的对。
2: 刘有良，来，走。没事，快点儿，我知道。哎呀，没事，没事，葫芦。三号，天亮了没？
3: 刘良啊，你在咱们公司，这也算是名人了。周玉虎书记帮官，王万春书记这也帮过。这怎么说，这王书记也让你吃饱过一回。这个情，你不能忘了。没忘啊，我这辈子就吃饱过这一回，我哪能忘啊？脏的都拉出去了。
2: 干净的全都记在心里呢。说得好，这记在心里就好。那你掏心窝子跟我讲讲，你们大半夜的在西坡地干什么呢？
3: 干活啊！大半夜的干什么活啊？
2: 大半夜的不干活，回家上炕生崽子去啊！家里边口粮大人都不够吃的，我再弄出几个崽子来，你给我养着呀？不。
3: 上炕就是为了生崽子吗？
2: 上炕不生崽子干啥呀？不，你说这是什么话？这是，这不无理取闹吗？你这不是？
3: 我说的大实话呀。那你上炕不生崽子，你找我过来说风凉话呢？刘良，你给我出去！
2: 出去就出去。
3: 部长，你上炕不生崽子不要紧，没有人逼着你非生不可。
1: 急什么眼呀，急头白脸的，
2: 赶紧走！
1: 部长，下一个叫谁啊？
0: 等会儿我想想。

0: 志博，天亮了没？
1: 黑着呢。
2: 有电话。
3: 妈呀，怎么到我了呢？哎，不对呀、啊，要叫应该叫小庄，该轮到他了。
4: 你个黑心眼子，叫我干啥呀？要叫也该叫牛队长啊。
0: 叫大胆进去，进去白进去。
3: 快点快点，别瞎说了，教教我该怎么说呀。
0: 哎呀，啊，你就说不下崽子的事儿。
3: 谁不下崽子？
4: 那咋不下崽子呀？你家小花不是怀上了吗？
0: 哎，说的是这儿。哎，猴子，商量个事儿呗，让我们家小肉蛋跟你们家小光睡两宿去。
2: 刘金花，快点。
5: 金花，不管他问什么，你就说对。要实在不行了，你就往我身上推。
3: 队长，往你身上推，成吗？
5: 成。
3: 不管问我什么，我都说对，是吗？
5: 好使。

0: 哎，胡总，来来来来，咱俩拉个我们家肉袋跟你们家小光的事儿。来，坐。
1: 坐这儿啊！对，哎，坐就是了。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我这不是坐呢吗？你那么大声，我害怕。
0: 害怕，害怕就是心里有鬼。

0: 您说的对。
1: 真有鬼？
0: 您说的对。
1: 有啥鬼呀？
0: 您说的对。
2: 对什么对？我问你心里有什么鬼？
0: 鬼？哪来的鬼啊？没有鬼啊。
2: 没鬼你怕什么呀？没鬼。
0: 您说的对。
1: 哎，快！是。
3: 哎呀，金花咋还不回来呢？
4: 那没回来就是拉的热乎。商量点正事儿啊！你就让我们家小肉蛋跟你们家小光，哎，跟我说这个。
3: 你看，
5: 牛队长，你说俺家金花不能有啥事儿吧？你别看他平时这个嘴大舌长的，其实他就有个芝麻粒儿的胆儿。
6: 我进去看看。大胆，
7: 有火憋着点，有气压着点，攒点力气到衙门口折腾去。
6: 是啊。
8: 撒泡尿。
9: 三猴子，你媳妇出事了。
3: 啊？
9: 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这是？晕了。姓关的。
10: 哎呀，大兄弟，你这是干什么？
0: 媳妇，媳妇，
10: 我也不知道，他就倒了。你看，
9: 我拦他进来，他都倒了。
10: 啊，
9: 是，
10: 他妈这一熬了这么多年，娶个媳妇儿，
9: 除了没在生着地上跑的，剩下的哪儿都走。
10: 是，我这大兄弟，你别激动，俺媳妇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上顿给俺整干的，下顿就给俺熬稀的。
0: 这咋成？
10: 俺不吃完，他都不上桌。俺要半夜肚子空了，他一下地就给俺整吃的，从来没埋怨过。到你这儿，你给他整趴下了，你陪俺媳妇儿。
1: 大兄弟，
0: 当家的。哎呀，醒了
10: 啊，
0: 金花，
10: 啊，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0: 哎呦，是真的啊，金花啊。哎呀，你吓死俺了。没事儿就好啊。

0: 这牛大胆，早也不叫唤一声。问他们的时候，这一个个铁嘴钢牙，东扯西拉。但是，到底还是有人没把住门。他们提到了牛大胆，还提到了谁呀？
1: 周一虎，周书记。
0: 不，咱周书记那是什么样的人啊？他能赞成他们干这个？按理讲这不能啊，但这红嘴白牙的，他们也不能胡说吧？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可事关重大，这得张书记亲自出面了。
1: 爹，喝的咋样？
2: 那水壶里的酒是你灌的？
1: 除了你儿子，还能有谁呀、啊？我看你整天忙的，脚大后脑勺的，然后我就寻思吧，给你烧点酒，给你解解闷儿。
2: 行，好儿子，爹没白疼你。
3: 姑顺，该走了。
1: 哎，来了。爹，我们去县里玩了。
2: 去吧，去玩去吧。哎呀，
4: 完了，这回可完了。
5: 咱眼下这些人，就马仁礼不在，搞不好啊，这毛病就出在他身上。
6: 这人呐，是人是鬼，这平常日子里看不出来，只有真到了事儿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7: 要真是那个姓马的告的密，我拿镢头刨了他。
8: 对对，
9: 就是刨了他，能咋的？
10: 大伙儿别说了，行不行？听我说两句。眼下事儿见天了，摊上这么大的官司，你要说谁心里也安稳不了，谁也得惊起一身鸡皮疙瘩，也得掉一身冷汗。可事到临头，总得有人出来担着，别管是谁担着，都得担出口气来，担出个人样来。你就是担不住了，倒在地上，那也得把地砸个坑，也得弄出点响动来听听。
11: 乡亲们，这锃亮的大铡刀就在天上挂着呢，说不定什么时候掉下来，砍了脖子，掉了脑袋。可大伙儿啊，把心都放安稳了啊！你就算是掉脑袋，那也是掉我牛大胆的脑袋。

当初让大家在这生死状上安守一儿，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伙儿憋出口气，拧成一股绳，把这芥蒂种粮的事干到底。眼下这事儿干不下去了，这生死状也就没什么用了。哎。

0: 回来了，赶紧坐下，趁热吃吧。
1: 你咋了这是？
2: 这都自己背着扛着，真是委屈你。
0: 那倒是句实话。
3: 大姐，
0: 嗯，
3: 多吃点，
0: 嗯，
3: 能吃多少吃多少，
0: 嗯，
3: 等到了那边了，想吃都吃不着了。
0: 到哪边啊？你说什么呢？
2: 咋还藏着掖着呀？我是你媳妇儿，再大的事你也得跟我说一声。我都听说了，你们昨天半夜被一窝端了，带到公社审问一宿。
4: 马仁礼在家吗？马仁礼在家吗？
5: 就说我没在，快去！就说我没在。
6: 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事儿，该说的我都说了。
5: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行行行，反正现在领导在这儿。张书记，这事儿还是您来表个态吧。

0: 我知道你胆子大啊，天大的事儿你都敢整。不过这件事儿我听说背后有人指使啊，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1: 这事儿是我琢磨出来的，是我带头干的，出了事儿我一个人担着，扯不到别人身上。
0: 我就没期待着从牛大胆嘴里头能吐句软话啊，不过我就纳闷了，是谁这么大胆啊，跟你撑这个腰仗这个胆儿？反正你他不敢呢，还是你队上的那些社员呢？他更不敢了。你上头有人，老牛？
1: 没人，这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0: 有人？牛大胆，你能堵住自己的嘴，你堵不住别人的嘴。我心里清楚你后边那人是谁。牛大胆，你现在要明白啊，国家的政策你都知道，谁也不能也不敢违背国家的政策怎么干。谁要是这么干，哎，他就倒霉了，他的脑袋就要掉地下了。
1: 这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儿。张书记，我回去收拾收拾，顺便把脖子洗洗，备好一箱子血，等着您召唤。
2: 不是大胆，你怎么跟张书记说话呢？你大胆，大胆，
0: 这就是做到头了，知道吗？
2: 是，但张书记，这事您亲眼看见了，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0: 跟你有没有关系，就看你的表现了。
3: 他爹，你也别怪孩子，他也是好心。这孩子打小就孝顺你，这是好事儿。那壶里的酒是他灌的，可这酒是你喝的，嘴长在你身上，你要是不喝酒能睡着吗？你要不睡着能误事吗？
4: 这个时候你还怨我？哎，你恨我不死啊？
3: 我这本来还以为啊，你一个人把这么大的事扛下来都不吭声，真够爷们儿的。谁成想啊，是吃饱喝足还睡了一大觉，发生啥事儿都不知道。这些年呢，你除了惹事就是惹事儿。你说你惹事儿行，你别让我们全家跟着你丢脸抬不起头啊。这吃不饱啊，扛着镢头来咱家的，哎，他这架势就是要跟你拼命。你说往后日子还咋过？

0: 姑娘，那面缸里还有点粮食啊，省着点吃。能吃的明年夏天麦子落地就能接上溜了。
1: 爹，您让我省着点吃，您不吃啦？
0: 刚才我看了你屋里那床被子呀，挺厚实，天冷啊冻不着。闺女，有闲工夫啊，到你邓姨家去啊，让邓姨再给你纳纳这鞋底儿，这鞋底儿可过不了冬。
1: 爹，往年鞋底儿都是您帮我纳的，我找邓姨干什么呀？
0: 还有啊，咱们家那麦秸垛呀，够烧一阵子的。
1: 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0: 我去看看你曾爷爷。

0: 我的儿子，他是二爷爷，我爹娘死得早，您就是我的老亲人。这些年呢，您为我操了不少心，担了不少心，我对不住您。
1: 90岁了，我都没能让您吃饱，没能让您睡好觉，没能让您过上好日子，我对不起，我不能给您平安的心，也不能给您烧纸送钱。

老了，腿脚慢了，可还能走。孩子，你只管朝前走，我在后面。

0: 姐，刚才你去哪儿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有梁叔来找你了。
1: 他又来了？啊，他怎么说？
0: 就问我你去哪儿了。然后我说我不知道。
1: 他到底怎么说的？
0: 就问你去哪儿了。
1: 你把他那个语气表情都给我学学。
0: 哦，行。公社，你爹呢？
1: 哎，你那举着手干什么呢？
0: 哦，他手里拿了把镢头。
2: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2: 踩一踩，
7: 就按一按。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这老人三件宝啊，
5: 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

0: 10分钟。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5: 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
7: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

0: 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我是。

0: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 你旺，我就旺。
1: 妈妈，旺旺，
3: 旺旺，
1: 妈妈，你不够旺。
3: 好，精神旺旺，
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0: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我教给大家呢做一道美味的三鲜口蘑。首先，我们先把口蘑切片。好，我们接下来把切好的口蘑，我们放入盘中备用。胡萝卜咱们也切成片儿。好的，我们把切好的胡萝卜片啊，也给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黄瓜呀，给它斜刀切成片儿。接下来呢，我们起锅烧油，把火打开。把油倒入到锅中，还是要根据我们菜品的这个多少啊，放入油啊。油热之后呢，我们先把口蘑放进去，中火我们炒个2到3分钟，再放入胡萝卜片儿，翻炒片刻之后，我们最后

适量的咸盐调调味道就可以了啊。好了，咱们关火出锅。家人们，我们这道三鲜口蘑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咱们就赶紧做起来吧。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一开始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年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每天也就4毛多，并且为您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就剩812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薛某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多种维生素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就这点数量恐怕还是张老师昨天给大家留的吧。
1: 没错啊，就这点的多种维生素啊，还真的是我为大家留的，毕竟大家报名的速度太快了，我但凡晚一小会儿，昨天要了的那些就都被大家一抢而空。我这还是接触之后就急急忙忙的打电话，最后才留下这812组。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可不要再错过这次机会了，毕竟从数量上来看，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而且这些多种维生素一旦被抢空了，那团购呢也就随之结束了。
0: 那张老师，要不您再给大家伙多要点呢？啊，这种多种维生素呀，真的是不够啊！你别说大家了，你说我亲戚吧，还没报上名呢。
1: 啊，你这亲戚还没报上名呢，那得赶紧的通知报名啊！趁着现在还有一些，再不报名那就真没有了。而且呢，我跟你说啊，不是说我不想为大家再争取一些，是这两天的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我真的是尽力了。
0: 确实，
1: 厂家那边呢，一开始也是比较的刁钻一些啊，语气不太好。后来呢，确实也是诚意满满，要不然咱们这个团购啊，也不能坚持到现在。咱真不能要啊！再要的话呢，人家那边也不会给咱们，是不是？
2: 也是，对，否则的话，你也不会说昨天啊，急急忙忙的去留下这一部分。
1: 是，我就是怕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错过这次机会嘛。前两天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团购啊，这样的朋友很多，所以说想着能尽量的延迟一天就多延迟一天。

0: 也能让更多的人呢得到消息，参与到团购当中来，花很少的钱来为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营养素。
1: 要不还是咱们张老师啊考虑的周到。所以啊，刚刚知道消息的朋友，你们可要快点报名了，晚了可能就赶不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了。
2: 确实，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能给身体补充六种基础的营养，而且180块来补充一年。别说大家了，就我跟薛猛我们俩都报名订了不少。
1: 是呀，你看我和我爱人不仅订了，就连我爸妈啊，我岳父岳母都给他们一人订了一组。尤其是我爸妈第一天专门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俩一人订一组。挺上心的。
0: 是，其实呢这几天也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呀、订多维，主动的去补充营养。哎，我这心里边啊特别有感触，因为叔叔阿姨们拼命调理身体也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呀、更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1: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呀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抢着报名订这款多种维生素。到现在为止呢，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啊，看这个下降的速度啊，就知道大家伙是非常想要了。所以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没错，而且这款多种维生素啊，大家记住是把六种的营养一块来补，这个比您呢单独的去补某一种的营养要好的太多太多了。
0: 是，他们之间也是有相互协作、相互促进的作用，不仅自己能够发挥作用，还能够呢帮助其他的营养尽可能的发挥作用。所以说我才选了这款多种维生素，也是让大家同时补充这些营养，让大家身体的各个方面呢都能够有所帮助。
2: 是，而且你也说过哈，这款配比是比较温和的，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负担它会低很多。哎，
0: 这点非常重要，各种维生素的搭配和配比还是非常的温和的啊，科学的，适合长期的补充，给身体带去的负担它几乎没有啊。所以说啊，像我们大家伙儿像薛猛、像立冬啊，给自己的父母啊订上那么一两组，让老人呢都平时按照这个每一天都去补充是非常好的。我们呀、作为子女平时得要工作，还要照顾自己的家庭，不能一直啊陪伴在父母的身边，所以呢就容易出现呢有照顾不到的情况。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给他们多补充一些这种，比方说啊这种好的六种营养啊补足了，而且呢还能长期补，对于老年人身体的调理啊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的爸爸妈妈身体好了，咱们在外边工作也不用那么担心了，是不是？
1: 还真是，张老师。你看我们父母呢要是每天都能补充足够的营养，身体养得好好的，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啊，我也能安心的工作的。我相信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都跟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也都在抢着报名呢。因为再不快一点抢呢，这点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真的被抢没了。
2: 是，抢的肯定快，毕竟这次的团购啊咱们也知道是非常合适的。就那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是339块钱，张老师直接把价格呢降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降了294块钱。大家说谁讲价能像张老师这么讲啊？
0: 我不往狠了讲真不行啊。你像本身人家这一盒市场价是339块钱一盒，这一盒我觉得挺贵，
2: 挺贵。
0: 对，就是你明明知道它非常好，但是呢您又能买多少来吃呢？
2: 买不了多少啊，基本上也就买一盒尝一尝，估计也差不多了、
0: 是吧？那您还是在工作对吧？那你说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的退休金呢，老年朋友呢，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你说本身他们平时还得这个吃穿用度花钱，对不对？那你要让老年朋友拿出来就是买这个多维啊，高级的这种维生素补充，以339块钱一盒来补充维生素，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犹豫。
2: 是，
0: 就算是有人愿意出这个钱，可能也就是说买个一盒，最多两三盒的到头了。但是45块钱一盒它就不一样了，这个价格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也真正的是给咱们花小钱办大事。
2: 所以要不说

0: 张老师啊，您真是办了一个很大的好事儿。就这款多种维生素45块钱一盒，一组四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这180块钱我们呢可以吃一年，就给自己的身体啊补充一年的营养，这个多合适啊。
1: 嗯，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当时也是考虑到这个时间性的问题。毕竟呢，这个多种维生素它是需要长期补的，我们只有天天的补充这些营养，才能让身体保持在一个营养充足的状态下。这一年的量呢，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180块钱，家家都能出得起，用180块钱换一年维生素的补充，让我们的身体呀养得好好的。平时呢，我们花点小钱保养保养身体，远离那些个啊，这个因为我们营养缺乏所导致的问题，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省钱了。
2: 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不过呀，数量有限，现在也就还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3: 哎，张老师您好啊，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您快帮我订一组多种维生素啊，我可盼着您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次的好机会呀、啊、您这多种维生素可真是太好了，补充的都有，然后身体的这个需要的基础的维生素啊，他们都能够相互帮助，一起让身体更好，而且您这团购哈、啊、只要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维生素，这好事我上哪找去啊，所以遇到这样的好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张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啊。
1: 好好好，帮您订一组，您就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的补充啊已经帮您解决了，您就按时吃，把身体啊养得好好的就行，每天开开心心的啊。好，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跟您说声再见。
3: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张老师，再见。嗯，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这一年的量呀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4: 哎，张老师你好，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你帮我订两组吧。
1: 嗯，现在是不多了，不过您这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吧，给您订上了。
4: 哎呀，哎呀，太好太好了，有我的就行啊。嗯，这样我爸妈就能补充上那个维生素了啊。我呢是常年在外面打工，离我爸妈太远了，但是呀，没办法嘛，就是为了生活啊，就没怎样了。嗯，他们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啊都不肯跟我讲。我跟他们都是报喜不报忧。嗯，他们呢也是跟我报喜不报忧啊，弄得我啊都没得办法了。真的呀，经常帮他买一些那个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洗。这样我在外面工作啊就能多花心一些了啊。嗯，你这个维生素啊，我看着很不错，不仅能够补充身体基础的多种维生素，而且能够长期补充。嗯，180块钱一年。量
1: 好的，这位朋友，我跟您讲，不仅是您、现在很多朋友啊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给爸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他们的身体补充营养是非常好的一个尽孝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们的身体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出现问题的概率呢也就小了。好了，这名啊已经给您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跟您说声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拜拜。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5: 哎，张老师啊您好，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六组，现在报名还能来得及吗？
1: 现在报名是可以的，但是您订六组是不是有点多呀？
0: 对，这一组啊您可以吃一年呢。
5: 六组不多，我们吃的人呢比较多，我和我爱人两家人六口啊，正好一人一组，每个人都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好给身体补充上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多好呀。哎呀，我爸妈年纪大了，营养流失的也比较严重，我们两口啊工作熬夜，饮食习惯也不太好，通过饮食上摄入的这个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0: 的，所以我们都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维生素，要不然等营养缺的多了，那身体就会出问题，我们可得在出问题之前呀、就给解决掉。关键是您这次团购的多种维生素价格也便宜啊，市场价339元一盒，您这团购才给我们45元一盒，这180元能补充一年的量，这多合适啊，所以啊我得订6组。
1: 您这个想法啊是不错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您这6组啊我就给您订上了，您就在家里边等着收货吧，我们再见。
0: 好的，张老师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更新一下数据啊，现在还有400多组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之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报名吧。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3: 哎，你好，张老师。是这样子的，然后那个维生素的话，我看还有4个肚子呢，然后赶快帮我订个上组，因为今天我看是最后一片嘛，我怕包不上你的话，然后这个机会的话就错过了。
1: 啊，好，您放心啊，现在咱们报名还来得及，不晚，您这3组啊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啊，好，那好，谢谢啊。是这样子的，因为之前其实我也不晓得你们这个团购，昨天的话我看到我一个邻居，然后他收到了一个包裹，然后我就坐在那啥子，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款多种维生素的话，含正体服饰的杂正所谓6种那个维生素，我看那个配比的话也比较吻合，糖质补充的话对身体也没有什么负担，所以回家的话我就跟我家老公讲了一下子，他觉得这个产品又很好，价格又很合适，然后180块钱可以吃一年，我们这个太划算了，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就讲应该先囤一点，这样的话我跟他一起吃，然后我们身体也就越来越好嘛。
1: 哦，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那您赶的可真是太及时了啊。今天要是再赶不上团购啊，可就真错过了。还好我昨天留了一些，既然您的名字已经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还有不少的朋友等着报名呢，跟您说声再见了。
3: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谢谢。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啊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为您包邮到家，180元一年的量，多合适呀！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0: 哎呀，张老师您好啊，我想订那个多种维生素啊，我订的多啊，我订18组。
1: 哎呦我天，
4: 18组啊！您这不是多，您这是订的太多了。不是18组多少人分呢、啊？这是啊？
0: 哎呀，好多人分呢。这自从我知道了您那个团购多种维生素啊，然后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群里，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哎呀，这款维生素啊，不仅能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啊，而且价格可便宜了，180块钱能吃一年。订2组的，有订3组的，哎呀，都是给自己家人订的。你这不加一起不就18组了吗？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就您那个舞蹈队里边的这些个，大家伙一块分呗，是吧？
0: 对，
1: 很多人都想要啊，
0: 对，
1: 找您做代表，给他们一块都定上，啊、是吧？
2: 是不是有名单啊？这是。
1: 对，那我还能说什么呀？我只能是帮您定上了，是不是？
0: 哎呀，太感谢张老师了。
1: 啊，不用谢啊，您跟大家说，让他们呢在家里边等着收货就行了。好，时间的关系，跟您说声再见。
0: 哎，好的，张老师，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团购只要45元一盒，为您包邮到家，1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5: 啊，张老师你好呀。
1: 您好。
5: 我想订2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赶上都趟了吧？
1: 啊，能赶上趟，肯定有您的2组，放心吧。
5: 啊，那就太好了，谢谢那个张老师哈。哎，我这2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他身体呢不好，光靠着1日3餐营养补充啊，还是不太够用。所以我就想给他额外的补充一些，身体里的营养素了，那身体也就慢慢的好了。 也就

0: 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我还想让他多陪陪我呢，再说呢孩子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只能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了。你这团购的多种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只有能够把营养补充上来，你说多好啊张老师。
1: 是挺好的啊，从您的话里边啊我也能感受到父母的心，真的就是时时刻刻呀都是在想着孩子，就怕呢给儿女啊添负担。其实有一点您说的很对，那就是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了。您这两组啊我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跟您说声
2: 张老师你好，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我想订五组，现在还能订上吗？
1: 现在还是能订上的，不过您这五组都是给谁订的呀？
2: 有一组是给我自己订的，其他的是我同事要的。我们现在的工作弄得我们吃饭一点都不规律，有的时候啊还吃不上饭，有的时候晚上还有应酬，好不容易到家了也就不想吃什么了，光想着睡觉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好了。我觉得这就跟缺乏营养啊有很大的关系。您这款多种，所以大家都想要，张老师您可要帮我订上啊。
1: 好的，放心吧啊，帮您和您的同事啊都已经订上了，一共是五组。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啊，你们在家呢等着收获就可以了，再见。
2: 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4: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我想订购一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不？
1: 哎呀您真幸运呐、赶上咱们团购的尾巴了，目前还来得及。
4: 哎呀那太好了，前两天啊我出去旅游了，这不昨天嘛才回来，今天呢才知道您这多种维生素这不搞团购了吗？我要是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要错过这次团购了。我跟你说呀，之所以能够经常出去旅游啊，那就是我身体保养得好。我是跟你学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我可关注您了。像这一次六种基础维生素我也不能错过，只要身体营养补足了我才能有好的身体，我才能出去玩啊，我才能出去旅游啊。而且这团购价也是真实惠呀、市场价339一盒，团购价你说现在的45一盒，一组4盒，一年的量呢才180块钱。你说我出去旅游随便一张这车票都比这个贵，你说真是太实惠了。所以张老师你一定得帮我订上呢，
1: 好，
4: 别没有我的份儿。
1: 肯定有您的份儿啊，帮您订上。

0: 过就可以了，然后自己和姐姐呢都把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啊给它补充上啊。好了，时间关系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呀，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十几组了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最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为您包邮到家，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元，每天啊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教大家一道爽口的清鲜什锦凉拌虾，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藕、黄瓜、泡发的木耳、西兰花、虾仁，以及这些配料和调味料。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藕啊切成片，把西兰花呢切成小块，黄瓜呀咱们给它拍裂切小段，装盘备用。接下来呢，我们把清水啊倒入到炒锅当中，水烧开之后啊，我们放入一勺的食用盐，为了呢是给蔬菜来护色。接下来我们把木耳下入到锅中，藕片还有西兰花进行焯水，焯到这些个蔬菜它是断生的一个状态。好了，已经焯好了啊，我们迅速呢把它放入到这个凉水当中沥干。接下来呢，虾仁下锅焯水给它煮熟。好的，虾仁已经熟了啊，我们把熟虾仁呢给它捞出来，和刚才的素菜放在一起。好的，我们碗中啊加入蒜末，适当的辣椒面，小米辣，生抽，还有陈醋，适当的蚝油。进行搅拌。接下来呢，我们再在锅中啊烧一点热油。啊，油热之后啊，浇入到碗中。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浇了热油的料汁啊，给它均匀的撒到我们的这个碗中啊。好，用筷子搅拌均匀。好了，观众朋友们，这道清鲜什锦凉拌虾我们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叫葵花蔬菜饼，需要的食材有葵花籽仁、面粉、焯过水的菠菜、胡萝卜、鸡蛋、盐、白胡椒粉。先将菠菜、胡萝卜切碎备用，往面粉里放入鸡蛋、盐、白胡椒粉以及适量的水，搅拌成糊状，再将菠菜碎和胡萝卜碎放入到面糊当中，搅拌均匀。接下来热锅冷油，将搅拌好的面糊倒入锅中，铺平后在表面放上葵花籽仁，待一面金黄后翻面，直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这道葵花蔬菜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2: 最后呀，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

0: 收看和参与。本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幼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贵州省贞丰县流动党员、东阳党支部书记陆昌斌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8集，一份手记里的信仰之旅。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贵州贞丰距离浙江东阳2000多公里，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数以万计的贞丰人来到东阳务工。初到异乡，工作岗位在哪里？遇事维权，谁又能帮忙？一位叫陆昌斌的布依族汉子主动挑起了这副担子。16年坚守，他靠真心真情成为老乡们最信赖的娘家人。
2: 今天早上呢，我刚放上去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这个用工岗位。这个线下来找工作的这些呢，可能不会用这些手机放上去的这些岗位信息啊，几乎上3天就要更换一次。
3: 每天清晨，陆昌斌都会把最新的用工信息张贴在公告栏上。
2: 你是哪里的？
4: 安顺
2: 啊，贵州安顺的了嘛。
3: 现在慕名来找陆昌斌的老乡早已超出了本县。陆昌斌说，看到两眼一抹黑的他们，总想起十几年前的自己。2010年，26岁的陆昌斌挤上绿皮火车来到浙江东阳。
2: 我是中专学历，最主要是没技术，到东阳这边四处碰壁，要么就是搞什么装卸啊、干苦力啥的。
3: 后来，陆昌斌进入一家家具厂工作，但也只能做些打杂工作。不甘心的他借了3000块钱，决心学一门手艺。1年后，陆昌斌成长为技术能手，月收入超过在老家一年的收入。春节返乡，乡亲们羡慕不已，纷纷要跟他出去见见世面。一天，一对从老家来的夫妻辗转找到陆昌斌。因为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说普通话，来东阳很久了，也没找到像样的工作。
2: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着夜班，第二天的7点才下班。我回来，然后我们就骑着电动车带他们到那个招工市场。
3: 陆昌斌顾不上休息，带着老两口穿梭在大街小巷，最终帮他们找到一个包吃包住的工作。看着两个人高兴的样子，陆昌斌的心里也满是温暖。
2: 这些老乡他又没有文化，普通话都说不清楚的那种，那企业发工资那时候都是发现金，存个钱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弄，也不希望他们走我的老路，像我刚开始来的那个时候到处碰壁。
3: 从那以后，一边上班一边帮老乡找工作变成了陆昌斌的日常。然而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质疑也渐渐多了起来。
2: 他以为我们是中介，会把他介绍到厂里面去，从厂里面拿些介绍费啊啥的嘛。有的老乡呢，小学文凭吧，想拿高工资嘛，就觉得我们在欺骗他。
3: 虽然满腹委屈，但每当有老乡求助，陆昌斌还是会全力以赴。
2: 我们那个乡镇有19000人，到2017年，我们那个乡镇的人在东阳务工的只有2700多人了。到这边来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那找我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
3: 就在陆昌斌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2017年8月，贞丰县东阳流动党员和农民工服务站正式成立，陆昌斌被推选为负责人。干事平台大了，陆昌斌也更忙了。
2: 最疯狂的是一个月就只有一个礼拜是在厂里面的，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

0: 我在厂里上班，我一个月都有12,300，我辞职了以后来全职来当这个站长，一个月1200块钱。
1: 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在异乡站稳脚跟，如今收入的锐减很快让他们的小家入不敷出。
0: 我老婆也跟我闹过，她说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离婚。我说我这个事情我不做，她同样有人来做，我们始终是要有一个人出头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一年复一日，一直这样下来，就坚持到了现在。
1: 在东阳，40家重点吸纳贵州籍务工人员的企业，22家老乡创办的企业，几十家小微企业，哪家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力，陆昌斌了如指掌。年轻的黄雄，没学历，没技术，2014年怀揣700元来到东阳，
2: 找了一个星期，已经花完了，工作没找着。
1: 黄雄满心失落，动了回家的念头。就在此时，陆昌斌伸出了援助之手。
0: 有个岗位呢，倒是蛮符合他的，你要学会这个简单的这个电脑操作，然后我就手把手的教他。有的东西呢，我不会，还要现学。
2: 遇到不好学的，陆书记都能教到零整。我学会了之后呢，慢慢加起来，后来加到7000多，不需要回去了。
1: 陆昌斌说，找到工作只是第一步，保障合法权益，大家才能真正安心务工。安顺籍务工人员潘小放工作中手指被机器压断，由于没有合同，没有证据，维权一度陷入绝境。
3: 他说我是故意拿手伸进去让机器压的，当时我也有点生气，他说我只能给你2000块，我当然不同意啊。
0: 我对这个法律一窍不通，白天带他到相关部门跑，晚上回来我还得学习这个法律的条文。
1: 最终在陆昌斌的努力下，潘小放拿到了30000多元的赔偿款。从那以后，陆昌斌开始系统学习法律知识，先后帮多名老乡争取到工伤赔偿，拿回拖欠工资。他也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维权专家。
0: 每一天在这些乡镇街道园区走访，了解一个收集一个。通过了一个多月的走访，把针锋线在东阳的这个45名流动党员收集起来，比我之前的那个单打独斗强多了呀。
1: 陆昌斌将45名党员划分为6个党小组，合理分工，构建起党支部、党员、务工群众全覆盖的联心网。从一个人坚守到一群人同行，陆昌斌和大家齐心协力，为乡亲们筑起一个温暖的家。
0: 我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家乡、家人做更好的服务和保障，继续给在东阳就业创业的乡亲们当好娘家人。
4: 在中国，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却鲜少有人知道，在新四军队伍里也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外国医生，他就是曾被陈毅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奥地利友人罗生特。今天，让我们循着一本珍贵的手记，回到抗战时期的苏北战场，一起认识这位大鼻子医生。
5: 今天我来到新四军已经2个星期了，就像是一场梦，从充斥着美国式奢华舒适的大城市上海，到极其闭塞简陋贫穷的中国内地，那种巨大的变化令人震惊。
6: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刚来到苏北盐城2个星期，这里是经历了皖南事变重组后的新四军军部。在此之前的2年，这位拥有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青年从欧洲流落到上海，开了一家诊所。当从友人口中知道了红军25000里长征，知道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抗战，他被深深吸引了，强烈要求到新四军去参加战地救护工作。

0: 1941年初，罗生特化妆成传教士，突破重重封锁，抵达盐城。刘少奇、陈毅等人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陈毅饱含感情地说：“八路军有白求恩大夫，现在新四军里又来了罗生特博士。”欢迎会还没结束，一名腹部中弹的重伤员急需手术，罗生特匆匆走上了手术台。
1: 在我们看来，这里就没有医院，伤病员们都躺在地面的稻草上，通常每户农家有10人，什么都缺，缺药品和器械，缺人手和专业人员。
0: 此后的日子，从早晨8点到夜里1-2点，常常是手术接连不断。一天，一名8岁的女孩被送到医院，她的腹部被牛角戳破，命悬一线。罗生特连夜手术，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孩子的生命。孩子父亲当场下跪痛哭，
2: 这对他来讲是很震惊的。那么正是老百姓的这一跪，罗生特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老百姓对新四军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罗生特发现新四军官兵穿着同样的粗布军装，不分官阶，同吃同住。战士们在作战间隙还主动帮农民播种收割，修筑堤坝。
1: 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许还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军队，一面打仗，一面种地。
3: 他对西方的军队他是了解的，所以到了苏北以后，就是这支军队在他心目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切其实给他是很大的触动。
0: 一次，他见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问出了一个藏在心底许久的问题：新四军是靠什么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屹立不倒？
3: 少奇政委就给他非常详细地讲中国革命的现状，新四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新四军要给老百姓做什么。
0: 刘少奇的话语句句说到了罗生特的心坎里。他在当天的手记中写道：
1: 我曾向马克思求教，但没有结果，而刘政委却给了我圆满的解答。
0: 为解决新四军医护力量薄弱的困境，罗生特提出创办一所卫生学校。
2: 是没有校舍的，没有课桌，自己的膝盖作为一个课桌，也没有黑板啊，就在老百姓家中借这个门板来作为黑板，

0: 木板制作简易模型，他亲自登台授课，还把一架他视若珍宝的膀胱镜捐了出来。1942年春，在苏北反扫荡转移中，陈毅的妻子张倩即将分娩，在昏暗的油灯下，罗生特为张倩接生，可整个过程陈毅并没有出现。那天，罗生特发了很大的火，
1: 他完全不能够理解陈毅只重视军事而轻视孩子的出生，一度的认为陈毅重军事轻亲情，是一个难以深交的人。陈毅也做了解释，因为这作为一个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他必须在大义和小家之间要做出这样一种选择。
0: 这次误会让罗生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思。
2: 我这个词越来越多地从我的语言中消失，而代之以我们。
0: 不久，罗生特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陈毅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做了他的介绍人。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罗生特成了一名中共特别党员。1949年11月，罗生特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奥地利，他到处筹措稀缺的医疗器械与药品，梦想重回中国。1952年，罗生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2003年，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翻译出版，字里行间满是对中国的无限眷恋。我愈来愈想中国。

0: 枸杞、干豆腐、牛马、开怀明。
1: 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要人的命活着才重要。
3: 军人，
1: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4: 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5: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只要有希望，

0: 气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幸运。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

0: 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2: 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分析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任务。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今天在临沂举办5场分会场活动。
1: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来看山钢股份攻克铝带钢关键核心技术，给推土机穿上中国鞋。
0: 枣庄推行两院一体医养融合改革，实现老年人看病不离院，养老有依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任务。
2: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同志讲了意见。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推动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顺利实现双过半。要准确把握形势，提高工作前瞻性、主动性，积极破解发展难题，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势头。会议强调，要下大气力，突出抓好工业经济稳定运行，一起一策稳住承压行业，集中力量做大增量行业，要充分释放服务业扩能提质潜能，稳定重点行业运行，精准抓好企业培育，多措并举持续提振消费，要千方百计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全力稳住重点领域投资，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要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提质增效，突出抓好粮食生产，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应用。要更加积极主动应对外贸新情况新变化，着力稳定重点市场，聚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要切实守好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提升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本领，细化工作举措，上下贯通联动，推动各项任务部署落实落地。经济大势大限要主动担当，更好发挥挑大梁作用。经济发展不及预期的视线，要认真梳理短板问题，迎难而上，加压奋进。要加强督导服务，强化担当作为，凝聚工作合力，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上，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市、县市区、开发区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0: 今天，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2: 周乃祥指出，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彻底摸清高标准农田底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资金管理、招标投标、工程质量、运行管护、上图入库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快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会议，副省长陈平主持会议。
1: 7月13号至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带队来我省，实地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并

0: 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
1: 伍维华对山东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准吃透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制度规定，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持续下功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期间，执法检查组赴枣庄、济宁、泰安、德州等地进行检查。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委员王刚、委员孙其信等参加检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玉刚参加相关活动。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今天在临沂举办5场分会场活动，集中展现全国各地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大力推进乡风文明提升行动的经验做法。
1: 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分会场活动今天在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举办。活动展示了各地基层理论宣讲、文明乡风建设的创新做法与实践成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千家万户。现场还进行了乡风故事会征集作品展播。2026年党的声音近万家基层宣讲活动同步启动。
3: 我们每次出去巡边呢，都带三件宝：双语宣传册、便民药箱、民情记录本。在这个2019年到现在，宣讲次数呢达到了500场次。大山里面的160多户牧民，把党的好政策带到了所有牧民家里面。
1: 传承优秀农耕文明分会场活动在临沭县朱村举办。活动以更续中华农耕文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深入探讨优秀农耕文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滋养现代文明生活的实践路径。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当代价值研究报告》，启动了24节气传承发展行动和全国乡村口述史访谈整理计划，
4: 集中展现了山东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乡风建设、乡村振兴的鲜活经验，样板多，路子实，给我们的基层乡土保护工作带来了许多启发。
1: 深化农村移风易俗分会场活动在兰陵县岱村举办，活动以良俗润心、善治同行为主题，系统总结各地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创新实践，深入探讨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常态长效的实现路径。活动现场发布了民政部20个婚丧改革典型案例，
5: 发挥我们党员的这个作用哈，同时呢，让群众呢用这种主人翁的这种意识来参与我们移风易俗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呢，修订我们的村规民约哈，对我们的红白喜事的操办流程呀、彩礼的上限呀、随礼的标准呀，哎，大家都进行了一个统一，既让乡村保留了人情味，又让群众不背上人情债。
1: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举办。活动嘉宾分享了实施乡土文化能人扶持计划试点成效，展现各地文联、作协积极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服务农民、文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发布了文艺赴美乡村典型案例和城乡文化数字地图。
6: 使用到手机，创作方式简单了，传播方式简单了，通过手机来做这个短剧，来做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村威，一定呢要比借助其他的方式更有利于我们新大众文艺2.0的实现。
1: 蒙阴县水莲峪村举办的城乡共建文明乡风分会场活动中，通过区域连片共建、结对共建等4个板块的交流活动，展现不同地域城乡文明共建的生动实践，推动城乡文明融合发展，让城市和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本身就富含着它丰富的这个乡土文化资源，所以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高质量的这个公共展览和文化的活动。我们要坚持以公益为基石，以文化为引擎，为我们的乡村文化的提质贡献更多的可实践的经验。
0: 铝带钢曾是国内工程机械产业的一块心病，它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节点，技术却长期受制于人。对此，山钢开启了长达10年的技术攻关，从被卡脖子到独家供货，传统产业锻造出了新质生产力。 从破土碎石的推土机、挖掘机，到穿田越野的收割机，他们的行进方式都离不开履带。
8: 履带是底盘系统中承受冲击最直接、工况最恶劣的关键部件，它既要撑住车身的全部重量，又要在行走时扎进土里，靠摩擦力推动咱们重型机械前进。
0: 如果把型钢家族比作一座金字塔，履带钢就是塔尖部分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工程机械企业采购大规格单齿履带钢只有从国外进口这一个选择。早在2016年，山钢股份就尝试过破局，他们曾先后委托两个国外工艺开发团队来研发设计，但都没成功。2020年，随着供应链风险加剧，山钢股份钢城基地决定自主组建研发团队，人员涵盖炼钢、轧钢、材料、孔型设计等专业，全职投入攻关。他们从前端成分设计到冶炼、连铸、材料分析，逐一攻克难题。
9: 最大的问题就是冷床的变形，这个截面它不对称，这边温度高，这边温度低，它两边的冷却这个速度不一样。本来轧过去是直的，然后上冷床之后，还没到过冷床中间嘞，然后这个钢就已经弯成跟船似的了，差不多都快成半圆了。
0: 除了成型、高尺度精度的控制、性能的均匀性和生产的稳定性，每一关都是挑战。团队从金属流动机制入手，重新进行材料优化和结构设计。
10: 和国内的这些科研院所，像中科院、钢研院，然后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另外和我们的下游用户成立了这个工程机械用钢联合研究所，所以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在用户端还有一些深加工的一些工艺，用我们提供的材料怎么去发挥它最好的性能。
11: 关关难过关关过，2020年山钢团队完成合金成分体系优化和专业轧制孔型系统设计，2021年开展中试试验，攻克高耐磨成分设计、高淬透性、稳定控制等核心难题，2022年推进工业化试制，攻克超大型异形钢的高效高质量一体化控制技术。
12: 用户测试显示，国外进口产品硬度波动在11个 HRC， 而我们的产品能够控制在6个 HRC， 一致性显著优于进口产品。屈服强度是材料力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国外进口产品屈服强度普遍做到1200兆帕的时候，我们已经远超这一水平。
0: 现在，山钢股份的履带钢产品已形成13大系列、90多个规格，成为国内品种规格最全的履带钢生产基地。
13: 目前我们山钢在国内大规格履带钢这一块市占率是100%，也就是说呢是国内独家生产。同时啊，我们的进口替代比例达到了80%以上。
0: 创新无止境，企业研发的超高强韧、超长寿命、矿山专用重载履带钢已于5月完成首次试制，并进入用户端做检验试用，本月将实现量产。
10: 第一款就是针对这种极端环境，应用的专用履带钢材料。它的量产意味着我们从对国外产品的一个跟随，实现了超越的一个转变。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进行一个持续的性能提升，更好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2: 推进医养结合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医疗和养老双重需求的关键举措。作为医养结合示范省，山东引导各地先行先试。枣庄在全省率先推行乡镇卫生院与养老机构两院一体医养融合改革，让老年人实现看病不离院，养老有依靠。
1: 从敬老院到卫生院的路程仅600米，却是枣庄市市中区何成广老人最烦心的事儿。
14: 啊，你来病都愁得慌，否则性的挂检验，没人看病得上卫生院，这样直推着去。
1: 住在敬老院，看病还要跑医院，这是很多行动不便老人、高龄老人都面临的苦恼。不只是老人，基层卫生院和敬老院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敬老院有氧无医，老人们不愿来；而卫生院有医无氧，部分资源闲置。作为全国首个医养结合示范省，山东先行先试，把两院一体作为破解基层养老难题的关键抓手。枣庄市第一时间出台方案，推动改革落地。
15: 我们把破解基层养老难题纳入头号民生工程，明确到2028年建成15家左右的示范机构，实现镇街全覆盖。
16: 两院一体，简单来说，就是把乡镇卫生院和敬老院整合在一起，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打通共享， 老人坐在里边，小病不用出门就能看，

0: 大病呢由医生及时处理，不像过去以前那样养老归养老，看病还得往外跑。
1: 两院一体首先面临的就是资源整合难题。何成广老人所在的这个敬老院已建成多年，硬件老化，今年初当地按照两院一体要求，将永安镇卫生院与敬老院合并，原敬老院闲置场地被改建成永安颐养服务中心，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携全套设备常驻，实现了两院物理空间上的打通。
2: 在一开始整合的时候，卫生院和敬老院呢分属于卫健和民政两个系统，责权交叉，标准不一，考核容易分离，特别容易出现一种联而不合的情况。
1: 要真正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还要进一步实现化学融合。首先要破除的就是管理体制两张皮。为了打破部门壁垒，枣庄推行一个法人、一套管理团队、一本账核算改革。永安镇决定由卫生院托管敬老院，但在法人证书业务范围备案上需要增加养老服务这项内容。没想到看似简单的一纸备案却成了拦路虎。
3: 按当时规定，公立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需向民政备案，向编办申请增加养老服务职能。实际操作中，民政要求先完成职能变更才备案，编办要求先完成备案才变更，当时两项手续互为牵制，形成无解循环。
1: 互为前置条件，目的就是要有详细的调查勘验作为背书。对此，枣庄从市级层面协调民政、卫健、编办等多部门对现场联合勘验，所有手续并联推进，打通了审批链条。今年以来，包括永安在内，枣庄共打造两院一体机构26家，永安镇的颐养服务中心吸引了不少老人入住。
4: 现在好吗？
5: 好，比家也好。
6: 现在问一个零，大夫就下来，就直接的就给你看病，那很方便方便，这样都多幸福了。
3: 从6月30日开始，入住老人由原来的22人增加到53人。第一个月，我们已经实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到8月初，预计入住人数将超过70人，全院113张床位，满负荷运营后，预计年新增营收200余万元。
1: 随着改革的推进，更深层次的矛盾浮现出来。乡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进入养老院，要面对转型，医护与养老护理兼顾，让很多人有抵触心理。为此，枣庄又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落实养老护理员技能奖补，放宽职称评审条件，鼓励医务人员多点执业，让医护人员从不愿转到我要转。西集镇卫生院护士长张玲不仅带头转型，还带动8个医护人员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证。
7: 护士证和这个养老院护理证是两个证，工作性质也不一样，转到这边上班，每个月的收入增加了1000多块钱。
1: 两院一体要想健康运行，还要有持续的造血能力。枣庄还将两院一体机构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扩大医保覆盖率，降低老人自付压力。通过医护与护理员双岗协同，两院一体机构的人力效率提升40%以上，运营成本下降超30%。目前，枣庄两院一体机构拥有床位3886张，收费低于城区同类机构13%，真正实现老年人看病不离院，养老有依靠。
8: 该模式既补齐了农村养老的医疗短板，同时我们又盘活了基层医疗闲置的资源，新增的收入可反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形成了医养互促、公益兜底的良性循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开幕，吸引全球1100多家企业参展，将举办140多场论坛活动。其中，2026新型工业化应用实践研讨会今天举办，来自采矿、机械装备等领域的企业代表分享经验。浪潮集团面向全球首发企业 AI 智能执行系统，将助力企业按需搭建数字员工队伍，实现全流程业务自动运转。
9: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阎建波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威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张海波同志任中共威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10: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1: 董和平现任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杨旭东现任淄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王建鲁现任聊城市公安局政委，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0: 务。池明杰现任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拟任省管企业正职。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日。
1: 今天，省人民政府新闻办联合省总工会举行奋进“十五五”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来自一线的劳模工匠，讲述实干笃行、拼搏奉献的奋斗故事。
0: 山东省港口集团青岛港桥吊司机郭磊独创七项先进操作法和岗位绝活，带领团队先后九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助力青岛港十年稳居全球码头作业效率榜首。
2: 师傅的一句“好好干，当一个好工人”，让我树立了南海守岛一个兵，扎根海港成尖兵的初心。从守岛军人到桥吊专家，未来我将继续实干笃行，在全球港航版图上挺起中国工人的脊梁。
0: 济南超一星餐饮仓储物流中心主任张海燕从一线普通职工成长为全国劳模，他紧盯食材供应链全链条管控，严把食品准入关口，用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3: 现在我在公司负责仓储物流这个板块，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阀门。作为一名党员，我一定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同事们一起立足岗位，成就不凡。
0: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杨慧丽潜心橡胶装备研发24年，牵头攻克胶料均匀成型等2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出新一代轿车轮胎成型机，把单胎成型时间由40秒压缩至30秒，产品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4: 最终我们要实现从零件的自主配套，到整机的高端制造，再到这个全球品牌服务，让中国制造这张名片能在世界擦得更亮，叫得更响。
0: 青岛真情巴士1801路驾驶员于义木从业27年，始终坚持温情服务乘客。为方便乘客咨询求助，他将印有个人联系方式的服务卡放置车厢，多年来累计留存3000多名乘客联络信息。
5: 带动感染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市民啊，行善举，做好事，一点滴善意汇聚民生暖流，共同为“十五五”民生福祉的提升、城市的发展贡献一线劳动者的力量。
0: 昨晚20时到今天下午4时，全省共有16市、136县市区、1764乡镇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19.7毫米，折合水量约30.9亿立方米。鄄城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疏通沟渠，加强农田排涝，
6: 启动应急预案，全院下沉田间，现场指导群众疏通沟渠，强派给水。
0: 济南、德州、聊城等地交管部门增加警力，及时指挥疏导车辆，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国网平阴县供电公司依托远程监控系统，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及电网运行状态。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时解除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省防指今天下午6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绿色消费季系列宣传活动昨天在青岛启动，活动以绿色家电主题月为起点，通过绿色产品推广、绿色消费认证、企业探厂和线上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引导绿色消费理念融入公众日常。后续还将开展覆盖绿色印刷、出行、食品等全消费链条的宣传活动。2026年双品网购节暨淘天集团 AI 加产业带山东专场活动今天在临沂启动，活动聚焦品牌消费、品质消费与 AI 赋能，设置山东好品展区，同步举办选品对接会，组织80余家产地供应链企业与电商平台进行洽谈，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品质消费新场景。由共青团、山东省委等主办的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在济南启动，将遴选70名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给予每人6000元助力金。截止目前，该活动已资助大学新生520名。
7: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7: 再见。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的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

0: 彩。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

0: 新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

0: 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 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

服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

0: 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

0: 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

0: 来，大家一起望。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22到32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转晴，22到31度；泰安多云转晴，23到31度；菏泽多云，22到31度；枣庄小雨，24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2到32度；临沂小雨转阴，23到30度；日照中雨转阴，22到28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烟台阴转多云，22到26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潍坊晴转多云，21到30度；淄博多云转晴，21到30度；滨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
2: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请不要在戏院吃
3: 小小酥。
2: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酥。

0: 刨冰，把我的地瓜吃我的面，张玉奎，打够肥的呀！
1: 你也觉得我是刨冰啊？风铃撤退，风铃死守，淞沪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才能有上峰名士。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宅，是去柳镇接应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他们把我包围了，打到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成逃兵了呢？吴云啊，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十年，交心了十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你不会。
0: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军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我不找他。
0: 那你找谁？
1: 找你。
0: 找我做什么？
1: 我就给我这六千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
0: 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六千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吗？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都已经成了千古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还要等好时候吗？还要再找好时候吗？
2: 参谋长，
3: 我进。
0: 咱们互相见，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4: 我要证据，证明在87里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
0: 张玉奎，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局。
1: 你跟我说这些，这些天我隐姓埋名的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你不知道地方军的装备有多少，你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脚底下是草鞋。

0: 没有棉服啊，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五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靠的就是良心和雇佣。再看看你，你这种精英挂着一颗星，穿着笔挺的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面，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能吗？如果我们上战场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
1: 刘云啊，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也相信的那样东西。
2: 云贵，我会替你保留那份出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拿出来，拿留。你生上最多活不过一年，或者说是走不成徐州战场。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留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在那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

0: 也许是误诊了，在武汉等你。
1: 你这是碰面了？

0: 林，其实我，不错，行，那明天来报到吧。谢谢，谢谢您。下一位。
1: 坐吧。抱歉，我不会。那打算盘会吧。不会。
0: 。有孩子吗？有。
2: 但是我会英文，可以翻译。我记账也不错的。下一位，
0: 请。我上大学的时候，诗歌就登过报了。下一位，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我是第一名的。
1: 您坐那儿吧。
2: 先生，
0: 其他人要，
2: 我可以做琴手，我可以是音乐，我还做过压线本子。
0: 先生，我可以学。
2: 我可以学打字，真的，我向来学东西都是很快的，我也可以75个字，85我也可以，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你相信我。
0: 你觉得呢？<笑>

0: 这位太太，我们店倒药了。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位姓孟的师傅？
1: 姓孟？孟万福？
0: 是。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本来我还指望在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
2: 这是我们老家的鸡蛋茶，去腥火的，拿筷子搅搅，里边有糖。

0: 好喝吗？
1: 香。我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母亲和她的四个儿子，然后被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以后，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月明，又后怕出一身冷汗。
0: 是，再惨也惨不过那天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呀？咱不灰心啊！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这就对路。
1: 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
0: 寄出去了。
1: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
0: 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她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她。她呀，虎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于小姐，就是他们家主子，带她去那个什么，什么灯，哦，摩灯，就是把那个电线插头发上。然后一通电，滋，头发就变卷了。他跑回来给我看，给我气的，我说你这不就是鸡屁股头吗？我话还没说完，那通心掌啪啪啪就跟我后背打过来了，给我疼的呀。可是没一会儿，哎，他就心疼了，满世界去给我找欢油，然后给我擦药。就他给我擦药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打我，不就不用给我治了吗？你猜他说什么？
1: 那不行。打也得打，吃也得吃。
0: 他居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说你们女人啊，是不是？死相。哼，虽然我们家小月啊手劲大，可是他手可巧了，我给你看个好东西。看，这是我们家小月自己绣的，这叫云遮月，绣的好吧？
1: 叫云追月。
0: 啊？追月啊？追？哎，追月好，追比遮好，遮那不就挡上了吗？追好，追好，追好。云追月，我记得他给我这个的时候，在兵营里一把就塞给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闻着他有我家小月身上那桂花头油的味道，

0: 可香了。结果我一打开，里边有35.8块，是他这些年攒的所有的梯级钱。
1: 他真好。
0: 所以啊，我以后有钱了，我10倍、100倍、1000倍的还给他。

0: 这不行，这不是你要去武汉的路费吗？现在去武汉得坐飞机，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这没啥，你身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太爷跟孩子不能饿着。 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米。米店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去排队了，就木板上面挖一个洞，排队的人在门外也看不见洞里是什么样子。我排了3个钟头，还没轮到我呢，店就挂板了。万福，今天来找你。
1: 不是，我给你说句实话吧。我们店里也没有多少米，而且我们那掌柜的精得很，他算得可清楚了。他恨不得每天都在米缸里住着。这也不怪他，最近全租界都缺米。我听说呀，是日本人把供应上海的米全部划成了军米区，现在租界只能靠外国米。可是运外国米的船嘛，又让日本人拦在江上不让进来。 所以这租界的米只能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要不这样，今天啊，我们掌柜的还在跟我说，他想明天去沪西或者是虹口搞点黑市米，我就跟他一块儿去，看能不能给你们也弄点。
2: 万峰，你可千万别去啊，那是日本人占的地方，很危险的。日本人就是故意的。
1: 他们想掐住租界当局的脖子，逼他们跟日本军方签下协议，方便他们在租界抓抗日分子。你这要是跑过去，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
0: 那总不能饿着吧？那活人不能让你饿给憋死。所以啊，这好钢就得用到刃上。你拿着这个，心里踏实。
2: 谢谢你，万福，我一定还你。
1: 行。
2: 万福，
1: 嗯，
2: 我能把剩下的包子都带走吗？
1: 太能了呀！我给太爷还留了呢，等着啊，马上。

0: 哎呀，这些包子呀，太爷今天晚上吃了，明天早上你们再腾一下，又是一顿。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拿个布袋子啊。
1: 谢谢。
0: 啥意思？
1: 包子钱我买包子呀。去，
0: 不是你可真有意思，你拿着我借给你的钱，然后买我给你的包子。
1: 那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还有这个鸡蛋茶。
0: 夫人，厨子不偷，五谷不收，鱼有鱼路，虾有虾道，等着啊。
1: 不行，一码归一码，这是我的原则。
0: 哼，是你们老张家都这一个原则，
1: 我丁玉娇的原则。
0: 啊，行行行行行，这样这个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包子钱还有鸡蛋茶钱，一会儿你一走我就拿着这钱入柜，行吗？够。
1: 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0: 我等着。我帮你包下来啊。
2: 月色。

离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自各州。

万福哥，这是咱们俩认识之后我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今天唱给你听，你听到了吗？

0: 行了，
1: 我不想再看你输寡妇头了，哭也哭了，坟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枷锁束缚住思想，小月。
2: 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
1: 小月，万福是抗日烈士，这只是一棺冢，只是一个念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祭奠，去纪念，而不是外在形式。
2: 小月，时代变了。 战争需要每个人站起来承担责任。女人也在内。从现在起，你不是谁的寡妇，也不是我的丫鬟，你就是你自己，韩小月。
1: 小姐，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没有，
2: 傻丫头，你以前是我的丫鬟，以后你不是任何人的丫鬟，也不用依附于任何人。你说的。
1: 我都有点糊涂了。我跟你说，丫鬟只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有独立的人格，有理想，有想法，这个才是真正的韩小月。我还是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当护士，去救活每一个人。祖良，我决定带小月一起去参加护士培训班。就这么定了，小月。
2: 有主见，有替人做主。
1: 你愿意去吗？
2: 小姐去，我就跟着去。这算有独立想法吗？
1: 算吧。子良，我是认真的，上次就是我没做好准备。

0: 你就把最苦和最累的活安排给我跟小英姐。
1: 这一次不比上一次轻松，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你能行吗？
2: 有上回的前车之鉴，我肯定会做得更好的。
0: 别忘了你晕血，
2: 总不可能晕第二回吧？

0: 哥，我会好好的。
1: 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抗战，我们就什么收获都没有了吗？我们的回答是不。去年12月31日，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发表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周恩来同志提到，这个抗战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 以及教训，这个抗战是神圣的，因为通过这个抗战，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矗立起来了，而且坚强的一致对外，在全民族的统一的意志之下，抗日的自由也可以有。但是和日本人相比，我们完全没有准备。 主观上也有缺陷，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的确是失利了，但是这个失利便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的胜负吗？不，不。直到现在，全民动员还没有切实的好好干起来。 所以，决定胜负的时候，是在我们长期抗战中的最后一分钟啊！就像周恩来同志倡导的那样，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啊！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啊！

0: 孔大哥，孔大哥，孔大哥，
1: 小周，
0: 他们都说你走了，孔大哥，
1: 这不回来了吗？
0: 孔大哥，
1: 又排长他们呢？
0: 早上由排长和连长吵起来了。
1: 为什么？
0: 为了被俘的事情，现在饭都没得吃。他们说去西北军的被俘库祭奠。
1: 哪是祭奠呀？知道被俘库在哪儿吗？
0: 知道，
1: 带我去。
0: 好。

0: 巧，
1: 行困了，
0: 哎，快！我的天！他们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哎呀，太好了！
2: 哎，粮食，粮食，吃饭，吃饭，
0: 给我两口吃，别浪费啊！又香又脆，我要是弄反了。这好家伙
2: 呀，快过来，
0: 快，这好家伙，拿这个帮你啊，还是往你办啥呀，回去路上不方便，每人拿杆枪得了，小妹把路拿着，
2: 正好正好，
0: 给我，快跑过来，快快快装，
3: 喂，你怎么来了？
4: 把枪放下，
0: 放下干啥呀？
4: 你不想活了？
0: 这不玩借的行不行？
4: 借什么借？放下，给我，给我，
5: 把拿枪去放下，快点！
0: 别空手，
5: 放下，快点走，快点走，
4: 放手，
5: 走啊！
0: 走，别空手，别空手，
4: 走，
0: 别空手了，
4: 走。

0: 放下，大家都放下吧。
1: 爹，回来了。
0: 您这次现在大有精进，比跟不错。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字字入我心啊，真好。只可惜是没有宣旨，只能在报纸上涂鸦了。您要的报纸。您看这报纸上写的。
1: 李宗仁亲率10万舰儿在泗水部署。好，好啊！李宗仁任第5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鲁南局势形势大好，军情振奋呐！不是，我是觉得吧，啊，
2: 为什么呀？
0: 这是他们大街上塞给我的传单，
1: 我看看。
0: 不打日本鬼子，将来难过日子。好啊，人心不死。好，好啊！我有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好的呀？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有什么意思啊？虚了吧唧的，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学生娃也能喊口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什么用吗？哎。
1: 咱们这种不舍得抛公债的，那是真正的爱国者。威爷，谬义，没有格局，完全没有了我们张家的风范。来来来，你坐下，你听我给你讲一讲。你看啊，这些字都是学生娃娃们写的，字迹潦草，没有章法，更没有法度。 但是我通过这张纸看到了他们的心，这是民心。人心齐，泰山移，驱除日寇，正是此心。团结一心，无忧也啊！
3: 太爷，
1: 你这么年轻，整天想的就是股票、生意呀、债券呀。
0: 不是大爹，
1: 大敌当前。林奇啊，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 战死沙场，但是你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可不要蝇营狗苟的，晓得吧？
0: 晓得。

0: 不是，听见了吗？大爷寻吃张云奇呢，给他挖成花子了。那你别跟我说那些，你过来教教我，这三遍菜叶子还能怎么做出花来呀？切丝、切块，哎，先腌一下好不好？
1: 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花来呀？你又没有油，你又没有肉，
0: 那青红皇帝来了也没辙呀。
1: 再说你这早上吃大白菜，中午吃大白菜，晚上大白菜。明天早上还是大白菜，
0: 你都快吃成兔子了你！你
2: 兔子怎么了？就算吃成油葫芦也得吃啊！
1: 哼！哎呀，人得活，饭得吃，哎，一顿不吃大米饭，就饿得慌。
3: 哎，

0: 你上哪儿呢，祖宗你啊？
1: 慢着慢着慢着。
2: 哎呦！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包子把租界的铁丝网搅了一个洞，钻到南市去了。好不容易跑到日本人的米店买着的米，可悬了。回来还碰到小鬼子搜身，还摸我。我能让他摸上？
0: 这没让人把命摸走，算你命大了。我跟你说说，你别去嘛，那日本人的地方。
2: 那怎么办？那总不能饿死吧？啊，人总得吃饭的吧？我跟你说，这个米呀，可金贵了，九死一生换来的。今天你就给太爷做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去听听你娃子怎么挨骂。
0: 回来，啊，陶明。
2: 哦。
0: 没米就没米，钻什么铁丝网啊？
2: 哎，行，不钻了，不钻了。我下次再看见铁丝网，我直接趟过去。哼，再遇到小鬼子搜我的身，我直接踹他，还敢摸我？摸他奶奶个腿，我踹不死他。

0: 吃饭了啊！嗯，哦，快看看今天吃什么。太爷，您看，哎呦，大米！哎，
1: 这可是稀罕物啊！
0: 哎，
1: 玉娇和月明呢？
0: 啊，月明吃饱了，夫人就下来了。
1: 好，
2: 能让云奇两口子也下来一罐吧？
1: 叫他们两口子干嘛呀？您放心吧，他们吃的可好了啊！快尝尝，嗯，
0: 行吗？
1: 还是米饭好吃，
0: 那肯定。
1: 哪儿来的？
0: 买的呀。
1: 买的？
0: 嗯，
1: 黑市。
0: 好贵哦！不贵，一点都不贵。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我们饭馆的包子钻洞，从南市买的。嘿嘿，那个装隔角的，差点把我衣服划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遇到日本兵盘查，深没查出我们有米来。你知道我放哪儿了吗？嗯，拜拜，放裤管里了，一厘米都没漏。哦，太爷，你放心啊。

0: 这个米我淘了三遍，干净的很，放心吃啊。
1: 是男士。
0: 嗯，男士。
1: 日本人的米店。
0: 啊，遍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
2: 这米也能吃？
0: 这米怎么了？你刚不还说好吃吗？
2: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吸恶木阴。你吃了这日本店里的米，你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当日本人的顺民。
0: 哎呦，太爷，你以为我愿意去钻那个洞啊？你以为我愿意去日本人的米店卖艺？
3: 那还不是因为咱没钱吗？走走走。
2: 伯夷叔齐，衣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
0: 哎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
2: 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0: 牛奶喝光了。妈，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旺旺，
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

0: 是谁？嗯嗯，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3: 上次咱俩一战，
2: 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营的兄弟，我对你日思夜想，我想我破亿都没有这么想你。你有想过我吗？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1: 爸爸

0: 我们给你。
1: 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网，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5: 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6: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7: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8: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6: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是谁？嗯嗯，
1: 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0: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伯夷叔齐，衣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即饿且死。哎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什么树什么薇啊，啥意思啊？中华的仁人志士，抱茧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
1: 以死明志，那采什么微菜呀？大冬天我上哪儿给你采微菜去啊？
2: 太爷，我跟你说，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呀早就饿死了。
1: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不什么日本米，中国米吗？我只知道这个米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我只知道人得活，饭得吃，吃了这个大米饭，它才会香吗？
2: 行，你不吃，我吃。
1: 好吃，你看看，看看你这个吃相，寡廉鲜耻，不知所以。
2: 一双筷子，一张嘴，我这吃相怎么了吗？
1: 哎，你知道好看，来，你吃一个，你吃一个，我看看。
0: 冬虫不可于夏，井蛙不可于海。
1: 怎么又是虫啊？我在你那是不是永远都是虫啊？太爷，我告诉你，是我这条虫把你们全家带到租界了，是我这条虫把你从收容所带回来的，是我这条虫张云奇他们才不敢欺负你，才有闲工夫在这骂我。你是志气高，你倒是会说。对了，你答应我拒捕汉的盘缠呢？你给我了吗？我到现在一厘钱我都没拿着。
0: 那孟万福。
1: 该还你的，我们一定会还你。我们张家绝不欠你。
0: 好了，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张汝贤绝不会吃日本的米，玉娇不会，月明也不会。
1: 以后你不要管我们张家的事，饿死是我们自己的事。
0: 我说你这个老，
1: 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你爱吃不吃。
3: 万福，
1: 你没生气，我才懒得跟他计较。

0: 爹，我进来了。爹，饿了吧？我把菜重新热了一下，过来吃一口吧。
1: 我吃不下了。
0: 我们不吃米饭，吃馒头。我用六谷粉做的，你放心，我揉了很久，把脏东西和小石子儿全部都挑出去了。

0: 我宁死也不商量。
1: 是，您说的都对。可是，人家万福为了能让我们吃上一口饭，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呀。
0: 我心里都明白呀，明白。这孩子啊，虽然肥里肥气的，油腔滑调，可是他心眼不坏，挺善良的。我就是一时生气，言语重了些，重了。哎，都怪我，把钱和地契都弄丢了，让我们沦落到这种田地。玉娇，让你跟月明受苦了。
1: 这怎么能怪您呢？而且你看，我跟月明不是好好的吗？
0: 你去把门关上，快去。

0: 这本《庐山记》啊，是南宋的课本，现在世上稀少，也是我最后的宝贝，拿去把它卖了吧。哟，
1: 您赶紧放回去吧，这怎么能动呢？这是您的命啊。
0: 可是你跟月明过好日子，那才是爹的命啊。云奇这两口子我也看明白了，可是日子再苦再难，我们也得咬牙过下去啊。这苦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长期抗战也许会越来越苦越来越难。你说我还留着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啊？你找一个有能力懂他还珍惜他的托付给他啊，保护他度过这个乱世，让他传下去。一来呢是给中国文化留下点东西，另外不是也能帮我们渡过难关吗？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爹，是谁把他跟个宝贝儿一样一直捧在怀里从南京带到上海的？又是谁经过了那么多的难却还是让这本书好好的躺在这儿？我认为啊，您才是最懂他的那个人。
0: 玉娇，玉娇，现在的日子太难了呀，太难了。玉娇，
3: 爹，把钥匙收好了，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嗯，
0: 是这么回事。
3: 吃饭吧。
4: 我有手有脚的，早晚会找到工作，而且赡养您照顾月宁也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您得对我有信心啊，是不是？
0: 我信。

0: 这个是不是揉的还不错？好吃，筋道，防饿。爹，您往水里泡一泡，泡久点再吃啊。嗯。
1: 那你们吃饭了吗？
0: 他已经吃好了。

0: 这出行这么慢呢？
1: 我爷爷说，血是灵魂的容器，血要是流完了，魂也就没了。你就看这指甲盖，它要是发白了，魂也就走了。
2: 真的发白啊？
3: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呀？啊！
4: 我喜欢在外面。
3: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回家呀？
4: 家里比这还冷。
3: 这两个多少钱？
5: 4分钱。
3: 好，正好了。谢谢啊。先拿着，暖和暖和。嗯，像不像啊？啊，
4: 谢谢。
3: 赶紧回家。
6: 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
7: 诚请爱国人士献血。
6: 诚请爱国人士献血，麻烦您看看吧。对，献给受难的中国人，麻烦您看看吧。
8: 到哪里去献啊？
6: 前面医院大厅往左拐，有一个挂红十字的房间，到那儿就是了。
8: 好，我去献。
6: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谢谢您，先生。来，大家看看，请大家伸出援手，帮助一下我们的同胞吧。
9: 哎，干什么呢？把这东西收起来，不要在我这里宣传，脑子坏掉了吧？
6: 你战士，为我们在沙场上
9: 的血，
6: 中国人
9: 买的钱也是自己花，
6: 我们的同胞
9: 干嘛要白白给他们
6: 啊？
9: 是不是？
6: 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伸出援手，帮助一下我们中国人吧。
9: 想想你们的，
6: 谢谢你们，
9: 心眼儿，在家等着你们呢，钱要不要啊？
10: 这位女士，您是要献血吗？
11: 请问，献的血是要用到哪里？
10: 女士，血肯定是要献给爱国者的，我们会给您开具红十字会的献血证书，更多的我不能再说了。
12: 写着给前方官兵的。
11: 哪里的官兵？
12: 上海周边的游击队，还有徐州战场，各处战场送过来的重伤员。
11: 如果你们能保证献的血一定会用到前方的将士身上，那我愿意献血。
3: 我能保证啊。是这样，在租界呀，抗日活动是不能公开的，汉奸特务无处不在，我们呢也不能布防，只能以救助难民的名义来做宣传。但是上海的人民都知道我们呀，他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所以每天还是有不少人来献血。
11: 那我明白了，谢谢你。
3: 放心吧。嗯。
10: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1: 英语叫。
10: 知道血型吗
11: ？A 型。

0: 疼死我了，轻点水。
1: 你那事儿没戏了吧？
2: 有戏。
1: 这个偷生活能官复原职啊？
2: 一句两句说不清，得等
1: 我。有戏就行。那你为啥还会来找我，继续给我当参谋？
3: 这事儿啊，咱们得找他们盘道盘道。
1: 刚才把他们暴打一顿，现在捆起来，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呢。
2: 照理说啊，咱们长官应该早就来认人了，把咱领回去处罚去。
3: 两天了，人家是要拿钱放人，咱们川军穷得叮当响，给不起。他们要是真急了眼，不能啥人都敢出来吧？
2: 我知道，说破大天就是几件破棉袄、棉被。
3: 他们说至于，这事儿就至于。
4: 哥，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2: 那还真不至于，他们舍不得子弹，又缺子弹。你砍！
3: 不至于。
2: 眼下各部队可都缺兵啊，尤其是你这种老兵油子，
3: 还缺像你这种
5: 老油菜。
2: 骑了这么多年的马，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

0: 团长，
1: 什么情况？川军的方团长说了，任由我们处罚，我们处罚完了还给他们，他们再加倍处罚。
2: 管个屁！暂时偷盗抢劫战略物资是要枪毙的。
1: 没错，我就是这么回的。可方团长说，现在是友军合作，如果说毙了，对大家都没好处。我说你这几个兵可是偷了我们几十杆枪，加上棉服粮食，总计1000块大洋，我让他们双倍赔偿，再加上赎人，我要他3000大洋。
0: 团长，
2: 生怕鬼子不知道我是团长啊！战壕里不用敬礼，干活吧。
1: 是。
2: 他们怎么说的？
1: 这老小子啊，倒是挺懂行的。他说现在新兵12块一个，老兵20块，里头最高的是个排长，加起来总共不超过200。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急了，我说你们要是敢不赔钱，我们就把这事儿捅到41军司令部去。你这团长不要脸，倒要看看你们川军的师长、军长要不要脸。你说最后他咋说？他说赔偿、道歉、打包400大洋，再多没有了，让我们随便。
2: 脸是真不要
1: 了。
2: 嗯，兵咋样？扛揍不？
1: 眼瞅着吧，倒还行，可去可留。不过团长，这话说回来，400大洋也是钱呐，要不就
2: 回头再说吧。前面再固定一下啊，前面的障碍再清理一下。
3: 是。
4: 这是您的献血证。
5: 谢谢。
4: 请您屈肘按压5到10分钟，不要揉。
5: 好。谢谢你啊。
6: 我的先生就在前线，给他们献血就等于给我先生献了。
5: 我叫曾雪飞。
7: 丁玉香。
5: 快坐那儿歇会儿。慢点。
7: 谢谢。姐，您刚刚说上海的人们都认识你们，你们是？
5: 我们是抗战后援会，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啊，是特别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我在下面呢，负责职业妇女的部分。后来上海沦陷了，表面上呢我们是解散了，但实质上抗战的工作呀，我们一直在做。
7: 说怎么到处都找不着你们，我找你们好久了。
5: 为什么？
7: 有一个情况，我想请你们帮忙。
5: 好啊。你说。
7: 是这样，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抗战后援会。
5: 哪一篇？
7: 这一篇。
5: 这不是战区医院吗？我为这里送过药品和补给品。
7: 您去过哪儿？
5: 是啊，这间医院有一位姓陈的医生，他以前是仁济医院的医生，后来啊到战区医院去做支援，他正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照片里的伤员我好像很眼熟，我怎么觉得拍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就在现场。
7: 那麻烦您仔细辨认一下这个坐着的男人，你还有印象吗？
5: 我怎么好像还试图跟他交谈过。
7: 他说什么了？他说自己叫什么了吗？他还活着吗？
5: 我当时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呢？因为当时房间里面充满了痛苦的叫声，他虽然伤得很重，但是他一声都不吭。他是你的？
7: 是我先生。我从南京到上海就是为了来找他的，军政部说他死了，他的长官也说他死了，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他死了，连他的勤务兵都说他死了，但是我不信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他们说我看错了，说他已经死了，只有我才能认出来他的。

我一定要找到他的。换做我是你，我也会跟你一样的。这样，我来替你想想办法。我呢，去找找那位陈医生。上海沦陷以后，他们应该在乡下。我去问问他见没见过你先生，好吗？谢谢。 这张报纸就留在我这儿。嗯，是这样，那天救助的伤员太多了，如果没有准确的线索的话，他怎么能确定是不是你先生呢？没关系，你把你先生具体的情况跟我好好说一说啊。

0: 这是我们家地址，麻烦您了。
1: 谢谢你，今日我只要有他的消息，我就去这里找你。嗯。

0: 是我第一次见到曾雪飞阿姨，也是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原来救亡不止于本能，更在于崇高的信念与坚定的行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苏南大地，新四军正以蒙山为心脉，将游击战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而延安方面正让党的根系深扎进亿万民众之间，那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千万个如曾雪飞般的身影，在疮痍中播种新生。月明，你知道吗？真正的希望从来不是孤勇，而是一个民族在觉醒中凝聚的伟力。
1: 团长，您是长官吗？
2: 这是我们庞团长。
1: 庞团长是吧？咱们本家，我姓尤。不是那个，就是您那个庞里边不是有个龙字吗？龙在天上游，我是在水里游。好啊！啊，不是，我是有冤屈，有冤屈。我这又等会儿。好啊。
2: 借条，因动的筛广
1: 康，是筛康。
2: 今借棉服十八套，被褥五套，共计巧剑
1: 23件，血连了。
2: 改日双倍奉还。
3: 哎呦，张云奎。是你吧，
4: 彭忠浩。
3: 哎，快把张队长扶起来，来，哎，
5: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碰到你。
6: 上次咱俩一战，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英烈兄弟，我对你日思夜想。我想我破译都没有这么想你，有想过我吗？
4: 小安，彭忠浩，我告诉你，

0: 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偷枪贼？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这也真没想到，400块大洋，你差点把他放了。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
1: 你今天也走不了了，咱俩的账今天得算。
2: 报告，
3: 报告团长，军部有令，所有团以上军官速去军部开会，发现大量日军摩托化部队正迂回我军侧翼，我部原地计划有变。都给我看好了，跑一个我砸断你腿！
4: 是。
5: 舒媛，你怎么就这么多的事儿了？不就是去做个向导的工作吗？不就是给人家介绍上海的名胜古迹吗？你有什么可怕的？哎，向导这个工作，又不经风，又不经雨，又轻视，还能赚钱，还不用天天上班，没生意的时候还可以回来照顾家，你有什么可怕的？
6: 我出去工作了，
5: 那这么大个家，谁来操持啊？再说了，我这个人又没什么文化，让我做向导。
6: 那匾上的字儿我都不识几个呢，万一再来几个外国友人，我又不会外语，怎么能做向导的？
5: 哎，反正给多少钱我都不去的啊！
7: 我不管，我给老李都已经说好了，
5: 你说再多我还是不会去的，你赶紧给我下去弄鱼去。

0: 运气啊。刚刚，你跟舒媛聊起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1: 做向导啊。现在租界不是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需要有人带他们去游览，带他们去介绍名胜古迹什么的。
0: 那舒媛要是不方便去，我可以做吗？
1: 你愿意去啊？
0: 我愿意的呀。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介绍一下？
1: 方便，我可以帮你介绍。
0: 太好了，谢谢。
1: 没事。
0: 那我需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1: 你需要了解一下上海的风景，风土人情，需要了解一下。
0: 好的，风土人情。好，那我去买一些书，我自己做准备。要我帮你吗？
1: 哦，不用，好，我可以。
0: 谢谢啊。谢谢。

元。

0: 欢迎下次光临。小姐，您好，您找哪位啊？
1: 您好，名片上这位先生介绍我过来做导游。
0: 哦，李先生介绍的。
1: 哎，对。
0: 经理在忙，请您休息去稍后。
1: 哦，谢谢。
0: 你好。
2: 你好，我们约了向导员柳小姐。
0: 请您休息去稍后。柳小姐。
2: 这地方不错，那必须的嘛。谢谢，谢谢。
1: 谢谢。
0: 二位先生好，我是向导员柳亚。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爱、自立，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二位赞同并保证尊重我们向导的人格，今天呢，就由我带领二位在租界旅游。
2: 当然，当然，初来租界，还请柳向导多多关照。哎呀，
0: 不敢，不敢。您这边请。
2: 好。
0: 二位是第一次来上海吧？
3: 我是第一次。
0: 您贵姓啊？
3: 我姓李，这位是我哥。
2: 哎呀，免贵姓陆。我弟弟呢，刚从欧洲留学回来。
0: 哦，您在哪留学呀？
3: 英国。
0: 那厉害的呀！哎，你有什么喜欢的口味或是菜系吗？
3: 都可以。嗯。不过这不是在租界吗？嗯。那柳向导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呀？
0: 条头糕和胡椒鸡爪。
2: 哎，对的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
3: 这个我听说是早餐
0: 啊。是的。哎，这样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带着二位去品尝一下。
3: 可以可以。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向导是不是都像您一样漂亮？哎
0: 呦，您真是太会说话了。
3: 开个玩笑。
2: 我这个弟弟不愧是。
0: 喂。
2: 哎呀，一直想来上海很多年了。
0: 好的，那这次一定要多留几天。
4: 这位女士，经理有请。
0: 知道二位对戏剧感感兴趣，哦，天朝舞台最近在演
1: 《谢谢
0: 京市》，票可难买了。哦，要是二位想看呀，我们可以帮忙弄到包厢票。
5: 我来啦。你怎么流鼻血了？啊，
6: 行，
5: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
6: 我又让黑三把我给逮着了，他刚才在黄浦江边上把我吊了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说小子，我看你是真的敢不还我钱是吧？只给你看杀鸡是不好使了，你要是再不还我钱，我就把你腿上绑秤砣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5: 我叫你别借高利贷，别借高利贷，你看吧，现在搞出人命来，又不是什么大几千几百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呀？啊！就算把房租全都拿下来了，咱也填不上啊。
6: 那怎么办啊？
5: 给大嫂下套，离间他们大爹，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咱还得想别的招。
6: 那你想个什么招啊？
5: 来来来，先喝点红糖水来，补补血。
6: 我现在不想补血，我现在想卖血。
5: 就你瘦的这干瘦的样，抽光了能有二两？

0: 那怎么办啊？你不觉得你家大爹这次回来很奇怪吗？怎么奇怪？来来回回就两件衣服，是不是他早就穷光了呀？那要不然就是回来之前就被抢光了？不可能啊！那箱子里头到底有没有底气啊？
1: 提醒我了，大爹回来把那箱子藏在藏区的，当个宝贝似的。咱是不是应该把那箱子先弄？哎呀，
0: 就是呀，咱呀，不要脱离我的视线。我是说，在那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地契，要是有地契，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重新补办一张新的。咱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房子卖了，好凑钱。
2: 万一熬不起，除了地契之外，还有金条和美金，那你这笔烂账不全都解决了？你说我们张家祖坟上冒了什么青烟？娶了你这么一贤妻，
3: 万福呢？
4: 哦，在里边。
3: 啊，谢谢，万福，万福，
4: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找到工作了，
4: 找到工作了，
3: 在沪江向导社当向导员，就是给来上海的游客介绍上海的风土民情，告诉他们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一个小时，一块钱，
2: 要是讲英语，双倍。我这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你好，请问是谢先生吗？
2: 是我。
1: 谢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我是沪江向导员。我是沪江向导社的向导员丁玉娇。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立、自爱。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您赞同并且保证尊重向导员的人格，那么就由我来为您在租界导员。
2: 好啊，那自然是要尊重的。这么美丽优雅的丁小姐，
0: 丁玉娇在张云奇的介绍下成为了旅行社的一名向导。然而在明晚的剧情里，她负责接待的第一位客人对在上海的旅行却并不感冒。
1: 您太太和孩子也在上海呀？
2: 丁小姐，家里啊现在有个小少爷刚好4岁，非要闹着来上海玩，这不就来了吗？也好，开开眼吧。
1: 谢先生果然是好父亲好丈夫。那你们这次过来是有想去看什么或者吃什么？或者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谢先生，不知道您太太和少爷都喜欢什么，您跟我说说，我好帮您推荐。
2: 这你就问住我了，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1: 好，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法国公园，也叫顾家宅公园，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动物园的动物都迁过去了，那您就可以带着小少爷过去看看动物，有狮子有老虎的，小少爷肯定喜欢。
2: 哦，有老虎狮子，小少爷喜欢，我也喜欢。来，丁小姐。哟，
1: 你们不用这么早给我的，等服务结束以后再给我佣金也是可以的。
2: 没关系啊，我看出来了，你啊，准备工作很细致，天道酬勤嘛，拿着吧。
1: 谢谢谢先生。
2: 吃点心吗？
1: 哦，不吃不吃。
0: 看着这位丁先生出手阔绰，丁玉娇的内心十分欣喜，可此刻的她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等待她的将是怎样不堪的情形。
2: 可以一起看吗？
1: 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
1: 谢谢谢先生。那4张电影票买完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我们可以看完电影以后我带你们去吃大餐，到了上海嘛肯定是要吃点西餐的，那么俄式和法式都有，我做了笔记的。
3: 在这
1: 这上面介绍说有一家东华俄菜馆就在霞飞路上，他们家红菜
2: 可以吗？真可以了。
1: 谢先生，什么意思啊？
2: 丁小姐，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
1: 您干什么？
2: 丁小姐的皮肤可真好啊，用的什么牌子的小药膏？
1: 谢先生。
2: 丁小姐，你去打听打听。
1: 您可能误会了，我们
2: 这可是最高的价钱，
1: 正经的向导社。
2: 你是第一次出来，我是真的喜欢。
1: 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2: 丁小姐，
1: 我想跟我走了。
3: 谢先生，
0: 当凶狠的豺狼终于露出他的真面目，势单力薄的丁玉娇根本招架不住，哪怕他竭尽全力的挣扎和反抗，换来的也只能是对方的恼羞成怒。
1: Good.
4: 就这么扔出去。
2: 好好好，扔了扔了扔了扔了。
4: 你在我这店里面装行凶犯禁是你要干什么？他敢打人还有人？
5: 我太想不了了。我说你啊，做什么不好？还让我的脸吗？
6: 就是装什么装？
7: 我是来做向导的，我是来做向导的。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我？
8: 真是不要脸！
9: 行了，别说了，
7: 我的男人。上上牺牲了，在大昌河啊，离你们就26里地。为了保护你们，到现在师傅都没找我。王蛋，连师傅都没找回来。我去卖血。我就是为了跟孩子挣口饭，但是我看见鲜血的，跟前方抗日的将士，我信了，我信了，在前方抗战的将士们，他们身上流的血有我的一份。
4: 是我哥，我就让我们信你啊，信吗？你们信吗？
5: 都看见了呀。
0: 暴雨中的丁玉娇将内心的愤怒和不堪彻底宣泄了出来，可周围却没有人愿意帮她一把。直到孟万福察觉到异样，匆匆赶来，才把他从这水深火热的泥潭中解救出来。
10: 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爹娘，除此之外啊，谁都不能跪。可是我从山东老家要饭一路到上海，我能活到今天，我跪了多少人啊？但凡我窝心一次活不下去了，那我得死了上万次。所以啊，我就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就是说我们坐船那天啊，要不是日本的扔了个炸弹到长江上，那不早就我武汉你上海了吗？谁也不挨着呀，对吧？可是船就是炸了，得这一炸都把我们炸上海了。哼，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进租界那一天，挨家挨户的去给人磕头，去给人下跪，那不还是有人跟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吗？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天底下还是有人心是肉长的。你要是窝了一次心就不想活了，你都对不起给咱们开窗户那老太太。
1: 孟万福的话虽然朴实浅显，但对此刻的丁玉娇来说却犹如一剂良药。可没等他们从眼前的困境中彻底走出，新的问题却又接踵而至。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明晚精彩继续。
2: 舅子，哎，这个房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整手续，上的交接？
3: 我一定会尽快。但是不急大嫂，不瞒您说，这房子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家务事需要我处理一下，还得麻烦您能多给我一些时间。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3: 就那么的。
2: どれにしてもようこ。そんなにこの家が気に入ったか。
4: はい。
2: じゃあ、
3: 藤田さん、看看这，这是我们中国宋朝的扇本《庐山记》，您看看您喜欢吗？

0: 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大壮仔牛马糖。
2: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大壮仔摇果冻。
3: 爷爷买给你。
4: 妈妈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我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8: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

0: 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 要带旺仔牛奶。
3: 爸爸买给你。
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4: 妈妈买给你。
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5: 爷爷买给你。
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琅琊如玉，与时偕行。

多瑙河，流经欧洲十个国家，到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展现出狂想曲般随性的魅力。

从布达佩斯向西南驱车30千米，就来到一个名为考亚索的小镇。木器手艺人伊斯特万正在给6岁的小外孙艾伦制作一件木器玩具。对伊斯特万来说，他早已习惯于身边的这些小帮手，他们产自遥远的中国临沂。院子里，一大束布艺花在妻子安娜的巧思下装扮家庭，装饰心情。他们同样来自中国临沂。

0: 伊斯特万家中的用品，在布达佩斯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内的临沂共享展厅都能看到。在这里，来自中国的商品分布其中，等待着匈牙利和中东欧国家客商的选择。12年前，来自中国临沂的先行者新建了这个合作园区，他们意识到了匈牙利的地理优势，中西欧交汇地，可以辐射全欧洲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在匈中经济商会会长佩特埃尔诺园区的办公室里，中国元素的点缀让这里韵味十足。这段时间，他正在为临沂朋友们的生意而奔波。
1: Several Chinese delegations visit us. We can provide a very special service to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a platform to come and enter to the European market.
0: 多瑙河流淌千年时光，李斯特的钢琴曲唤醒了城市的浪漫。欧洲大陆第一条地铁穿梭了一个多世纪，裴多菲在这里写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首小诗时只有24岁。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当匈牙利的向东开放遇见中国的一带一路，绵长的丝路上交流互鉴之路愈发

0: 在中国，少有北方城市能像临沂这样三河交汇形成壮观水系。站在岸上望去，既能感受到大江大河的辽阔，也能体会到烟雨蒙蒙的温润。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风貌，让很多走南闯北的人汇聚于沂河两岸，在此安家兴业。60岁的陈文彪已经在临沂生活了42年。他出生在浙江义乌，初中刚毕业就跟几位舅舅挑起了担子，走出了家乡。小小少年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闯荡。1982年，陈文彪的二舅舅发现当时的临沂对群众自发组织的地摊交易没有限制。半年后，18岁的陈文彪和另外两位舅舅一起也赶到了临沂。
1: 去了各方面税收呢，就管理费都有位的呢。我们这是站下来，那时候你税要一下子老高老高的，那我们站不住脚也不行的是吧？
2: 动一动说帽子，其实他们对我们帽子都很好，
3: 三道呢也比较豪爽。
2: 哎，还是我们跟临沂人还是合得来的，
4: 讲义务也是一样。
2: 到临沂
4: 这种宽松以后，他这个做生意的能够停留下来。
0: 人是行走的河，哪里能接纳水便流向哪里。临沂人的淳朴和热情让这帮以闯世界为生的外乡人安顿了下来。他们的第一份生意从摆地摊

0: 卖纽扣开始。
1: 卖一天到第二天早上卖，不管卖不完就差不多了，我们就回去到徐州，徐州再坐火车到上海，上海到义乌，

0: 专业批发市场，现代商贸物流城，商城国际化，五代变迁。临沂商城已成长为由125处专业批发市场组成的全国最大市场集群，经营商品涵盖小商品、五金、建材、汽配、服装等27个大类，6万个品种，600多万种商品，几乎覆盖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全部门类。
1: 当初的时候都是亲戚带亲戚的，像我们家族的话，总共加起来都最多的时候就有60-70家了，大约200-300了。
0: 在临沂商城，像陈文彪这样的从业者有来自全国7个省份的53万人。南义乌、北临沂、南北两大批发市场的繁忙场景，映照出一个活力四射的澎湃中国。
1: 当初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叫我出来，就是好像出来做生意挣点钱回家，所以知道一出来之后就回不去了。这个生意呢越做越好，这个市场呢越办越大，这个营商环境呢越来越好。
0: 百万级经营主体，千万级人口规模，万亿级商贸物流，让临沂大市场成为永不落幕的展会。每天531万件，每小时22万件，每分钟3691件，每秒61件。在你眨眼的一瞬间，临沂就有几十件快递进入寄递渠道，随着十几万辆大货车长途跋涉，奔赴归处。2023年，临沂以19.4亿件的邮政快递体量，做到了全省第一位，全国第18位。2023年全年数据显示，临沂快递费用比山东省平均价格低50%左右，比全国平均价格低60%左右。商贸催生物流，物流反哺商贸，人流、车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让城市变成一条不舍昼夜流动不止的河。

0: 2023年9月底，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至新疆喀什图尔嘎特口岸，沿途风景美不胜收。34岁的鲜有涛却无暇欣赏。几天的中亚之行虽波折不断，但峰回路转后终获圆满，这让他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几个月前，鲜有涛赴新疆考察边境贸易，他发现国内的货物通过公路运往中亚时，车辆无法直接出境，需再次装卸后由中亚国家车辆运送出去。要想直通中亚，必须要申请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即 TIR。
1: 就是在出发地海关查验，到目的地海关才开箱，就一凭一张单证，在这些 TIR 这个公约国当中，只要说有路权，我们是畅通无阻的。
0: 鲜有涛曾是金兰物流的一名装卸工，后来从专线物流干起，已在临沂物流业内占有一席之地。在他看来，向现代化物流转型，跨境公路运输一定是大势所趋。若能抓住这次机遇，那就相当于打通了临沂国际物流的第四通道。
2: 往事是啥？
1: 国际物流这些年一直要么就是通过航运，但是航空的运费成本太高。另外呢，就是海运，它的必然就是运输时效太慢。其次就是铁路，铁路时效要比海运得要快，但是对于这个公路的这个灵活性啊，便捷。

0: 野性，它是不具备的。你知道吧？他这个车况
1: 在山东，
0: 这个后头
1: 民营企业申请 TIR 资质上述首例，一个个棘手问题接踵而至：出境车辆标准、出境后车辆的保险、海关口岸繁琐的流程，所有困难都要在首发仪式前全部解决。
0: 干肯定是干，所以说我们要是如果是到中亚的话，我们分析啊，就是讲业务量的话，我们有可能能做到全国第一。
1: 9月19日 ，TIR 山东首发，冼永涛带领3辆装配一新的大货车从临沂至新疆喀什，再通过口岸开往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这趟长达5600千米、用18天的行程，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一次远行，也是推开世界之门的勇敢尝试。5天后，车队从图尔嘎特口岸顺利进入吉尔吉斯斯坦。这是山东历史上第一次有大货车通过公路跨境运输，直接进入到中亚国家。至此，临沂物流公、铁、海、航出境通道全部畅通。
0: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到达欧洲。中国的车、中国的人拉中国的货到达欧洲，我们的车到哪里，那我们临沂商城就到哪里，我们临沂的地产品、我们临沂的小商品就能到哪里。
1: 先天的区位优势、庞大的货物体量、精细的科学配载和完善的辐射网络，这些资源要素摊薄了成本，让临沂公务物流价格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0%左右，因此也吸引了全国大量的中转货源。板材、建材、五金等大宗商品市场交易活跃，正力争成为全国性生产资料集散交易中心。

0: 物流成本体现在它整个一个物流全链路和它的整个一个供应链，所以所有的货物到了这个地方它可以实现快速的流转，车辆到这个地方可以实现快速的配货，车辆可以有效的装载，它可以装得满，卸得快，走得快。这个东西是临沂物流的根儿，是它的成本低的根儿。
1: 如今临沂多式联运体系初步构建，已成为山东省欧亚班列三个集结中心之一。临沂港与青岛港、日照港联动发展，临沂航空口岸开通多条国际航线及日韩全货机航线，

0: 这往这边去，方向打大点了，要被车碰过来。两边镜子紧看着，多看着。
1: 他第一次上高速，你比他还紧张吗？
2: 既然你好，
0: 比他紧张，我比他紧张多了。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候他路他不能走，他一点直线不走他。我搁边上老是不由人啊，就是感觉我就想过去把方法给抓过来，太吓人了那个。
3: 这是妻子郝丽凤第一次驾驶大货车上高速，丈夫桑大伟不敢有任何的疏忽。2023年春节刚过，中国物流迎来全面复苏。作为中国物流之都的临沂也繁忙起来。这几年，江苏东海线的大货司机桑大伟一直跑着从临沂到福建的物流专线。1300千米的距离，他一个月要独自来回四五趟。妻子郝丽凤既心疼又担心。
0: 再回来再找不着可好了，行了，
4: 累的去了。啊？
0: 谁哭了？
5: 回到家里心能健康一点，只要一出去了吧，路上的话各种那种心都是提着的。
3: 考虑很久，郝丽凤终于下定决心。她把三个孩子交给公婆照顾，自己到驾校培训班升级了驾照。
0: 你这几天想不想我出去办个证？
5: 考试那天，一车上是28个人啊，就我一个女的。她人家舒服点，她一个人跑车的时候太累了。
0: 这几年来的油也有一部分了，早个5、6年的时候很少很少，俺们不能说是100个，六月上能找出来一个都已经不错了。
3: 我听了有10块油。几个月后，桑大伟区的妻子可以独自驾车了。
6: 上来趴了，
3: 他俩决定带着孩子一起跑趟福建。
7: 太油的啊，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呀。
3: 第一次驾驶长17.5米、载重32吨的大货车，并不轻松。郝丽凤小心翼翼，但还是出了问题。没出临沂高速口，就有一个轮胎彻底报废。刚驶上高速不久，今年最大的一场暴雨又侵袭而来。

0: 按照是不是小孩还属于留守儿童啊？这不能想，这一想都没有方向了。哎，
1: 怎么没方向啊？明确了吧？不会赚钱吧？不能说了给他们最好，只能说尽你的努力吧。

0: 夫妻俩一路向前，昼夜不停，终于到了目的地福州。货物陆续送到，心情也慢慢放松了下来。人生总有一些时刻需要风雨兼程，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近2000万的货车司机常年奔波在运输一线，完成了社会绝大多数的货运量和周转量。中国这艘经济巨轮流动不息，奔涌向前。对桑大伟和郝丽凤而言，方向盘握在手里就像是握住了幸福。
1: 你知不知道对面是哪？中国台湾，距离那地方很近了，应该就在这个方向。
2: 开车，我带你，我给你铺一段哈。我带你去中医院，我带你旅游去。
3: 你就是天天在我附近，不天天跑旅游啊？
2: 这不是干活吗？哪能一样吗？那肯定不一样。
3: 也一路上看风景啊。哎，我很满足了，不要什么补偿啊，就让平平淡淡的行。
0: 今天，临沂物流已通达全国每一个县区、港口和口岸。从临沂出发，3000多条国内配载线路，推动各种要素加快流动，让更多临沂好货走向世界，把更多国际资源带回临沂。从过去四色之

舟车不通，到如今的港通四海，陆连八方，临沂与世界互联互通，触手可及。在临沂商城西北部，205座塔吊正在同时作业。不久后，一座占地面积176平方千米的现代化全新商贸物流城将在这里落成。临沂物流更加紧密与国际化、信息化、数字化接轨，被赋予更多现代化内涵。

0: 海口，靠近雷琼火山群的一个荔枝园里，一位年轻的女孩正在和种植户热聊。种植户阿姨对这位女孩满怀期待，她在广西的一次助农直播带货中，短短一周就卖出了50万元的芒果。这位叫小萌萌的女孩是临沂一位短视频博主，2021年她拍摄的几个短视频在网上爆火，这些段子充满了生活情趣，是临沂人独有的幽默表达。
1: 阿姨，你跟我学我们北方话哈。
2: 那个我都记得高高的了。
0: 如今，小萌萌已是有着48万粉丝的大 V。小萌萌果然没有让种植户失望，第一天的成交额就达到了20万。这个成绩，在海南闷热的天气里，给大家带来了一丝清爽。
1: 我今晚播一个景的话，就这个东西它也很神奇，你卖的越好它越给你推人，它直播间也不掉人，它一直在转化，一直在转化，数据会越做越好，就那种赛马机制嘛。然后任意时刻呢就是有状态，就是忘我的状态，任意时刻就是卖。
0: 小萌萌的直播，妈妈魏芳兰一般都会伴其左右，对她来说，女儿的事业也是自己的事业。因为女儿魏芳兰接触到了直播，渐渐的她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爱表达会表达的人，
3: 有情怀，有
4: 都是这些家乡话，他们就跟着那个说那个拐接地气，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说相信你，就感觉着咱这样的普通人吧，他不会坑人，不会骗人。第一次带货的时候，上了那个海南哈，一共放了四个小时卖了15万。啊，你就觉得那个新奇，你不知道，这都哪来的这些人呀？
0: 早晨穿着工作服去菜市场买菜，到炸串店干活。下午就在直播间展示着漂亮的衣服鞋帽。从一个9年没买过新衣服的家庭主妇，变身为向女性传授穿衣技巧的主播，魏芳兰觉得命运的改变像做梦一般。
4: 我从来我没想到我能决定穿半件身衣服，现在你想穿什么你能穿什么呀？那时候一天到晚的就是工作服，反正是自己想要的，就是自己心里想的，羡慕人家有的这些东西，咱都自己都有了，
5: 是吧？
0: 在母女二人的带动下，家族的9个成员纷纷开通了视频号，分享一家人温馨搞笑、真诚朴实的生活片段。
6: 当时我到临沂调研的时候，其实感受也是蛮深的。每个人其实都是主播，因为注意力其实它是一种资源，在过去可能会掌握在一些精英手里，因为这些人他来掌握这个注意力的一个分配，但是直播兴起之后，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机会，都有可能被人看见，那这个整个格局就变了，这个就叫被看见的力量。
0: 在临沂50多处电商园区，17万从业人员，

0: 被看见的力量。这些力量汇聚成河，助推临沂成为北方最大的直播电商集聚地。临沂小商品城，一位中国男士和两位外国女孩穿梭于此，他们正在把花费少但能买到大量商品的独特体验拍成短视频。
1: 今天挑战一下花1000。
0: 这对组合是知名自媒体，男主角是博主非洲十年，在短视频平台有着600多万粉丝，而他的两位助理同样大有来头。来自坦桑尼亚的环球小姐吉安和委内瑞拉的选美冠军玛利亚，只是一次简单的拍摄，让他们对临沂小商品有了新的认知。
2: 玛利亚说，她的手机壳在非洲买的是20美元一个，质量好的可能会更贵，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批发这个价格，这么好质量的手机壳，20人民币一个。我们马上一个月以后就要回非洲了，说是玛利亚带他回去做点小生意试一试。我特别鼓励他们使用中国产品，喜欢中国产品，推荐中国产品。而且呢，其实我们中国产品以往的代名词是廉价，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叫性价比高。

0: 做电商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有用户，第二个就是货，就是你要有货，第三个就是要厂，就是有个交易的市场。那么刚好这个地方三个要素都具备了，人、货、厂，在临沂这个三个要素的组合，形成了一个它最开始的时候能够爆发。
1: 当前，面对数字化大潮、绿碳能革命、双循环格局，走过42年风雨的临沂商城生机勃勃，正加快建设数字商城、国际商城、绿色商城、链式商城，在高质量发展中体现新时代担当。清晨，颐和迎着晨光苏醒，新的一天开始了。陈文彪准备把小孙子送去幼儿园，冼有涛正在计划着又一次远行，桑大伟夫妇终于可以休息两天，小萌萌一家拍摄着新的段子，刚从英国回来的哈林则继续在市场寻找着惊喜。

这是一条流动的河，千帆竞发，通达四海。沂河两岸，商户云集，物联万家，流畅天下。就这样，繁华的一座城市。这是奔涌不息的时代大潮，也是持续繁荣的流量密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去食谱汪汪，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4: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4: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7: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六月初四。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分析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任务。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今天在临沂举办5场分会场活动。
1: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来看山钢股份攻克铝带钢关键核心技术，给推土机穿上中国鞋。
0: 枣庄推行两院一体医养融合改革，实现老年人看病不离院，养老有依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任务。
2: 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同志讲了意见。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推动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顺利实现双过半。要准确把握形势，提高工作前瞻性、主动性。

0: 积极破解发展难题，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势头。会议强调，要下大气力，突出抓好工业经济稳定运行，一己一策稳住承压行业，集中力量做大增量行业。要充分释放服务业扩能提质潜能，稳定重点行业运行，精准抓好企业培育，多措并举持续提振消费。要千方百计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全力稳住重点领域投资，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要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提质增效，突出抓好粮食生产，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应用。要更加积极主动应对外贸新情况新变化，着力稳定重点市场，聚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要切实守好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提升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本领，细化工作举措，上下贯通联动，推动各项任务部署落实落地。经济大势大限要主动担当，更好发挥挑大梁作用。经济发展不及预期的视线要认真梳理短板问题，迎难而上，加压奋进。要加强督导服务，强化担当作为，凝聚工作合力，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上，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市、县市区、开发区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 今天，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0: 周乃祥指出，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彻底摸清高标准农田底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资金管理、招标投标、工程质量、运行管护、上图入库等突出问题整治，加快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会议，副省长陈平主持会议。
2: 7月13号至1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带队来我省，实地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
0: 武维华对山东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准吃透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制度规定，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持续下功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期间，执法检查组赴枣庄、济宁、泰安、德州等地进行检查。全国人大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委员王刚、委员孙其信等参加检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玉刚参加相关活动。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今天在临沂举办5场分会场活动，集中展现全国各地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大力推进乡风文明提升行动的经验做法。
0: 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分会场活动今天在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举办，活动展示了各地基层理论宣讲、文明乡风建设的创新做法与实践成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千家万户。现场还进行了乡风故事会征集作品展播。2026年党的声音近万家基层宣讲活动同步启动。
3: 我们每次出去巡边呢，都带三件宝：双语宣传册、便民药箱、民情记录本。在这个2019年到现在，宣讲次数呢达到了500场次。大山里面的160多户牧民，把党的好政策带到了所有牧民家里面。
0: 传承优秀农耕文明分会场活动在林树县朱村举办。活动以更续中华农耕文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深入探讨优秀农耕文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滋养现代文明生活的实践路径。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当代价值研究报告》，启动了24节气传承发展行动和全国乡村口述史访谈整理计划，
4: 集中展现了山东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乡风建设、乡村振兴的鲜活经验，样板多，路子实，给我们的基层乡土保护工作带来了许多启发。
0: 深化农村移风易俗分会场活动在兰陵县岱村举办，活动以良俗润心、善智同行为主题，系统总结各地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创新实践，深入探讨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常态长效的实现路径。活动现场发布了民政部20个婚丧改革典型案例，
5: 发挥我们党员的这个作用哈，同时呢，让群众呢用这种主人翁的这种意识来参与我们移风易俗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呢，修订我们的村规民约哈，对我们的红白喜事的操办流程呀、彩礼的上限呀、随礼的标准呀，哎，大家都进行了一个统一，既让乡村保留了人情味，又让群众不背上人情债。
0: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举办。活动嘉宾分享了实施乡土文化能人扶持计划试点成效，展现各地文联、作协积极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服务农民、文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发布了文艺赴美乡村典型案例和城乡文化数字地图。
6: 使用到手机，创作方式简单了，传播方式简单了，通过手机来做这个短剧，来做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村威，一定呢要比借助其他的方式更有利于我们新大众文艺2.0的实现。
0: 蒙阴县水莲峪村举办的城乡共建文明乡风分会场活动中，通过区域连片共建、结对共建等4个板块的交流活动，展现不同地域城乡文明共建的生动实践，推动城乡文明融合发展，让城市和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本身就富含着它丰富的这个乡土文化资源，所以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高质量的这个公共展览和文化的活动。我们要坚持以公益为基石，以文化为引擎，为我们的乡村文化的提质贡献更多的可实践的经验。
2: 铝带钢曾是国内工程机械产业的一块心病，它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节点，技术却长期受制于人。对此，山钢开启了长达10年的技术攻关，从被卡脖子到独家供货，传统产业锻造出了新质生产力。
8: 从破土碎石的推土机、挖掘机，到穿田越野的收割机，它们的行进方式都离不开铝带。
9: 铝带是底盘系统中承受冲击最直接、工况最恶劣的关键部件，它既要撑住车身的全部重量，又要在行走时扎进土里，靠摩擦力推动咱们重型机械前进。
8: 如果把型钢家族比作一座金字塔，铝带钢就是塔尖部分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工程机械企业采购大规格单齿铝带钢只有从国外进口这一个选择。早在2016年，山钢股份就尝试过破局，他们曾先后委托2个国外工艺开发团队来研发设计，但都没成功。2020年，随着供应链风险加剧，山钢股份钢城基地决定自主组建研发团队，人员涵盖炼钢、轧钢、材料、孔型设计等专业，全职投入攻关。他们从前端成分设计到冶炼、连铸、材料分析，逐一攻克难题。
10: 最大的问题就是冷床的变形，这个截面它不对称，这边温度高，这边温度低，它两边的冷却这个速度不一样。本来轧过去是直的，然后上冷床之后，还没到过冷床中间嘞，然后这个钢就已经弯成跟船似的了，差不多都快成半圆了。
8: 除了成型、高尺度精度的控制、性能的均匀性和生产的稳定性，每一关都是挑战。团队从金属流动机制入手，重新进行材料优化和结构设计。
11: 和国内的这些科研院所，像中科院、钢研院，然后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另外和我们的下游用户成立了这个工程机械用钢联合研究所， 所以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研发，在用户端还有一些深加工的一些工艺，用我们提供的材料怎么去发挥它最好的性能。
12: 关关难过关关过，2020年山钢团队完成合金成分体系优化和专业杂质孔型系统设计，2021年开展中试试验，攻克高耐磨成分设计、高脆透性、稳定控制等核心难题，2022年推进工业化试制，攻克超大型异形钢的高效高质量一体化控制技术。
13: 用户测试显示，国外进口产品硬度波动在11个 HRC， 而我们的产品能够控制在6个 HRC，一致性显著优于进口产品。屈服强度是材料力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当国外进口产品屈服强度普遍做到1200兆帕的时候，我们已经远超这一水平。
8: 现在，山钢股份的铝带钢产品已形成13大系列、90多个规格，成为国内品种规格最全的铝带钢生产基地。
14: 目前，我们山钢在国内大规格铝带钢这一块市占率是100%，也就是说呢是国内独家生产。同时啊，我们的进口替代比例达到了80%以上。
8: 创新无止境，企业研发的超高强韧、超长寿命、矿山专用重载铝带钢已于5月完成首次试制，并进入用户端做检验试用，本月将实现量产。
11: 第一款就是针对这种极端环境，应用的专用铝带钢材料。它的量产意味着我们从对国外产品的一个跟随，实现了超越的一个转变。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进行一个持续的性能提升，更好的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1: 推进医养结合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老年人医疗和养老双重需求的关键举措。作为医养结合示范省，山东引导各地先行先试。枣庄在全省率先推行乡镇卫生院与养老机构两院一体医养融合改革，让老年人实现看病不离院，养老有依靠。
0: 从敬老院到卫生院的路程仅600米，却是枣庄市市中区何成广老人最烦心的事儿。
15: 啊，你来病都愁得慌，负责性的挂检验，没人来看病，得上卫生院这样直推着去。
0: 住在敬老院看病还要跑医院，这是很多行动不便老人、高龄老人都面临的苦恼。不只是老人，基层卫生院和敬老院也存在着结构性矛盾。敬老院有氧无医，老人们不愿来，而卫生院有医无氧，部分资源闲置。作为全国首个医养结合示范省，山东先行先试，把两院一体作为破解基层养老难题的关键抓手。枣庄市第一时间出台方案，推动改革落地。
16: 我们把破解基层养老难题纳入头号民生工程，明确到2028年建成15家左右的示范机构，实现镇街全覆盖。
17: 两院一体，简单来说，就是把乡镇卫生院和敬老院整合在一起，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打通共享。老人住在里边，小病不用出门就能看。大病呢由医生及时处理，不像过去以前那样养老归养老，看病还得往外跑。
0: 两院一体首先面临的就是资源整合难题。何成广老人所在的这个敬老院已建成多年硬件老化，今年初当地按照两院一体要求，将永安镇卫生院与敬老院合并，原敬老院闲置场地被改建成永安颐养服务中心，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携全套设备常住，实现了两院物理空间上的打通。
18: 在一开始整合的时候，卫生院和敬老院呢分属于卫健和民政两个系统，责权交叉，标准不一，考核容易分离，特别容易出现一种联而不合的情况。
0: 要真正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还要进一步实现化学融合。首先要破除的就是管理体制两张皮。为了打破部门壁垒，枣庄推行一个法人、一套管理团队、一本账核算改革。永安镇决定由卫生院托管敬老院，但在法人证书业务范围备案上需要增加养老服务这项内容。没想到看似简单的一纸备案却成了拦路虎。
19: 按当时规定，公立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需向民政备案，向编办申请增加养老服务职能。实际操作中，民政要求先完成职能变更才备案，编办要求先完成备案才变更，当时两项手续互为牵制，形成无解循环。
0: 互为前置条件，目的就是要有详细的调查勘验作为背书。对此，枣庄从市级层面协调民政、卫健、编办等多部门对现场联合勘验，所有手续并联推进，打通了审批链条。今年以来，包括永安在内，枣庄共打造两院一体机构26家，永安镇的颐养服务中心吸引了不少老人入住。
15: 现在摁一个铃，大夫就下来，就直接的就给你看病，那很方便方便，这样都多幸福了。
19: 从6月30日开始，入住老人由原来的22人增加到53人。第一个月，我们已经实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到8月初，

0: 预计入住人数将超过70人，全院113张床位，满负荷运营后预计年行政营收200余万元。
1: 随着改革的推进，更深层次的矛盾浮现出来。乡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进入养老院，要面对转型，医护与养老护理兼顾，让很多人有抵触心理。为此，枣庄又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落实养老护理员技能奖补，放宽职称评审条件，鼓励医务人员多点执业，让医护人员从不愿转到我要转。西集镇卫生院护士长张玲不仅带头转型，还带动8个医护人员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证。
2: 护士证和这个养老院护理证是两个证，工作性质也不一样，转到这边上班，每个月的收入增加了1000多块钱。
1: 两院一体要想健康运行，还要有持续的造血能力。枣庄还将两院一体机构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扩大医保覆盖率，降低老人自付压力。通过医护与护理员双岗协同，两院一体机构的人力效率提升40%以上，运营成本下降超30%。目前，枣庄两院一体机构拥有床位3886张，收费低于城区同类机构13%，真正实现老年人看病不离院。养老有依靠，
3: 该模式既补齐了农村养老的医疗短板，同时我们又盘活了基层医疗闲置的资源，新增的收入可反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形成了医养互促、公益兜底的良性循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开幕，吸引全球1100多家企业参展，将举办140多场论坛活动。其中，2026新型工业化应用实践研讨会今天举办，来自采矿、机械装备等领域的企业代表分享经验。浪潮集团面向全球首发企业 AI 智能执行系统，将助力企业按需搭建数字员工队伍，

0: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1: 董和平，现任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杨旭东，现任淄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政厅级领导职务。王建鲁，现任聊城市公安局政委，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池明杰，现任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拟任省管企业正职。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日。
2: 今天，省人民政府新闻办联合省总工会举行奋进十五五系列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来自一线的劳模工匠，讲述实干笃行、拼搏奉献的奋斗故事。
1: 山东省港口集团青岛港桥吊司机郭磊独创七项先进操作法和岗位绝活，带领团队先后九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助力青岛港十年稳居全球码头作业效率榜首。
3: 师傅的一句“好好干，当一个好工人”，让我树立了南海守岛一个兵，扎根海港成尖兵的初心。从守岛军人到桥吊专家，未来我将继续实干笃行，在全球港航版图上挺起中国工人的脊梁。
1: 济南超一星餐饮仓储物流中心主任张海燕从一线普通职工成长为全国劳模，他紧盯食材供应链全链条管控，严把食品准入关口，用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4: 现在我在公司负责仓储物流这个板块，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阀门。作为一名党员，我一定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同事们一起立足岗位，成就不凡。
1: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杨慧丽潜心橡胶装备研发24年，牵头攻克胶料均匀成型等2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出新一代轿车轮胎成型机，把单胎成型时间由40秒压缩至30秒，产品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5: 最终我们要实现从零件的自主配套到整机的高端制造，再到这个全球品牌服务，让中国制造这张名片能在世界擦得更亮，叫得更响。
1: 青岛真情巴士1801路驾驶员于义木从业27年，始终坚持温情服务乘客。为方便乘客咨询求助，他将印有个人联系方式的服务卡放置车厢，多年来累计留存3000多名乘客联络信息。
6: 带动感染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市民啊，行善举，做好事，以点滴善意汇聚民生暖流，共同为十五五民生福祉的提升、城市的发展贡献一线劳动者的力量。
1: 昨晚20时到今天下午4时，全省共有16市、136县市区、1764乡镇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19.7毫米，折合水量约30.9亿立方米。鄄城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疏通沟渠，加强农田排涝。
7: 启动应急预案，全院下沉田间，现场指导群众疏通沟渠，强派给水。
1: 济南、德州、聊城等地交管部门增加警力，及时指挥疏导车辆，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国网平阴县供电公司依托远程监控系统，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及电网运行状态。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时解除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省防指今天下午6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绿色消费季系列宣传活动昨天在青岛启动，活动以绿色家电主题月为起点，通过绿色产品推广、绿色消费认证、企业探厂和线上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引导绿色消费理念融入公众日常。后续还将开展覆盖绿色印刷、出行、食品等全消费链条的宣传活动。2026年双品网购节暨淘天集团 AI 加产业带山东专场活动今天在临沂启动，活动聚焦品牌消费、品质消费与 AI 赋能，设置山东好品展区，同步举办选品对接会，组织80余家产地供应链企业与电商平台进行洽谈，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品质消费新场景。由共青团山东省委等主办的2026年卫福天

0: 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在济南启动，将遴选70名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给予每人6000元助力金。截止目前，该活动已资助大学新生520名。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是心病逃春雄。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说，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顾家。
1: 我去，
2: 王总，我抽死他。

0: 我就要走啊，姑姑，你怎么了？不去了，就到这儿吧。
1: 为什么呀？我们在这陪着你呢，你不用怕。我没法面对门打开，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样子。
0: 送我回家吧。

0: 乖啊，丹妮跟妈想你了，今天去我们家住好吧？嗯，乖啊，不要，我就想要妈妈，我就想要妈妈，我就想要妈妈，我就想要妈妈，我就想要妈妈。
1: 没事儿吧？
2: 顾佳，你先把车借我，回去送他们。你别担心，有任何事我们随时过来啊。

0: 边吃边谈吧。
1: 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0: 行，你能说服我，咱俩就分手。
1: 悠悠，咱们能别这样吗？
0: 哎，你尝尝这个，这特好吃。
1: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都可以冲我来。还是你想要别的补偿？
0: 你说钱吗？你觉得我是要你钱吗？
1: 我不知道还以什么方式来补偿你。
0: 有，你离婚。

0: 怎么了？这么着急？
1: 你从哪儿回来的？
0: 我从公司回来的呀。
1: 我都亲眼看见了，他住哪儿？你怎么上的楼？
0: 我错了，老婆，你相信我，我。是啊，我是去跟他说分手的，我还买了机票让他回北京。
1: 北京人是从北京带过来的？
0: 就是北京游乐园的那个项目。
1: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他来上海是你给租的房？楼下物业的工作也是你帮忙安排的？
0: 你相信我，我真没想到他会到楼下的物业，不是我安排的，真没有，我没有。
1: 你们俩真行啊，偷情都偷到我眼皮子底下了，就在咱们家楼下了。

0: 没有想过我，有没有想过这个家？
1: 我问你，第一次是怎么开始的？你是喝酒了吗？

0: 不能这么连，你得把这拿下去，然后你看它这底下，这钩都没钩上，是不是？哎，
1: 陈姐，我买了一瓶那个威王的消毒液给紫妍洗衣服，行吗？
2: 这防不上了。
3: 当然可以啊。顾家买的也是这个，说是孩子的衣服也能用，成分很安全。
0: 然后
3: 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啊，这衣服呀，内衣和外衣要分开洗，外衣可以用洗衣机，内衣一定要用手洗。
0: 啊。
3: 这顾顾真细心，
0: 是啊，
3: 小孩子抵抗力弱，其他的衣服更要注意消毒。
0: 就我们俩都没带过孩子，所以有好多事儿还得给您打电话问。
2: 没关系，有事儿你问我就行。
3: 嗯，好嘞。
4: 是宝宝，
3: 佳佳
2: 那边
3: 没事儿吧？
0: 这是海洋馆。
3: 嗯，先等等看吧。
2: 哎，你在忙呢。
0: 干爹，哎，
4: 今天妈妈来接我吗？今天你和干爹干妈在这儿住一晚上，好吗？我这儿不又有这么多玩具呢吗？嗯，那明天妈妈来接我吗？
0: 明天干爹干妈带你去海洋馆啊，好吗？
4: 好，我好久没去海洋馆了。
0: 徐子言，
3: 嗯，
0: 那咱们现在就去睡觉，明天早早的咱们去海洋馆，赶紧带你刷牙去吧，行吗？
4: 好，
0: 走。你刷牙，你先刷牙了。
3: 慢点，你别把它摔着。
0: 干嘛把那小凳给我们拿来？
4: 来小凳，
0: 来，这样咱们站好喽。哪个是你的牙刷？你告诉我哪个是你的。
4: 这个，
0: 都是你的牙，是不是？再抹点牙膏啊！这个牙膏可千万不要。
4: 这虫牙吧？
0: 你有虫牙吗？
4: 没有。
0: 你没有虫牙，所以你的。

前阵子你总问我为什么失眠、拉肚子、掉头发。其实我心里特别害怕。

0: 我害怕这件事情你早晚会知道。收到你微信的时候，我心里就有预感。你知道了。回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该怎么圆啊？进门我看到你坐在这儿，说出来你都不太相信。我如释重负，我终于不用再骗你了。我也真的骗不下去了。
1: 对面那栋楼里，那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餐呢吧？你嫌他们估计也能看见我们家。
0: 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办法。我想。 等你发现钱，受伤钱，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我是一时冲动，我很后悔，很内疚。我跟他说了分手，他不同意。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1: 你要我怎么办？让我去帮你解决它？啊？还是像以前那样，你每次遇到什么坎儿，都让我去帮你解决？
0: 我错了，老婆。那一刻，我不知道我失去什么。
1: 每天，我内心愧疚的要死。每当我回到家，看到你，看到儿子，
2: 别跟我提儿子，你不配，你不配。
0: 原谅我这一次吧，妈妈。帮忙，我想跟他断干净。

心喝，喝的能睡着就睡。我不喝，我在这陪着你。万一难受了，我就开车送你去医院。你想做什么都没问题。

0: 宝贝儿，今天妈妈还有事要处理，你再在干妈家多住两天好不好呀？
1: 那我爸爸呢？
0: 爸爸也有事儿。
1: 我爸爸妈妈是不是吵架了？
0: 你怎么这么想呀？
2: 王邦可儿说他的爸爸妈妈总吵架，把他送到姥姥家都不让他回家了。
3: 子妍，昨天谁说要去海洋馆来着？
4: 我啊。
3: 那咱们现在乖乖的把饭吃好了，然后我带你去海洋馆好不好？
4: 好啊。
3: 来，张大嘴。
0: 啊。嗯，真乖。等我们到海洋馆之后，给妈妈买个礼物好不好呀？
1: 好，我妈妈就会喜欢企鹅。嗯，我想给妈妈买一个。
0: 嗯。

0: 醒啦，来，喝点粥。昨天你一天都没吃东西呢。睡得好吗？
1: 嗯。
0: 哦，对了，这个呢是解酒药，你吃两片，管用。晚上可以醉，白天还是得清醒的。你要是想徐子言的话，小琴说可以随时把他送过来。我手头有个急单，一会儿还得去公司，我争取上午处理完回来陪你吃个午饭。
1: 没事，你不用管我的，我让小琴多帮我看两天子言。
0: 嗯，
1: 你该忙就忙你的，我待会儿喝完粥就回家了，这事拖不得也逃避不了。
0: 顾佳，你确定现在的状态可以吗？
1: 这事情得解决啊。

0: 喂，你好，是东海会展公司吗？哎，我是智胜电子的应收专员，我的工号是7491。喂。喂，你好，刚才可能我这边信号不好。您可以一直挂我电话没有关系，但我有你们签单主管的电话，我会一直打，打到问清楚为什么你们要超期付款。
1: 可以啊，我们主管说了，欢迎你直接找他沟通，好吗？行了，就这样吧，拜拜。
2: Maggie， Frank 让你去一下他办公室。
0: 我知道了。老大，
3: 这儿。

0: 我看了汇报，到目前为止你一笔款都没收回来是吗？
1: 是。
2: Megan， 在我这儿呢，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星期都开不了账的应酬，怎么回事？
1: 老大，现在交到我手里的都是一些故意超期的客户，我需要挨个解决问题，电话我也打了，邮件我也发了，所以没有那么快。
2: 这些对我来说呢都是借口，作为应收，小到万八千，大到几百上千万，难道你连个轻重缓急难易程度都分辨不出来吗？你觉得你自己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1: 我现在手上有一单，客户说他已经签了卖方合同了，钱已到账，马上付款。
2: 这种话你自己相信吗？
1: 他给我拍了卖方合同，你可以看一下，我去中介查了，合同的编号什么的都是真的。
2: Megan， 你可能不了解我的规矩，在我这儿呢，不管是销售还是营收，新人只适用10天，10天之内开不了账的，绝不留用。
1: 我知道了。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物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哇，这么大的鱼缸啊！
1: 慢点跑，别摔着了。
2: 累不累啊？
3: 我不累。
2: 这有点凉，咱还是给它穿上吧。鸡肉，
4: 干妈你吃啊，
2: 你先吃，等你吃饱了干妈就再吃啊。喝口水吧。看什么呀，吃你的。
3: 老婆
2: 啊，
3: 我现在知道怎么才能让你快乐的长大。
2: 什么意思啊？
3: 家里再添个小，
2: 当着孩子瞎说什么呀？
5: 你那笔延期费筹的怎么样了？公司已经下最后通牒了，还有三天。
6: 我公司欠钱一年了，
7: 能借的我都借了，能卖的我都卖了。人不到最后一步，谁能够想到卖房啊？那孩子跟着我躲债，这学都没法上，他妈也跑了，我这往后的日子也不知道该怎么过。
6: 我的卖房的合同已经签了，等房款一到手，我七七八八就还上，
7: 也剩不下什么。哎，王小姐，你能不能再宽限几天？说到底啊，你把我逼死了，你们不是什么都得不到吗？
5: 那你凑了多少了？
6: 3万多吧。
7: 王小姐，你是个好人，你能不能发发善心，再帮帮忙，帮我拆借几天？
6: 等我有了钱，我一定还给你。
7: 我给你写借条，我给你跪下都行啊。
6: 王小姐，有一天你为人父母了，你就知道，人到了像我这个地步，谁要是肯帮我，
7: 你让我干什么都愿意啊。
5: 我也没多少钱啊，我卡上还有不到7万。
6: 那这样，你借给我6万，加上我凑的这3万多块钱，正好你转给我，我马上就可以还款，打进你们公司的账户。
7: 等房款一到手啊，你那个6万5，我给你7万，
6: 剩下的就当做你的利息，好吧？
7: 我扛得住。可是我儿子真扛不住。
8: Maggie， 你可能不了解我的规定，新人只适用10天，10天之内开不了张的，绝不留用。
9: 如果真的走入法院的话，那我要回来的钱就不能算我的业绩了。
10: 那当然不是你的业绩了。
5: 你把卡号发给我。

0: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刚转了一笔账，然后可能转错了，啊，我能不能撤销啊？
1: 是这样的，这位女士，系统显示这笔转账已经在5分钟之前完成，我们是撤销不了的。如果这笔钱您要追回，需上报公安机关处理。
2: 我找你半天了，你跑这儿躲亲戚来了？这是郑理想原来那个公司的财报，
3: 财务部刚刚调取的，他近一年的进出账和清算单，我刚看到，给你带过来。
4: 在看财务报表的时候，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很多中小型企业遇见破产风险后会进行财产转移，性质有点类似于离婚分家前偷偷进行的财产切割。
5: 他什么时候跟他老婆罗香香离婚的？
2: 个人资料上好像显示一年前吧。
6: 人跑了，你说你带着一个多月都不知道这儿有个后门。
7: 哎，卢总，这一个小门，我们不知道，没看住跑了。啊，好，好，我等您消息啊，卢总。
0: 大哥，雇你的人是叫卢香香吗？
7: 对啊。
0: 真是他老婆。离婚就是为了保全财产，卖房子才是最后一步。过这些人坐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他根本就没想跑路。
2: 再恶心的我都见过，我没见过这么坏的，太毁三观了！欠债还要骗钱，怎么办呢，曼妮？
0: 我已经报警了，
2: 怎么能把钱借给这种人呢？行了，说什么都晚了，我先去要他老婆电话。

0: 北京游乐园的人给我买的，说是让我体验一下年轻人的喜好，随便吃两口就扔了。
1: 老公，你在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
0: 啊？啊，看情况吧。你知道的，就是公司以前离职那个孙旭，他一直觉得对不起我，喝大了，我留下来照顾照顾他。
1: 你没喝多吧？
2: 没有，没喝多少。
3: 老婆，家里还有现金吗？你给我拿点。
1: 哎，你不是上周还上上周你刚拿过钱吗？
0: 啊，这不请一客户吃饭吗？餐厅的 POS 机坏了，微信也刷不了，我就付的现金。
1: 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这个事儿。是谁让你下决心生产的蓝色烟花？
2: 是我自己。没有人影响我。

0: 不来了，我们离婚吧。我错了，我不能离婚。我不会让你净身出户的。你是子妍的爸爸，你将来过得不好，我跟儿子也都会担心。儿子的抚养权肯定归我，烟花公司归你，茶厂是我的。
1: 这套房子卖了以后作为分割，至于你父母那边，你自己去跟他们解释。你别说这样的话，
0: 我不能没有你和儿子。看在儿子的份上，再原谅我一次。
1: 这事没法原谅。你出轨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儿子啊？你要不要做证据？
0: 汤生。

0: 为什么总是这么咄咄逼人？从恋爱到结婚，到创业，我们两个之间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每一步，不都是你做的决定吗？那我是什么？你的附属品，万年配角。你为什么总拿余光看着我，高高在上？这些年，别说你仰视我了，我不敢奢望，我连个评试都没有。我只想当个好设计师。 是你说的，必须要出来替自己打工，我就从最好的团队退出来，当个这个徐总。这些年日子过得是好了，你心里的蓝色烟花是这座楼的顶层。我只想做最美的烟花，难道我没有妥协？我没有牺牲吗？为了你和儿子，我说服我自己，心甘情愿了吧？
1: 你说服你自己，就是你出轨的理由了吗？
0: 我没有给自己找理由。
1: 话说这份上了，我就说几句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话。好啊，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听着。
0: 开这个公司，我心里真的不清楚吗？每次财务找你，又有找你谈公司发展。 是不是你签完字我才签字？就算你不在，谁管着谁？我心里清楚，我不傻。大到公司发展，孩子的教育，小到我晚上要不要吃晚饭，我穿什么袜子不都是你做决定吗？我在你面前像不像个男人？我不是。徐子言是你的小儿子，我是你的大儿子，对不对？这些话我憋心里憋很久了，索性我现在全部说出来。

你终于说实话了，原来你一直这么看我啊！是我们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吗？出轨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即使没有林有有，我们俩也过不下去了，是吗？ 我还一直活在美好婚姻的幻想当中呢。那这样正好，那我们离婚吧。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算是一种解脱。

0: 对不起。
1: 我不会离婚的，我不会让我儿子在没有爸爸的单亲家庭里长大，你懂吗？我不可能选择你。
2: 我不懂，
0: 我不懂。你别走，
3: 徐环山，
0: 你干嘛呀？你不能走，徐环山，徐环山，你下来！

0: 哎，你今天给顾佳打电话了吗？
1: 打了呀，他说让我们再多待两天，要是实在待不了了，就给他送到养老院给他爸。
0: 我这两天正好没事儿，咱们待吧。
1: 行啊。这个许幻山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我是绝对支持顾家离婚的。就是一想到说子妍才4岁，爸爸妈妈就要分开了。
0: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不适合发表太多意见。不管最后顾家做什么决定，你就无条件支持就完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外人不管劝分劝离，都是上下嘴皮子一碰的事儿。这日子还是得人家顾家自己过。你现在说什么都太轻巧了。行了，累了一天了，该洗睡吧。
1: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一点都不累？我看你今天挺乐呵。我去洗漱。

0: 我听人说，公司的账你没有要回来，自己的钱反倒搭了进去，是这样吗？你那么关心我，
1: 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公司那么重要的岗位，我当然得清楚。 会不会安排错人呢？整个销售部的人都知道应收是最底层的职位，最底层的职位重要在哪儿啊？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就是从这个职位上干起来的。所有人都认为销售出传奇，是最容易白手起家的工作。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应收比销售更锻炼人？ 应收是个什么工作啊？牛鬼蛇神你都得去见面，人性恶的、坏的，都会被你碰上。你想想，跟这样的人打过一圈交道之后，那职场里什么事情你应付不来呢？好吧，我就再多跟你说上两句。 应收这工作是需要你全面了解销售流程和漏洞，了解产品生产的状况、库存、渠道，也就是说前端、后端的所有相关部门。

0: 你都要去了解，悟性高的人呢，可以在这个岗位上掌握整个公司的运转体系。你说，还有哪个职位比这更锻炼人？
1: 我原来以为您只是想看我做不下去。你当初跟我说，你想回
0: M 店做店长，我也认为你有这个潜力，但目前你的能力远远达不到。那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你该悟到什么？ 学到什么，这才是你要解决的事情。

0: 王曼妮加油，王曼妮可以的，
1: 可以的。
2: 你好，
3: 你好，我找你们采购部的负责人沈总。
2: 啊，稍等。哦，不好意思，沈总今天不在。
3: 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啊？
2: 这我也不太清楚，要不您改天再来。
3: 没事，没事，没事。
2: 小姐，您不能坐在这儿。
3: 您坐这不太合适，不影响你工作，你去忙吧。啊，你就把我当做空气一样就行了啊。
2: 您这样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的。
3: 哎呀，我也有我要完成的工作嘛，你也有是不是？啊，没事没事。
2: 要不您改天……
4: 哎喂，张总啊。
5: 哎，你好你好。
4: 哎，我是那个知深电子的。
5: 哎，你那笔款项什么时候能打给我？喂，对呀，我现在在东海呢。哎呀，他们不是欠我们公司一笔账吗？一直没付到位。

0: 啊，没事没事，那我明天去你们公司找你。
1: 你好，是订的外卖吗？
2: 我等我的。
1: 好，
2: 谢谢。
3: 神明的快递。
2: 神送的快递，我可以代签吗？
3: 可以。
2: 谢谢。沈总，这位
4: 是
2: 电
4: 是吧？
2: 啊，
0: 沈总是吧？沈总你好，你好，我是智胜电子的 Maggie， 啊，终于等到你了。啊，我今天来呢是公司想让我了解一下你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一直无法付款，公司来派我呢帮你们一块解决一下。
5: 我之前不是回过你们吗？你们的收货单只有电子版，上面的签字太模糊了，根本就看不清。哦，
0: 没关系，没关系。啊，你看，这个原件我已经找到了。
5: 原件啊，
0: 我找到了。
5: 啊，你看，啊，公章也是模糊的。
0: 啊，公章是你们盖的呀。公章模糊是不能作为拖欠我们货款的理由的。
5: 当然。哎，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再等等，等我们查到了货在哪，马上联系你们。
0: 啊，沈总，没关系，你忙啊，我继续在这里等一等。哎，沈总，哎，您这边要是缺人手的话，我可以留下来帮你们一块查。要是你们的货呢已经发往全国各地的话，哎，我现在就定。

0: 机票啊，我去现场给你们拍照片看。
1: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也有自己的特殊情况。
0: 我知道，我看了。你们对所有供应商呢付款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之前的合作呢一直也都是非常愉快的，但偏偏就是这一单你们故意拖欠了我们3个月，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知道老板的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
0: 那你把你们老板联系方式发给我，我跟他联系。
1: 你确定？
0: 确定。
2: 你今天接我是真的？
3: 嗯，你这两天乖不乖啊？
2: 乖。嗯，对了，我这海洋包给你买了一个，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3: 什么礼物呀？好。
2: 3、2、1，哒哒哒哒！哇，
3: 你知道妈妈喜欢企鹅对不对？
2: 嗯。
3: 这个是什么？
2: 哦，这个是悠悠姐姐送给我的。
3: 悠悠姐姐？
2: 嗯。
3: 她来幼儿园找你了？
2: 嗯，我挺喜欢那个姐姐的，她想不是可好了，但是她说爸爸会有自己的家是什么意思？
3: 三米老师，
4: 子妍妈妈，你们还没走啊？
3: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4: 你说。
3: 我们家最近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不希望除了我之外的陌生人接近我儿子。这也是你们幼儿园应该做到的安全准则吧？啊，
4: 我们都有严格做到的，这点您可以放心。
3: 他说今天有个女人来给他送2本书。
4: 今天？哦，有一位特别年轻的女士吧？他说是过来带孩子看幼儿园的，说和你们住在同一个小区，也认识子妍。子妍就跟他说了几句话。您放心，我们不会随便让人接近孩子的。
3: 我想再特别强调一下，以后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4: 我知道了，
3: 谢谢。
4: 子妍，跟老师再见。
2: 再见。
4: 再见。
0: 您好，我已经到了，您在哪一间？我进来了。不差钱，能不能把钱先付了？
5: 我是不缺钱，但是我就不想还。
0: 为什么呀？
5: 就你们之前的销售，还有那应收，好讨厌。净说我不爱听的话。
0: 那个销售已经离职了，现在这一单的应收呢，已经交到我的手中。既然您也不差钱，我们也没有必要闹到走仲裁甚至开庭这么麻烦吧？
5: 这么跟你说吧，这家公司呢，算是我玩票性质从我爸手里接过来的。您告吧，反正
0: 我是挺闲的。我也是刚入行，也算个新人。说实话，这一单老人都不接了，就丢给我了。我没什么经验和技巧。只有一颗真诚的心和24小时的时间。你说因为不舒服所以不想付钱，那你就冲我来好了，怎么爽你怎么折腾我，你可以随时都找我，只要你气消了心一顺了把钱还了就行了。
5: 你倒挺实在，什么都敢说。

我以前做销售的，学过一句最有用的话，为难我就是为难你自己。有任何需求随时找我。

0: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搞这些小动作，我懒得搭理你。不就是出过轨吗？有能耐的女人只会解决不忠的男人，没能耐的才来找小三。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你动我儿子了，你碰到我的底线了。
1: 看来你底线不是许幻山的。我爱许幻山，我可以等他，等你不要他了，我会接着的。他看不起你这些手段，我看得清楚。你给我儿子看这些是什么意思？想告诉他爸爸妈妈会离婚吗？我告诉你，我儿子要是有任何心理上的问题。 或者他自闭了，你是低估了一个母亲能做到什么份上。你知道许幻山是怎么求着不离开家的吗？你别想了，
0: 我知道。他说了，你们不离婚是因为你们有孩子。要是没孩子，你试试。你听好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要再敢动我儿子一下，你试试。这间房我已经解约了，房东3天后来收房。如果你还想给自己留点尊严的话，我劝你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0: 我这可以回家了吗？
1: 找你回来是说三件事儿。第一，这事儿没法原谅，我也不会原谅你。第二，这件事儿必须马上解决，它可以破坏我的婚姻，但不能伤害我儿子。他赶到楼下当前台，去幼儿园找我儿子。我们家住在哪儿，儿子在哪儿上学，他都知道。我就不会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小三，我要让他离开这座城市。我不是为你解决，我是为我儿子。第三，解决完这件事儿，我们俩就去办离婚。

0: 这徐子言走得太急了，水杯都忘拿了。
1: 明天闪送吧。
0: 突然一下子还觉得冷清了。珊瑚礁，
2: 珊瑚礁占据的海域总面积不足千分之一。
1: 要不，
2: 却养育了四分之一的。
1: 咱俩自己造一个。
0: 嗯？什么？
1: 我说，要不咱俩自己造一个。
0: 想得美！
3: 现在行动为时。

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人生会有这么不堪的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天的感觉。

0: 今天我让许文山约你出来，是他说他错了，让我出面帮他解决。我也不希望一个威胁到我儿子安全的人还留在这个城市。有些事儿就得三个人坐下来讲明白，要不然你听不懂也不相信。
1: 林悠悠，我们两个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很后悔，我比你大那么多，这件事情我错了，请你原谅我，然后放了我吧。
2: 他到底拿什么威胁你了？啊？是你说爱我的呀？
1: 林悠悠，我再跟你说一次，我爱顾佳，我不管他以后能不能重新接受我，或者跟我离婚，我后半辈子都会真诚弥补，我不会离开他的。
2: 曲婉珊，你能跟我说句真心话吗？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走吧。
2: 你今天来这局什么意思？你是觉得你赢了是吗？你到底有没有了解过你身边这个男人？你配得起他对你的好吗？除了最爱的烟花，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吃。可是你呢？你连晚饭都不让他吃。他喜欢踢球，不是你问问他，他有多久没有去过足球场？
0: 你哪来的自信？哪来的圣母心？你觉得你可以拯救他是吗？
2: 你看看吧，这所有照片都是我们的晚餐照。
1: 林悠悠，你够了！
2: 这有多少张照片，就是有多少个夜晚我们都在一起呢？

0: 你觉得我不让他吃是虐待他是吗？你知不知道这个男人有脂肪肝？他才30多岁就有中度脂肪肝，连保险升级都不收他。我不让他吃晚餐，我也陪着。他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我就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你给我看这个什么意思？要跟我算账是吧？好，那我们来算一算，你们俩吃过多少次晚餐，开过多少次房，酒店的钱，你的房租，一笔一笔给我算清楚。他为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我有权利让你还回来。我忘了，刚毕业没钱是吧？青春还值点钱，我请你了。
1: 顾佳，到此为止吧，我现在就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掉。林永，你走吧。啊，
2: 你好像好爱算账呢，那你看看，这笔你算得出吗？

0: 我想设计出一款独一无二的烟花作品。
1: 什么样的烟花？
2: 见过的，听过的，想过的，差一点。
0: 从今往后，我所有的作品都送给你。我会用我一生去爱你，就像今天晚上烟花一样，独一无二。

0: 对不住主人，还要客气吗？好说不听就动手，官员把他赶回北京去。他有什么呀？不就挣了自己在这儿的钱，家里也没皮没脸吗？
1: 对呀，你说说他，你一点都不掉价。
0: 以前我以为是我人。 我的
2: 美丑言欢，都是为我为这个家，真他妈可笑！顾佳，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哎，我以前在 M 店上班的时候，看到那些全职太太，没有一个能比你做得好的。你看你啊，练最难的瑜伽，吃减肥餐，任何时候都穿戴整齐。对呀。
0: 你还看那么多商业知识，烟花资讯，我搞都搞不懂。我就是想做他的充电宝，比他知道的多，让他永远都有话跟我聊。我说的这些，就成为他的压力了吗？
3: 你不能这么想啊！你这么想就中了那个女人的心计了。
2: 顾佳，你别喝了！顾佳，你出来好不好？我们陪着你。
3: 顾佳，你要是真的想喝的话，你出来，我和小新，我们俩陪你喝。
0: 对呀。我不喝就得吃药，
3: 现在
0: 太难过了。
3: 姑姑，你出来说行不行啊？我们陪着你。

0: 你说我们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呀？
1: 听他骂，陪他哭，他想做什么我们就陪着呗。喂，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0: 怎么了？
1: 工作上有些麻烦事儿。
0: 那你赶快去吧，今晚我守着。
1: 我先去处理一下。
0: 行，注意安全啊。

0: 就这儿，好好好。师傅，我扫码。
1: 怎么回事啊？
2: 我脸太疼了，一照镜子没看见路，马路牙子割爆胎了。
1: 那你人没事吧？
2: 颈椎有点难受，你先帮我把车胎给换了，然后呢再陪我去医院拍个片。
1: 你车胎爆了，你应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呀。
2: 你不说什么事儿都能找你的吗？说着玩呢。哎，你能不能换胎啊？
1: 这个我怎么会的呀？我车的轮胎爆了，就在你们店铺附近。你今晚过来给我换一下吧。好，好，好，我把位置发给你。谢谢，谢谢，谢谢。
2: 你说你这没日没夜随叫随到的，你能骑多少程？
1: 2000吧。啊？
2: 你这后面加个零也不至于这么拼吧？
1: 依依姐，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有个这么有钱的爹妈，都能这么任性的过生活。我呢也不指望你能体会我们的心酸，那你也不用这么炫富吧。
2: 我这还没炫呢。

0: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

0: 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1: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2: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3: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4: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5: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6: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7: 我也存点进去。
1: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8: 反诈侠集合。
9: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0: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9: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1: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塞。
9: 加油，太棒了！
12: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3: 看好，抓牢，
14: 不放松，
15: 搞定，
16: 我也要。

0: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青岛，
1: 喂，哇，千哥，
2: 这边是中国最美乡村哦，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3: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 哇，
4: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0: 通过一场城市农场的配送挑战，
5: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
0: 见证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青岛打法。
6: 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青岛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行进，抵达泉水浸润的泉城济南。
7: 去柳部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沿着一条河走。
8: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从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
6: 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
7: 发奖金了，
9: 有钱了。
6: 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大集元的土特产售卖。
5: 肯定不可能。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10: 你们第一次做啊？不会不好吃吧？
11: 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
12: 哥，怎么？不、哦。
13: 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11: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8: 别弄了，
11: 这个别弄了，
8: 别弄了。
1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到了到了，走。哇哈！
1: 逛就完了。
0: 对啊，这个叫什么？你们这边
1: 大嗓子，
0: 搞一点这个。
1: 嗓子给我们来吧，
0: 一点别太多，够了够了。
2: 就感觉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逛集市，非常非常的热闹，特别有烟火气的感觉。
1: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其他时候没有。啊，
3: 现在这种传统市场也不多了哦。嗯，
0: 少见。
1: 哎呀，哎
0: 这么巧，
1: 在这碰见了。哎呀。
4: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4: 我介绍一下，他叫黄璐，短视频博主，专门拍这个大集的。
5: 全网百万粉丝美食博主，在抖音上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1.3亿。
6: 马上五一。

0: 挑战100块钱逛八大街，看能买到什么东西。
1: 100块钱挑战淄博的大张旗。你这一天得跑多少圈啊？
2: 万数圈。
3: 助力小摊摊主、农户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让更多的地方非遗美食走进大众视野。
4: 你好，蔡姐。
0: 大家好，谢谢。
5: 带你们先逛一逛。
4: 好。
5: 我们的柳步大集。
6: 其实我做自媒体做了有2-3年的时间，我也赶了很多大集。其实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挺好的，把城市里的人让他们来这边也能闲暇之余得到一些放松，然后还能了解到咱们本地的这些品，咱们本地的这些农户啊品啊还能推广到城市去。嗯，平时周六周天大家就会去大集上去转一转。
5: 这个大集你没有来过吧？
4: 来过。
5: 这个大集你来过啊？
4: 我跟你说，我们家门口都有大集。
5: 哦，所以说以前的济南就有很多大集。
4: 对，
5: 济南是这几年这个黄河大集、运河大集和海洋大集特别的盛行。
4: 以前跟父母去赶大集啊，好像永远都是父母那辈的人会关心，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拖家带口来玩的也有很多，好像现在慢慢的年轻人也开始对赶集这件事情感兴趣了。
5: 哎，哥哥们，你们先别慌买啊，今天还有一个小的挑战，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
4: 发奖金了，
0: 有钱了。
5: 不是奖金，这是从你们经费里扣的。
0: 今天带大家挑战100块钱逛大集。
4: 100块逛大集，
0: 看能买到什么东西。嗯，在大集上100块钱能买到非常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尽情的消费。
5: 哎，我觉得你们可以买点农副产品，就是买点那个黄瓜、西红柿、丝瓜之类的。你们相信我，你们买一点，
4: 然后让我们晚上做饭用。我知道了。
0: 大姨，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种的？
7: 这是野姑娘。
4: 我们来点，帮我们拿点。
0: 像我平时去赶大集，我就会买大姨们或者是大叔们、
5: 自己种的，
4: 对，
0: 比较便宜，还比较新鲜。
7: 两块五。
4: 哎
7: 呀，别！快！哎呀，看看，
4: 哪有这么大？谢谢。
8: 老板，给我30块钱樱桃。
4: 这么多啊？这么多。
5: 我想买个西瓜。
8: 好，行，你好，买个瓜。
9: 21块起。
4: 高哥，你要吃豆腐脑吗？
10: 啊，没有了，
11: 没有了。啊？
5: 来晚了。
8: 没有豆腐脑了。
4: 豆浆还有是吧？
10: 豆浆有。
5: 豆浆来吧，来点豆浆也行。哎呦，
4: 胡辣汤，我要胡辣汤。
5: 小鱼喝什么？小鱼呢？
12: 豆浆吧，我问他。小鱼，你要喝什么？豆浆吗？
8: 好。谢谢。
13: 8块钱
8: 。哦，用秤的，好。哇，热乎的，100块钱可以在这个集市里面买很多很多的东西，物美价廉。在我城市的商超里面购物的，就是明码标价就在那。但是在集市里面，让我觉得这一片土地跟每一个商摊的人你是有链接的，可以给你带来生活上不一样的酸甜苦辣的气息。
4: 小鱼，你们吃肉的包子还是素包子？有芹菜肉的，
10: 还有两个酸菜。
8: 酸菜，
10: 酸菜就是南方那种酸菜。
8: 对，
10: 微辣，
8: 辣土。好，
4: 我要3个素的2个肉包子，一共几块？
10: 包子4.5块加上7块，11.5块一共。素包子6块，一共8块，19.5块一共。
4: 19.5块。
10: 19.5块。
4: 来来来，这个20。好嘞，谢谢。就鹌鹑蛋的串怎么办？
14: 10块钱4串，
4: 我要5串。
14: 最后再淘。
4: 好了，5串多少钱？
14: 13。
4: 13，这个得几分钟？
14: 5块。哦。
4: 哎，哦，你在这儿呢。你吃鹌鹑蛋吗？你吃鹌鹑蛋吗？
14: 这个吧。
4: 那我再多要一个。那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吧，过个5分钟，咱就过去吃饭去。那我妈过来一块吃饭来了。
5: 阿姨好。
4: 你喝豆浆吗？
14: 我也就吃一点油条。哎，
5: 那给你来一碗豆浆吧，阿姨。老板再来一碗豆浆。
8: 阿姨，
5: 再来一碗豆浆。哎，
1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8: 能花了多少钱？
15: 不用。
8: 你钱拿了都不算钱，爸，该花了啊。
5: 其实还是便宜的，因为我们1、2、3、4、5、6个人吃饭。那我们干杯吧，干杯，干杯，旺仔牛奶。
8: 来，旺仔牛奶，干杯。

0: 我就来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1: 好，来，
0: 济南县拥有58座大集，有66个村庄入选了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哇哦，所以它依托这个优渥的环境资源、在地文化以及济南好品，融合农文旅，打造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每年累计接待乡村游客为6048.6万人次。乡村旅游的收入高达373亿元，哇，
2: 这个有点厉害了，
0: 而且逐年在呈增长趋势。所以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就和济南的农文旅和赶大集息息相关。啊，你们需要收集7个济南好品，并且加入到大集的摊主一起来摆摊。你们需要完成大集1000元的土特产售卖，得到的利润就要给摊主，相当于给他的摊位费了。啊，然后有一个初始资金给到你们，是一个盲盒。
1: 1000是不可能的，
3: 我伤了。
1: 1234568800，
0: 这个数字挑战难度在哪里啊？你看，我们100块钱其实能买很多东西在大集里，
1: 对。
0: 但是你要卖到100块钱的收入就很难，因为这边的东西都很便宜。
1: 近800块的货，一定要把它进完就对了。
0: 对对，明天这就没有大集了。
1: 那品在那边选就对了。
0: 对对对，
3: 尽量明天都能给它卖完的得。
0: 走吧，马哥，
4: 马哥，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哥。
3: 马哥你好，马哥。哎，
5: 你好你好。
3: 我们是明天跟着你卖吧。
5: 啊，在我这边卖吧。啊，
3: 行。
4: 这一集能卖多少钱？
5: 2000多块钱吧。
4: 2000多块钱啊。
3: 马哥看出来了，卖芒果还挺，生意还挺好，
1: 挺挣钱的。那马哥这样好了，因为明天我们卖完利润就归你嘛，所以您觉得卖什么会比较好，对你有帮助的？
6: 我们可以选7个东西卖。
1: 对，跟你一起卖，成本我们，利润归你。
5: 水果之类的就是便宜点的，樱桃是现在今年是挺便宜的。
6: 那我们明天几点来摆摊？
5: 明天5点半。
3: 5点半就到那个中共大集。
6: 行，加个微信，老师，明天联系。啊，
5: 谢谢。
6: 好，
5: 好嘞。
4: 明天周天可能会有很多市里的年轻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一些本地的特色啊，农产品啊。
6: 行，哎，
3: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什么刘镇啊什么打电话，他们来买呢？
1: 可以，
6: 为什么不可以呢？
1: 对啊，你在地人嘛，把那些兄弟们嘛找出来啊。
3: 明天我跟你说到不了1000，算我输，
6: 直接给你干到2000去。
3: 其实我觉得
1: 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拘泥于像他这种传统的大集摆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发散一下我们的思路。
6: 但是我觉得我们选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说要有点集市化，因为我们还是得体现一下烟火气人情味的感觉，不然我们跟他们没有交集。
1: 对，所以我们是要农村烟火气的，我知道不能瞎买。
6: 对，
7: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没什么概念，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直播带货，我觉得应该是挺像的。
1: 但我们是不是要选择是这个属于山东好品吗？还是青岛好品？
6: 山东济南好品。
3: 我天哪，那济南的最大的好品就是我。
1: 第一，小千是第一道道的山东济南人。
4: 这是个咖啡店书屋，咱去歇一会儿，讨论一下咱们选哪些品，问问咱们本地人。哦，
3: 好。
8: 可以尝尝我们这里的干姜杏鲍美式，就是这款，会有淡淡的姜的香气，然后姜的咖啡会比较浓郁。
4: 那给我来个干姜杏鲍美式。
1: 那我来一杯那个柠檬杏鲍美式。
6: 我想要那个橙汁。
9: 两个干姜，然后
4: 一个橙汁，一个柠檬。OK，
8: 好的，
4: 我们先坐下等一会儿吧。
1: 好，
3: 我是这样觉得啊，我们大集的售卖形式跟平常去什么商超啊什么这些售卖形式不一样。
1: 对，
3: 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农民这边去进货，然后他再卖。
1: 对，
3: 他是一个中间商，但是现在的我们当中间商的话，没有任何优势。

0: 那怎么办？
1: 像我平时赶大集比较多，我去集上我就想买一点，就是城市里面也没有的，买不到的。
2: 对，我们的主要受众，我觉得应该是城市人。不要把受众放到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啊来买，对于这种东西它没有什么新鲜感。我们卖的东西也不会让他们产生什么新鲜感。
3: 啊，你好，
4: 这个是干煸鸡泡美食，这个先做好了两个。
1: 谢谢。
4: 这个是现在的成都人。
3: 好，谢谢。
2: 你可以做了，
3: 你可以做。
5: 好喝。
1: 这个是你自己研究的吗？
4: 对，就是自己研究的。
2: 厉害。
1: 是因为咱们这边干姜比较出名，所以你就研究了这个品，结合了一下。
4: 对，因为我们这里是中国生姜之乡嘛，然后我们本地的王老村种的这个生姜也非常有名。
3: 对，明白。
4: 这个干煸鸡泡美食就是用的这个生姜做的。
2: 挺好喝的，这个姜味儿。
1: 没有特别辛辣哈。但是又有姜的味道，
4: 对，
1: 挺好喝的。
2: 你是到这儿来创业的？
4: 对，他之前可能就很多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我们山东文理开启了一个原乡人返乡人的这样一个招募计划。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村民让我们回来，希望在家门口创业这样子。
3: 就给予一些支持，让你们创业嘛。
4: 对。
6: 所以你大学一毕业就回家乡了？
4: 也没有，其实我是在上海，然后也是从事这个咖啡相关的工作。对，正好就是这里有一个书咖这样的项目嘛。对，然后正好就是我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以及运营方法。
2: 运营的怎么样？
4: 我觉得还可以
2: 啊，收入还可以。一看，哎呀，那么高兴，还可以，不错，不错，不错。
4: 但是环境也比较舒适嘛，可能年轻人都喜欢过来，就是拍照打卡，就帮我发到网上。我觉得他们也是对我们这里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2: 行，我们也给你发到网上。
1: 我们有个任务，我们要去中共大集，去卖产品，卖我们选的这七个品，卖到1000块钱。
3: 我们还没有定说我们要卖什么。我们选品一般，你说济南特色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
4: 我们来我本地有三辣一麻，就是生姜、大蒜、鸡腿葱，这个街市上还有那个齐鲁姜酒。
1: 还有姜酒。
4: 对，也是生姜延伸出来的。
1: 那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可以选一些姜的产品？
2: 这可以，它有很多衍生产品，我们可以考虑。
3: 可以啊。
4: 我们王老村这个酸姜豆腐也很有名。
3: 酸姜豆腐，酸。
4: 对，它制作工艺用酸姜点了，它的口感会比较独特，它跟普通的豆腐不一样，普通的豆腐可能豆香气没有那么浓，它口感吃起来会比较筋道。对，
3: 明白。
4: 可以做煎豆腐、凉拌豆腐，还有那个麻婆豆腐，这些都很好吃。
6: 所以明天要搞豆腐的东西吗？
3: 也不一定，只是我们先了解一下了。
2: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豆腐咱没有储存的条件。
1: 备选着。
3: 我觉得我们得先主要去看一下有什么品，
5: 对，
3: 这个比较重要。
6: 对，这个咖啡也许也是一个选项啊。
3: 我们明天摆摊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老板来，因为他对这个最熟悉啊。对，你跟我们一起。
2: 你把机器抱过去吧。
3: 把机器一起运过去。
6: 对啊。
4: 这个咖啡跟文旅相结合，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式。
6: 文旅咖啡，我们要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嘛。
3: 对。
6: 乡村的振兴要给年轻人喜欢，
3: 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对吧？
4: 对，
3: 摆的完全跟其他的集市的摊位完全不一样。
1: 咱们搞点年轻的，
3: 搞点年轻的东西，
4: 体验一下这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
3: 走吧，我们去选品吧。
6: 好。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这个是我们那个齐鲁姜酒，
1: 就你刚刚说那个姜酒，
4: 对，
3: 就是这里，
6: 还非遗，
8: 是采用咱那个特有的这种小黄姜，五种粮食的米形成一种发酵酒，
9: 算是一种原生油，因为姜是油是同源的东西啊。
1: 这个多少度啊？
9: 这个生产我们发酵出来是28度，
6: 28度啊，
9: 这种就叫微醺不醉，
1: 微醺不醉的，
9: 对，尝尝来。

0: 绿色的，还是挺浓郁的，有那个白酒味道的。
1: 嗯，对，
2: 姜的味道很重。
3: 对，辣辣的。
1: 对，因为这个姜黄复合姜辣素含量比较高，除湿气、湿阳气的功能。啊，
3: 去湿气的功能
1: 非常好。
4: 老板，这个进货一般多少钱来？进货的话？
1: 这种枕头我们卖就是15一瓶，
2: 15一瓶，
1: 这么一提卖就是90块钱，铁粉我们枕头就是13位，
2: 13，
0: 一瓶是2块钱的利润。
4: 这样，老板，我们大概知道了，我们去逛一圈，
2: 然后我们一会儿看要进多少瓶。
1: 好嘞，好嘞，好嘞。
5: 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有名的这个三江豆腐。
3: 这是三江豆腐。
0: 哎，我们今天在大街上就看到敲的这个梆子。
6: 欢迎欢迎，哎，欢迎有缘，
2: 谢谢谢谢。
4: 爷爷，这个我来敲一下。
6: 你敲敲，好，这是。
4: 这才有那个感觉，
2: 我跟你讲，这就是卖豆腐专门敲的，因为我小时候买豆腐就是
0: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卖豆腐的，
2: 对，就知道买豆腐了。有
4: 豆腐，豆腐，豆腐，豆腐，
0: 可以，你可以直接上岗。
4: 怎么叫豆腐？
2: 没有，不叫，就敲，
3: 就敲就对了。
4: 哦，这样子。
0: 这个是直接就能吃，
6: 直接能吃，直接能吃，平常平常。
4: 对，奶奶一点点就好了，谢谢，
0: 谢谢。还热的呢，哇，
2: 还热，
6: 自己做的，
1: 它挺热的，哇，
2: 它这个豆子味很重，好香啊。
0: 那爷爷，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卖的呢？
6: 4块钱一斤。
0: 4块钱？
6: 在碗里我会论斤的卖4块钱一斤。哦，
0: 那像这一斤豆腐能有多少利润呢？
6: 1块2块的，哎，到时候看的啊。这是个师傅门路，师傅门路，老百姓说这个白天种地。养生姜花生，收余时间做的豆腐，搞的小买卖，手里有点零花钱，去年过年节啊带动起来，
0: 一天
6: 卖卖3个4个，
0: 也带动了起来咱们这边的经济，发财了，
6: 发大财了。
0: 我们进货也给我们按4块钱一斤吗？
6: 优惠价格，
2: 优惠价格，
6: 优惠价格，优惠价格。
0: 这个豆腐就是咱们这边的特色，有很多就是城里的那些人来这专门买豆腐吃。
4: 没事，咱们除了考虑利润点之外，我觉得还是得把济南的特色。
2: 对对
4: 对
2: 对
4: 对，谢谢谢谢，
2: 我们一会儿我们考虑一下。
6: 好好好，欢迎。
0: 爷爷好帅，今天你这个行头像是说书的。
6: 我不会说书，我就会说点顺口溜。
0: 会说顺口溜。
6: 咱说个喝酒。湖州，湖州是下湖州。大年五更的李老秋，公鸡下了个双黄蛋，爬过剩了个李石榴。
4: 李石榴
6: 吃了包子没啥干，扛起出来就出驴子，一出倒在柳树上，这一下出四小走，一时失了一大多路，到了家去走湖州。总算喝了李四宝，撑的王五吃不着。
4: 哎，好，
6: 行吗？
2: 行，
0: 非常行。
6: 我名叫魏仁义，家住王老村，那两个人在这经营这个茶馆，从这个去年就是时候开业的，咱这个茶本地老干红，一壶就是18块钱，水接着用，
4: 水接着续，
6: 时间不限制，你喝完了不喝了为止，喝茶的就多了，全都是来旅游的，外省的都上咱这来。搁的哪里都是车的，没搁不开了，
0: 是吧？
6: 全都搁到外村里去了，
2: 车停不下，得停到外村去。
0: 好厉害！
7: 所以近十年来，其实这里发展的应该很快了。哎
6: 呀，王老村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的，
4: 想都想不到。哎呦，
6: 在我几岁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吃了些什么？太穷了。总体来说就是。4个5吧，村里五路算上五十，三五口粮食我做好。
2: 这想象不到。
4: 现在就叫都有了。
6: 现在就逐渐逐渐的山上栽树，村里修好路，砸水库，修拦河坝，修环山路。咱们王老村的这个领导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0: 爷爷是这样，我们明天有个任务，我们要选上代表咱们济南特色的品，去到大街上去卖给大家。你有什么推荐吗？
6: 这老干红啊，咱就说吧，得20块钱。
2: 20块钱，
3: 20块钱一斤。
0: 但我看爷爷这还摆着姜，是不是？
6: 咱这个姜来我小黄姜，这个姜最好吃了。糖姜片、糖姜水、糖姜酒离不了姜。这就是咱来我有。

0: 不要出美物哦。
1: 这个小黄姜我们要买的话多少钱一斤？
0: 这些都买了可以给上8块钱的。嗯，
2: 不会放坏啊？
3: 不会的，
0: 坏不了。我跟你说，
2: 坏不了，
0: 我们放了好几年了都坏不了。
3: 放好多年，
0: 因为我们呢是放在地窖呢。
4: 地窖啊，
0: 这个窖呢，这用这种窖来说，放地窖能放5年。
2: 那我们能去看一看吗？
3: 去你的地窖看一下，爷爷。
0: 行，可以。哎，
5: 好，可以，走。
2: 太棒了，爷爷。
3: 爷爷，是不是这个？哦，
0: 哎，对。哦，来。
3: 哎呦，慢点啊，爷爷。
0: 好。哇
3: 塞，这里面好凉快呀、啊。
0: 都是是窝呀。
3: 啊，这姜在这儿就能放5年呀、啊
0: 哦！对，
3: 天哪！
5: 这地窖就这么放？
0: 嗯，咱这个窖哈，不带土不行，不带土放不住。
3: 一晒它就会干皮儿了，是吧？
0: 是往里头是那个小推车推出去。
2: 好，
5: 那我去拉小推车。
2: 快出来！快，推车送进去。快出来！
5: 快走！来，往里20斤是吧？
3: 我们先拿个20斤。
5: 好，慢点，我跟你说。
2: 哇！走啊！总算拿了物资啊！快，我们快走，
5: 避免他暴晒，赶紧走，我们赶紧先去敬酒。我们按我们刚刚定的来啊，10瓶酒，
2: 对不对？
5: 然后豆腐是20斤，
2: 豆腐对。
5: 然后老红茶是2斤，
2: 2斤吧，是一两的卖，这样就够了。
5: 我们老板，我们进12瓶，
2: 一提一提的吧。
5: 我们是按那个进货价13来算，好。
2: 这样多少钱？
5: 156。好。
3: 爷爷，我们20斤的豆腐可以吗？
5: 明天
3: 一早。
0: 几点？
5: 我们7点会有人来拿，
0: 可以。
5: 然后
3: 我们要借一下您的秤，称一下这个姜。
0: 好。
2: 8斤6两，9斤9两，
1: 这10斤4两，啊，
2: 这6斤8两，
1: 35斤现在这些，
2: 那要给爷爷多少钱？
1: 跟茶刀一块算吧，这个28先记住。
0: 走。
6: 萝卜红豆是一斤，
1: 一斤，
5: 对。
3: 然后姜是280，然后加上这个老干红，这不是20吗？然后一共是300块钱。嗯，好，
0: 行，
2: 谢谢爷爷。
0: 收吧。嗯，
5: 好。
6: 还有时间？
5: 那能行。
2: 我们走了。
3: 我们走了，爷爷。
2: 辛苦了，
5: 拜拜。
2: 山路上跑起来，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好兄弟狂奔的那种感觉，大吼大叫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好开心。
3: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卢南村的一个街区，很多年轻人会来到这边打卡。
1: 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钱？
2: 我算一下，
1: 24，我们还有264。
2: 那我们已经选了5样品了。咖啡、豆腐、酒，还有什么茶、姜，5样。
1: 咖啡不需要算，因为咖啡不是我们进的货。
5: 我就希望我们是个合作摊位，
1: 我们用您引流。
5: 对，
1: 你想卖多少钱，你看着办，反正挣的是你的。
5: 对，
1: 所以它只是引流的，它只是帮我们让我们洋气一点。
2: 那我们还是只有4样引流，也对。
5: 不是，主要是只有咖啡跟我们这个房子是最搭的。
1: 对，
5: 我们除了宣传这里干姜咖啡，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
2: 好吧，其实我们的旺旺也可以拿引流，
5: 我们可以卖乳酸菌是吧？
2: 它只是不能算在我们成绩里面。哦，
5: 对。
3: Hello， 贾杰老师。Hello.
7: 我现在带大家整体转一转吧。
1: 行，
7: 我们整个农场呢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卢河巷，然后这个区域呢，它主要是我们想做一个青年人，然后能够在乡村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都是按照青年人的喜好在做的。我们把每一块区域都利用起来了，包括我们的小商店，包括我们的每面墙都是一个打卡点，
1: 都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7: 对。 然后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小吃街，全都是我们村里面的特点。你像我们的泉水豆腐，还有我们卢南村的煎饼粉皮啊。嗯，
1: 你让我看一下，
8: 这是咱们村的煎饼，也是一款这个特产吧。尝一尝这个煎饼呢，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煎饼还不一样。
9: 哦，这个煎饼好香啊，
7: 越嚼越香。
10: 谢谢。
8: 感觉是不是特别柔软？嗯，这是发酵的。哦。它主要原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新小米。
1: 您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8: 正在做的是鲜粉皮。尝一尝吗？
5: 可以。
8: 好嘞。
1: 小时候我们会拿这个炖鸡。
11: 它不会化掉，
1: 就你要炖的时间太久了，它就会化。哦，所以它的时间要放进去要
11: 控制，
1: 对，要控制的很精准。如果要是不太够的话，它中间会有感觉像筋，你就会咬不动。哦，
11: 会这样的。嗯，哦，
8: 麻汁、辣椒油，哎，这就拌好了。
1: 好的，好，谢谢。
8: 感觉好不好吃？
1: 是我们济南的味道。
8: 这很筋道，是不是？红薯粉吧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做的粉子。水呢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含这个微量元素叫锌。
1: 对我来说，济南好品是什么？就像粉皮这个东西是从小吃的，我都不认为它是可以代表济南的品。但是我不知道的是，等你离开济南，你就发现除了山东吃这种粉皮以外，好像没太有地方做菜会用粉皮啊。这些是我对济南印象最深刻且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东西。
2: 那这个其实有难度了，也是烫的。
1: 对，
5: 这只是看着简单而已啊。
8: 但是想把它做好并不简单。
5: 是，而且要做
8: 起来，这可以了啊。你首先得完整，不能让它坏，小心点。
5: 我可以，
8: 慢点，对，看凉了以后，让整个让它完整，这个把粉皮扒下来也是，你不能让它扒坏。这一张粉皮就做好了。哇哦，这样的话，哎，稍微一放，它就定型了。它也好切。
5: 可以，好，谢谢老师。
8: 好的。
1: 小鱼，这个粉皮我觉得可以，
5: 可以吗？
1: 可以。那那个，按您平常的量来算，半天的话，差不多需要消耗多少？
8: 一斤粉子，五张粉皮。
5: 我觉得我们大概备个30份 OK 吧，六斤粉嘛。
8: 六斤粉啊，
5: 一碗卖多少钱，老师？
8: 现在是卖了8块钱一份。
5: 这个成本的话，
1: 成本是多少？
8: 你这样，就是我们这粉子进来7块钱一斤，进来多少，然后我给你多少，可以吧
1: ？OK， 行，感谢。
8: 但是你给我们得宣传。
5: 那没问题。
11: 那煎饼要不要改？
1: 对，我就想要黑芝麻和纯小米的。
8: 走了呢，
5: 就这三种吧。
1: 批发价这个多少？
8: 这个8。
1: 总共要12个，一个要4包。
8: 可以，
5: 总共就96。但明天这些料，您看来一个大概的价格，
8: 20吧。
5: 20，行，成交158。好不好？
8: 不行。
1: 我还差一个吧。
7: 对，我们可以再去前面看一看。然后到卢南这边来，那一定是推荐我们的这个山楂制品，然后以及我们的山楂饮料。哇，这位呢是我们张主任。
12: 我们这个村主要是以这个山楂为这个主打产业。山楂有很多好处，它抗旱，它抗旱，和水果一样不难好吃，而且很多应用价值。
5: 对，
12: 你像它这个。像血脂、像血压是吧？健胃消食、消炎止痛是吧？它都有很多的这个药用价值。
7: 大家可以尝一下。哇，
1: 谢谢。哇哦，气泡的
11: 好喝哎，
1: 这个好喝呀。
11: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吗？
5: 这 OK 啊。就这个大概现在售卖是多少？
7: 我们一罐的话大概是在7块钱。
5: 那如果说
1: 我们要进货呢？
5: 进货的呢？
7: 批发价的话，基本上是3.5块。
11: 成本3.5块。
1: 那这一箱有多少？
11: 12个。
5: 对，
1: 我们要2箱，
11: 24听，
5: 84。山楂的那个桶，我觉得
9: 装饮料的那个。
5: 对，能借吗？明天给我们也行。
13: 可以
1: 啊，
5: 多给人家12块钱。这个桶我觉得12块钱差不多。
1: 给人100，凑合着。
5: 好，行。哇，搞定了，这样我们就7样都备齐了。
7: 可以躺一下，这个躺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1: 小鱼，我想你才那么年轻，你先不要躺平，我先躺。
5: 躺着还挺舒服的啊。
1: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7: 对，
1: 又有山又有水，
7: 对。

0: 后面你们先去酒店躺一下。
1: 那行，那你睡吧，我们走了。
2: 好吧，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哇塞，给我感觉完全不一样，跟我白天去的那个大吉是两种反差。卢兰村呢，它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它把文化旅游还有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艺也好，现代人的新的一些潮流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也给我一种放松的感觉。
3: 我们农场的那个对应区和卢南村农场的另外一个区域。
4: 这是本地的歌手吗？
3: 啊，对，我们本地的。
5: 肉没烤好，有生的，稍微等一下，
6: 刷点酱油不就好了吗？
7: 转转，
1: 喂，四种原料的巧媳妇儿直接拿来涮肉，
6: 穿几串，
1: 穿几串，
6: 穿一个肥的，肥瘦相间，
1: 你赶紧烤，烤完给我来一串。
0: 我没想到这个巧媳妇的酱油也可以烤肉。
6: 对啊，烤肉的时候不是腌肉吗？可以刷在上面。
1: 快熟了，可以了。
6: 好，
1: 我太饿了，来一串。哇，
6: 给，超哥。哇，
1: 好有酱香味哦。
6: 是啊，
1: 这烤肉好有酱香味。
6: 这就是我们，
1: 给老师来一串。
6: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山东味儿。哎，
0: 试试看。
1: 嗯。哎，说实话，真好吃。嗯，这真好吃。嗯，哇，好好吃。哎呦，没事。
3: 今天晚上怎么样？感觉氛围
0: 非常好，很热闹。
3: 我们基本上每周六都是这种情况，就市区的基本上都会过来。其实有好多人就说，就是什么是乡村振兴？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画面就是乡村振兴。嗯，就是卢南用了他的资源，然后又结合了山楂的产业，可以让我们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我觉得这就是卢南的乡村振兴。哎，
1: 你这话说得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城里面有些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回来的。哎，偶尔回来的时候看到家乡是一个这样的场面，
3: 也是不一样的。
6: 哎，你不是说的就是我吗？
3: 啊，是。
1: 对啊，就是不要只体现宁静的感觉。我们的乡村不是只有宁静，它现在也是可以热闹、很欢乐的感觉，
6: 对，
1: 对吧？
6: 很年轻的感觉，
3: 是的。对，
0: 就是幸福指数很高，
1: 对，
0: 是吧？
3: 你像以前的时候，卢南在20年前都是开山采石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大家村里面都快成了空心村了。
0: 空心村。
3: 对，今天咱们在那个山楂饮料那里看到的那个张世贵张老师，他其实就是代表了老一辈的卢南人。他最开始是放羊的，开山卖石头的，后来跟着我父亲一块儿封山造林，就他成了主力了。就是花了20年的时间。
1: 所以这里所有的林子全部都是。
3: 大多数，你像这个山上的这些树，大多数其实都是村民们一棵一棵后来背着种上去的。哦，就那时候最长的一个场景就是挑着扁担，然后前边放着孩子和中午的干粮，后边放着工具和树苗，就是以张世贵、张老师他们为核心的这些人就一棵一棵种上去的。哇哦，
1: 种了20年，
3: 就是有他们前20年的付出，还有站在张老师旁边的玉毅，也是我们村里的孩子。哦，小的时候出去了，也是20年之后卢南发展好又回来的。哇哦，就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才有更多的新的卢南人回来，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高频次的主题性的活动，才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
6: 我跟你说，有年轻人回来，这个地方就会非常有活力，它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3: 对吗？对。
0: 卢南村可以说是离我们家最近的景点之一，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村子里面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其实在去的时候真不知道那边居然能看到那样一个景色，大家在一块玩全都是年轻人，又在一块跑一块唱歌，其实这个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很少能体验到。
6: 右转右转，借着我们的烟花，我们一起干一杯。
1: 来，干杯。

0: 不错，全程畅通无拥堵。
1: 都写完了是吧？
2: 小黄姜怎么卖？
1: 10块钱一斤，9块钱那我们赚个10块钱也行，先出10斤姜。
2: 小黄姜姜我不会写，简体字，
3: 就是姓姜的姜就可以。哦。
1: 我们的凉粉主打的就是我们用的不老泉的水做的，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写上去，说来自卢南的不老泉。哦，对，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的身份，要认出谦哥或超哥，说你拍一张照，买一份我们的凉皮啊，我们附赠一张签名照。嗯，对吧？我们的发挥我们的优势嘛，谁说不可以呢？
4: 好。你就可以播无尽的镜头，一会儿咱们的摊位上会多很多鸡蛋。
5: 小兔子乖乖看爸爸，把门开开。
6: 我怎么说的啊？你放什么东西啊？
7: 干什么？你还在装呢？
8: 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1: 那不行，那不行。
3: 山楂饮料是7块，我们卖7块是吧？
1: 嗯，我们就是第二杯半价都是赚的，我跟你说。听到这个挑战呢，我觉得一天赚1000块钱好像挺有难度的，但是呢利润点只有200块，哎，这些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2: 当我们摊位摆出来之后，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1: 一我就来了，不着急，这生意是一波接一波的。
3: 带了，
2: 小黄姜，从莱芜背回来的，来点吗？怎么样？有需要什么吗？姜酒，一瓶17块，可以试试看。
1: 这纯姜酿的酒。嗯。不卖篮子，叔叔，我们卖这个东西。
9: 这个篮子。
1: 对。妈呀，把我整紧张了，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到了集市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慌乱。第一次去售卖，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客人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难度还蛮高的。
10: 这是什么呀？
1: 山楂汁，冰镇的。
3: 给你们感受一下好不好？给你们先尝一下，看看好不好喝。
1: 里面有蜂蜜的，
3: 好喝，要一瓶。
10: 要一瓶吗？
3: 好的，等一下。
10: 要一个。
3: 这是卢南的那边产的山楂。哎，对对对对对。对，7块。
11: 开张了，
1: 来开张了，哎呀，
11: 开张了，
2: 开张了，
3: 感谢你光顾我们生意。
1: 当第一次生意做成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一下子大家积极性都提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挑战一定成功。
2: 好，现在有需要什么吗？
1: 卖酒。
2: 酒。酒，好，来。
1: 我就在这做凉粉。
3: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哎，
12: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
2: 小千，小千，我需要你，小千，
3: 我来给你装。
2: 三张，三张。
3: 啊，好，14，好极了。行。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1: 谢谢。
3: 哦，好的好的，来给。
11: 两杯，我再来一包就。
3: 啊，一共24，您扫那儿就行。咱饮料还有吗？

0: 都加完了，
1: 都加完，那没了。
2: 山楂饮料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只是加了点冰就可以让每一个年轻人喝完之后就觉得哇，好新奇的感觉。
1: 像在大集上直接去卖鲜山楂，年轻人不会感兴趣，但是他把它做成了山楂饮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文旅和农产品的结合。年轻人开始涌入集市去购物，然后也间接的让集市这个东西发展的越来越好，也为了适合年轻人，他们自己也有了改变。兄弟们，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卖了
3: 300，
1: 280，
3: 去搞搞姜嘛。
1: 等这个完了，我就把姜的摊子就支到这儿。哎呀，你好，
4: 21，
1: 最后一瓶。哦，
3: 你这不坑人来是吧？我早说我不过来了。
4: 那不行，你得来消费。
1: 好，行。
3: 行，正好你们卖吧，俺们去逛逛玩去。
1: 你们逛玩去吧。
3: 俺来买菜、
1: 哎。那你们买这那个小黄姜吗？
3: 我就不该过的。
1: 来来5U。
0: 推荐一下我的小黄姜。
1: 10块1斤，这是2斤的。
3: 这行。20是吧？啊。
1: 感谢支持我们的生意，
0: 感谢支持，
5: 感谢支持。
1: 他们是今天在咱摊上消费最多的人了，哇塞，花了41，
0: 我们的姜也卖出去了，
3: 哇塞，你
1: 真不错，
3: 谢谢
1: 你，真不错，一个人真不错，再见，美丽姐，
0: 拜拜。
1: 我卖了他21一杯，啊。
6: 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7: 哎，好，开心吗？嗯，
8: 少这个吗？
9: 谢谢。
7: 嗯，是17是吧？
9: 没有，对，17，17，对，17。
10: 就是17。
9: 是七。
10: 97。
9: 是17。
7: 是
9: 97，他17太夸张了，17块。好，谢谢。我觉得豆腐可以弄。
3: 豆腐你来弄呗。
9: 好，
3: 一人管一份，对。
9: 对。没有酱料。
3: 哎，哥，怎么？不。
0: 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3: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9: 它应该要有一个小小的架子。
1: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3: 对，凉皮停售。
1: 小鱼，去准备一个新的过来，别弄了。
3: 这个别弄了，
1: 别弄了，
3: 坏掉了。
2: 我在做红薯粉皮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锅，
3: 哥，怎么？
1: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2: 不亚于说，我们现在走了6期以来，我觉得这个数字挑战目前是最难。嗯，
9: 这个挑战就是有很多东西，大家很手忙脚乱。杯子，
1: 这个配吸管了吗？
9: 有没有纸巾或是布？要什么没什么，自己就觉得哇，这不是明明昨天就准备好东西，怎么这回没有看到？对，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嗯，
1: 一共18，没事，不用，我现在就用，谢谢。哎，新的炉子。超哥，韭花酱、芝麻盐，
11: 好，
1: 给人淋点酱油，放点韭花，但是要少放，因为韭花酱咸。
11: 好啊。
3: 凉粉，我们是用不老泉做的，里面有一些微素含量。
1: 来两份，快点再做一个。
12: 再要一份。
3: 但是得等一下，因为太销售了。
12: 再要一份粉皮。
3: 因为前面预定了好多份，所以你们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13: 你们第一次做啊？不会不好吃吧？
3: 微博搜一下鱼羹，@我就好了，好吧？不好吃的可以退。
13: 一块你等于是30万块
9: 是一份。
12: 经典的鸡腿。
3: 是的，
9: 欢迎试吃。
13: 你加一份吧。
14: 对，莱芜本地的老干红，
0: 这是18块钱的，再拿个袋子，
12: 香河18，
14: 凉面拿铁，好，稍等一下啊，客气。
9: 哦，我在那个不老泉卢兰店拜的师，
12: 谢谢。
9: 好，7块钱，谢谢。
1: 3份30，
3: 3份30，
1: 47。
15: 好，拜拜，
3: 好吃就说啊，@我啊，
1: 开始卖姜了。

0: 来点姜吗？弄点莱芜小黄姜吗？没人了，这个点儿。你好，来点姜吗？带你葱怎么卖？我都要了，我都要。我们在这儿卖。
1: 世界十五。
0: 好嘞，行。
2: 要葱怎么样来？
0: 咱一直用的人那边爷爷的那个地摊卖的姜，人家就剩这点葱了，我们就把它买回来，我们把它卖了吧。
2: 没问题。
0: 我们在那儿摆摊，其实我们人又多，然后我们摊子支的又大，然后就不停的在，还得拿着那个大声公去喊，其实很影响人家。而且我们的姜没有地方放了，还放在人家摊上去卖。但是你看到最后人家就剩几把葱了，但是就因为我们的姜一直放在那儿，人家就没收摊，就在等着，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那我们就把人家的葱姜都收了，让人家去休息。这也是助农的一个环节吧，对于我们来说。
3: 摆个摊卖的东西，感觉怎么样？
4: 饮料很好卖，最多人就买那个。
5: 你看亮片
4: 的。对。
0: 我们现在卖了504。
6: 好厉害。
4: 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0: 还有400多。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姜啊，这个小黄姜得多卖一点。
3: 10块你。
0: 哎呦，8块进的。
3: 那我亏。
2: 10块钱贵吗？
3: 有点贵。
2: 有点贵啊。
3: 好嘞，你们慢慢卖啊。
0: 谢谢。其实人家并没有骗我们，你卖了10块可能是在商超里面，大集上的所有东西都很便宜，你卖10块钱一斤就不会有人买，因为他们不会有性价比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决策上我们还是有些失误的。
4: 所以呢，
0: 我觉得现在这样，现在东西开始降价，剩下的只要目标再卖个400多块钱就可以了。
4: 那讲打对准备，
0: 对，我们可以赔本卖无所谓，
6: 把这些回本。
0: 对，
2: 再努力吧，再努力吧，我们还有希望。太多，
5: 一个多少钱？
4: 你要全部吗？1瓶是7块，
2: 一起就15块一瓶了，
0: 10块一瓶，
5: 60是吧？
0: 对，60。来，大哥。
5: 这不用了，
0: 这是送的。我们今天专门拉过来的小姜，挺好的，这个小黄姜。
5: 好嘞，
4: 谢谢。
0: 可以啊，
7: 两瓶，
0: 算15一瓶。
4: 好，谢谢。
7: 我拿一个吧。
4: 好，7块，我帮你加点料。
0: 超哥，2份豆腐啊。
4: 哦，好。
0: 还有2份。
4: 好。
0: 行，豆腐要卖完了，我们。
8: 老板，我吃过了。
0: 好，感谢你啊，
4: 就你把葱，
5: 谢谢。
0: 我找一个卖菜的，我便宜给卖菜的。
7: 四一滴果汁。
0: 20。
2: 20斤的豆腐，我都没想到他能卖出去过。
4: 马哥，请你吃碗豆腐。哎，
3: 谢谢啊。
0: 你这样吧，3包给20。好嘞，感谢你。本来是10块一包，那2包给你15。
4: 3块，
0: 正好我们也卖完了，送点蒜，
5: 多香，
0: 不客气，咱也没东西卖了，收单。
4: 我们今天的收益如何？
0: 最后，总共卖了967.5块。哇哦，
9: 棒！
2: 凑吧，凑1000，可以的。这个凉皮绝对
6: 非常的透啊。
10: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的。
4: 就很不甘心，每次要挑战的时候我都会很希望能够成功，有想过那会再拼一把，但是那意义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为了想要赢而赢，那不对。脑海里也觉得说，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需要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农产品啊，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好好体会一下在大集这边去卖东西的这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对，我们可以继续拖，30块钱能凑不上吗？肯定能凑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

0: 山东的农村，了解农业，了解文旅，然后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个挑战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我们帮助农村售卖这些东西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它到底是不是差了二三十块钱。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做的挺成功的。
1: 咱收摊吧。收工吧。收工吧。收工吧，咱们。
2: 收工吧。
1: 收工吧。今天卖不错，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2: 至少我们把这些东西发扬出去了，是吧？虽败犹荣。
1: 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起码得卖50元吧。啊，才10块一碗！我的天哪，我才10块一碗！
3: 我昨天刚学的粉皮，我今天能卖出去，我觉得我最少能卖出去15到20份，并且。顾客吃的那个反应是好开心的，觉得这次数字挑战给我最大的成就感，所以我后面没有硬卖的原因是，我觉得大家累了一早上了，然后所有人其实都没吃饭，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意义本身不大了，因为我已经在这件事情获取我本身该想要的意义了。
1: 走单，
4: 完美收摊。
0: 那行吧，那我们撤了。
5: 来，
0: 感谢你。嗯，
4: 好，
0: 感谢你。
6: 辛苦，
4: 辛苦。
7: 咖啡今天卖怎么样？
4: 非常好。
1: 报一下战绩，
4: 实时战况。
1: 我倒有。哇，
4: 40。
1: 465。下次就来买咖啡。马哥，感谢你的摊儿，176.5，我给你转过去。
0: 年轻人喜欢逛大街，年老的人也喜欢逛大街，但集市为了适应他们，发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欣慰的。
8: 济南这个地方明明是个老城，但是它确实又很新颖。明明有这么多传统的产业，但是又用很新颖的方式、创新的方式包装出来，所以让我觉得来到济南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3: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被这个集市带动的一种方式吧。我们前一站其实有跟这个土地去做链接，我们知道这个土地哦，这个农作物怎么长出来的，我们人为是怎么通过高科技去培养。但是到这一站，你很明显感觉你跟人也有了链接。文旅最重要的是感受当地的特色跟气息，更要感受当地的文化。但文化怎么来的？文化就是从人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一站就是通过市集的方式，让我们跟这片土地、跟这里的人、跟这里的特色都产生了联系，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去做到乡村振兴。
7: 哎，思佳，
9: 那这就是本站的足迹灯，我们也贴到我们的济南站吧。
1: 济南你贴吧，
0: 来吧，我自己按吧。
9: 3、2、1，
0: 哎，坏了。
9: 很遗憾，失败了。也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个数字挑战会失败呢？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售卖的经验，所以在非常受欢迎的品类上选的备货量不足。
1: 对的，
8: 确实还是经验啊。那如果说我们有提早一天来看景，或者说哎，我们这个设备我们都很清楚，实在是给自己太手忙脚乱了。
3: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享受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管是我们跟咖啡店一起结合，还是去推广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需要传统跟现代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去结合。
9: 对。
3: 但今天我们结合的其实也还 OK， 只是因为经验不足，导致差了一点点失败。但是我觉得这个失败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9: 虽然说任务失败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两天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8: 是的。
9: 下一站你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一座网红城市。
8: 哪里呢？
9: 淄博。它也是鲁菜的发源地之一，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需要去寻找的就是独特的美食的魅力。我们要感谢巧媳妇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那我们就
0: 出发吧，
9: 下一站再见喽！
0: 下一站再见，
9: 拜拜，
8: 拜拜，
0: 拜拜。我选这辆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方和现在济南主要宣传的让农业和文旅挂钩，我觉得这个是相符合的，所以我想选这张照片。

0: 爷爷，你种姜种了多少年？
1: 30来年吧。我这个产姜最多的时候，差不多15000来斤。
0: 我15000斤啊！你有多少地啊？

0: 时候来说呢，一亩六分来地吧。
1: 一亩六分地产15000斤，好厉害！你这种江大户啊！
2: 你们只要来济南，就一定会来打泉水。
3: 对，好山好水的地方。哇哦，太酷了！
4: 就这个水吗？哇
5: 哇！你看是不是清澈透底是吧？
1: 师傅，
3: 找师傅。
1: 师傅，
3: 这一看就是师傅。
6: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泉城济南，
3: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1: 对，
3: 有山有水。
0: 外省的都上咱这来，我的村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4: 想都想不到。哎呦，
6: 在南部山区的千年大集上，
3: 来自鲁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
6: 他们完成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百级挑战。
4: 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3: 欢迎试吃。
1: 3、2、1，
3: 哎，挂了。
1: 很遗憾，失败了。
6: 而本站行进团将沿着山海行进，
3: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
6: 抵达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7: 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4: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
8: 我们带您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佛山四子席。
4: 好吃，
1: 这个好好吃哟。
7: 好吃。
1: 本站的这个数字挑战呢，其实
8: 我们得抓紧时间，对不对？任务就开始了。
9: 那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10: 还没够了，
9: 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十了，咱做了哈。
8: 好嘞，好嘞，马上
9: 都热了哈。
3: 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
8: 哦，没事，慢点，慢点，没事，没事，糊不了。
3: 哎，差不多。哦啊！
4: 放在这，对，你尝放这。
3: 哦，对不起的小青。
1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早上好。
3: 早，奶奶好。早，
4: 早上好。
3: 哦吼，这里叫尿泉。
4: 为什么叫尿泉？
3: 尿泉。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四姐妹，这都建的还挺好的，那挺好看的，
12: 很漂亮。
3: 好浓的一股气哟。
1: 哥哥，
3: 您好，您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院儿，请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赵毅赵大厨，他是博山菜的第四代传承人。哦，他是在那个网上刷到这边的大锅菜很火，所以他过来也是来取取经，
13: 是的，
1: 来探村的，对吧？
13: 对对，是的，是的。
3: 我们今天也来取取经，
14: 这个是鹅庄肉大。
1: 哦，我们早上吃的这么硬吗？
3: 哎呀，好喝！
14: 哎，我都是用山茶水炖的。嗯，对，原汁原味儿。
3: 尿泉。
14: 啊，对，有锅泉、尿泉、懒老婆泉，这是我们村。
3: 懒老婆泉。
14: 对，我们村其实用十个字就能概括。春秋古战场，齐鲁百泉村。
3: 齐鲁百泉村。
14: 对对，泉源比较多。哎，
1: 你们三位之前有没有吃过那种大席？
3: 没有。
1: 就是比如说很长的桌子，然后所有的村民都会在一起，然后
3: 在户外啊。
1: 对呀，对对，就在村子里。小军姐，之前东东峪村咱们这个大锅菜就很火，对不对？
14: 准确来说，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火的。
11: 一部手机，一锅菜，一个个村里的民俗故事，通过网络，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个位于大山里的小山村。
14: 这是做大锅菜的一个现场。
1: 我觉得大锅菜特别有锅气。
15: 看，这是书记。
14: 哎，这是书记，这不在这里给游客打大锅菜。
1: 他这个书记很优秀，姓朱，叫朱书记。
14: 对，我们书记呢带领村民就是成立了合作社，开始干这个民宿。民宿干起来了，几小山村比较穷，所以他就想办法
3: 开始做自媒体。
14: 哎，自媒体。
16: 我们村就是3月30号，来到我们村1500多人，现在就是做了400多锅。

0: 现在500块，已经有600个人次给我做到网配了。那咱们村现在有多少个民宿呀？民宿有20多家，当天能够同时容纳200多人。
1: 容纳这么多人，就需要更多的。其实有很多人慢慢就回来了，对吗？对。
2: 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市里上班的，然后就是因为去年3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0: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1: 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0: 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书记一通电话你们都回来了？
1: 首先书记这个思想挺超前，再一个他就是挺正能量。 他不单单想自己，他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的村民都增加收入。
0: 是啊，
1: 对，所以干这事儿很有意义。对，
0: 那你们这里为什么叫四姐妹啊？
1: 你看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小院的，我们就在对面嫂子那个民宿那门口，我们几个就做了一个年糕，还有我们这里那个水家火烧，所以我们四个就聚在一块了，
0: 就做了一个农家乐，然后起了一个名叫四姐妹。
1: 对，然后今年呢人更多了。
3: 单单拜小摊儿不能够满足了，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一个小院儿，
0: 建了个小院儿，
3: 加个小院儿。这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哇，
0: 真种植旅！
3: 我们这个大锅菜现在这么火，也离不开我们村民们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然后刚才吃的这顿饭呢，其实就是这个朱书记宴请的。哇！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呢，就是需要帮助朱书记完成一桌给东东峪村村民的回馈村宴。 并且收到100个村民的好评。这次你们的这个数字挑战过程当中，赵大厨也会作为助力的这个助力者，共同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
0: OK，
4: 好，来吧，我们喝一个旺旺，祝我们旺旺，祝我们越来越旺啊！吃有福，吃完有福。
3: 干杯！
5: 干杯！干杯！我们博山这个四四旗。
3: 非常出名，待会领你们到我们博山品尝一下我们正宗地道的博山四四旗。好，四四旗。第七站了，感觉怎么样？
6: 说实话，整体体验感是好的。
0: 对，这次的体验感非常好。
3: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站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
3: 赵大厨，这就是那个博山区，是不是？对。
6: 我们带您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山四四旗。老板好，老板好，欢迎欢迎。
3: 这是我们博山文化研究院的院长，
6: 欢迎大家，请进哈。
7: 四鲜果、四干果、四点心，
6: 这是四鸭桌。
7: 我们这个四四席，它用的是八仙桌，所以说呢，它的上面两位叫席尊和席首，是两位最重要的客人要坐在上边的，依次就是3、4、5、6，按这样的顺序。
8: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啦！
6: 谢谢谢谢谢谢。
8: 他这个瓜子摆的可真好，
7: 漂亮，
8: 怎么摆的？
7: 像个花。
8: 一个一个摆的。
7: 哇，
8: 那我们要不先尝一下吧？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些的？
1: 在细节上体现对客人的方方面面的尊重，这是四四喜它最大的那个文化的礼仪。
2: 这个文化有多少年了？对，
1: 按我们博山四四喜的标准，它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19年成立俱乐村开始，已经100多年了。
0: 它这个美食是不是跟齐文化也是有关系的？
1: 2500多年以前，我们都知道孔老夫子有一句话叫八不食的原则，色恶不食，不食不食，还有一个叫歌不正不食，你得规范我才吃，不规范我也不吃。到了这个南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它里边有关这个烹饪的东西也很多，有关制作酱料的这些方法也记载的很多。到了唐朝的时候，也是我们淄博人林子仁的段成式，他写了一本书叫《酉阳杂俎》，他用了8个字：善君五味，微在火候。善于调和五味，特别注重火候的掌控。就现在我们来看鲁菜，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雄厚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个鲁菜发展起来，而且成慢

0: 慢的成为全国的这个八大菜系之首，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深厚的这个理论基础和这个实践实操。过会儿我们可以再边吃边聊，准备上这个
1: 上菜
0: 吧。
2: 葱烧海参，
0: 对，
3: 这个是著名鲁菜。哦，这是八宝布袋鸡。
0: 对，这是大件菜。所谓的八宝是都在鸡腹里面，这是一道功夫菜。哇，
4: 好喝！
1: 来，尝一下，动筷子。
2: 我差点要伸手了。
1: 用这个
3: 好香啊，
2: 好吃。
3: 这个好好吃呀、
4: 好喝，
3: 好吃吧？
2: 好喝，
3: 这个葱都能吃。
2: 哎，我觉得咱得在吃的时候想一想，我明天
3: 要做什么菜？
5: 我们今天吃这个四四喜，我们主要是想了解，因为我们明天要给那个东东玉村的那个村民们一起准备，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定好说多少菜。
1: 对，我们商量一下这个菜单。
0: 对，
1: 首先刚才那个四干果一定得上，不过那个点心，四点心也得上，这个四鲜果也得上。
2: 那等一下，我得记一下，别。
1: 第一个是那个炖鸡，
5: 鸡开头，鸡收尾，
2: 炖鸡好。
1: 第二个的话，咱又上这个豆腐香。第三个是酥锅。第四个是炸春卷，第五个是双拼，
3: 招牌琉璃地瓜，
1: 还有一个汤，猪头肉，
3: 西红柿炒鸡蛋，
1: 黄瓜炒肉，还有一个鱼。
2: 现在是十个，再加上鱼十一个，还差一个菜。
3: 我有个建议，就是可以吃那个羊，这边的羊也很有名。
1: 我们可以大锅全羊。
2: 现在是十二个菜了，那哥，咱四个人这么多菜做得过来吗？
1: 到时候我带两个助手。那个就是说，这成器必须得选，就跟雷一样，一个好的衣服，它是格外的漂亮。
0: 对，
3: 它这是琉璃之乡，到时候可以让赵大厨带你们去看一看。
1: 对，我们上我们博山的大观园去逛一下，选一下我们四季用的餐具。
0: 好，
1: 对，
2: 我们走啊。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5: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真正的发源地，
2: 但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它为八大菜系之首，是因为它味道确实很融合，
0: 对，
2: 什么都有。
5: 但重点是，我觉得它厉害的是，哪边好的东西，他们提取完之后呢，他们变成了一个更厉害的菜，然后大家最后以它为命名，
2: 是对这个菜品最大的尊重。
5: 是，这个太厉害了。
1: 这是我们博山的陶刘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是始建于1991年，有500多个摊位。哦，
5: 走，那现在咱进去看一下。
1: 走。
5: 哇哦，好漂亮！哇，它这个太精致了。
1: 对对，是珐琅彩的。
5: 但是我觉得上来你这个摆盘，上来会略显太高级了，如果是这个的话。
2: 对，
5: 后面你要凸显一下主菜嘛。
1: 你们再看一下，
5: 你看这个，
1: 对，这个 OK，
2: 有点小了是吧？
1: 这个小一点，
5: 不是我们小而精哦。
1: 这个 OK，
5: 这个还可以啊，
1: 这个 OK。咱用这个，
2: 行，可以。这算锅吗？大身板，这浅了点吧？这个。
1: 大碗就行，这个也能行，挺好的，就选这个。下一个菜就是那个豆腐香。
2: 豆腐香，
1: 对，豆腐香，这个就很 OK 啊，
2: 这个大小也可以。
1: 这它是带筋性的，对，咱就用它吧。
2: 太好了，哎哥，这里有一个纯白的，
6: 没了，
2: 挺好的，是吧？
1: 这个 OK，
2: 这个可以，
1: 这个非常 OK。
2: 这够高吗？
1: 行，这个行，很好，这个大小 OK。
5: 这个，
1: 啊，这个 OK， 这个 OK，
2: 是吧？
6: 可以。
2: 老板，有没有那种吃双拼的
7: 点分的？嗯，
6: 好。
2: 然后这种
6: 两。
2: 这可以，这看上去还挺雅致的呢，这个。
1: 对对，这 OK。
2: 好
1: ，OK， 塌了，这也可以啊。
5: 鱼的，
1: 其实要不然就用这个也行，
5: 那白色也行吧。
1: 这个就 OK 了，
2: 这可以，
1: 这个可以，
5: 这个全羊也行啊，
1: 这个吧。
5: 这个可以，这个好。
2: 老板打包。

0: 再见，
1: 哎，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我们要上这个医院去看一下那个黑羊。啊，对。
3: 所以我们明天是要打下手吗？还是我们从头到尾？
1: 我们肯定是打下手，再加上我们炒两个菜，我们明天主打一个慌忙之中井然有序。
4: 咱三个肯定是需要那种家常菜、下饭菜，一人做一道。
1: 对。
4: 就是咱们选的这几个，什么黄瓜烤肉啊、西红柿炒鸡蛋啊，需要我们来炒。
1: 哇，山海具象化了，最美的地方。
4: 啊，看上羊了。
1: 爷爷你好。
0: 你好，你好。
4: 爷爷好。
0: 欢迎你们来我们村，
4: 谢谢谢谢。
1: 怎么这个小羊里面中间插了一个小狗狗呢？
0: 我领着它跟我。啊，
1: 爷养这些羊养多少年了？
0: 从82年开始养的，
1: 40多年。
0: 对了，
4: 哎，爷爷，那我们明天想要用你们的羊啊，那我们帮你做点什么？
0: 可以给我放羊。
4: 好，
0: 我把羊交给你们了，我上村委开会去了啊。
4: 好嘞，没问题。
5: 让他们再吃一点，小鱼。啊，
4: 他们吃饱，我们才能吃饱。
2: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
4: 嗯，这羊比平常的羊肉要贵，
2: 带着毛称的，25一斤，
4: 挺贵的这个。互相干架。哎呦，小鱼要劝架一下，那边有两个打架了。哎，
1: 张嘴，
4: 上去张嘴。靠边走，
6: 小雨你再围着一下，让他进去。
4: 不是，
7: 太不慌了。哎哎哎哎哎。
1: 对，
0: 谢谢你们给我赶羊啊！明天我把羊肉煮熟以后，给您送到东城渔村哈。
1: 谢谢爷爷，
0: 不用不用。
4: 别挤别挤，一个一个来。行，把头羊给差点挤出去。来，往里让让，里边的往后站啊。
0: 好了，我关关门，谢谢了啊。
4: 哎呀，没事。
6: 拜拜，
4: 再见爷爷，
0: 拜拜，
4: 感谢，拜拜。
6: 这个羊我们也赶完了，
2: 我上加料场等你们。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走，
2: 哇，古方龙缸，
1: 柴米油盐酱醋茶，
3: 这是我们巧媳妇非遗传承人李洪涛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老师，你好。
3: 今天有李老师带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巧媳妇。
5: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
4: 行，咱到酱园去看一下哈。
5: 好。哇哦，龙缸，
4: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环节。我们这个公司起源于1895年，距今有130年的历史了，是由原先的东台油酱园延续下来的。因为我们这个起名

0: 要术》，作者贾思勰，就是在我们淄博的高阳郡太守的时候成书的。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酱油的整个生产过程的蒸产工艺。哦，戴一下这个纺锤帽和鞋套。
1: 好的，
0: 这就是我们孤坊手工酱油的主要的发酵环节。嗯。每年的三月份，把大豆经过浸泡、蒸煮、制曲，加上盐水发酵，经过春曲、夏酱、秋油、冬凝香这么四个季节，夏季要有三个月的37度的高温发酵。嗯，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我们鲜美的酱油。哦。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有一条重要的工序，就是打耙。它的作用就是把上下不同的酱醪均匀的搅动。你看这个泡是在酒精发酵，要酱油香必须要有酒。哦，酱油是用大豆、小麦、食盐和水四种原料酿造的。小麦当中的淀粉变成单糖，变成乙醇，它要产生二氧化碳，还有气泡。哦，
2: 老师，我来试一下粉。
0: 好的，
2: 往下，
1: 把底下的翻上来是吧？
0: 对
2: 对。你看，好多泡泡，
0: 这就说明这个工艺是正常的。嗯，如果没有冒气泡，说明它就没有产酒，是不会香的。
2: 那我们正常做一个酱油需要多久时间呢？
0: 需要一年的时间。
2: 一年吗？
0: 一年。

0: 我们的鲜美的鲜味是由我们的大豆蛋白产生成鲜味的氨基酸，呈现鲜味。哦，
1: 好媳妇儿的酱油就是非常的鲜，我们家用了很多年。
0: 鲁菜的特点就是咸鲜酱香，
2: 就感觉这个香味就是很醇厚。
1: 对，
0: 大家看一遍，这个工序叫浇粒，每天我们要把它这样提出来浇一下，因为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是会产生热量。
2: 哦，一层压一层就更香了。
0: 这就也叫抽。
1: 哦，浇抽。
0: 抽油嘛。

0: 这就是我们的食品原料即可手工酱油，大家尝一尝，闻一闻。
1: 嗯，这个还有一点点酒味儿。
2: 嗯，更香更鲜更醇厚。
0: 你看哈，这个颜色红亮。它具有挂壁性，可以再尝一尝，品一品滋味啊。
2: 哦，滴在舌上，哇哦！
1: 这确实是很香。
0: 你们再可以漱一下口，再尝这个。
3: 就单薄的。
2: 简单讲，它留香不久。就可能过了，就这个劲儿一下冲到你的舌尖，你就没了。
0: 对，这个要时间要长一些，它才滋味。
2: 是的，
0: 这一个一下就断牙齿就没了。这叫果。
1: 这个很香，这个
2: 靠着这个古法手工，所以它就很鲜。然后它配料表很干净，就只有几种原料，所以它

0: 出来的东西是最新鲜的。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巧媳妇酱油太棒了。
2: 对，
1: 醋的发明跟酱油的发明真是很神奇。那为什么古人会想到这种方式？嗯，
3: 待会让刘老师给我们挑选一下他的上等的酱油，我们来制作那个黄瓜炒肉。
2: 好，
1: 来这边。哦。
3: 这就是我们的化验室。哦，从原料到入库，它要经历过两百多种的检测，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合格产品。
4: 这是什么东西？
5: 发酵完的吗？这就是做好了的纸曲。哦，拿走。可以上手试一下它的光滑度和饱满度。 光滑不粘手，饱满度、色泽各方面都是非常均匀的。嗯，我们这个菌种在投入使用之前，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嗯，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4: 好。
5: 为什么我点测这一块？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种区的发芽率。哦。通过这个显微镜，直观的看到它的发芽率。我们发芽率到95%以上。 说明我们这个种区，它会对这个酱油的风味发酵的更好。嗯，酱油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氨基酸肽氮。哦。这是检我们的重要指标氨基酸肽氮。下一步我们要进行这个公式计算，我们后边就直观的出现氨基酸肽氮的检测数值。哦。嗯。像这个0.444，就是我们标注氨基酸肽氮大于等于0.4这个酱油。哦。 这个结果是1.19，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它这个氨基酸肽氮越高，它这个酱油风味越饱满，嗯，口感越好，所以我们以后在超市选择酱油可以关注这个关键指标。哦，
4: 明白，
6: 是用科学的方法来酿造古法的酱油，哎，
5: 然后来让它标准化，
4: 大家吃的也放心嘛。对。
5: 这样你写公式来，然后让几个老师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电脑是已经设定好公式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滴定这个氢氧化钠消耗数是18.20，它的空白是1.50，然后乘以氢氧化钠摩尔浓度是0.05710。
4: 然后这个0.04是一个常数，下边
5: 因为我们是吸取5毫升样品，稀释了100倍，然后我们吸取了样品是20毫升，所以底下是除以这么个数，乘以100%，最后算出来就是我们电脑上这个数。哦。
4: 那早上就拿这个算？
5: 对。他在算的过程中，我们那个老师可以亲手来滴定一下。
4: 好，我来吧。

0: 这里不等于五分之一吗？那就不得一了吗？只要算它就好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18.2减1.5，18.2，1.5，然后16.7。

0: 算出来是多少？1.19的。
1: 对。棒棒的。
0: 必须得大于0.8以上的标准才能往下一步，对吧？
2: 对。
3: 我觉得我今天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什么点？
3: 这个含量。
0: 以后看酱油就可以看这个。
3: 对，以后买酱油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分辨这个酱油是不是。
0: 对。
3: 我们去年也去体验过酱油厂，所以我们印象中的酱油厂就都应该是那种露天的。但是今天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用科学的方法把酱油的生产标准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4: 我们就把这瓶酱油送给你们哈。
3: 好的，谢谢。我们就拿它来做那个百人宴。
0: 好，辛苦老师，
3: 谢谢。

0: 来，老师，辛苦你了。今天我们来喝这种旺旺啊，烧烤之前呢喝旺旺刚好。
1: 对，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是烧烤好搭档。干杯，干杯！旺旺旺旺旺旺。
2: 走了，来，
1: 谢谢，哇，
2: 淄博烧烤。
0: 嗯，这边还是比较好吃啊。嗯，
2: 这个淄博烧烤火了之后，我们这个博山菜也出圈了。现在我们这个博山人流特别多的哦。因为这个博山这个县城，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比较有人情味的。嗯，包括就是说美食、琉璃、陶瓷、旅游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我们博山的发展来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嗯，
3: 是。
2: 现在这个旅游跟上，博山菜跟上，现在这个住宿接待能力也没问题。嗯，这波流量，博山人是直接接住了，
0: 太棒了。
1: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既有传统的东西，也要让他们这儿能够物尽其用，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山的文化、博山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我是1995年的，嗯，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都是农民，都在家以种地为生。嗯，我们村里都是搞酒店的，当时的话就是说游客非常多，基本上都是做鱼为生，就是说一鱼五吃或者六吃。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把书包放下，其实不写作业，就是给他们端盘子。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非常感兴趣。嗯，其实我的话就是打小就是受村里面的影响才选择这个行业。嗯，在2019年的时候，我拜了我们博山的一名大师。嗯，他当时在我们博山非常有威望，我嘛就是说挺喜欢这个行业，通过他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嗯，通过老师教我的一些技术，以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把这个博山菜慢慢的发扬出去。因为这个博山菜它需要年轻人去进行挖掘、发扬、宣传，所以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博山人，其实我感觉要为博山餐饮做点贡献。嗯，其实我现在就是说借助自媒体的平台宣传我们的家乡，发扬我们的博山菜。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个小口号，讲好博山故事，做好博山味道，其实就是我的人生中一个价值观。嗯，
4: 那所以现在您就是在除了自媒体的身份，在自己的饭店里干。那今天那个是饭店？
2: 这是我自己的饭店。现在的话，在淄博的话有4家，主要是做传统的博山菜。
5: 你看他这个吃饭的形式哈，他的规矩啊，这些东西都还保留着，就是又有创新，但同时又把那个好的传统有趣的那部分又一直在保留着，
0: 传承但不守旧。嗯，
4: 老师来敬你一杯，旺旺，
3: 祝博山菜越来越火。
2: 好，谢谢。那你们准备在这里露营？
4: 拜拜。
0: 这边风景那么好。嗯。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哥哥们可以下车了。您好，您好。哎，
2: 您好，您好。
4: 哎，老师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书记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7: 哇，乔哥，
2: 这就是我们东东玉村的书记朱书记。
1: 朱书记，你好，你好。
2: 今天中午我们要帮助朱书记，做一下这个农村的四次席，百宴席请村民，百人宴席嘛。
4: 没问题，没问题。
2: 走，
1: 走，干活去。
8: 我们才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就是这个，川秀古栅场西路北沙村。哦，小沙村一个传统古村落，原始的风貌表示的保持得非常好，那些这个民风非常淳朴。
7: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大锅菜的地方。
0: 看起来人好像挺多的哦。
8: 对。哇，
1: 大家好，
4: 大家好，
2: 好。我们得抓紧时间，任务又开始了，抓紧时间。
4: 哥，我们先做什么？
2: 挂盘子吧。
4: 好。
2: 来，我去炒。
0: 对，我来洗吧。
2: 先切蒜。
4: 好，

0: 好嘞，这薄厚行吗？
1: 可以，稍厚一点可以，
0: 稍厚一点可以。好的，快点。
2: 先片这样吗？
3: 是这样，我给你切一个。你把这个筋去掉，把它切成这种屑的。
2: 哦，明白了。好。
4: 那现在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5: 还没做呢。
6: 抓紧时间，村民都着急了。
0: 这薄厚行吗？
4: 行 ，OK， 很好。哎，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十来点多了哈。
6: 好嘞，好嘞，马上
4: 都热了哈。
6: 好的，
4: 来，我陪你去。
0: 哎呀，啊！哎，你这个快多了。

0: 用一个很大锅去炒的时候，就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虽然很累很热很难炒，但是就是觉得这种炒的感觉才有那种烟火气。
1: 酱油倒的时候，沿着锅边慢慢的倒，哦，它这样这酱油就熟了。
0: 啊，跟我们炒媳妇儿的来啊。加火了，感受一下。
2: 好，感受一下。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就拿勺子，拿勺子，你再盛一盛，
2: 沥干它。
1: 这些就匀成八盘就行。
2: 好，
1: 分成八盘。
0: 鸡蛋都打了吧？
1: 鸡蛋打好了，准备它们盛出来之后，我们就西红柿炒鸡蛋。
0: 好的。
1: OK， 漂亮漂亮，上桌就行。走走。
2: 要我个从哪还得摆？
1: 你往这个桌放，你放在。
2: 我摆这边。各位爷爷，久等了，我们先一点一点上。奶奶们，久等了，我们先上一点。
3: 先来啊。
2: 对。
1: 那我们就开炒。你往里面倒的时候，你这样转圈子倒。
0: 哦，行。
1: 对，转，对。
2: 这样子吧，
1: 翻就行，
4: 往前推，哎呦我，
1: 慢一点，没事，没事，糊不了，
4: 没事，
1: 可以铲出来，铲到盘子里面，
4: 哎，
2: 慢点，
1: 放，
2: 哎，下不来，哇！
0: 放在这，对，你铲放在这。哦，
2: 赶紧冲一冲。对不起，小青。
0: 没事。
1: OK， 加蒜就行。煸一下。
0: 我们鲁菜啊，以这个酱香咸鲜为主，就得用正宗的啊山东味道的酱油。我们这个巧媳妇儿古法手工酱油就是我们地道的山东老味道。
1: 对。 OK， 好了，下鸡蛋就行。
0: 好了，
2: 其实还好，毕竟我们就做了这么两三个菜，其他都是打下手。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对，
4: 我们也
0: 差不多了啊。
1: OK，
0: 好，
1: 开始盛，来勺子。哎呀，
0: 咱这菜上吧，
1: 上吧，上完菜之后我们来做汤碗啊。
0: 好，
2: 爷爷们，西红柿炒蛋，
1: 来，怎么吃？
2: 解一下啊。好，我是一个可能手脚没那么利索的人，笨手笨脚的嘛。他们就是用很可爱的一个笑容，然后一直跟我说谢谢，我觉得很开心。
1: 这边，
0: 这是餐桌的。
1: 好，来，我来。
5: 我来吧，书记好，我是思佳。哎，
1: 你好。哎。
0: 饭点来了，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5: 闻着香来，我帮你们弄吧。
0: 好，
5: 这个。我去帮他们。
2: 师傅，我想请教一下，您从事这个餐饮业多久？
6: 我18年。
2: 18年了，哇！
6: 我要下了学我就干这个。哦。比较这样的传统菜，比较那个讲究工艺。嗯。
2: 哦，得把它这样子拉起来。
5: 哦，啊，好烫，好烫，
1: 慢点。
5: 哦，要给它捏成一个碗是吗？
1: 对。哦，
2: 直接用手。
5: 哦，好烫啊！
7: 哇，可以，你就固定上面。

0: 你那个底有点快融下去，你要再拉高一点。我感觉要烫了，是吧？那我们得坚持这个动作，让它干掉。
1: 你这个很哇塞！
2: 你这个很艺术啊，那个。
3: 我这个太艺术了。
4: 哇，我们的太棒了。
5: 棒地瓜。
1: 哇，这个好粘啊。
2: 哇，这个菜也吃起来太不容易了吧？对。哇塞！哇，真烫！
6: 哎，你弄边上的，最边上的就好一点。
2: 虽然我们一直被太阳烤着，但是好像那个锅会更烫，所以连太阳烤着都不觉得热了。
7: 自己做点山楂，
8: 我们要装山楂是吧，老师？
7: 对，山楂。
9: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做的这个超哥对比了一下，好吧，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啊。<笑>
10: 我用糖做的那个盘子，就做的特别精致，好有成就感。
9: 这是我亲自做的，
10: 你亲自做的是吧？
9: 我亲自做，
10: 这样，
9: 这真的好。
10: 不是，这主要是这个碗做的这么漂亮吗？这个碗是可以吃的是吧？
9: 对。
10: 对，敲碎了吃，这是糖碗。
11: 爷爷，来，拔丝，
12: 敲碎了吃。对，
13: 这是我做的，我做的有点丑，你们不要介意。
14: 下，
13: 挺好，挺好，
15: 请你们坐过吃，这是我第一次做，
16: 谢谢，
17: 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
18: 给它敲烂了吃，
19: 我帮你们。
20: 这好看呢，这不是。
21: 这些刷好，
22: 没事。
23: 忙忙碌碌的，我也能体验到，就是那种大厨做完饭，看别人吃他的菜，吃的很开心的时候的那样的开心的心情，感同身受。
24: 这是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25: 最后一道菜，
26: 最后收工，
27: 上鱼，
28: 来让一下，上鱼喽！
29: 强哥，强哥。
30: 待会儿一起可以吃饭的时候上鱼喽，最后一道菜。
31: 年年有余。
32: 来，奶奶们，来下酱。
31: 来
32: 上菜喽。
31: 咱菜应该全了吧？
33: 全了。
34: 没错，吃饭。
31: 吃饭啦！
35: 开学啦！
31: 我要拍一下这个桌子上的菜，太丰盛了。
36: 这个是小鱼的作品，你这个碎
37: OK
31: 了？你敲着敲着的时候，我心都碎了。你要黄瓜炒肉呢？在这儿，黄瓜炒肉在这儿。
37: 没事，既然是大席，那就站着吃。流水，
31: 自己动。
37: 我也尝一下。这个，好吃。
31: 哎，这个是车不错，得到官方认证。我们这个村啊，就说，下村600多年，下在兰口，常住兰口一60年来为主，就是60岁以上的。我是30年以前，因为这个地方穷，我就从这个地方出去了。那您是洞洞峪村的村民？
37: 对。
31: 20多年以后。 又因为穷，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37: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回来的呢？
31: 有这么好的山和水，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然后不能变现，不能增加这个村民的收入，很着急。所以说，于18年就回到了家乡了。初衷啊，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自然资源，然后来变现，增加村民的收入。18年回来，现在是15年吧。一直这样在做，就方向没有变。 出现没有变，就是说一步一步在做。虽然这个步子迈的小一点，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去年一共来我们村游客有30多万来吧。而且原来我们村你想这个缺水啊，还有山都非常好。然后通过我们这样一宣传，应该说是个网红打卡村了现在。
38: 因为我们书记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小山村就是个现状，只有走乡村旅游这一条路线，农业又不发达，想增加村民的收入这一条路，
31: 对，
38: 我们觉得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跟着他一块儿干。
31: 对，我们必须走乡村学校旅游，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2: 真的是感受到了。

0: 就是村民只要见了他就会特别高兴的，觉得是大家是真的喜欢的。
1: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吃的怎么样？
2: 好。
1: 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的三位行进团的哥哥给大家做一顿回馈村民的宴席，如果你们觉得他们做的好的话，就拿着玉米放到我们的筐里。
0: 各位阿姨们叔叔们，吃得开心吗？
3: 开心。
0: 好吃吗？
4: 好吃。
5: 好吃，好吃，
0: 好吃。好吃，好，行。给我们投票吗？
6: 投票。
0: 啊，好，行，谢谢啊，多给我们投票。爷爷奶奶们好。
7: 好。
0: 你们开心就完事儿，不管你们今天吃的好和不好，开心就告诉我，鼓个掌。
8: 很高兴可以为你们服务，我觉得很荣幸。来到这边呢，就有点像是回家一样，觉得很温暖。谢谢你们，谢谢。
9: 好。好，
1: 谢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投票环节，所以直接放里面就行。一人拿一个，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啊！
8: 奶奶们的一个和蔼的笑容，亲切的笑容，然后跟我们说再见，他们的满足感，其实也是我们觉得很幸福的地方。
0: 那棒棒往这里棒啊！
10: 来，太好，
0: 谢谢爷爷奶奶。奶奶为了帮助我们成功，已经开始为我们作弊，
1: 对你们的饭菜很认可呀，
11: 很认可，
1: 太感人了，
0: 谢谢谢谢。
8: 好，
0: 哇，辛苦辛苦，感谢捧场，感谢捧场。
1: 大家看一下，这边都空了，
0: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这个结果呢，已经一目了然了。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回馈村宴特别特别的满意，
0: 对，
1: 所以也特别谢谢我们的三位哥哥，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的赵大厨、小军姐，还有我们的朱书记，
0: 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能看到整个一个村子里面，大家拧成一股绳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让乡亲们生活变得好，
1: 腰包变得更鼓，
0: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时尚。而且我也看到村民们对朱书记是那么的喜欢，
12: 对，
0: 你就知道是真的是为大家谋了利，为大家谋得了好处，
1: 对，
0: 村民才会这样拥戴他，非常好，我很感动。因为喜欢一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会驱车很远的地方去到其他城市去品尝这些美味。
1: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
0: 而且我觉得淄博也抓住了这一份机会，然后让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善的文化、博善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请点亮，恭喜。
0: 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多人的菜，之前我们在淮安内战的时候，我们只是帮厨帮忙前期的那个处理，但是真的等你上手发现做那么多人的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很有趣，真的很有成就感。
8: 看到这么多乡民的他们的笑容，哦，你送到每一桌去，爷爷奶奶们都很开心感动，他们的笑容是我们最好的回馈。
1: 所以恭喜你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的奖励呢就是可以入住下一站潍坊的豪华酒店。
13: 豪华酒店。
1: 下一站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中国蔬菜之乡潍坊，这是我们下一站的路书。
0: 我去收光喽。
8: 挑选这张照片是跟很多在地人一起去炒那个大锅饭，这也是我没有体验过的，就是我可以去服务上百个人，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4: 我们也在青岛泰安建了大学的

0: 我们博山的潮流大观园。哇哦，
1: 好漂亮。
2: 他们追寻了齐鲁大地上的山间美味，
0: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
3: 这是八宝布袋鸡。
4: 对，这是大件菜，
5: 好喝。
3: 这个好好吃。
2: 通过了一场大锅饭的回馈宴，
0: 慢点，没事，糊不了。
3: 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0: 是最后一道菜。
6: 开始了，
3: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
2: 而本站行进团将抵达有着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7: 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菜博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
8: 很壮观。
7: 来，我们的大南瓜。哦，
8: 我天哪，太厉害了，家里种一颗够吃两年
3: 了。这样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吨西瓜的采收。
9: 哇，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吧？
3: 就剪搬。
8: 完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3: 我们效率有点慢。
9: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剪？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剪。
8: 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整个人。呀，我受够这个连鼠板。哎呦呵。
3: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9: 是的。
8: 老板你在骂我吗？
10: 商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9: 那个老师
8: 要许多是不是？许多有许多蔬菜。哎，
9: 对了，
8: 好，
9: 这里听说会有很多让你震惊的画面，
8: 是吗？哇哦
7: ！Hello，
8: 许多老师，
7: 欢迎，
8: 你好，
7: 欢迎咱们行进中国节目组的三位老师，
8: 你好。
11: 我就是被人不理解的许多。三年前在市区有着体面的工作不做，偏偏要去陌生的村子里种大棚。
12: 这是我种地的第1032天。
13: 这个棚是2024年10月份开始种的，一共12000棵苗。大年初三正式开园，
14: 一朝归故去种地，现有百万级的高温土墙大棚，而后欲报家乡之恩，扬曙光之美，随则农业新媒体之境，承蒙诸君支持厚爱，徐某万分感激。
7: 其实我不是寿光人，我是潍坊市区的孩子。那就是因为发现寿光这个地方产业集群非常的完善，所以才来到这儿做这种农业种植。
8: 真厉害啊。哇
9: 哦，那你就是新农人了。
7: 勉强算是吧，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所以我还在努力。我是从2020年开始干的农业，到现在已经6年了。就一开始种大棚，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了新媒体，去做产业化的一些助农，包括这研发之类的东西。返乡创业这6年来，其实光靠种地也赚了不少钱。你像去年我们种的那个彩椒的价格非常不错嘛，基本上能纯正40个左右。
9: 那很厉害了。
7: 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想来寿光种地，因为在这个地方除了种植技术强之外，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种出来之后能不能卖得掉。那我今天就带着三位老师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菜博会，好吧？
12: 好的。
7: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去7号馆和10号馆。我们先来我们的7号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哇
8: 塞，很壮观。
9: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7: 对，
8: 长未来。
7: 这个7号棚呢，就是无土的栽培模式，用的各种机制栽培、水势栽培、叶康栽培，它已经打破了传统用土来种菜的那种模式。
8: 你看这滚轮，然后一直在均匀见光。
7: 这个就是滚轮式的无土栽培，它会让这个植物接收不同程度的光照。用这种无土栽培的模式去种植蔬菜，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9: 在家就能种。
7: 对，这是其一。第二，其实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土传病害会很少。但用这种无土栽培种植的话，它的用药也少，它会更健康。我们里面会有各种的传感器，去根据它的植物生长大模型，它需要什么样的肥，给它里边加不同的营养元素。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 所有的环境信息

0: 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1: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0: 给三位哥哥看一下，打开我们自研的这种 APP，就能够看到我们棚里的温度了，还有湿度，看了吗？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
0: 已经打破了像过去那种纯靠人工去用两只手去做劳业种植了。
1: 厉害厉害，
2: 这个真厉害。
1: 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而且我全程都是在我的兴趣点上的。我特别喜欢智能化的东西，通过各种传感器或者手机，我就可以掌控家里的一切东西。结果发现现在在田里也可以完全做到这些，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酷。
3: 寿光它不是蔬菜之乡吗？他们的产量出口大概的比例是多少？
0: 我们基本上寿光这个地方本地产的蔬菜一年有450万吨左右。哇哦！因为别的地方的蔬菜需要寿光的物流园去进行集散，所以说每年从我们这个物流园出去的蔬菜有900万吨。哇塞！哇哦！很多人一想，什么是寿光模式？寿光模式难道就仅仅是种地吗？不是的，它可能涵盖的是种植端和销售端，以及我们的科研研发都算是寿光模式当中的一环。

0: 我觉得寿光模式很厉害，就是他用一套非常科学的办法，然后把种菜这件事情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一整套链路，可以保证农民每年的收成是什么样的。它会让农民的心里非常安稳，只要肯付出，他们就一定会有好的收成。
1: 大家能看到上面吗？辣椒的长廊。哇塞，哇哦，品种非常非常多，这一勾就是一个新的品种。
2: 我在菜场都没见过。
1: 这就是我们的西红柿了，你看红的、黄的、绿色的、橘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粉色的都有。来，我们的大南瓜，这也算是我们寿光的一个特色了。这是，哦，我天哪！往年我们这边的蔬菜它都是有比赛的，啊，像南瓜就比谁种的大，像我们有种别的作物的，谁种的好看，谁种的口感最好吃啊。所以说，老师们，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啊，
2: 好，
1: 给大家安排一个小小的游戏。十号场馆当中，我需要三位老师寻找三个最，第一个是最重，第二个是最长，第三个单株产量最高。然后我拍里边打个塔。哦，
2: 我们是找品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就在这个场馆哈，朋友们。
2: 明白了，来吧，开始干活吧，兄弟们。
3: 好。这一串嘛，一株最多
2: 树冠
4: 单株累积
2: 6000多斤。好，看其他有没有这种刺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番茄了。哎，5000多根，6000多斤，咱们可以直接就看那个磁牌，
3: 是
2: 上面都写着产量什么的。
3: 那边写什么？茄子树
2: 单株累计结果1000多个，它不是一次性1000多个。
3: 对，
2: 对。哦，
4: 我知道了，南瓜，
3: 南瓜是大的，
4: 最大的那个。
2: 哦，最重的那个可以，
3: 我们去看南瓜好了。
2: 好，哥去南瓜那边，我继续往那边逛啊。
4: 南瓜之最肯定好找，南瓜肯定是。
3: 对啊，你看，
4: 妈呀，这么大一个南瓜，
3: 它名字都叫巨人南瓜了是吧？
4: 单瓜可以达400多斤，
3: 找一颗大的呗。
4: 前面那个更大好像，
3: 就反正是这一片咯，挑一个漂亮的拍。
4: 来，这是门禁，来拍一张，拍那种比较新奇的。
3: 对，你可以摆一个好玩的姿势，
4: 假装搬它。
3: 好，一、二、三。趁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走走别的。
4: 往这边走。
3: 单株可达6000多，那有可能是番茄。我们去那边看看吧。走这边去呗。
4: 切哥刚好在那边。
2: 大哥，这上面长的是什么呀？这是。
5: 年年糖。
2: 哦哦，疼啊！能吃吧？这个。
5: 就是观赏性。啊，
2: 观赏性的。谢谢。火。最长，这不就找着了吗？

0: 火啊，这也够长的这个。啊，蔬菜之最区。来吧，都在这边呢，哥哥们。哦，
1: 哇哦，最长吗？
2: 在哪呢？
0: 在这边，丝瓜。哇
2: 哦！哇塞，哇塞，这什么东西？
0: 这是蛇瓜，
1: 最长。哇
0: 哦，好像还是这根长吧。
2: 谁来拍？
1: 我来。这样好，这样好。哦，
2: 哦，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三、二、一，这可以，这可以。
1: 我们再去看看，还有第三种，
0: 好，
1: 单株最多串，中国空间站，哇哦，他拿到太空去种，
0: 对，
1: 啥都种出来，哇塞，
2: 未来在太空可以种植，太牛了。
0: 你记得之前看那个火星救援，他们不就在火星上弄大棚种土豆？
2: 对，
0: 这个肯定以后都会实现的，
1: 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
2: 所以农业很重要，
0: 农业是根本。
2: 对呀，
1: 其实就是番茄了，我觉得。你看，单株累计达6000多斤，
2: 那估计搁这了，
0: 他就一株好几万个。
2: 原来是他呀！
1: 我觉得我们三个拍吧。
0: 哥，还是你在前面，你手最长。
1: 好，一、二、三。
2: 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绝对是对的，
1: 最多吧，最重，最长，可以了，有了。
2: 走吧，那我们去找老师吧。
1: 走，
3: 来，我看一看，
2: 南瓜啊，
3: 这是南瓜，这个呢？
1: 这个是最长的瓜。
3: 对，是的，
0: 这个小西红柿。啊，
3: 我刚看到你们三个的帅脸了，都看不到西红柿，
0: 都在上面。
3: 哦，在上面。对，
0: 上面所有的这整个一个架子就是这一株，
3: 就这一株，哇，一个种子。哦，所以说叫它单株产量最高嘛。
0: 太厉害了，家里种一棵够吃两年。
2: 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南瓜，一个南瓜可以种到600多斤，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100多斤我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极致的去追求产量，还是在保一个口感，恰恰这个东西证明了这里的技术研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感觉寿光应该发展得很好吧，
3: 还不错，它是中国百强县啊。然后其实我有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数据，就是我在种地的那个村子啊，这个村子2000口人纯靠农业，就是种彩椒， GDP 一年1.6亿。哇哇哦，真的是产业我觉得做到顶峰了基本上。嗯，
2: 那平均下来很夸张
3: 哦，外边人可能也不会想象到原来做农业可以有这么高的营业的利润。
1: 对，
2: 你这么说我就想种菜了。
1: 对，
2: 你现在也是一个人自己创业吗？
3: 我已经有团队了，我们公司现在年轻的人就是95后的都有10个左右。哇哦，因为对于农业来说这已经算是很年轻的团队了。
2: 哎，你好厉害哦。
0: 哎，现在请大家看你们的左手边啊，这边你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大片麦田。
1: 哇，好漂亮的麦田。
2: 哇，真好看。
1: 迎风摇曳的感觉，哇，好想躺在上面。
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哇，我们找一下我那个新农人的朋友呢。
0: 来了来了来了，
3: 他在加速。哇塞，
2: 哇哦，能看到了啊，越来越清晰了。哇，
1: 这是个小女孩，我的天哪，
2: 什么时候行进中国可以给我来这种出场方式啊？
3: 这个得需要证。
2: 啊，这需要证啊，我们还不能开了。

0: 对，
1: 就我也很颠覆，说哇，新农人都这么潮的吗？反差太大了，就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小女生，为什么她的出场可以这么帅？为什么我们没有？
2: 你好，你好！
0: 没想到是一个年轻娇小的
2: 小女孩。
3: 这是我们山东潍坊的，也是一个新农人，他是专门从事于农服、农业机械化的设备。
4: 欢迎来到我的农场。
5: 今天啊，带我两个老爹准备去北京。
4: 我也没想到我的寿光话能走了联合国来，还跟他们一起讨论农业知识，太荣幸了。我经常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听到，哎，那是不是那个大网红？他是不是曹子瑜？我是曹子瑜。其实最让我骄傲的不是走在路上有多少人能够认出我，而是老乡们笑着对我说，啊，你经的地是真好，你种的番茄产量是特别的高，你种的番茄这么好吃是怎么种的？这些农业知识才是我真正想要传播的。
6: 这不是马上遇到小麦要收了吗？这机械就是准备收小麦的，像这就是小麦机。
2: 那你刚刚开那台机器是什么？
6: 那几台是播种的。
1: 我们能开吗？
6: 你们可以坐。哦。不过我给你们准备了特殊的座驾。
1: 可以可以。
6: 我给你们准备的在后面藏着，比较小，在这里。两台。哎，
7: 一把火。哎
0: 呀，小摩托。
1: 你这差距有点大，现在看。
6: 有一个可以跟着我坐那个。哦。这不是农忙季了，正好我们地里有活，待会儿体验一下。啊，
7: 太好了，太好了，
1: 体验一下吧。
6: 我们先看上地老虎撞肥吧。
0: 嗯，行。
3: 来吧，同志们，
1: 来。
6: 把这些管子都撞车上。
0: 来来。
3: OK OK OK。
0: 来，饿死。来，接力，来，这我来。
7: 这个要拿多少？
6: 这些都给选好了，就拿这些就够了。待会儿就是铺上管子，把这个插在上面。
3: 同志们，哎，早干完早吃饭啊！
6: 对，今天晚上早干完上我曹家大院吃饭去。哇！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3: 你怎么过去？你是开那个大的机器吗？
6: 我开着大的，然后。
7: 超哥，你上大拖拉机了。
6: 可以，三个人可以骑这个，这个是双人的。哦。可以骑着，跟着我。
7: 去吧，
2: 我去吧。那你坐哪？
3: 我坐这个，这个大。来吧。
6: 你抓好啊。
0: 好。哦哦哦。

0: 哦，这风还挺凉快的。
1: 嗯，这车里边有空调吗？
0: 有啊，当然有啊。我刚刚就在想，驾驶室是个好活儿。
2: 就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是学的飞行嘛，啊，学的是有关于这些设计类的。
3: 对，怕好了，严重怕好
2: 了。那你们家太厉害了。
3: 重机。种100亩也是种，种1000亩也是种，
2: 对，
3: 反正机器都有。
4: 这个地方大概几亩啊？
3: 三亩
4: 地。
0: 我们准备工作吧。
1: 好，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把种子装那个机器里啊。
0: 对。
1: 好。小心腰。
3: 倒半袋，这个每个里面都装好。
1: 我去看一下，哇，好漂亮啊！关于种子为什么是蓝色的？
0: 它泡了药，防虫、防菌之类的。
3: 我先调过去了啊，种子一个一个掉。
0: 它现在在调株距，就它这个轮子的周长。
3: 像这个地方嘛，一档20，就是
1: 20公分一个。
3: 对，播下去玉米就是20公分一个，很精准。玉米一般播2公分深。
0: 这应该就是覆土就好了。
1: 2公分啊？为什么要那么浅？
3: 因为深了就拍死了。
0: 没有覆土的话，它会被鸟吃掉。
3: 让我哥播着，然后咱铺水管吧。
1: 好。
3: 先铺上这个。
0: 它这个跟消防栓是一样的。
3: 就这样。挨着往这铺，
1: 间距多长呢？
0: 间距就用这个水管子的长就行了。
1: 好，
3: 我们就铺两趟，这一趟，然后在那边一趟。
1: 好，来，跟着拧一个，
5: 拧一个，然后我往后你拿东西，
1: 我让我插下去。
0: 管子别别着，先让它撸直了，再往下插，一定要卡住那个环儿。

0: 没得问题，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快啊！山东有重地基因，山东本土的重地型机。我申请比个赛，
1: 好。
0: 不能扭转，正转。
2: 快来子鱼，麻驴的。
0: 哎，不对不对，不够不够。
1: 好，
0: 先那个，这不够不够。
1: 往里外面转，你看的。
0: 快去帮帮他，人家撵不上这边了。这怎么去？
3: 哥，我们转不上，
1: 正转。哦，好。是谁在唱歌？
0: 哥拿杆。
3: 好。
1: 快点，人家很快撵上了。
3: 对，好了。
0: 好。
1: 快点，撵上了。
3: 干活，干活，干活。

0: 挺累的，有点迷糊。
1: 我要吃一个馒头。
2: 我也想吃东西，我好饿，我们都没吃饭。
3: 我们先吃点饭吧。
4: 好，
3: 来吧。
5: 这太山东了，
3: 粗茶淡饭，吃点大葱，我们这特产。有馒头吗？
0: 嗯，有。
5: 哇，这是今天的第一口饭，朋友们。这个葱，他们应该没尝试过直接吃大葱这么一个。
6: 他们是没有尝试过。
7: 小青肯定是。
6: 我作为一个济南人，这不是经常的事儿吗？
7: 葱节肯定不辣吧？
0: 还好，
5: 不辣。
3: 还行，下饭。你来块葱不？
8: 我给你个好吃的，葱姐。
7: 好，谢谢。
1: 他们在那么辛苦的工作之余，一口大葱，一口馒头，然后喝上一口水，觉得这样就很幸福，觉得很开心，很实在。
3: 其实现在种地挺好的，
5: 是吧？
3: 对，正想问，我们以前是拿镰刀割，一个喊一家人一大家的人都出来收，和你们收完了和我们家收，就是属于这种一天下来全家人都上阵，
1: 对，
3: 也就是五六亩地儿。现在我开一台机器，我一个人收200亩。啊，如果说是机器，然后两个人一倒80-400亩，
5: 很快了。现在就
6: 你像我以前，我小时候我表叔在我们家帮店里干活啊什么的，但是一到收麦子就走了，说回家得收麦子。
3: 现在好像收麦子农忙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习惯了。嗯，我家里就是有两亩地，我也得回家干活去。
6: 对，回家干活收麦子。
3: 人家网上面还有一些说麦子熟了喊你回家收麦子。
6: 都得干活。
3: 那我们一块儿去继续开工。
1: 好，
2: 一干干一天。
1: 对，
6: 哥我来。
3: 你们上前都插上吧。
6: 好，记得把它踏实啊。
3: 接水管
5: 走，
2: 直接给他
9: 背住点门啊。
6: 好嘞，来了来了来了，
5: 他在鼓气儿，得把那边折的给反过来，这边就别住了，他就还别
6: 还别还别着呢。
3: 终于喷水了，
9: 又飞下来了，这怎么着？哦，
3: 对对对，这里我们就攀上它5分钟左右试试地皮儿。嗯，我们把无人机抬下来吧。
5: 走吧，
6: 来，一二，
3: 我们先把这里打开吧。
5: 就是奔着这儿，一下就出来了。
6: 哦，要这么使劲儿？
3: 对，
5: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别动了。它用控制器就好了。
3: 机器离得很近，然后它就不起飞的。哦，
6: 对，它有自动的那个。
3: 它有识别的。
6: 对。哦，开始了。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9: 哇哦！哇，我们的距离走得刚刚好。
6: 对。
3: 哦。现在用无人机打，一天1000亩。之前用人工打的时候，也就是20来亩地，还得背着。
2: 差了50倍。
3: 对。
6: 真厉害。
7: 哎，这是科技啊、哦！
6: 这药撒的又匀又快，有了这个之后，连那个中间都不用再留人走路的那个步道了，是吗？
3: 对对。你也可以来操作一下，我可以给你设置好，你滑一下就行。
6: 好，
3: 找找感觉，确认一下。熟、哦。对。等没了没了之后，回来的时候你一键返航。
6: 这个。
3: 对。哎，

0: 太帅了，
1: 太帅了，对，
0: 对，
1: 刷刷刷。
2: 发现就这20年变化真的非常大，我们用的也是非常先进的，全机械在打药、种地、在浇水，大大的提升了效率。我觉得这都是新农人带来的新想法啊，把高科技放在了最原始的这样一个耕种的方式上，虽然很累，但是觉得很开心，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日常吧。
0: 咱回去吧，走吧，
3: 去我的大院，曹家大院。
0: 曹家大院，
3: 因为我们家里老人比较多啊，然后我管的比较多，慢慢就成了一个曹家大院。我们挨着转转呗。
0: 好。
3: 然后这边呢是我的大爷住的地方，就是老人住的院。啊。然后这里可能会有很多菜，都是我们自己现种的。哇哦。
0: 这什么？这萝卜。
3: 对对对。
0: 这白菜。
2: 哇，白菜这个时候长这样啊。这是没有花儿香，
3: 这是
2: 没有树高，
0: 这什么？这是鱼干了，
2: 这鱼干，这是鱼干了。
3: 这是我很多新农人朋友们。Hello，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啊，晚上
4: 好，大家好，
2: 晚上好。
3: 这都是我的朋友们，都是搞农业的，来自各个地方。这里呢，我就铺了个草坪，到时候有约几个朋友来这里经常聚聚玩一下。哇哦。
0: 这里是什么？
3: 这里我弄了一个瓜棚，因为朋友来了特别热，可以来这里摘摘瓜。你看这也有西瓜啦，甜瓜我不知道结了吗，应该也有了。
2: 我看到了，就都是那么大的，太棒了。
3: 待会儿我们分工，有做饭的，有烧烤的。啊，做饭
2: 好。哦呦，好，煸的差不多了，我们该加酱油了。嗯，加我们哎小媳妇儿古法手工酱油，这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就跟我们的新农人一样，在自己的领域深耕。
5: 没错，这个小媳妇手工酱油呢，主要四种原料，它足足酿足了365天才有这样自然酱香，你知道吗？哎，对对对。
0: 我现在特别喜欢农村的那个灶炉，就是用柴火去生火，然后去做饭，然后那个烟火气虽然很呛，但是就是一股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味道。
6: 我把你放心房，不想让你流浪。
3: 好，来走一个，今天大家辛苦了，
2: 辛苦了，
0: 辛苦辛苦，
7: 谢谢，欢迎行进中国节目组三位老师，
5: 好，
7: 希望多来，
0: 下次来种田，
3: 直接别走了，咱再多待几天嘛。我们都做了，本来今天就是一个新农人聚会，因为我不是孵化了很多园区嘛，啊，打造了很多品牌。
2: 没想到年纪轻轻那么厉害。
0: 你年纪轻轻为什么干的事儿都那么大？
2: 不是，为什么我们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没有？就
0: 你干啥了？很多
2: 我们干什么了？
3: 其实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被逼着回来的。其实当时我跟我爸说的是，我绝对不会去出体力干活。我在外面是学的平面设计跟影视编导嘛，其实干的还可以。当时的吧，我三大爷和我爸同时磕着了，我就直接来家了，来家就照顾他们，每天吃药，再加上生活开销什么的，不赚钱花老本很快就没了。所以我就想着干点事儿，然后正好就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农科院。然后我就感觉很好奇现在的农业的一些东西或者发展，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农业现在是每个链条每个环节都特别完善，甚至是一个育苗工厂都能养着上千家的企业，所以就是环节这么多，然后我在想总有一个环节我能干得了不出力。然后后来吧，就干着干着，然后我就学媒体的嘛，然后想着要不就拍拍生活。一开始拍生活的时候，我没想到就是我随意分享的生活，很多人看，3个月左右就涨了20万粉丝。我天！今天呢，我要给我的大棚进行第3次的土壤改良。今天啊，咱就赶集卖这种扁豆角。

0: 今天啊，是我第一次接果园的活儿，还特地把无人机换成了四喷头。
1: 很多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契机，
2: 对，无缘无故就干上了。
1: 对，因为我们这一路见到了很多的农二代，嗯，然后他们也说，我肯定打死我都不会回来。
2: 对，我当时就是这样心态，
1: 不可能种地。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你们现在愿意留在这里，也是因为能在家里，比我在市里面工作我更自由。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乡村跟青年就是双向奔赴。
3: 对，能感觉到你很努力，但是同时给人的感觉很放松的人，
1: 松弛感，
3: 就松弛感是很好的。
1: 对，
4: 那时候他们问我这个什么是新农人，当时我就说了一个话，新农人前提是一个农人，首先你要懂农业，爱农业，了解农业，然后再创新，新的销路打开，从原来的没有品牌，到现在品牌的比例占到20%了，产值越来越高，关键还轻松了，
5: 这就是新农人。
3: 对，我觉得我们虽然要搞创新，但是依然要脚踏实地。
4: 对，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讲的就是新农人。
3: 对，
4: 交点心还是要有产业，要有人啊，有了产业才有人。
1: 对，
4: 你光人回去，这里没有产业，那不可能的。
1: 对
4: 的，
1: 对
4: 的。你像我们山东潍坊这个地方来了之后，你只要肯劳动，你就收获不亚于城区的，收入高。压力小，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很惬意啊，
3: 能感到很放松。
4: 对对，
6: 其实我想说个话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0: 太高大了。
6: 我们一定可以的。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3: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来，我们敬新农人一杯啊！
5: 心想事成，
3: 来，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1: 其实现在乡村给我第一感受，就有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年轻人回到返乡。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商业模式也好，正因为这样的乡村振兴做得很好也好，让他们有信心地留在乡村，过上很自由的生活，吃喝不愁，并且能够为家乡建设干点事业，这个就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吧，我觉得。
0: Hello。
3: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0: 他是那个江苏的，
7: 对，
0: 做了10年的冰草，被称为冰草女王。
7: 我目前做了10年新农人，然后呢，也是跟子瑜后面会有一些产品的对接，包括也要过来学习一下。
0: 这是牛姐，是河南新乡的，我们打算在河南建一个园区给胖东来供货。对，这是我们滨州的姐姐，然后她呢是做的黄河滩甜瓜，然后第一茬瓜就上了他们的所有的媒体，做出来特别成功。这个哥哥呢是原先是做新能源的，现在也是返乡回来做农业，是做农文旅。
3: 行，年轻人都抱团了，
1: 都抱团了。
3: 新农人可以用新的想法，用新的科学的方法，用科学技术，让他们的腰包也变鼓了，然后可以让他因地制宜在全国开枝散叶。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新的思想对于这片土地的回馈吧。
1: 谢谢
3: 谢谢。
7: 去，我们先过去。
0: 好好好好，拜拜。
8: 哎呀，这么美好的氛围。 Hello Hello
9: Hello，
8: 老朋友啊，许多之前参加过我们黄河文化大会。
3: 哎，我们也参加过，我们三个只是去读题的。
8: 先问一下三位哥哥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玩的。今天我们做了拖拉机，正经的在地里插水管、接水管，看了很多活，
8: 看了很多活。
1: 是很想干。确实专业不到位。
3: 对，我们的车，
1: 我们没有证。现在的农耕时代不是我们现在想跟就能跟得上的。
3: 对，
1: 你来了还真得学点技术，
8: 学技术，
1: 不然你连种地都没资格。
8: 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你们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今天呢，三位哥哥也认识了很多脚踏实地的干农业的新农人们。
1: 对，
8: 现在呢是这个西瓜丰收的季节。
1: 是的。
8: 所以接下来你们需要在明日完成一份西瓜订单的采摘挑战。行进团的三位成员需要在限时2小时之内协助瓜农们控制损耗，完成3亩瓜地，达到10吨西瓜的实际采收才算合格。当然，我们的新农人朋友小夏书记、许多，还有曹子瑜以及6位瓜农们，可以和你们共同完成采摘。
3: 10吨， 十吨什么概念？
9: 一万斤，

0: 总共需要采4444颗西瓜。
1: 哇，采摘的方式是不是有点突破我的认知？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2: 就这样搬。
3: 但难度挺高的，你要看它熟不熟，然后明天去挂历的时候，我们去分享分享怎么去招熟瓜。你要挑它熟不熟，你要提名，而且要看买梨带瓜，摘生瓜都卖不出去，挑战性很大。
4: 你们别害怕，这都是吓唬你的。首先，你向小夏书记说这个西瓜就是辨别熟度嘛，它是上面有不同颜色的牌牌，可能这两个是蓝的，那两个是红的。红的就不要摘，你全部摘蓝色牌牌的西瓜。很关键难的一个点在于，你要把瓜运出来，是要两个人协同一块往前走。嗯，
5: 我要搬着出来是吧？完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1: 但现在我觉得我不担心说失败还是成功，那我更在乎的是说我们真的
5: 在这个能帮助到他们，然后我们有体验感，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1: 是的。
5: 至于挑战，那是我们节目给我们的要求，
1: 但我们尽量完成。
5: 对，
1: 也要代表我们实力，毕竟还年轻，我们也是新农人。
2: 哇，小鱼，你要证明自己，你的腰还很年轻。
5: 你的腰很年轻，明天搬运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两个哥哥腰都不太好。
1: 好，
2: 明天见。
5: 拜拜。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Let's go， 哥哥们，要到喽，
1: 迟到了。
7: Hello，
5: 早。Hello， 早好。
7: 我都开始撞车了，都给你解决一部分了。
8: 走走
1: 走走，爸爸。
7: 看来昨天还不累。
5: 累死了，
1: 累
5: 死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1: 走，再进去摘瓜吧。
5: 好。
9: 针对的采摘量，因为气温低，所以提前早上提前采摘了。由于那个包装跟分拣的话，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剩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3: 一个小时？
9: 对对，
7: 一个小时。
9: 对，所以马上开始采摘。从啊，现在的话就从这个地方采到西边，留下最后一趟，就这个量就够了。
1: 农人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摘了，因为如果太晚的话，这个瓜就会变得很烫，可能会开裂，最后如果瓜的质量不行，其实也会影响到它的销售跟利润的，所以我们才在那个前提下才改变了规则。
3: 来，我们看看这里啊。
9: 好，这个客户要求怎么着呢？你这样拖着瓜，别把这个勺剪一下，尽量往上走，推个挂，这个好看一眼，把瓜叶给弄了去，
7: 可以保持时间久一点。
9: 摘完之后就这样的效果就行，又漂亮又好看，就这么简单。来试试吧。
5: 明白了，
9: 可以是吧？
5: 来吧，
9: 开始。
5: 好。服装车，来，倒车请注意。
1: 我来搬，你来捡吧。
5: 行，我来捡。
1: 别背啊，
5: 这个真不错，小鱼。
7: 我们效率有点慢。
1: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捡？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捡。

0: 正常的西瓜不是都长地上的吗？
1: 你看这个瓜果然漂亮，对不对？
0: 对，这每个瓜感觉都很漂亮。
1: 再说的没有阴阳面，光照充足，成品率高。这样，哎，现在都是这个新科技加上老的这种种植方式，一升级之后啊，这样农户干活也轻松了。他这样可以站着去授粉，站着去工作啊。
0: 这样好啊，这样干的方便，质量又好。
1: 对。
0: 以前我们知道西瓜其实是在地上的，但是他们的瓜是都是吊着的。当时接收到就是这个有无土栽培，包括那种智慧温室棚，然后甚至我们手机都可以智能调制自家的棚到底什么温度。所以他们这些新农人呢，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跟汗水再重新定义农民这个身份。

0: 我感觉我满头大汗了。
1: 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这个人。
2: 那是个裂的瓜，就直接裂的瓜不用管它了。它就是等浇水的时候，它一炸裂了啊。
3: 冷热温差过大，浇上水就冲裂了。
2: 这个时候是采摘的是行，
0: 对，采摘的时候你热一点其实无所谓了，
2: 马上换成钱了啊。
0: 对，有些订单就是可能在你们种之前就已经下了，是吧？
2: 下过了，从3月15号左右，北京的这种那个我们的这个商超啊，都过来去拉货这里。
0: 好，
2: 我们当地的西瓜不出卖，它形成品牌了啊。我们当地发展的是小型精品吊瓜，
0: 小西瓜好像两个人也能吃一个，不会浪费，然后口感又比较好。
2: 对，

0: 哦哦，
1: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2: 摔下去第一反应不是看西瓜，是看老板那个看我，很怕挨骂。这每一颗西瓜啊，都是他们用劳力、用心力，还有用科技换回来的，都是非常的珍贵。
0: 摘多少了？
3: 快了，再加把油就完成了。
0: 再加把油，一鼓作气完成就行了。
2: 好，
0: 开干，开干。哎呦，你们这抓这么快？一、二、
2: 四，
0: 好了，走，好，可以了。
1: 时间过得慢一点吧。
2: 走，
0: 快完事儿了，来嘎嘎油啊，开一排，
4: 最后一个，哇！
0: 这搅完了，
2: 好了，没了。
4: 同志们，
2: 如何？
4: 最后一车了。
2: 哎呀，我受够这个连续板。哎呦呵，老板一直在骂我们。
0: 来，一人两个，结束。好了，这里，走，启动，走。
5: 瓜机架够了哈，再等120个瓜哈。
0: 啊！这车先走。我内心是砰崩溃。哇！
2: 我整个人就觉得说快崩溃了，
6: 因为劲儿全都用在前面了，然后突然听说还有120个的时候，倒不是不愿意动了，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干劲儿了。
0: 你在剪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不知道它有多热，等你自己休息下来之后，你才发现，哇，这个棚里面的温度这么高吗？太热了。所以我觉得哪怕说新农人他们有科技辅助他们去增加他们的产量，它确实比以前要稍微轻松一点，但他们该吃的苦一个没落下。
1: 还往那边这一排就行了是吧？
2: 真的是还蛮辛苦的，但是在书记还有许多还有子瑜身上看到，他们也是挥着汗喘着气，比我们还辛苦。一个女孩子拎起了四颗西瓜抱了就走，我心想说这不是我们的挑战吗？对，怎么可以就是让弟弟妹妹们去这么辛苦，对自己又给自己就赶快再打一个强心针，咬紧牙根再最后一搏。
0: 还有10分钟啊，没问题，别失败的最后几分钟就可惜了。
7: 嗨起来朋友们，
4: 还有最后一点了，
0: 加油啊，
4: 加油加油。
0: 哇，胜利就在眼前。

0: 走吧走吧，够了够了，130个够了。好了好了，到点了，多了10个瓜。
1: 哇塞，你看，
2: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这么丰收啊，真的是丰收。在摘瓜的那个过程当中的心情就是非常的喜悦，虽然很累，满头汗。

0: 汗，但是就是好开心哦。每一个刮到你的手上的时候，它就是具象化的，因为它的公斤数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瓜好重，然后希望下一个看到的瓜重一点的那种感觉。哪怕我自己从来没有干过农民，但是在摘瓜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能感同身受他们的那个喜悦感。嗯，
1: 要关门，
2: 来注意哦，关门哦。
3: 采摘完成，这个马上过秤，过秤
4: 来过秤啊。
2: 好，咱
1: 对，放那边，这边。
4: 一
2: 定很热，
4: 这个管用。
2: 小心，
4: 下来
2: ，可以啊。好，超哥快下来吧。
1: 好了，行了，
2: 可以了，走。哇，
5: 完成了，
2: 拜拜。
6: 这一站的感觉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嘉宾都是爷爷或奶奶们，那这次很不一样，是一个年纪比我们还要小这么多的一个弟弟妹妹。就整个感觉是，原来农业可以这么年轻。这两天的工作好像又交了一些朋友的感觉。
7: 在这站呢，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所以我感觉到很开心。我一键就可以调整个大棚里的温度，一键就可以调它的光照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酷。也希望各个省市的人都可以来我们寿光看一看。学习我们收光模式真的非常厉害。
8: 辛苦了三哥哥哥，那我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数字挑战的结果哈。
2: 好的。
8: 早晨的时候有很多阿姨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完成了7.5吨西瓜的采摘。所以说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2.5吨的西瓜采摘，其实你们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0吨了，所以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7: 恭喜。
8: 来，这个就是我们本站的足迹灯，潍坊站。来，3、2、1，请亮灯。叮铃。那么接下来呢，你们要前往的就是山东的临沂。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了一年收获时，齐鲁粮仓迎来了夏收季。所以接下来三位哥哥需要前往的就是临沂，参与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临沂市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你们需要根据录书线索寻找并收集用于大比武颁奖的奖品。接下来你们就可以出发前往到下一站临沂啦。
6: 在潍坊的这张照片主要是想要记住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在农田里面的那个笑容，还有就是他们对农田的那样热忱跟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我们今天住这里。
2: 老大哥，
0: 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9: 行进团的哥哥们，在你们明天去临沂之前，紧急派发一个任务给你们。你们不是一直想自己驾驶农机吗？那你们今晚就赶紧网上搜题，自己模拟考试，准备起来吧。下一站有惊喜哦。
10: 怎么样，做试题是吧？
11: 途中标志围剿的那个
12: 拖拉机牵引故障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100题，对不对哦？
11: 它为什么不能少一点呢？非得100题？我按到交卷了不？重新抽题，好不容易做了一半，给我交卷，我真的是
10: 错啊！
11: 怎么又按到交卷了？哎呀，啊，我的天！

0: 不大 OK 啊，哥哥们。
1: 咋了？
2: 这已经是最快了。
3: 还不动吗？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搂起来搂起来，别再追。
3: 啊，这还能上来吗？
1: 可以。
2: 你别摔就。
3: 对啊。我们都不是人家跑得快。
0: 加速度，我要加速。
2: 小鱼，你可以的。
1: 我一上车就慢了。哎呦。
0: 我觉得我们回去得换一辆了。
4: 上一期行进团在有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0: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1: 对，
2: 长未来。
3: 第一间法号。
2: 这个太帅了，这。
4: 对，这药撒的又匀又快。
3: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快啊、哦！
1: 相当有种地基因。
5: 通过一场采摘挑战，见识到了巨象的中国菜篮。
1: 还有最后一点了，加油啊！加油！哇，胜利就在眼前！
6: 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上。

0: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1: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2: 领头羊。
1: 啊，对。
2: 领头羊。
3: 你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
2: 就开始了，一点准备都没有。进不去了，绝对进不去了。
4: 碰到了，车辆离远离白线50公分。
5: 再没转上，再没转上，再没转，没转。
2: 老师，这个怎么转起来？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哥哥们，还记得上一站给你们发布的考试任务吗？你们今天需要通过考试拿到驾驶证，才有资格参与到真正的数字挑战下收比武的现场对决。

0: 在此之前，你们还需要为此次比赛收集奖品，那就是挑选来自临沂的各个好品，赶紧行动吧。
1: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先去第一个地方，那我们先打电话问一下吧。哎，你好，我们是这个行进团的，你那是大嫂煎饼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好嘞，我们差不多十分钟到。
2: 哦，欢迎欢迎。
1: 我们需要给六个获奖者收集奖品。
2: 好，你按我给你那个位置搁来就行。
1: 好了，走吧，都聊妥了。你好你好。
3: 哎，老师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5: 你好，
3: 欢迎，
1: 欢迎，
3: 欢迎，
1: 幸会，幸会，
3: 小超。
4: 那我们来到我们徐姐这里的沂蒙煎饼花，
1: 全国独一家，
4: 一张煎饼卷出花花世界。
1: 这个煎饼为什么说颜色那么丰富？
3: 因为我们就是用的水果的、蔬菜的、五颜六色的。
1: 所以这都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3: 都是可以食用的。
4: 哇哦，好酷！
1: 给闻闻看。
4: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1: 哇，那这怎么舍得吃啊？这个赶快记录一下那么美好的一切。
6: 煎饼的味道。
4: 琪姐，就是明天有个比赛，然后给这个选手们
1: 挑选奖品。
4: 奖品哦，
3: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给冠军准备用煎饼花作为奖品。啊、哦。哎。你们既然来了，可以参与一下。
1: 好，
3: 咱就开始，一人拿个竹签儿。
1: 嗯，拿个竹签儿。嗯，
7: 串起来。哎，
3: 对对对，咱微微沾一点糊糊。这个是用糯米和我们这个沂蒙山的这个土蜂蜜熬成的，可以食用的。
4: 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3: 我做了6年了。
4: 6年啊？哎，
3: 对，我是煎饼花的创始人。哦。哎，我也是我们蒙阴的煎饼传承人。哦。
8: 作为我一个村主妇来说哈，我能帮到我周边的，特别是这个女村妇女们哈，在他们方便的情况下来干一点，多一点点收入啊，对我来说都很过分了。
4: 当时这个煎饼花也是你机缘巧合做的，慢慢就越来越好了，是吧？哦，
3: 当时做这个煎饼花的时候吧，就是说很多老客户他们就说呢，你家的煎饼五颜六色的，就那一个花似的。哎，我就想，我能不能就是把我这个特色煎饼做成花？嗯，从那开始的，我们做了很多十几个花种。你像咱这个牡丹花、月季花，我们不光有煎饼花，我们现在还有煎饼花。做煎饼花的这个剪下来的边角料，又开始做的煎饼花。哦，去欣赏的时候，欣赏完了我们接着吃，一点也不浪费。
4: 是，哎，
3: 对。
4: 所以当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跟你一起做，带动了这边很多的这样的阿姨啊、妇女啊就业的机会，对吧？
3: 对对对。

0: 煎饼它除了可以吃之外，没想到它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品，这真的是把粮食结合了智慧衍生出来的另外一项，就是很有意义，然后呢又有艺术气息，然后又好玩的一个一项东西。
1: 这两个手捏住三分之一，
2: 捏三分之一，
1: 三分之一，这一个手往里靠，
3: 捏住三分之一，哇，
1: 弄出一个花心儿来，漂亮吧？对吧？啊，很好，很好。
4: 这样就算一朵成功了的花。
1: 对对对。你想，你们亲自做的这个哈，我们可以吃了它。
0: 好。
1: 可以吃到它的火龙果的微微的甜度。
4: 对。
1: 小米的香味儿。咱们冠军准备的那个，我拿出来一块，你看一下。
4: 哦，哇，你看。
1: 那咱们共同就是说，咱给冠军这个把这个花篮插起来。
2: 它还要加上叶子。
1: 对，托着它的。
0: 哇，这给冠军太好了！你看，冠军可以欣赏，又可以吃。
1: 好，
4: 嗯，
1: 完成。
4: 来，阿姨。
5: 先预祝后天的冠军，恭喜他得到了徐姐的煎饼花。
4: 当当，
5: 也祝您生意旺旺。
1: 谢谢。
2: 谢谢。

0: 哎，你好，是牛姐是吧？
1: 啊，对，我是牛庆花。
0: 哎，你好，我们是那个行进团的，我们现在往您那儿去，差不多还需要半个小时。
1: 啊，好的好的，欢迎你们。
0: 哎，好嘞，谢谢。那咱们一会儿见。
2: 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0: 哎，好嘞。牛姐好，
3: 你好，牛姐好。
4: 哎，你好，你好。
0: 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
4: 我们现在呢，是把山上的蜜桃摘下来，在这地方呢分级和打包。打包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发出去。
5: 哇，火炬手。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4: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我是第四一号。我们蒙阴呢有58万人口，71万亩的桃园，就是我们农民呢80%的收入靠这个苹果呀、蜜桃呀这样的。走，我们去吃个桃。
5: 这个叫什么？红桃，
6: 紫金油盘桃，
4: 对，
7: 很好吃，
8: 小香软，不一样。
5: 我们市面上为什么老吃到一些那种水果就感觉不好吃？你看水果味都没有。
4: 其实我们自然生长出来果子是有大有小，是属于正常的。但是用一种东西叫什么呢？有机肥，地里的果子呀啥，一些叶子呀剪下来就开始喂羊啊，这些不好的果子就给猪吃，就这样的。之后呢，猪粪又上到地里，做了一个循环农业。哎，我的果子又特别的好吃。我们鼓励老百姓，鼓励我们身边的果农呢，哎，少使化肥，少使农药，种出优质的果子，给他更高的价格。你要给他保证一个好的产品呢，让他有一个好的收益。就是我跟果农之间呢，就是息息相关的。他能种出好的果子，哎，我用这好的果子呢，完成一个又一个的订单。这样的话，消费者又吃到了一个特别满意的果子，之后呢，消费者又愿意回购，这样就成了什么良性的循环？哎，就是这样的。嗯，
5: 我觉得就是一个地方，就我很喜欢推荐吃的，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用味觉记住这个地方的。你说啊，一吃到这桃子，哦，柠檬的，我就知道了，以后我对这个城市就有印象。
4: 对
5: 对，
8: 有责任的企业家，
5: 越做越大，越做一发不可收拾，
8: 责任感
5: 责任感就越来越重了，然后你就知道哦。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使命感，
8: 能力越大，
5: 责任越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8: 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勇往直前、艰苦创业这些精神，在他们身上都能表现得到。
4: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5: 领头羊，领头羊。
4: 我们把这个桃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就是这样的。
5: 姐，我们今天其实也要准备那个奖品给到
4: 我们。我给大家准备了6名获奖者的礼物，就是我们的蒙阴蜜桃。但是呢，哈，你们要有任务。

0: 也完成订单。你看这管子看到吗？有的特别大，有的特别小。这样如果说大家收到不分级的话，那大家收到体验会非常的差。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把它选的统一一下。
1: 好的，
2: 那咱们就分工吧。平安，
0: 你在这里这个，
1: 我在这儿捡果，你在这一会儿包装，然后你给超哥往里装盒。
0: 盒子装吧。
1: 来，我把弄好的先给你印到下一个步骤去，然后我这边完事儿我过去帮你们弄后面的。好，姐，这个算大吗？
0: 大，
1: 这个算大哈。
0: 大大大。
3: 涛哥，我好了。
2: 好，我过去呢。
0: 咱要贴单子呢，哪个是我们的？
2: 都叠在里面了，乱掉了。
0: 啊，不能乱掉的，我们需要打开看的，因为刚才我们选的这十项是一个人的，他收到必须得一样的。
2: 啊，我乱掉了，我瞎打包。
0: 没，这个好像不是哦。刚才我们选的都是给他选的一些大果。
2: 好。
0: 啊，这个应该是的，看到没？
2: 啊，
0: 这个是的。
2: 这么厉害。
0: 对。这个好像是哦。
2: 太厉害。
0: 那是吧？哦。对吧？还板正的哈。
2: 变就知道。
0: 如果说我们乱掉的情况下，现在都是桃子还好一些，有的时候贴单子把这单子乱掉就麻烦了。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刚开始干不习惯很正常的，我觉得。
1: 好了，小鱼，十箱我已经捡完了。
3: 啊，这么快？那你帮忙一起弄这个吧。
1: 好。
0: 会不会感觉到辛苦啊？
1: 还可以。
0: 我要帮你。
3: 跟牛姐是什么契机突然间做电商的？
0: 我们这托的林书记把我们这个电商培训班呢引到我们村里边，只要第一天的时候就注册店铺了。
3: 哇，那你执行力很强哎。那中间你有遇到比较难的地方吗？
0: 太难了，当做了电商之后发现有好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打单子呀，发货呀，这个桃子结了之后我们摘下来怎么去选它的成熟度，这个打字弄这个电脑，哇，太难了，简直不是说你说难就能。
3: 就以前没有接触过，完全不会。
0: 对对对。好吧
3: ，Go， 打包。
0: 来，打包发货。那我要教大家一下啊，递给我一个接力，它有个感应，这样稍微一摇比较直一些。再这样，之后呢，看一下这个图像要朝下。我们这样套下来，它是刚刚好的。对，这些都是细节问题。
3: 经验做出来的细节。
0: 是的，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人去要求我们具体怎么样去做。
2: 是。
0: 所以说我们呢，一点点的去摸索。其实我们做电商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啊，哎呀，觉得好难了。后来慢慢做起来了，哎呀，也能熟能生巧了。
2: 对。
0: 好吧，够了，我们去拿桃子。来，好的，
4: 谢谢。哎呀，
0: 不客气，欢迎常来，欢迎常来我们沂蒙山，常来我们蒙阴。
4: 好的，哎。

0: 我们今天是要
1: 考试，然后下午要那个
0: 练练车，
2: 好紧张呀。我们其实前两天有准备说啊，只有一个模拟题，我们也不断的在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农机这方面的农耕的知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你就很紧张。你觉得如果你考不过，你的下一站你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做你想要干的这件事情。
3: 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干活了哥哥们，
0: 我们今天觉得有点冷，是心冷，
2: 心灰意冷。
0: 对，
2: 我嘴巴里要吃个糖，我要让我不要那么紧张。然后说，超哥跟小姨迟迟不敢下车。

0: 干嘛了？考试了？
1: 紧张啊，哥。
0: 你好，小千。
2: 啊，你好。
3: 你好，
4: 小超。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老师怎么称呼？
2: 我是本次考试的教练，我姓班，给你们发一下我们的理论考试。
4: 好，谢谢。
0: 好。预约凭证。
2: 对，
0: 我们考的是记忆，我们终于知道我们考的是什么机型了。
4: 老师好。
5: 你好，请把这个手机放到手拿出来。
1: 就开始了，一点准备都没有。
6: 图中标志为的，
7: 我按照胶卷了不？
6: 错啊，怎么又按照胶卷了？哎呀，啊，我的天！
1: 其实在我进考场的前一刻，其实我也是忐忑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农机这方面的农耕的知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到了那里是直接没有准备时间就进去考场。
5: 考试后请登录这个底下是身份证号，是你的密码。
4: 好好好。37。
1: 我当时整个人心态是懵的。当我在填了自己的那个证件号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输慢一点，让我脑子能清醒一点。然后输完的那一刻，我听到旁边小千哥的那个鼠标的那个，就那个鼠标变太快了，就我会整得我心跳很紧张。
6: 做了几道题啊？
8: 我马上做了第92题。
6: 做92题啊？错几道啊？
8: 错了11道。啊？
1: 你要过啊？
8: 我肯定是能过了。
1: 今天逢考必过，
5: 加油！
1: 开始答题。

0: 从来没有接触到，比如说什么履带断了，先起重轮还是先起机架，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就你要很细致的去做这些题。
1: 好了，交卷了，好好考吧。
2: 多少分？
0: 91。
3: 结束考试就可以了。
4: 可以可以。
5: 看我走路带风出来。
6: 好，交卷，几分呢？我忘了。
4: 你们考试都通过了。
6: 好。
5: 90。
1: 哇，我可太天才了。几分？
6: 91。
5: 真的稍微松了一口气，觉得最难的一关过了，
1: 进不去了，绝对进不去了。哎，
4: 碰到了，
7: 车辆离远离白线50公分。
4: 一有一次不考一回，
1: 我又得考一回。
8: 你要彻底停住。
6: 对不起，我错了。

0: 三位学员，我们今天的考试科目一二三四都顺利通过，
1: 谢谢
2: 谢谢。
3: 哇塞，其实在车机上我还是有成长的，但这一季这个机器真的太炫酷了。
4: 这次既然有机会考到像农具的执照，除了开心之外，人生当中好像又解锁了一项新技能，就是我会开拖拉机哦。

0: 帅？我刚刚帅不帅？
1: 帅帅帅

0: 经过了这几天的努力，恭喜哥哥们拿到了我们的驾驶证。涛哥，
1: 恭喜！
0: 好，恭喜谦哥，
2: 谢谢。
0: 这个是小鱼的，
3: 谢谢。
0: 开心吗？
2: 开心，开心，开心！又有了一个新本，
3: 又多了一项技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胡书童老师呢，他是我们这个农机手，他是获得了山东省的亚军和临沂市的冠军，所以很厉害。
3: 谢谢。
4: 我是从农机干的农业。从原先的几十亩地慢慢的到200多亩400亩，
5: 从2007年就干，一直到今天，酸甜苦辣都有啊，
4: 就是每年都是几乎一个跳跃式的发展。
0: 哇，对，很厉害。
3: 谢谢。
0: 我们这一次的数字挑战呢，就是和夏收有着密切的关系。眼下齐鲁粮仓正是丰收的好时节，金黄麦浪翻滚，农机轰鸣奏凯歌。那你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为大比武的100亩田地完成麦秆打捆作业。咱们不仅啊要助力减损增产，更要见证齐鲁粮仓在科技赋能下那精准又高效的科技刻度。哦，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哥们可以跟随着吴老师一起去练习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6: 走了啊。

0: 这是我们这边的两位师傅，姓孙，孙师傅，小吴，我兄弟，我徒弟。
1: 师傅好。
0: 你好。现在我们一对一实操。
1: 好。哇哦。
2: 不用动了，
3: 可以，好了。

0: 把那个升起来就会。
1: 好，
0: 好嘞。把后面那个对升起来。好了。
1: 嗨，这个没放。
0: 哦，你没放？
1: 对，我一直没放。
0: 不用紧，不用紧，我就放。
2: 第一次在完全走下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居然都没有放离合。就后面那个机器虽然一直在运转，但是它没有收上来任何的东西。
0: 踩离合，把油门松掉，
3: 松掉
0: 哦，然后把档摘掉。
3: 好，
0: 可以了，可以了。
3: 它这个剪石麦穗那种不能剪，对不对？因
0: 为对对，就必须要收割完以后剪这个麦秆。哦，你麦秆可以养殖，然后就喂牛羊都可以。哦，
4: 从种植环节，我们想办法提高粮食的产量。等到它的收获，我们就要给它做减法，减少它的损失，减损也是增收。
5: 放开
6: 了，开关门吗？
5: 按去就关了，按，对。
3: 它是出报的时候，里面会显示说已经完成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出来一个，它的显示屏上会增加一个数字。哦，好，谢谢老师。哇塞！哇！干不过他，
5: 这么重，老师。
0: 走的有点不直，
7: 走的有点不直。
5: 没有，因为它没有什么杂草了，我就想着说敢把杂草都收了。哎，
0: 那你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呢，咱干活还得讲究横平竖直嘛。啊、
5: 哦，明白。
0: 要不然你们单独操作行不行？
3: 可以啊，这个高度就可以，我不用再调了哈。
0: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了。

0: 我现在才是新农人，之前我不配，现在我配。在田野上耕地播种的那个感觉太吸引人了。
1: 这麦田呢，就是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就是让我感觉到说对粮食的安全啊做得非常的彻底，就让我们可以除了吃得饱之外，也吃得很安全，吃得很健康。

0: 姐姐们好
1: ，Hello， 你们好，
2: 你们好，
0: 我正好学学你们这三角粽子，没包过这个。
1: 行行行，来。
3: 放一点米饭上，再放一个蜜枣。
0: 好了，
1: 包了多少了？咱们去吃饭吧。OK，
0: 好。来，然后咱们呢又跟老师们学习了一下午，非常感谢，咱就用旺旺，
2: 好，
0: 干一杯，感谢感谢，端午安康，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端午安康，来来来，先尝尝我们家乡菜，
0: 好，
1: 我吃个粽子吧，你们辛苦了，关键先。
0: 我们一点也不辛苦，今天中午刚拿到本，下午就实操了啊，
1: 咱们讲究的是一个实干是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说通过这个大比武，把那个社化服务再提升上来啊。哦，
4: 社会化服务就是
1: 惠农助农呢，
4: 等于说可能别人自己用机器啊，可能它的损耗率稍微比较高一点，
1: 对，
4: 但用你们的这些专业的老师，损耗率能降到最低，对吧？
1: 对啊，因为我们合作社，就是得定期培训嘛，定期给这些基础社员上课。哇哦，
0: 减损啊就等于是增收，就增收了，农民的口袋里才能有钱。
1: 对啊，还有就是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这是最主要的。
0: 对，你们农机队要收割，你们就要去哪儿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出去干这种活，你担心你爹吗？
5: 担心，
0: 担心。他们以前就是一个人在农田里要忙很多样事情，比如说跨省去进行收割，去进行作业，其实是挺让人担心的事情。那现在有了这个合作社之后，是不是就出去的时间就会少一点？
1: 对，主要现在就是社化服务，一是主要进入当地，二是就是说把这些常年跨区的单独就说是给他们培训一些在驾校那些像班老师说的那些安全。
4: 其实他培训越来越多专业的人出来，其实是对于他们的产业都是有好处的，主要是解决了中国粮食的安全的问题。哎，
0: 他们成立这个合作社之后，就是你最擅长什么你就做什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6: 当我看到吴师傅他们这种老一辈的在接收这些所有的高科技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很多的老农民都已经开始变成了新农人，这个命运齿轮的转速会比我们年轻人更快，就是他们从老农人到新农人的一个转变。
1: 来来来，喝口饮料。
0: 祝你明天拿冠军。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那明天见
4: 啊。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哇，这麦田呢就是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
7: 农机手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同面积的收割任务，收割完成后，裁判随机选择多个取样区，分别收集掉落的小麦籽粒，进行损失率测算，由低到高进行排名，抉择出大比武前六名。
0: 早上好。
1: 早上好。有点小激动。
0: 咱们一共有多少个队伍？
1: 六台。啊，
0: 六个队伍。哎，我们要先把礼物
1: 放桌上去吗？
0: 对，
4: 来，小心别碰到这个。
0: 这是花，煎饼花。
1: 煎饼花，
0: 蒸煎饼之后可可食可供，欣赏。

0: 就是一会儿咱们比武的场地了。
1: 好，好，老师，你们这一圈大概弄了多少亩？
0: 大概有十多亩吧，
2: 十多亩，
0: 十多亩地。哦哦
3: 哦，六个车队嘛。
0: 对对对，
3: 咱们
0: 一人两条。

0: 哇塞！他们比赛太快了，哇哇哦，太刺激了！
1: 我觉得说哇，这根本就是一个机器人大赛吧。
0: 好多农机就大家一起出发，然后一起开工的那个震撼的那个场景，所以我其实还挺期待的。
2: 经过今天的激烈角逐，愿我们所有队伍下面多宣明一下农民他对自己的称职，按照精尖努力不竭到头拼命，一命当尽，第二命不出动，
0: 老师第二名，
2: 第三命。
0: 老师，这个是我们的二等奖，辛苦辛苦，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谢谢，
4: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5: 太棒了，
0: 好，
6: 你们先等一下啊，我们去把场地收拾一下，然后开始数字挑战了啊，
0: 开始我们三个人的，大比武，
6: 马上开始，首先祝咱们这个比赛成功，
0: 好，
6: 行吧。咱们个人走个人道，咱这个蓝色车走第四道，
0: 哦哦好，
6: 这个走第五道，
0: 是，
6: 咱这最南边车走最南边那个道，第六道也就是，明白？
0: 啊，明白了。
6: 对，
0: 那我们开哪台车呢？
6: 就是昨天咱开的哪台车就哪台车了，走这边上，

0: 吴哥，哎，我现在这个显示正在布网，
1: 就中间这不要动了，然后他报警，你就立马停车。
2: 啊，这个已经放好，放到正确
1: 了。对，你不要动了。
2: 好，那不动
1: 是吧？
2: 行、哎，明白了。
1: 啊，要不行的话到时候再过去。
2: 行，没问题，没问题，
1: 是吧？
2: 好，好，好，好。

0: 比赛可以开始了吧？比赛开始。
1: 本站数字挑战，行进团需要完成麦收的最后一个环节——打捆。在计收减损大比五收割环节完成后，三人每人一台打捆机，分别沿着各自指定路线收拢沿途的茎秆、稻草等，顺利完成打草垛任务，则挑战成功；否则挑战失败。
0: 还没转着，还没转着，还没转，没转，转起来走，转起来，转起来。
2: 老师，这个怎么转起来？
3: 我忘了怎么转起来了，
4: 非常紧张。我在去的路上，我还一直在请教乔哥跟谦哥，是不是这个离合踩完之后挂档，然后再加速慢慢松，然后再挂档再踩离合，就我一直反复在问。
3: 好像是来，
0: 把它提，
3: 然后来个往上提，这个吗？
0: 啊，你落落落落，
3: 对对，
0: 行了行行
3: ，OK，
0: 转速要高点啊。
3: 转速怎么高？
0: 油门油门油门
3: 啊！

0: 你往上提，还得往上提。
1: 往上提。嗯。这次不太好弄，对。
0: 好了。
1: 好。
0: 好，你落。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农耕机在田野上耕地播种的那个感觉太吸引人了。

们全部透过荧幕里面的科技反馈给我们说啊，现在打捆到10%，它上面其实是会有一个像油量表一样的啊，就它提醒你说，哎，打捆完成，全部透过电脑设备去反馈给我。

0: 我这草还没买吗？草，我以为我这一直显示停车正在布啊，我从开机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回来的那道没有草。啊？回来那道没有草啊？对啊，我回来那道没有草，它两堆都特别多，我那没有草。那就是。
1: 当你发现你真的要操作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你有责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你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第一次在完全走下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居然都没有放离合，就后面那个机器虽然一直在运转，但是它没有收上来任何的东西。

0: 要规范的停车，关好冷气，打开舱门，离开，倒着走下去，一步一步。
1: 哥，
2: 啊，
1: 他有提示的时候，你有停车吗？
2: 不是，我这从开机他就是显示让我停。
3: 上一期，行进团在三下收割的世界，在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
4: 哇哦，好酷！
5: 我们不光有煎饼房，我们现在还有煎饼坊。
1: 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6: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7: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8: 领头羊。
7: 啊，对。
8: 领头羊。
3: 通过一场技能减损大赛，见证了丰收的景象。
9: 吴哥，哎，我现在这个显示正在布网，
10: 就中间这不要动了，然后他报警了，你就立马停车。
11: 恭喜哥哥们完成了我们临沂站的数字挑战。哦，
12: 哇，太棒了！
3: 而本站，行进团将来到行进中国的最后一站——烟台。
13: 你们需要前往张各庄大樱桃市场，找到在地人姜鹏，开启烟台大樱桃中国速度探寻之旅。
1: 老师你好，
14: 欢迎哥哥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14: 欢迎
1: 你好，
14: 欢迎
1: 你好。
11: 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
15: 天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
16: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
1: 哎，
14: 大小不一样。

0: 好。
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大卖场看到没有？哇哦，好多人哦，这里。哇，
3: 这边太厉害了。
2: 老师你好，
4: 欢迎哥哥好，
5: 你好你好，欢迎
6: 老师你好，
4: 涛哥欢迎你，来跟我看一看吧。
2: 好的，
4: 战果庄镇呢也是被全国评为中国大樱桃第一镇，啊，具有150年的种植的历史。哦，可能大家也都知道，烟台是地处北纬37度，啊，不管是气候啊，还是土壤呢，都是非常适合这种樱桃的生长，啊。堪比南美的车厘子，包括加州阳光海岸的品质口感都是一点不差的。
2: 哦，我没有见过就是那么大一个农贸市场全是卖一样产品的。
4: 你看，你说一点没错，咱们这个市场从成立十几年以来，尤其是去年被咱们农业部评为是唯一单品类水果规模包括交易量最大的。哦，每年呢咱们樱桃的交易额呢会达到3亿多，交量呢会在40万吨以上。啊，每年我们烟台大樱桃红的时候，也是农民丰收最喜悦的时候。啊，不管是果农也好，客户也好，都会聚集到我们这个地方。啊，
7: 我没看过这么大的一个传统市场，它只卖一样东西，就是樱桃，非常壮观。在这边我也发现到全国的快递公司都进驻在这里，也就是说这里的樱桃它除了盛产之外，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啊，也是一个物流的集散地。所以确实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4: 这位哥哥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2: 太好了，来高飞，
4: 来给三位哥哥发一下我们的顺丰的工服。
2: 好，哇塞，哎呦，
4: 欢迎三位哥哥加入顺丰，加入我们烟台大樱桃行进团。
8: 好
9: ，Hello 哥哥们，尝尝我带的樱桃吧。哇，哇
6: 哦，爱心，特别甜，甘甜。
9: 嗯，接下来我就要给哥哥们来公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因为我们这一站也是第10站，也是最后一站了嘛。哦。作为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这是一座坐落于黄渤海之滨的城市，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纬度带，在先天的地理优势下，产出了像烟台葡萄、烟台大樱桃等享誉国内外的烟台好品。烟台大樱桃抢先行动，作为烟台中国速度的典范，每逢大樱桃的丰收季，各大物流企业便担起了最后1公里到领先1公里的樱桃保鲜运输重任。通过开展樱桃专线，深入田间地头，不断地优化采摘和发运环节，那么在最前1公里为大樱桃提供最优的时效。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行进团成员将加入到顺丰48小时樱桃抢先专线，和顺丰物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樱桃丰收季19点班次的樱桃专线直送机场行动，并达到全运输流程零失误。
2: 好，
10: 我老开心了。我们今天会成为一名顺丰小哥，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我特别好奇，我特别想尝试这个行业，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9: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速度时刻到了，要展现出我们烟台樱桃的中国速度，加油吧！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走吧。
4: 各位哥哥们，会开吧？
2: 哎呀，会会。
4: 顺丰来完成一场揽收，它是要抢时间的。从上午开始到下午的15点之前，必须要把我们整个揽收完成的樱桃呢，准时准点的发到我们下一个樱桃的分包中心。啊，到了分包中心以后，我们会遵循每天19点我们樱桃航班的这个时间节点，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两个时间点。
2: 飞机也是专门就运樱桃的。
4: 对。
11: 教一下三位哥哥怎么包装，先给大家说一下挑果。

0: 像这种烂果，就容易这种果容易污染整个快件，扭的、磕磕碰碰的、容易坏的那些都要挑出来。然后我们这个包装的话，是首先要放一层吸水纸，底下那一层樱桃表面的水分可以吸附，然后再一个就是隔绝我刚刚讲的泡沫箱有异味
1: 啊，异味。好的，
2: 挑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0: 尤其像指甲长的话容易戳破。到这一步呢，是需要再加一层泡泡纸，这种泡泡纸的话是隔离冷源。我们要放，要加冰，要让它保鲜。然后冰袋还不能跟樱桃接触的太过于近，这样容易把樱桃冻伤。然后打包的话，先打十字，
1: 十字，
3: 十字。
0: 来，然后打完十字呢，就两边密封，多缠几层，防止密封性不好。然后我们把樱桃放进去之后。然后完成之后打印单子，就是热敏晕单出来之后贴在这上面，
1: 好
3: 就 OK 了。
0: 我们在山上大概有40箱左右，一定要赶在3点之前。
4: 那我们今天要很快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分工一下？
0: 是的。
3: 那我跟小鱼去。
1: 行，好的。
3: 啊，因为你腰可能没那么好。
0: 你这样，你们先吃一下饭，我准备一下需要带上去的物料。好吧，
4: 好，
0: 先吃饭吧，因为太赶了。
4: 行，你看，然后呢，这个盖子啊，这样，这样不就能吃了吗？嗯，就好像早上做好的饭，然后带出门，中午自己吃。嗯，哎，你们以前上学是不是带盒饭？
3: 对啊，
4: 一会儿40箱，我们打包，再加上运下来，再运到飞机场，40箱应该2个小时吧，能搞定。
1: 来，
5: 谢谢。
1: 咱们吃的那么快，
5: 谢谢谢谢，
0: 真是赶时间习惯了，
5: 赶时间。
1: 好，今天下午咱们一块努力，
0: 好，
4: 加油，加油，
1: 旺旺啊！来，要我们这儿发货了是吧？来，来来来。
4: 谦哥已经开始干活了。
6: 走走走 ，Go go go！

0: 都是樱桃。哇，
1: 这边太厉害了！哇塞，好大颗樱桃！
2: 干农活最光荣。
1: 这好重啊，冰块是吧？
3: 对，
1: 难怪那么重。啊，好棒的，吹一下啊！
3: 好了，
1: 快到了，
0: 来了，
3: 来了，来了！
1: 啊，吹下来，
0: 这些已经打包好了啊。今天总共能发这个40箱。
3: 今天果量这么大。
0: 对，
4: 先挑骨啊，主要是硬度，颜色无所谓。其实这种熟的稍微不是太过的这种更合适。
0: 对，
2: 就你摘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行的，你就也不会摘了，对吧？
0: 有专门收的，
4: 做樱桃酱。
1: 哦，可以做樱桃酱。
2: 老师，你种樱桃种多久？
0: 种了10来年了。我们这儿以前是种苹果，然后后期当地政府发展这个大樱桃，然后我们这个老农民就开始种这个大樱桃。烟台大樱桃应该是全国最出名的，
2: 已经红了10几年了。我这样差不多吗？
0: 再装一点，太少。
4: 差不多能留下一个冰的空间就行。
2: 然后你们两个装了几箱了？
4: 2箱、3箱、
1: 2箱。
0: 你在我们这儿输多少年了？
2: 我从2019年来的嘛，6年了。
1: 我刚来。
2: 对，当时我第一次来烟台的时候，就要烟台的樱桃，
5: 能有多少的樱桃？
1: 对啊，结果
2: 我来了烟台之后，尤其是就像你们今天看的张家庄市场，我进去整个市场全是樱桃，没有别的。
0: 以前来我们这儿，那个路才什么样？你看现在。
2: 对，
1: 以前没有这样的路啊，
0: 不是没有，以前都是土路，
1: 野路土路。
0: 以前这个路都是土路，然后人工一点点往下烤。
2: 啊，你再往前5年。用那种，就今天你们在市场见到那种筐，两头挑着、背着、扛着。
0: 现在老百姓都有钱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卖樱桃卖的都有钱了。
2: 那哥，你什么时候是跟顺丰开始合作的？
0: 从发樱桃开始，一直是顺丰。
2: 十几年。

0: 哎，对，十几年了，十几年，顺丰确实也给肉果农带来了一些方便。天哥，天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你快点来，
1: 我看看你们后面现在是什么样子。
2: 我给你看，
3: 你看，你看，然后
4: 呢？
0: 小杰，
2: 小杰，快点来！
1: 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拿下来，我们在这儿帮你打包，这样我也可以帮忙，还能提高点效率。
2: 行，哥，
1: 好吧，
2: 行
1: 行，
2: 等我们啊，那我们就先下去，赶紧行，打包，
0: 麻烦你们了啊，
2: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的，啊。
1: 这个自己封了一下，还需要再给它缠一下吧。
5: 重新包，里头没放冰。你这已经很熟练了。
6: 没有封边的没有，就是没有放冰出来的，有封边的放好的。
2: 这是封好了。
1: 流水作业。
2: 车来了，我们要装车了，我们要必须赶上这班车。
1: 好，啊，
2: 好的。
1: 封好的都放哪？还有没封的吗？
2: 这只有一个，
1: 好像没有了。
6: 开始装箱了，
1: 好快啊！来，我们装箱。
7: 来，
2: 来。
1: 哎，大小不一样
2: 啊、哦！都装，都装，
1: 好，都装，可以。
2: 我们自己的活干完了，
7: 好，上面干了，
2: 来，冰糕，
1: 对，
2: 我这边还要揽收，然后三位哥哥就去下一个环节。
1: 好的，
2: 好。老师好，非常准时啊！哎，哇
1: 哦，哇塞，很壮观。
8: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专门为烟台大樱桃建设的分包中心，占地面积是接近15000平米。哦，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汽车口呢是达到了20个，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装车口是达到了43个，每小时的处理能量可以达到34000票。三位哥哥，待会儿呢是要参加一个挑战活动。
2: 我们要挑战什么？
8: 待会儿呢车辆。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接下来呢，能不能高效、安全、有秩序的完成我们现场车辆的调度指挥？哪又想挑战一下？
2: 调度我不行。
6: 好，我来吧。
8: 好，王胜宇，给超哥颁发我们现场指挥的马甲。啊，这是个安全马甲。哇哦，
6: 具有这个荣誉。
2: OK，
8: 超哥，车辆能不能高效、有秩序的完成指挥调度，决定了。我们所有的樱桃全货机的所有的车辆能不能准时的发出去，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任务就交给超哥你了，
2: 交给你了。
1: 你这还有几个多小时了，你加油，
2: 我们赶紧，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啊。
8: 来，超哥，
9: 这位是现场组长。
10: 组长好。
11: 啊，一共是20个口嘛。
6: 对，
11: 我们分一下区域。
10: 好，
11: 前面报给我多少号？
10: 好，比如说要先5号口空缺。
11: 对对对，
10: 我告诉你。
9: 那我们俩就负责从10号到20号了吧。
10: 好。
9: 我跟您说一下，你们矩阵分为主口和次口，主口的效率比次口要高很多，是通过自动扫描建的，所以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8: 我们有4条主线，不是自动化的，就是需要大家呢用眼睛去识别，用手去完成分拣。我们会给每一票快件上呢用马克笔做一个阿拉伯数字的标识，分配给二位哥哥的，你就记住就2个数字，1和5。嗯。只要你看到在这儿有一个一，就是二位哥哥你需要完成人工分拣的。再一个呢就是5。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8: 加油。然后呢，各自各位。
2: 就往这个顺下去。
12: 对对对，他从这儿下去之后，然后直接就流到你这个下边这个位置来了。
2: 好，明白。
0: 好激动啊！
2: 咱就负责这个1区，
12: 给5区。
10: 来，倒倒倒倒倒，

0: 到，好停。
1: 报告组长，三号口空出来了。两个。
0: 有没有出现过什么状况？比如说建掉了？
2: 掉了。所有的场地都是。360度无死角的监控。如果说这个件我正常卸了，到我这儿这个件没有了，那我通过这个监控一查，我就能锁定这个件儿。我就知道到我这个地方没了，那问题可能就出在我这儿。
1: 明白，
2: 是这样。
3: 你们每天在传送带上要搞多久？
4: 正常情况下10个小时吧。现在货量不是很集中。要是集中的话，卸车速度快的话，因为满皮带机上全部是，就不是这种分拣方式了。
3: 那这边为啥不都搞成自动分拣？
4: 设计的时候啊，他们的货量嘛，达不到。
3: 这个厂只有在有樱桃的时候才开。
4: 之前是的，现在就是说樱桃这个干完了之后就给其他场地了。
3: 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是只给樱桃。
4: 对对。
3: 只给运营。
4: 对。
1: 一天得有多少辆车来啊？
2: 现在可能在个180-190台左右。
1: 一台车估计也就平均就算1000件算了，
2: 差不多吧。
1: 那一天10几万件有啊？
2: 对。
1: 说这里这个月的量会很大。
2: 对。我也是从别的
1: 地方调过来的。
2: 对。每年我们这个时候都会过来。到了这个樱桃成熟了之后，每个城市的
1: 调几个人，
2: 各个场地对要几个人，我们基本上都是自愿过来的。每年都过来。
5: 快递这个行业给我感觉是除了快之外，它真的是鲜活的，所有人都是在用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力量去完成他们自己的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相互的他也在传递开心喜悦，然后当我接收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樱桃格外的甜。
3: 想要提高效率肯定是自动化更强，但是其实也是限于成本的问题吧。我们的烟台樱桃越来越好，顺丰肯定也会越来越加大对它的投资，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整个生产线、运输线全都是自动化的。
6: 来，就一次。还有，来，可以。
7: 超哥，你刚刚上前，这是什么举动呢？
6: 我应该打开，我得帮看一眼。
7: 很细节，很细节。
8: 到，
9: 再来。
8: 好。
10: 当时我会选择这个批量调度，原因是，首先我觉得挺酷的。
11: 这工作很帅，
10: 然后到后面实操起来，我觉得这工作呢很辛苦，因为来来回回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而且我觉得这项工作它是要高度集中，高峰期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车很大又很多，人员也很多，来来去去的，这个时候呢要负责这些人员还有车辆的运送的安全，不能出任何事情，所以真的操作起来，我觉得说它除了很帅很有意义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12: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加油！
6: 好，
9: 来来来，
8: 到，
9: 好，
11: 小心退，
9: 对，来，
8: 到，
9: 好，
6: 报告组长，3号口空出来了，
13: 5号
6: 空出来了，
13: 1号、2号
6: 空出来了，
13: 7号、
6: 9号、
13: 6号、
6: 4号都空出来了。
14: 多少，三哥？
12: 谦哥、银哥、
15: 超哥，
12: 发车时间到，准备集合。
1: 好。
12: 文志，请确认樱桃班车是否就位。
16: 确认。
12: 请确认司乘人员是否已就位。
16: 已就位。
12: 请确认车门是否已关闭上锁。
16: 已关闭上锁。
12: 好，时间到，准时出发。
6: 哇，太好了。
1: 哇，
6: 谢谢老师。
12: 烟台机场见。
1: 好。

0: 工作区走了，我的天哪！哇，你看飞机，哇哇！
1: 咱们

现在所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顺丰专门为我们烟台大樱桃呢服务的。我们整个的库区的面积呢是6000平，遍布了十几条卸车口。这个场地的目前最大的处理能力呢。

0: 当我看到樱桃都送上了飞机，然后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那一刻是很激动的，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举动首先保证了村民的征收，再者也能保证樱桃收到的时候品质是最好的。
1: 我天哪，现在连这种小三蹦子都是冷链车。
0: 正因为这样的契机，这样的政策，让樱桃的这个农业的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闭环。
2: 我们不知道快递是怎么样到我们手里的，但是没有想到整个这个流程其实是非常精细，然后又需要速度极快，这也恰恰跟烟台的樱桃的性质非常匹配。我需要保鲜，我需要尝鲜，我需要果树上摘下来片刻不停的就能到我的手里。顺丰建一个专线，让樱桃可以以最快的时效到达食客的餐桌上，这个行为也是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是给烟台樱桃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哇，
3: 原来真的是有专门在运送樱桃这个货机，而且也了解到是物流公司，他们的货机竟然高达80几辆，宛如就像是一个航空公司一样，这个物流真的很不简单。我在一天内我体会到，就是从采摘到坐飞机，其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客人只要下了订单，基本上他隔天早上就能够吃到新鲜的樱桃，这个呢也是中国速度的其中一个代表。
4: 一路顺风，
1: 拜拜！希望这么多箱樱桃，有一箱是能够送到我家去。
5: 好，肯定有一箱是送到我们家的。
6: 挑战的结果，明天会给三位哥哥揭晓。
5: 好，明天见！
1: 明天见！
3: 明天见！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思佳发信息来了。三位成员们大家好，恭喜大家完成了山海之旅。今日在烟台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张裕国际葡萄酒棚给大家安排了一场中国品质探索之旅。哎呦，是戴玉强老师发来的。
1: Hello。呀，
0: 戴强老师已经来了。
2: 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
0: 新。不用介绍，我们都知道。戴尔你好，戴尔。
4: 帅不行，
0: 戴尔你好，戴尔你好。
4: 你好，
0: 你
4: 好。
1: 这是我们的行进品鉴官戴玉强老师，也是中国男高音歌唱家。
0: 听说您很会品酒。
5: 不是听说，是一传说。
6: 欢迎来到我们凯雅酒庄啊！你好，戴老师。
7: 我们两个是凯雅酒庄的酿酒师。我们这个酒庄呢，是全国的唯一的一个生产高端白兰地的这么一个酒庄。哎，
0: 我们可以看这个，这颜色有什么区别呢？
7: 这个是储存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的一个在木桶当中一个自然的变化。
3: 越深年份越久，是吧？
2: 是。
7: 这是我们这些年获得的一些就是政府授予的荣誉。白兰地呢，它还有一个称号叫男士的香水。啊哈，为什么叫男士的香水呢？就是因为白兰地这个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啊，它呼出来的气是香的。我们这里呢，就是把一些就是白兰地里面经常能闻到的香气，做成了香料瓶，大家可以更直观地感受一下，它这个白兰地里面就是有到底有哪些香气，到底是什么味道。
0: 那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试闻啊，
7: 可以试闻一下。
8: 这个很典型烘烤香。檀木香，
7: 今天呢带来了组装的三款常规的产品啊，让大家来尝一下。三款产品呢是桶藏6年的 VSOP， 桶藏10年的 XO 和桶藏15年的 XO， 我们有这么三款产品。好，那么请坐。大家通过这个看颜色，包括闻一下香气，能不能找到我们这三款产品的这个感觉？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六年吧，
1: 没错，
0: 有没有我们说的那种明快的花香和果香？
2: 对，这个是确实有，
3: 有了，六年很快了。
0: 对，它的这个香气更直接一些。嗯、
2: 对，这个一喝起来就感觉就是香气马上就上来了。
3: 对，江南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10年跟15年之间，因为它的给的量数差不多，这颜色难以判断。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十年呢，它是那种就是。烘烤的香气比较重，然后呢，新香料的香气稍微重一些，就是这种花椒啊、桂皮啊、那种感觉。
2: 十年呢？
0: 15年呢？它就没有10年那么重的新香料的味道，但是它的香气更加的宽广和饱满。
2: 那我喝出来了，那就是
4: 喝出来了。刚闻就已经能闻出来了。
0: 对对对，
4: 很明显。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我们每一个酒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我们可雅产品在酿制的过程当中。不加糖，也不加橡木提取液，正是因为这种纯天然的酿制过程，才让我们每一款酒都能有它这个酒的年龄所能达到的那种特点，能给大家很完美的呈现出来。提到这儿呢，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2018年呢，我们推出了我们这款现在的这款15年的这款产品。嗯，那么在2019年呢，我们这款产品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酒展上，当时呢，国外办了一个叫全球 XO 级白兰地标杆酒盲品赛。嗯，
4: 就是。不看品牌，
0: 对，不看品牌，
4: 盲品，
0: 全靠盲品。我们这款15年呢，当时跟5家全世界最出名的干邑的 XO 级产品同场竞技，当时最后的综合得分，我们是第一名。哇塞！其实这个消息传回到国内之后，当时我们是特别特别激动的，不可思议的感觉，这种民族自豪感是特别强烈的。
3: 没错，中国的 XO。
0: 对，
3: 世界的可以啊！
0: 对对对，来，咱们一起干一杯。
1: 我第二杯了，
0: 您酒量大，多喝点没事。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那咱们进行下一趴。

0: 哇，都市丛林中坐落的一个博物馆。
1: 欢迎欢迎。
2: 嗨 ，Hello。这是个老厂改造的，是吧？
1: 对对，这是中国葡萄酒的发祥地，张裕的老厂址。你好，张老师。哎，
2: 咱们来体会一下百年张裕的文化。
1: 对，嗯，这座博物馆我们是2022年再一次的升级改造了。张裕呢是中国第一家工业化酿造葡萄酒的企业。嗯，我们这座博物馆就从张裕式的家国情怀开始讲起的。
3: 身为中华民族，到孝义中华民众，其实就是张裕士先生的毕生信念。
1: 创办张裕啊，就想让中国人喝上健康的葡萄酒。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出口创汇，同时呢还能节约粮食，因为葡萄嘛，种在山坡地上就可以了。
0: 他真的是实业家。
1: 刚开始特别难，没有酿酒葡萄。没有酿酒师，也没有酒窖，这都是从零开始的。1899年第一瓶葡萄酒诞生，1914年第一瓶白兰地。
2: 这其实我还有印象啊，
1: 这个是80年代的老产品。1915年，我们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大赛，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举拿下4枚。
2: 你也看
1: 金质奖章和自由动奖状，我们下去看看张裕百年酒窖。
0: 这个温度也是它自然的温度啊、哦，
1: 温度是自然的，完全是一个天然的。怎么样，这里感觉舒服吗？葡萄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陈酿的，我们这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4到16度。
4: 我这里啊是中国第一桶白兰地的诞生地，我们可以来尝一尝100多年前的老味道吧。
5: 100多年前老味道，这个很吸引人。
1: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品味经典的项目，来，请大家品尝一下。
2: 哇，太棒了！

0: 老师什么感觉？
1: 真好喝，就在喉咙里那个感觉很好喝。
2: 太丰富了这一酒。
3: 我跟您保证啊，这小酒咱们喝上一口，身暖心更暖了。哦。
4: 当然了，过了100多年，我们的酒的品质肯定是越来越好了，但是这是当年的老味道啊，经典。这座博物馆里不但是藏着好酒，更藏着跨越3个世纪的传奇故事情怀。
0: 真的真的、啊、这个
2: 葡萄酒白兰地，我们听起来都好像是来自于欧洲，来自于国外的产物，但是我们中国的烟台它也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把这个匠人匠心的精神去发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也能够去品尝到中国烟台的红酒。
4: 走了一路了，我们要不要坐下来好不好？
1: 好，来。
0: 既然都这么有氛围了，咱们可不可以玩点有氛围的游戏？
4: 有氛围的游戏
0: 吗？因为我们之前不是白兰地有去盲选吗？所以我想说刚好准备了两瓶酒 A 和 B、啊，我们面前的这两一杯，左边是 A， 右边是 B， 我们来猜一下哪个酒你最喜欢，然后看看它到底最后是什么酒。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先闻，
5: 我说说我的看法。首先这两款酒呢，从葡萄的品种上都是赤霞珠，这是毫无疑问的。
2: 好厉害。
5: 这个酒的颜色也基本上差不多接近，从它的酿造时间来讲，前后差不多3年。 A 款来入口更润滑，但是就觉得它的结构偏绵软了一点，就是在单宁啊柔嫩的强烈，就更接近水果的香味。那么 B 款呢，第一口下去之后，它单宁很强烈，给口腔的那种刺激感吧更强烈一些。我觉得酒精度可能 A 比 B 还要稍高一点。
1: 太厉害了，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确实厉害，确实是厉害。
0: A 很适合年轻人喝的酒。
6: 对，我也是这个、
0: 我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会更喜欢 A 一点。
5: 环肥燕瘦不一样粉是吧？
4: 各有各的美。
0: 来，我来亲自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 A 跟 B。
1: 你先看 B。棒棒棒棒。
4: 2021 France。
2: France 嘛，对，法国是法国酒。
0: A。是我们的龙韵。是的，所以大家品尝其实都是正确的。
5: 因为我职业关系呢，我这么多年呢，我确实在全世界各地喝了很多好的葡萄酒。
2: 是看得出来。
5: 曾经也遗憾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葡萄酒。今天扬眉吐气，最近在德国有全世界最顶级的10位品酒大师，在全世界选了12款酒放在一块儿啊，罩上布袋子盲品。然后其中7款真的是不分伯仲，其中就是我手里这款龙玉，他们的得分都一样，他跟拉菲的得分都一样，王中之王，我得再喝点。
0: 干一杯。
1: 来，干杯干杯干杯。我们喝过它等于品过世界，两个都喝完发现更爱中国。

0: 干杯干杯，金丹老师。
1: 来干杯干杯。哎，哎呀，这酒这么好喝啊。嗯，
2: 咱这款酒我简单介绍一下。咱这个原料是优中选优的，我们这个基地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八级的大风天天刮，开花以后啊，它这个授粉不好的会被脱落，营养不良的也会脱落啊，剩下的都

0: 都是精华啊。为了做出这个好的酒，我们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光学力学。这个机器它会把角翼这个果盖的果粒去除掉，哦，然后把颜色浅的也去除掉，嗯，
1: 所以它标准化了之后就可以做出保证它的口感标准化。
0: 对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各方面稳定性啊都是一致的。
2: 你像我们山东市，大家都知道好客山东嘛，其实还有就是好品山东。像这个张裕的葡萄酒，就是每年都会入榜的。
1: 是啊，我张裕葡萄酒真的是
2: 全国有名。
3: 我因为喜欢喝红酒嘛，才知道酿酒人多么辛苦，怎么培育它，那个采摘的那几天，什么温度，什么阳光下，多长时间进行压榨，然后发酵，这都很讲究。嗯，
4: 我之所以对张裕这个品牌情有独钟，我走到那儿说，我全世界各地我说，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葡萄酒，就张裕，
3: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深耕，在默默的在慢工出细活。
0: 是，你比如说这个龙石啊，我们当初啊是种了80000多亩的基地，从里边只选出了5600亩，历时用了17年才选出来了。
3: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它就跟一个艺术品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0: 对对对，
3: 它要需要长时间现在去孕育，
0: 确实不容易。
3: 咱们这跟乡村振兴啊有关系啊，
0: 在提升这个农户收入这一块。我们没有占用这个基本农田，但是呢我们农户收入是很高的。张裕啊作为一个百年企业，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呢，我们制定了一个农户收入的标准，就是种葡萄啊，你这个收入不能低于这个种粮食。张裕公司有一个保护价机制，保证你不管什么年份，只要种葡萄，就收入就比种粮食高。
1: 还有补贴。
0: 对，
2: 真好。谢谢张裕葡萄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龙裕真的是这个酒中之王啊！
1: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龙裕的品牌理念特别好，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我觉得美酒可以让我们，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5: 我想在那坐再坐一会，享受一下阳光。
2: 那个分享会啊，现场布置的非常非常好。今年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全室外的分享会，有点像那个草坪音乐节的感觉。马上要分享会，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哎呀，
6: 你就别提这件事情了。
2: 怎么了？
1: 怎么了？
6: 你一提就紧张。
7: 我还蛮紧张的，压力是不是在于说我必须得讲得多好？我很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发展得特别好，你们看看。
6: 好的，新进团的哥哥们，
8: 你好，
6: 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长尾猫，来放松一下。
2: 好，
1: 谢谢，哇
5: 塞，谢谢。
6: 来，我们先尝一下，看看这款产品的口感。我们这款产品啊，也是主要是为年轻群体打造的。它分两个系列，一个是 C59，一个是 C39，就是卖39元和59元两个价位，价格是特别亲民的。对，因为也满足我们年轻人这种既要品质又要性价比的消费理念。哎，在此也是预祝大家本次那个分享会成功。来，我们喊一下我们的口号：打开长尾猫，快乐就冒泡。
2: 来，好酒好酒，
6: 打开。咱们打开格局，打开分享会，打开。行进动物打开。
2: 马上要分享会了，三位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好
2: 了，这样我们就出发。
6: 好，
2: 走吧。
5: 走，
6: 谢谢。
9: 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酒是我们张裕公司健美拉家族的一款新成员，叫 N188 健美拉干红葡萄酒。它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口味，最适合搭配中餐的一款健美拉的葡萄酒。哇哦，无论是咸鲜脆美的这个鲁菜，还是这个
2: 川菜，
9: 还有这个粤菜，还有清制雅淡的淮扬菜，
2: 对，
9: 都可以用这一款
2: 搭配洁白纳。
9: 同样呢，它这款酒主要是以中国独有的葡萄品种蛇龙珠为主要原料，我们在此基础上调配了希腊的葡萄，以增加它的甜美回甘的口味。同时呢，在后期的工艺当中呢，我们使用大木桶的轻柔浸渍陈酿的工艺，来增加它的这种醇香和圆润感。
2: 就让我想到那句话，就是中国宴喝红酒，喝红酒就选洁白纳。

0: 给超哥多加点这个
1: 枸杞，
0: 枸杞啊，
1: 枸杞会起到一个滋补肝肾，然后明目的作用。
0: 哦，那这一杯得给天哥
1: 加满
0: 这个啊。这个是什么呢？
1: 哦，这款是玫瑰香葡萄酿的，它是一个国产的葡萄品种。
0: 玫瑰香比较适合超哥，
1: 那就这个，这个是大概。
0: 然后这个呢？
1: 哦，这个是赤霞珠葡萄酿，它会更神秘啊，富裕一点，
0: 适合我。年轻人的第一杯气泡葡萄酒
2: ，Cheers。
0: 嗯，酸甜无负担。
3: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亲爱的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卫视《行进中国山海篇》，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欢迎你们。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酿酒大师张裕，总酿酒师李继明老师，欢迎。以及现在向我们走来的中国内地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老师，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见面，再一次回到了山东。我们行进团的三位哥哥们也跟着季节的指引，从山东威海启程，沿着山海一路行进，以数字挑战的形式完成了每一站的乡村探访，看到了我们山东乡村硕果累累的丰收盛景。那今天我们在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场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分享会，让大家能够通过哥哥们的足迹，看见一个个振兴中的山东乡村。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的就是于根营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0: 所以这个香菇是什么呢？
4: 活体正直，新鲜香菇。
0: 没错，朋友们，这个香菇是我们行进团在山东青岛看到的，绝对颠覆大家的想象，
4: 颠覆想象。
0: 那么我话不多说了，3、2、1，上链接啦！欢迎大家来到山东烟台。这个是我们从这个青岛一路跟着我们房车，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精心浇灌的，自己培育的，好不好？那么谁想要呢？哇，好难抉择。来，谦哥，你送。
5: 哎，得罪人让我来。
0: 刚刚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很多画面在脑海里就是不断的在闪现，就觉得哇，每次只有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才是最感动的。我们在大江大河里迈步过，在繁华市井里壮游过，但这一次的行进是去到乡村里看最质朴的人间烟火，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感动。因为乡村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它或许是我们童年的记忆，也或许是心心念念的故乡，更或许是一场远离城市的向往。之前有看到网上有人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就想说，哎，要不干脆回农村算了？因为至少大白菜不会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截土豆，因为番茄不会问你底层逻辑是什么，顶层设计是什么，怎么去实现结果的闭环。但如果是去放羊的话，我想羊应该会嘲笑你们，咩，你们这群牛马。对，然后呢，让我们接下来把这一趟旅程的颗粒度对齐一下。这趟旅途真的我们认识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有的人呢是自媒体的博主，有的是农二代。每次和他们交流呢，了解他们的故事，就会发现大家回到乡村的理由也大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同一个使命，那就是乡村振兴。

在我的印象中，江村是沉默的，甚至是被遗忘的，但这一次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枣庄的乡村是青年货郎们的大舞台，家家户户都在搞直播，

0: 在广袤的乡村呢，有一群年轻人正在用智慧和汗水重新定义农民。现在的乡村让我重新思考，为什么乡村需要青年，而青年更需要乡村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里得不到的答案，乡村会给你，土地会给你。因为土地它是你种下就会有结果，而我们这一代需要追求的价值感和认同感能从乡村得到回应。随着我去到的乡村越来越多，乡村振兴这几个字在我的眼中就越来越清晰。因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个全民振兴乡村的时代浪潮里，这个看似庞大的命题下，被改变的是每个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也许是一个村子的期盼，更是村民的实际增收。手机是新时代的农具，东东玉村就是这样。他们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原本需要外出务工的村民啊，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可以陪在家人身边，可以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
1: 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市里上班的，嗯，然后就是因为去年三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2: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1: 嗯，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3: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4: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5: 领头羊，领头羊。
4: 我们把这个淘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嗯，
6: 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嗯，所以我还在努力。
7: Hello everyone, I am An Qing, with a master's degree, graduate from H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 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ountains.
0: 这时期的这些乡村，就每个人都是因为丰收，因为增收，因为政策，看到最多的就是大家的笑脸，确实的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对大家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8: 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地方，它宏大，为什么？因为它关乎国家根基，它又无比的具体，因为它就在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笑容里，在每一份因家乡变好收获的踏实里。它让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建设乡村，当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在田间地头变成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乡土情结就不仅仅是乡愁，更会成为推动这个国家改变亿万人命运的磅礴力量。
0: 这一机会让我感觉特别的松弛，让我感觉到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乡村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这所有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我这一季里面感受最深刻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要切实的跟土地产生连接，成就彼此。
9: 通过小鱼的分享，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乡村需要青年，青年更离不开乡村。那么，作为我们山东老乡的谦哥，又感受到了怎样的家乡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小谦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谦。我觉得我可能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对乡村的认知还停留在，就是大家用镰刀收麦子，还有那个冒着黑烟的那个老式拖拉机，就一直可能是我就记忆中乡村的样子。但是我这次一路走下来，感受

0: 到了乡村振兴的成果，也感受到了巨象丰收的喜悦。齐鲁大地最擅长的是什么？是把握优质的地理条件，分解成风味密码。所谓丰收是风物的奇迹。作为山东人啊，我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但我其实不知道。你就像我每次回到济南啊，走了我妈都会给我塞西洋参，我从来不知道西洋参原来是文登产的。
1: 文登西洋参的把粒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现在我们西洋参文登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西洋参7500吨。
0: 啊，我爸经常喝日照绿，啊，我知道这个是日照的，但我不知道日照居然还产蓝莓。我们以前知道曹县宇宙中心，但我们不知道那么多的汉服还有爆火的马面裙，他们其实都是曹县生产的。所以这一路行进踩过的每一片土地其实都有惊喜。齐鲁版图不再是个游子记忆里模糊不清的概念，它是混着泥土各有形态的感官盛宴，也是最原始的丰收图景。我走下来这20多天，感受最大的就是在这个路途当中看到了很多美景，也看到了很多非常让人感慨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进到那些麦田里，突然发现哇天哪，到处都是麦田，然后到处都是群山。没有想到我们山东的农业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真的很感慨了。2000年前管仲在齐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今天我们要说科技实而仓廪丰。所谓丰收是粮仓里的未来宣言。好，我们切一下我们的画面。这个画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油画，叫《父亲》。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农民的形象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走完山东这一趟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的山东农业是这样的，来给大家看看。
2: 哇，这是蘑菇，哈，就是那个蘑菇。这是草莓，
0: 没有土，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土，他们是无土栽培。
3: 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0: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3: 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山东乡村的现代化进程真的是超乎想象，所以这个农业设施在重新定义时令这个词儿。科技带来的突破让我们与自然达成了新的契约，创造更多生长的可能性。今天聊了很多丰收啊，但是基于我自己，所谓丰收是在生长于四的地方，以旅人的身份看见家乡最本真的样子。五月的麦田是流金的夏天，等到麦子再成熟的时候，期待我们明年再相见。谢谢。
4: 谢谢谦哥，接下来有请郭品超带来他的分享，掌声有请超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品超。可能大家都吃过鲍鱼哦，但很少人了解过它完整的样子。我现在拿给大家看哦，这是一颗来自威海荣成的鲍鱼。他和我有着一样的经历，都是出生于山东，因为洋流和气候的关系呢，每年冬天的11月份会迁徙到台湾海峡，第二年的5月份再迁徙回渤海湾。
6: 大货水船从福建每年的春天4、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避暑，10月、12月份
7: 又拉回去了，
6: 就运到福建去。哦，就过冬，
0: 就跟候鸟似的啊。
6: 对呀。
8: 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故乡祖籍的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哎，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5: 你们仔细看它的形状哦，

0: 我觉得它好像一座这个岛屿，静静的等待着冬天过去。它又很像一艘船，游啊游，从台湾游到了山东，变成了一辆房车。这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季的这个《行进中国》呢，睡觉的地方。这个车头上半段是我睡的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小千跟小鱼他们一人睡一边这样子。哦，我真的很喜欢这辆房车，即使它的床铺很小，我在里面都很难翻身，我们也坐不起来，就是只能躺着这样。然后即使睡下呢，就刚睡着就很快就被这个
1: 小鱼的呼噜声
0: 给吵起来。对。偶尔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可是呢，这个房车是我们的星火剂，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家。
2: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3: 对，我也是，
2: 对吧？我们想去哪就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4: 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
2: 你是我最爱的人。
5: 笑就开怀大笑，别闪躲，好朋友是最快乐的组合。热情打个响，
4: 行进男团，天！
3: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
1: 好羞耻啊！
3: 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
4: 好这一季我的感觉就是，除了能够体验不同的乡镇啊、城市啊之外，最重要的是我跟另外两个弟弟又一起去完成新的冒险跟挑战，很有意义。然后虽然过程很辛苦，但又充满了欢笑的一个旅途。
0: 因为这辆房车呢，我们几乎24小时哦都待在一起，所以呢，他们两个在我心里哦，即使呢我在台北在家里，我也会常常想起他们。我觉得人很奇怪，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有意义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有意思就够了。在淄博呢，我吃到了糖醋鲤鱼，我就问小千，这个是山东名菜吗？我感觉我好像吃过哦。然后小千就说，没错，这就是我们前年在泰安吃到的糖醋鲤鱼。我的记忆啊，就一下子被唤回，这是我和泰安的亲人一起吃过的味道。有些已经忘掉的人和事会被味道记住。其实呢，我的外公本身也是一位农民。我小的时候呢，在这个稻田里也经常去玩、去打滚，用稻草去烤番薯，跟一些表弟啊、表妹们一起吃西瓜、看星星。后来呢，他们都已经搬离开那个外公家那个小村子了。曾经长满水稻的田呢，现在也变成荒草丛生。可是当我真实的走进山东的乡村，我发现它好像跟我的印象不太一样。老一辈的人没有离开，他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的地，捞了半辈子的鱼。年轻人陆续回来，他们也在此打赌，约定未来会在农业的顶峰相见。
6: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7: 太高大了。
6: 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8: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他是需要一个个的先辈去给后人去趟开路，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新农人来带领着新的农业项目走到全国各地。
4: 在这一路上呢，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因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耕耘，让我看到了农业更好的现在，还有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次体验真的是很全然不同，也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0: 我们此刻所在的是在烟台，跟我居住的台北市呢，其实是一个直线哦。你们看，原来这一颗鲍鱼回家的路是直线的距离。是一路山高海阔的坦途，谢谢大家，我是郭品超。
9: 哇，谢谢超哥的分享。今天啊，在微醺烟台，哥哥们呢也从浓郁的酒香中了解到张玉踏踏实实做事，公道自然

0: 口味探索之路，揭开了中国品质背后的品牌匠心故事。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继明老师分享张裕立足山东走向世界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张裕，总酿酒师李继明。张裕呢，经历了20余年，在新疆、宁夏、陕西等中国的西部地区，这些贫瘠的土壤上建立了8个酒庄和2个发酵工厂，带动了30000多农户脱贫致富，每年为果农带来了约5亿元的收入。130年来，我们始终不忘初心，我们将坚守中国风土、张裕风格、世界品质的产品定位，以向消费者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树立高品位生活为宗旨，传承百年匠心，让更多的中国人爱上中国葡萄酒。谢谢大家。
0: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戴宇强老师，有请。
2: 你刚才喊的是什么？没听清楚。
3: 帅！
2: 说你自己吧。我刚才在底下坐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慨，也特别羡慕这三位帅哥。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优秀？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在底下呢也想了也很多。说到乡村振兴，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中国的乡村，他们有人调侃说，你看到那些发达国家，你看这才叫乡村，我们那叫乡下。哎，这个词给我很大的刺激。确实，我们曾经非常的落后和贫穷。我小的时候，所有地里的活我几乎都干过，什么插秧啊、播种啊、耕地呀、施化肥呀、收割呀，甚至于挖渠。但是今天呢，我们从刚才的片子里也看到了，好像那些情境都不存在。我就想，再过5年，再过10年，我们还应不应该提乡村振兴这个词？我敢肯定，到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最多的是美丽乡村。深深地为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感到欣慰，感到震惊。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
0: 谢谢戴老师的分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水陆通连之便，滋养着这片山海间的土地，人们在此耕读传家，收获万物。本季我们行进齐鲁大地变迁中的乡村与田野，最终呢，在遇丰收的烟台，为这场山海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感谢我们每一位在地人，谢谢我们的三位哥哥，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山东卫视行进中国的支持，谢谢你们。接下来我邀请三位哥哥，还有我们的戴玉强老师和李继明老师，跟我们全场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合影。
4: 行，老师们，
0: 3、2、1，行进中国。

0: 这场战役非同小可，我担心。你听我说，这实弹干柴巴豆米你先凑合着用吧。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
1: 受不了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在寒窑等我回来。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你就别等我，回相府去吧。
1: 你怎么这么说？
0: 不是我要这么说，是造化弄人。
1: 你能让我怎么办？哎，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在此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不管多少岁月，我都会守着。 就算平贵你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踏

0: 你干嘛发那么重的誓？我有没有怀疑过你？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你也听到了。我只是舍不得，舍不得你走。
0: 宝红，
1: 谢

0: 先坐一下，我去做几个菜。
1: 宝儿，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想多看你几眼。
0: 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你等等，我很快就能好。

0: 二嫂，你跟贵哥说了吗？
1: 哎呀，放心吧，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绝对会平安回来的，别担心啊。
2: 是啊，二嫂，你就别再这么担心，这么难过了。
0: 是啊，二嫂，你心里一定要放开一点啊。谢谢你们，平贵今天就要离开，所以我想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
3: 嗯，那我陪你去做菜，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
1: 哎，没规矩没礼貌，平贵武功这么高强，他绝对会胜利凯旋，衣锦还乡的。
0: 哎，是是。
1: 好吧，你们去忙吧。我们走，把握时间啊，跟平贵多聊两句。
2: 嗯。
1: 哎，不，等，你去我床底下把我私藏那瓶酒拿出来，我和平贵好好的喝一下。
2: 啊，好。

0: 谢大哥把我随军出征，真是太好了。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嘛，谁叫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可是这次，薛平贵也要出征，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
1: 宝弟，这是一个好机会，岳父已经说了，让我们想尽办法，一定不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哼，到时候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
2: 大哥、大嫂，你们来了。夏琪，夏琪，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
0: 大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夏琪呀。

0: 放心，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小琪的。
1: 谢谢大嫂。
2: 大哥，你们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小琪啊，你放心吧，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帝的辅佐，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凯旋而归。
0: 哼，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不过就是个副元帅。哎，要说爹也真是偏心，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
3: 哼，哎呀，这不服也不行啊，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那是王金钏，而你啊，你爹娘最不疼你。
0: 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4: 来来来，哎呀，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为父啊，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0: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4: 哎，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5: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
0: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4: 哎，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0: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3: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
6: 明天卯时教场点兵，
3: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5: 那个大嫂，慢走。
3: 嗯，走。
2: 贵儿哥。
5: 嗯，
2: 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5: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
2: 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
5: 小琪，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做些好看的衣服，也可以四处走走，长安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2: 你不在，我一个人那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
5: 你可以去找大嫂啊，多陪她，跟她聊天啊，她会很高兴的。
2: 威二哥，你真的要走吗？
5: 小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随军出征，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你有面子对吗？
2: 面子？我有什么面子啊？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
5: 等我打了胜仗回来，我们马上成亲。
2: 不说这些了，威尔哥，你还要准备什么？我再去帮你准备一些。
5: 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我只希望你能做些我喜欢吃的菜，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还有那个也放进去。
1: 哎，
2: 好了，娘子，你不要准备太多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责。

0: 人重大，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
1: 知道了。
2: 大小姐，姑爷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0: 好，你下去吧。
2: 是。

1: 这个人就是那个叫龙霄，就是西凉挂帅之人。
2: 龙哥，你一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不着痕迹地交过手，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如果真的是他，
1: 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龙哥，你可要小心啊！嗯，放心吧。不过，若按照魏虎所说，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由此推断，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这才是我所担心的。龙哥，放心吧，我对你有信心。
2: 我知道，等我。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是
1: 平贵的事。放心吧，平贵的事就交给我。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只是，我们这么一走，
2: 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这样，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她。
1: 我知道了，放心吧。
2: 哦，对了，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鉴别饭。
1: 龙哥，此次挂帅出征，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记着，我在家等着你回来。

0: 菜够了，不要做了。是啊是啊，伯川，时间不多了，坐下来陪平贵聊两句吧。啊，坐坐。
1: 二嫂坐。
0: 哎，给二嫂倒点酒。
2: 哦，
1: 我不喝酒的。
0: 哎，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多少陪他喝一点吧。啊，
1: 是二嫂，喝一点吧。
0: 哎，来来来来。
2: 我祝你平安去，平安回。

0: 兄弟啊，大哥不会说话，你放心，你这个家啊，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啊。
1: 是啊，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
0: 谢谢大家。
2: 贵哥，反正你去打仗吧，你记得哦，你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
0: 小青，你胡说什么呀？打仗不光是杀人呐，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展现我们大唐的德威并重，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
1: 哎，对，大哥，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
3: 你们放心吧，我这次随军之行自当会小心，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钏。我们才成亲不久，现在就要离家，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
0: 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吧，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钏吃饱，我们三个才会吃的啊。
1: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来，二哥，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再敬你一碗。
2: 对啊，敬你。
3: 好，
1: 来。
0: 好了，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了，好不好？来。

0: 哦，
1: 来，干。好了，那咱们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来送你啊。
2: 哎，不必劳烦了。
1: 哎，什么话，应该的，应该的啊。走走，嗯。

0: 还说没有。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好害怕。
0: 不用害怕，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我只是一时无来由的恐惧，现在已经好多了。
0: 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
1: 你再吃一点吧。
0: 我不吃。我只想好好的看着你。

0: 多谢岳父岳母
1: 今晚惜别宴上的盛情款待。
2: 来来来，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
0: 谢岳父岳母，
1: 谢岳父岳母。
2: 干。
3: 我听说平贵这次也跟你们一起随军出征啊。
2: 哎呀，军中兄弟结为同袍，苏龙会一视同仁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苏龙啊，不管怎么说，平贵也是你的三妹夫，你一定好好照顾他啊。
0: 岳母你放心吧。
1: 岳母您就放心吧，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3: 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
2: 哎呀，我说夫人呐，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
3: 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你不认那个女婿我还认呢，那平贵毕竟是宝川的丈夫啊。
2: 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你不要再提宝川了。
3: 为什么不提宝川呢？这宝川成亲才多久，丈夫就要出征，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受。
4: 哎呀，娘。
0: 岳母。
4: 娘，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薛平贵跟宝川？我不服。
2: 好了好了，小莲。
5: 相爷，
2: 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你陪夫人下去吧。
5: 是夫人，我陪您回房休息吧。
2: 金川银川，你们也各自回房去吧。
6: 是爹。
5: 娘，我有话跟您说，我们一起回去吧。
3: 走吧。
2: 来来来，二位坐坐坐。苏龙啊，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你可不能给老夫丢。

0: 丢脸呐、啊！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
1: 岳父放心，萧旭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
2: 是啊，岳父，您就放心吧。由大姐夫运筹帷幄，由我冲锋陷阵，论功行赏，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0: 嗯，这就好。记住了，18年前是刘义大将军平定的西凉，今天你们两个可不能落人之后啊。
3: 是
1: 是。
0: 来来来，咱们干杯。
1: 请。
4: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5: 啊，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4: 来，我敬你一杯。
5: 啊，
4: 嗯，我知道，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争取建功立业。
5: 等我凯旋归来。皇上封我大将军时，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对了，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庄，你想做什么衣服尽管做，还有多去陪陪大嫂，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4: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
5: 嗯，来，我敬你一杯。
6: 薛平贵，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4: 魏二哥，你笑什么呀？
5: 嗯，啊，没有啊，我只是在想，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4: 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

0: 哥，这么晚了还在念书啊？
1: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0: 你还在念书，我怎么能休息呢？要是爹知道了，他又会骂我了。
1: 哼，爹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骂你？
0: 哥，嗯，我给你煮了粥，吃点吧。
1: 我不饿，你不用照顾我了，早点睡吧。啊，
0: 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你多少吃一点嘛。
1: 哎呀，我的好心妹妹。好了好了，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嗯嗯，
0: 看着你吃我就特别高兴。
1: 我真的，嗯，太好吃了。
2: 你在想什么？不要担心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0: 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你就别送了。
1: 你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来，我岂有不送的道理？
0: 那好吧，就为了这匹马，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前去打仗。那得这匹马，
1: 是福还是祸？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在想，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那么我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0: 大哥，你让谁送？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
1: 靠过去干嘛呢？你以为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哎，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不就好了吗？
2: 是，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一刻都舍不得松开，她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
0: 看着真是叫人心酸。真是好景不长，四个在一起没多久又要分开，真是我的心伤心痛有悲
1: 哀。行了，还唱歌呢，别添乱了，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不就好了吗？
0: 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我看得真的好难过，我也忍不住想哭。
1: 好啦好啦，喂，你们女孩，你们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
2: 大哥，你都不让小青哭，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进来了？你看我就不哭。
0: 你们这些大男人哭什么哭啊？有没有

0: 别再送了。
1: 雪狼，
0: 我要走了。
1: 你一定要走。
0: 冒失点兵，要是不到军法处置，所以我非走不可。
1: 别走，
0: 别再难过了好不好？
1: 我不是难过，我是不舍，我不舍得你离开我。
0: 我这一走，有大哥他们照顾你。

0: 虽然我对我自己有自信，可是宝儿，但是我从来未曾冲锋陷阵过。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说还是不当说。
1: 你说。
0: 大姐夫说过，西凉人才济济，光是送贡品来的使者都是武艺高强，连大姐夫他都没有把握，所以
1: 你别吓我雪狼，你别再说不吉利的话好吗？
0: 我总得把事情交代好啊，我才能够放心的离开。
1: 好，你要交代什么？你说吧。
0: 我这一去，快则一年半载。

0: 满泽，三年无灾，究竟多长时间？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你还是回相府吧。
1: 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
0: 你别难过，我不是心狠，我
1: 别再说了。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薛老，你别赶我走好不好？谢老，我绝不走。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1: 我不走。
0: 我也不是不相信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
1: 我知道，你是怕我受不了苦。你放心吧，你安心去打仗。只要你心里记住，我家破寒窑里有一个爱你的人在等你就行。雪狼，我舍不得，我是真的舍不得。
0: 我也舍不得你。非走不可。
1: 我再送你一程。
0: 回去吧。
1: 谢老。
0: 你放手吧，
1: 新郎。
0: 放手。

0: 二嫂！
1: 启禀副元帅，左右迎宾已点齐，这是名册。
2: 大哥，刚才的鼓声是
3: 行军出征，是某时点兵打的一通鼓，打完三通鼓以后，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
2: 那现在已经是二通鼓了，薛平贵到了没有？
1: 应该还没到，他是前锋，如果到了，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
3: 各位将军，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2: 这是个好机会。
3: 什么好机会？
2: 提早击出三通鼓。
3: 提早击出三通鼓，
2: 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他还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
3: 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杀无赦。
2: 大哥，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击鼓三通，
3: 这真是个好办法。薛平贵，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的话，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了。

0: 所有的人都会到齐，末将定会查点清楚。
1: 这卯时末还需要多长时间
0: 啊？还有半个时辰。
1: 程副将，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就像这一次出征，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所以让你压个粮草。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
0: 当然愿意，请副元帅提吧。
1: 来，那你现在去敲三通鼓。
0: 现在敲三通鼓，还有半个时辰啊。
1: 不行吗？
2: 我说程刚啊，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哪那么多废话
0: 啊。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
1: 哎呀，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那
2: 他就死定了。
3: 咦，
0: 卯时未到，这么快就击三通鼓？
4: 叫叫！
0: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来报到了。
1: 哦，他是三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
0: 三通鼓最后一响，薛平贵正好赶到。
2: 程将军，你搞错了吧？薛平贵应该是三通鼓以后才到的吧？是不是啊？
0: 是，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鼓后才到的。
5: 禀告副元帅，薛先锋到。
1: 让他进来。
5: 是。

0: 怎么，薛平贵，见了本副元帅也不知道行礼吗？
1: 末将参见副元帅。
0: 来啊，
2: 在
3: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2: 是。
1: 且慢，敢问末将所犯何罪？
0: 薛平贵，大军出征，你身为先锋官，居然误锚点到，耽误了行程，可是罪加一等。
1: 末将的确有失耽搁，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卯时将近，末将已经赶到，并没有误锚。
0: 是吗？程副将，你告诉他，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
4: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
0: 薛平贵，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误了点卯。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我不服。
0: 你服也好，不服也好，军令如山，难道你敢反抗吗？来人，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立即斩首。
2: 已经
0: 下手。
2: 喂，走，
1: 好，
2: 慢走。
1: 元帅，
4: 元帅，
1: 副元帅，这是怎么了？
0: 元帅，薛平贵身为先锋官，居然敢误卯不到。
1: 哦，元帅，是他们假公济私，我并没有误卯。
0: 薛平贵，你不要血口喷人。营中所有人可以作证，你是三通谷以后才到的，本副帅只是秉公办理。
2: 不要说了，

0: 无论如何，大军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傅元帅，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
1: 可是元帅，大军还未出征，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如果不杀他，何以服军心？
0: 启禀元帅，薛平贵确实无谋，如不处置，众军不服啊！
1: 来呀，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 元帅，
0: 回鹘，
1: 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

0: 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可是元帅，不这么做，怎么负军心呢？
1: 薛平贵，既然你误了卯，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
0: 由你改任粮草官去押运粮草。先锋官一职。
2: 由程刚担任。程刚，难道你不想当先锋官吗？属下遵命，多谢元帅。
0: 嗯，你们快放开他！
3: 谢元帅，不杀之恩。
0: 连礼，谢元帅。 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知道吗？知道。先下去吧。程刚听令。
4: 调动大军，火速前往玉门关。是。
5: 苏龙，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看上去像是变了薛平贵，实际上你想抱他去押粮，而不让他上战场。好，反正我再找机会治他。
6: 平贵。
7: 平贵，二嫂，平贵，别叫了，龟哥早就骑马走了。
8: 怎么样，醒了吧？
7: 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现在醒过来了，又开始难过了。
2: 二嫂，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你有一夜没睡，我给你煮了点热粥。来，趁热把它喝了吧。
9: 大哥，军队出发，怎么走？
2: 哦，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
9: 我要去。哎，二嫂，你
2: 这么虚弱，去哪儿啊？平贵教场点兵出发，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哎，不行啊！就算
7: 咱们用跑的，也要一个时辰呢，你撑不住的。
9: 军队整装出发，也得要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
2: 不是啊。
5: 你这会儿去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那么累干嘛呢？
9: 哪怕就远远见一面，我也甘心，我也情愿。求求你们，别拦我吗？
5: 我。
9: 既然这样的话，二嫂，那我陪你去吧。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就背着你。
5: 常威，
9: 谢谢你。
5: 二嫂，你先把这碗粥喝了。 不然没有体力的。

0: 真是没想到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的伟大。大哥，
1: 好，要去的话大家一块儿去吧，走。
0: 谢谢，来，
2: 小心，
3: 注意了。

嫂

0: 二嫂，二嫂，要不让我来背你吧？
1: 不用，没关系，你让张伟背，他人高马大腿长，背着你跑也比较快。
0: 是啊，二嫂，没事了，他累了再换我就好了。啊，来，把你二嫂背起来，别不好意思了，来不及了，
1: 来，
0: 走吧。
1: 姐夫和二姐夫他们就是没看到平贵。哎，那个是不是二哥？啊，在哪里？在哪里？哎呀，
0: 傻呀！平贵穿的是白袍，那个不是了。
1: 去，我来送他。只要看到他一眼，我就会甘心。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哎呀，二嫂，你做到了！你看你不是已经来了吗？
0: 你人到了，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没见到贵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1: 就是啊，弟媳妇，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所有的军队啊，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
0: 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他们这么多人不一定看得到平贵的。
1: 哎，二嫂，
0: 二嫂，不然先回去吧。
1: 是，我们再想办法找找平贵的下落，再告诉你吧。
0: 好了，二嫂，我们回去吧，啊。
1: 我们先回去吧。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借过，不好意思，哎，借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大哥，这一直找不到二哥，这可怎么办？哎，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打听打听再说吧。

0: 元帅，凌霄有事禀报。
1: 副元帅找我何事？
0: 元帅，探子来报，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
1: 哦，所派何人？
0: 唐兵主帅苏龙，副帅魏虎，先锋官程刚。
1: 副元帅，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元帅，那魏虎和程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所了解。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0: 怎么说？
1: 当日在长安送红宗烈马，在驿馆我曾经跟他交过手。虽然他是谦恭有礼，但是他的实力的确不俗。
0: 表哥，看来。
1: 你有点怕他，<笑>我并不是怕他，元帅，我只是想提醒你，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你要小心。
0: 你放心吧，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幕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
1: 哦，看来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
0: 可不是嘛，而且你别忘了，我们还有铜锤阵呢。
1: 我想那苏龙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
0: 元帅，这几天行兵打仗，
2: 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
0: 难怪大王和王后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
2: 军师来了，
3: 元帅，地图已经查好了，
0: 正好副元帅在，我们来看一下。

0: 元帅，就是如今我们在西凉，从西凉打到瓜州，最后攻破玉门关，最后的目的拿下长安。
1: 傅元帅，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你看她已经洞烛先机，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
2: 要不然
3: 大王和王后
2: 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
0: 好了表哥，这儿又没外人，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
1: 元帅，既然论武功论计谋你都不如傅元帅，你怎么当上元帅的？
0: 军师你这么聪明，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我有我的绝活儿，撒娇呢。
1: 哦，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傅元帅心软，还能够心甘情愿地让出元帅之位。嗯，我也学会了。
2: 丽娜，不可胡说，代战拿到主帅那绝不是撒娇，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谋略确实不弱。
0: 嗯，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这大唐地图一天就帮我弄好了。
1: 那是当然啦，正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2: 行了行了，我们都不要在这自吹自擂了，现在是打仗，打赢了最要紧。来，我们看地图研究一下。

0: 娘，你找我？
1: 坐吧。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向月涛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向月涛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啊，
2: 二小姐，
3: 你要出去逛逛啊？
0: 迎川，是这样的，娘说想出去走走，我正说陪娘去呢。
3: 那正好啊。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魏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

0: 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

0: 是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期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好啊，
1: 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为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
2: 我才不去逛呢。
1: 你不出去逛，那你要去哪儿啊？
0: 迎春，实际上啊，

0: 是我想去看宝钏，不行啊！哎呀，娘，怎么说不行呢？只是爹曾经交代过，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哎呀，娘，您有时候气话了，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
1: 他写也好，不写也好，我一定要去看宝钏，随他的便。
0: 娘，你这样跟爹斗气是不对的。不要说是娘了，就算是我跟大姐想要去看三妹，爹也不会同意的。你要是想去通风报信啊，你尽管去。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宝钏也是我三妹，我也是会想她的呀。真的？当然是真的。娘，说实在的，这阵子没见宝钏，我还挺想念她的。而且，大姐也说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不是吗？
2: 迎川，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娘也会高兴的。嗯，娘。
3: 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嗯，
2: 你要是愿意去，那最好。嗯，小莲，被叫。哦，
0: 小兰。啊，是二小姐。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是二小姐。
2: 迎川，你挑衣服做什么？大姐。
0: 我们要去看三妹，总不能空手去吧？这是我一点心意呀。难道说，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是啊，我真该好好想想，送她点什么好呢？大姐，你也真是的，你那么多漂亮的珠花头饰，可以拿去送给三妹啊。再说，宝钏在寒窑里不是很穷吗？
4: 我们是不是要多挑一些米芽菜的送去给他呀？我这次去是要把宝钏给接回来。哎，弟媳妇儿，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你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5: 可以的，布料都很不错。二嫂，我真搞不懂，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这我们都说过了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什么活都不需要干啊？
4: 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磨破了皮，或者绣的不好看，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啊？
5: 你懂个屁呀！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哼，告诉你，他们呐，对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都要会，你会什么？你只会吃而已。
4: 你说我只会吃，你还不是一样？
5: 再说了，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
0: 张伟，嗯，其实我的女工做的还不错，我绣这试试，你不用担心。
3: 哎，那好，既然弟媳妇你觉得有事做比较好，那咱们也比较开心，好吧？那你忙你的，我们出去了啊。
0: 二嫂，我先走了。
3: 哎，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2: 可以啊，
0: 好，好，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3: 我跟你去。
2: 那怎么可以？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放心吧，叫买东西我最拿手了，拿手。
3: 那好吧，我们两个互相联手，看看能不能赚点钱。
0: 好，就这么办。
2: 那二嫂，你快教我，我在旁边学。
3: 小姐，
2: 小姐，嗯，小莲，嗯，你怎么会在这儿？
3: 小姐，不只是我，我带你出去看看，走吧。
2: 我去一下，来，走。

0: 夫人，大小姐，你们看，
1: 宝钏，
0: 娘，娘，
1: 宝钏，
0: 娘，
1: 我可怜的孩子，宝钏，宝钏，
0: 娘，不孝女儿，给娘请安，
1: 宝钏呐。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你知道娘有多想你呀、啊？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啊，宝钏，
0: 娘。好了好了，来，宝钏起来。娘，宝钏见了面应该高兴啊。
1: 娘，宝钏呐、啊，你怎么穿成这样呢、啊？
0: 宝钏，这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
2: 粗布衣服，粗茶淡饭我都可以。
3: 我说宝钏呐，你二姐我也站在这儿很久了，你都没有看见吗？
2: 宝钏，见过二姐。
3: 不用多礼了，是娘想来看你，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怎么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
2: 里面地方太小，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
1: 宝钏啊，我不管里面有多小，娘今天一定要看你到底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4: 二嫂，这是
2: 啊，小青，这是我娘，我大姐和二姐。哦，娘，哎，她是小青，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
5: 葛青，拜见你娘可好？
6: 葛青姐，啊，不能说拜见你娘，要说拜见夫人。
5: 哦，是哦，我说错了。哎，对不起，葛青拜见夫人。啊啊啊！还有大姐、二姐，你们好，你们好。
7: 葛青姑娘，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妹妹宝钏。
5: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跟贵哥拜过把，更何况贵哥现在都出征打仗去了。嗯，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
3: 就是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打过仗的。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
1: 银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7: 银川，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别怪大姐，先赶你回去。
3: 哎，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
1: 宝钏呐，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
5: 二嫂，进去嘛，进去。
2: 好吧，娘，请跟我来。
7: 来。

0: 他们都进去了，你不去啊？
1: 啊，小兰，我们走。
2: 小兰，我们走。
1: 夫人，大小姐，里面请。
3: 好好。
4: 娘，你没事吧？
1: 这娘，你没怎么样吧？
4: 对不起，
3: 没事。
4: 我忘了告诉你，这门楣很低。
3: 我说王宝钏，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
4: 我
3: 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任吗？
4: 迎川，怎么回事？刚说过，你又忘了吗？
5: 没事没事的，迎川又在乱说话。宝钏啊，咱们进去吧。
4: 娘，你小心点儿。小心。
5: 哎，
4: 娘，

0: 小心啊，小心啊，你们也小心头哦。
1: 怎么，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
2: 哼，那里头那么脏，谁想进那种鬼地方？
1: 哎呦，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来，跟着我念，寒窑。
2: 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没念过书的东西。
0: 哎，等一下，
2: 又怎么了？
0: 哎，不是，有一只蚊子。哎呦，我帮你打死它。好了，没事。哎，
3: 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
4: 小心点啊！
1: 我就是在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活该！哼，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不然等一下我手痒的时候会想揍你。
5: 宝川呐，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啊，
0: 是娘。
5: 哎呦，
0: 娘坐吧。娘，
5: 哎呀，
0: 大姐你坐吧。娘请喝水。
5: 哎，
0: 大姐。二姐请喝水。
2: 王宝川，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这杯子上有缺角，你不怕我割伤了嘴吗？
0: 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你万一打破了我
2: 怎么？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
5: 银川，你怎么那么挑剔呀？
2: 娘，你看这三妹也太过分了，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怎么，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
6: 银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三妹不会这样的。
0: 娘，大姐、二姐，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所以……
2: 所以什么？王宝川，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娘是相国夫人。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至于你呢，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闪失，你能够赔得起吗？
5: 银川，你怎么这么说呀？
2: 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5: 宝川给我喝的水我就一定要喝，娘喝给你看，把缺口转过去不就割不到了吗？
6: 是啊，这没……
0: 啊，大姐，大姐，怎么样？
6: 没事吧？
0: 没关系，我帮你看看。
6: 只是擦破一点皮，真的没事。是大姐太不小心了。
2: 不是你不小心，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哎，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她不就得了吗？
6: 哎，银川。你这么说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
2: 哎，这实话总是伤人的，我可不是有心的。嗯，
6: 我没事啊。
5: 银川呐，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0: 二小姐，二小姐，
6: 二姐，怎
0: 么样？
2: 破椅子，破杯子，破窑洞。王宝川，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跟你受罪，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5: 银川，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
6: 是啊，银川，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本来不叫你来，你偏偏要来，你要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
2: 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姐，你割伤了手，难道也是我害的吗？刚刚要不是我提醒，不要说是你的手了，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

0: 割破的。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小兰，我们走。
1: 银川，
2: 二姐，
3: 银川，
0: 你走开呀！
1: 小姐，
0: 二姐，
1: 小姐，先别管二小姐了。
2: 是啊，宝川，算了，让她走吧，走了也好。她那个脾气啊，省得她在这里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娘，大姐，对不起，
1: 小姐，
2: 宝川，起来，起来，
4: 我的乖女儿啊。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你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住。可是姨娘看，你最大对不住的，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住到这种地方来。你说，你是不是对不住娘啊？
2: 宝川，你后悔了吗？
1: 不，我不后悔。
2: 娘。平贵跟我相处这段时间来，他真心地照顾我，真心疼我，不让我做粗活。他也很努力地在外面耕种，
4: 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
2: 是啊，宝川。再说，现在平贵已经随军出征了，我跟娘都很担心你啊。对了，娘，平贵这次出征。是不是爹的主意？
4: 是啊，哎，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可偏偏非要举荐平贵去当急先锋。哎，他这一出征啊，一年半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娘是不放心你，才来看看他。
1: 是啊，小姐。你不在的时候，夫人每天都在想你，念着你，一天要哭好几回呢。不但如此，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她说总有一天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
2: 宝川，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你不难过吗？大姐，宝川，这次我跟娘来，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4: 是啊，宝川，你听娘说，如果平贵在的话，娘就不会来。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可怎么过日子啊？
2: 娘，军饷处送来了十担干柴、八斗米，吴家坡前还有种的菜，你放心。够我生活。
4: 哎呀，宝川啊，娘知道。可是，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吗？
2: 宝川，你听大姐说，你先跟我们回去，暂时住在相府里，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等他有了功名，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4: 对呀。
1: 是啊，小姐，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得很有道理。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但是现在姑爷他去打仗了，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小莲也会担心，所以小姐，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啊。
2: 娘，大姐。谢谢你们的好意。那天平贵回来告别寒窑离我而去，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不管多久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
4: 哎呀，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等平贵凯旋回来了，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
2: 是啊，宝川，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娘都不放心呢。 这段时间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在这儿真的没事。哦，还有，我也在这儿做了一点女工。

0: 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也好赚点钱过日子。
1: 哎呀，你这个能卖几文钱呢？你怎么过日子啊？
0: 娘，就算挣几文钱，我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我不觉得可耻。希望娘和大姐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真的不能回去。
2: 宝钏，你就不要再任性了，你看。
0: 娘，请恕宝钏任性。既然娘见过宝钏了，回去的路程还很远，那宝钏就不留娘了，请娘回去。
3: 小姐，夫人他们回去，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
0: 小莲，你忘了吗？我跟你说过，我要你代替我好好的孝顺娘。
3: 我，
1: 你自己都不孝顺娘，你怎么叫小莲代替你呀？
0: 娘，
1: 锦川，
0: 娘，
1: 你回去吧，我不回去了。
2: 啊，娘，你说什么？你不走了？宝钏。
1: 是啊，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
0: 娘，
2: 娘，
0: 这不行的，这里面这么破旧，晚上还很冷。
1: 你吃得惯我就吃得惯，你住得惯我也住得惯，怎么不行啊？娘就是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你。
0: 娘，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
1: 我怎么是折煞你了？你吃得了苦，娘也吃得了这个苦，娘就陪着你。
3: 是啊，小姐，夫人这么舍不得你，你难道还要坚持吗？
2: 宝钏，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0: 娘，我求求你，你听女儿的劝，还是赶快回相府吧。
2: 宝钏，姐姐求你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1: 宝钏啊，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条是跟着娘回去，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3: 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她回去吧。啊，
2: 是啊，宝钏，你就答应娘吧。你要是再不答应，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天黑了这路不好走。娘在这儿不走，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大姐也不走了，都留下来陪你。
3: 小姐，
0: 好，娘，女儿答应就是。
2: 娘，
1: 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2: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1: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
4: 来，来，小姐，
1: 起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好了，宝钏啊，
3: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0: 小心，小林，哎，啊，你去扶夫人。
1: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啊。
3: 夫人，
5: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1: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5: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哎，来来来，这边。
1: 好，
3: 小心，啊，
5: 慢点啊。
3: 哎，夫人小心。哎，小姐，小姐，你开门呢。小姐，小姐，
1: 把门关上了。
3: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1: 宝钏，开门，
3: 小姐，开门呢，
2: 宝钏，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1: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2: 宝钏，
1: 开开
2: 呀，你开门呐。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3: 宝钏，你开门。
1: 宝钏啊，你把门开。

0: 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我等到你开门为止。
1: 娘，娘，娘，你起来，
2: 天气太凉了，你起来啊。
1: 宝钏，你快开门呐！
0: 我就是要坐在这儿，我等到天亮，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
3: 夫人，这里晚上很冷的，如果你冻坏了身体，香烟灌醉下来，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
1: 宝钏，你开门，娘不肯走，你快点把门开开，我们回家吧。
0: 宝钏，
1: 娘，女儿不孝，女儿任性，让娘担心，让娘受苦，让娘难过。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你啊，如果你再这么逼我，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
0: 啊，不要，
3: 宝钏，小姐，
0: 不要啊，
3: 小姐，你别做傻事啊，小姐，
0: 宝钏。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3: 啊啊啊！夫人，夫人，小姐好像拿剪刀要自杀！
0: 哎呀，不要，宝钏，
3: 不要，不要！
1: 你别让我们着急了。
0: 好，娘答应你，娘什么都答应你。你千万不能干傻事，娘走，娘走就是了。
3: 小姐，你听到了吗？夫人说，只要你不做傻事，她什么都答应你啊，小姐。
1: 女儿不孝，请娘回去吧。
0: 我的宝钏呐，我的傻女儿啊！
1: 娘，女儿答应娘，总有一天我会回相府见娘的。
0: 哎呦，
1: 宝钏，
0: 我这个傻女儿，你说就为了一个贫鬼，你值得吗？值得吗？我的傻丫头，我的老天呀！
1: 娘，
3: 哎呀，夫人。小姐，我们会再来看你的。
1: 让你慢点啊，
3: 夫人。
1: 娘，你慢点。
3: 小心啊，
1: 快歇觉。
0: 宝钏，我的宝钏呐！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

0: 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每年农历九月十五，广西新野县东山村都会举行一场隆重的祭祖仪式。来自各地的和氏族人齐聚一堂，祭奠先祖和以上。
1: 一起来，再举个，三举个。
2: 走进东山社区，一下子就被这里古色古香、青砖灰瓦的明清古民居所吸引。而这其中保存的最完整的，就是我身后的何以上故居。何以上是明史记载的传奇人物，他赤诚丹心、仗义直言的故事，至今都被世人所传颂。
0: 在广西新野县，何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何以上就出生在松林脚下的这座小山村，他曾写下“松林佳秀，东山高卧”的诗句，赞美家乡的山水，后人便把村庄改名东山村。如今村中还生活着三千多名何氏后裔。这座建于明代的老屋就是何以上的故居，门前诗书门第、忠孝家风的楹联，书写着这个家族的悠久历史。
3: 他当年就是居住在这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0: 明朝洪武年间，何氏先祖从广东迁居到这里，已有600多年。故居内陈列着“丹心捧日”“盛世明清”“父子忠孝”等匾额，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荣耀。
2: 丹心捧日，嘉靖内阁首辅徐阶，这是徐阶赠予何以上的匾额。
4: 对对，徐阶当时作为一品大员，给予这么高的评价，足以见何以上品德的高尚，这也代表了我们何氏家族的荣耀。
0: 何以上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何世景以孝行闻名乡里，对子女更是十分严格。他曾在庭院中悬挂一块训词匾，上面刻着“非人无为，非义无行，夙业匪懈，无田而所生”，用以教育后人。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何以上小小年纪就对家人说：“吾辈大后，当成忠臣仁子。”
5: 训词匾额的意思是说，不要做不仁的事情，不要有不义的行为，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给父母、给家族抹黑。
0: 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

0: 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那他是想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闯宫的呢？
2: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筑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2: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他也成为兴业县唯一一位被载入明史的历史人物，声名流传后世。何以上一生忠心为国，源于父亲的教诲，更源于世代相传的家风。何氏先祖明朝初年迁居到东山村时，就制定了何氏家训12则，更把训忠写入其中。
2: 这是何氏家训12则，其中第3则训忠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1: 那这个忠字在家训12则当中的含义是什么呢？
2: 尽己为忠，忠心为忠，忠之时义大宜哉，故不忠为省身之首务，效忠乃匡国之要途，就是要尽自己之心忠于国家，是最大的义举行为。
0: 在东山村，忠诚爱国的英雄人物受到人们的尊崇。每到节庆假日，古老的戏台上就会唱起传统的星夜聊剧。家乡人把何以上闯宫编成了戏曲，唱念做打尖，为国尽忠的故事融入

0: 陈家三娘同啊姑娘，有啊女啊银啊，父啊伯呀干啊女呀，中啊七啊岁。
1: 今天的东山村古朴而宁静。茶余饭后，人们喜欢到香约亭里坐坐。
2: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香约亭，我们走进来看一下我们的香约十条。
1: 香约亭原名京善亭，建于明代，距今已有400多年。相传何以上中举后，家乡人在京善亭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庆贺仪式。为了改善民风，多出人才，庆典上他的父亲何世锦提议大家共同拟定香约十条挂于亭中。这块牌匾饱经风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匾上镌刻的内容早已深入人心。其中第二条写道，村中子弟务宜读书积善，正心修身，弘扬文章报国，忠孝传家风。从那以后，京善亭改名香约亭，人们在亭下休息纳凉，抬头仰望时，一条条村规民约润入人心。
2: 我们东山呢有十几个姓氏啊，其中呢有一个特点，然后我们的每个姓氏呢，它的辈分里面，也就是我们每个字辈里面，像何家呀、陈家呀、我们的倪家呀等等，他们每个辈分都取了一个国字，像我们何家是文章报国济时泰，陈家那边就是祖宗德业国家基，唐家那边也有。
1: 香约亭建成的400多年来，成为当地百姓润泽人心、律己戒人的场所。从何氏家训12则到香约十条，数百年来，东山人一直遵从文章报国、忠孝传家的家风祖训，村庄也因此文风炽盛。明清两代走出举人57人，秀才139人。清末明初的何氏后人何邹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3: 何邹在考取功名之前都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吗？
4: 是的，他这个1905年去州里面参加这个考试，考的第一名。
1: 何邹23岁考中秀才，就在回家报喜时，从好友口中得知一件事，让他气愤不已。在新野县城有一座冰心馆，由当地百姓捐资兴建，用来资助培育贫苦的读书人。然而一些心术不正的官员士绅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贪污其中的钱款，百姓看在眼里，却敢怒不敢言。何氏子弟从小听着先祖何以上撞钟救海瑞的故事长大，心中自有一股正义凛然之气，
4: 所以说他非常气愤。
3: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4: 他找了一个大算盘，去到冰心馆里找这些土豪劣绅，要跟他们清算账目。
1: 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贪官污吏，听到消息吓得躲了起来，竟无一人敢和这位年轻的新科秀才见面。回到家中的何邹愤然写下一篇声讨书，张贴在新野最繁华的大街上。诸鼠辈滚滚掌权，利令智昏，处事则不分曲直，权归独善，待人则必是亲疏。

0: 是重词如解词。
1: 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这帮土豪劣绅，凭着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分是。

0: 因此常常受到权贵的排挤。不愿同流合污的何邹愤然辞职，把满腔热血和一片赤诚倾注笔端，撰写文章披露时弊，抨击贪官污吏。何邹创作的长篇小说《碎秦楼》享誉岭南文坛，许多军阀看中他的名气，多次花重金聘请他为参谋，都被他婉言拒绝。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硕鼠硕鼠，莫我啃劳，万转千回，觉得此笔墨生涯，尚是干净茶饭。1927年，何邹穷困潦倒，身患重病，在家乡病逝。他用一生诠释了何家文章报国、忠孝传家的古老家风。
1: 从明清、民国到现代，东山已经发展成为6000多人的大村大社区。东山人或留桑梓，或走四方，他们一直坚守着中国爱家的信念，并且实现了先祖们写在乡约十条上的那句“文人未起，人才辈出”的期望。
0: 近代以来，何氏家族英雄辈出。北伐战争期间，弃笔从戎、投身革命的何简章；土地革命时期，参与龙州起义的何自坚；抗日烽火中，镇守山海关防线的旅长何柱国。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无畏地走向战场，以身许国。和平年代，何氏后人依旧延续着忠义家风，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何小维曾是华南理工大学的教授，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回到家乡。一条条古街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而家乡的美食更是记忆中最难忘的味道。
2: 这是我们的土特产，这个我们叫白馓，
3: 逢年过节才有，特别这个在我们这里客人来，
1: 这里可以直接吃了，
3: 是就着酱吃啊，
4: 可以掰啊，那那就酱，我们一般都是酱嘛，酱的一个，这个是吧？是不是很好吃？
1: 很好吃，我都能想象得到，就是小朋友逢年过节的时候吃到这种美食，哇，心里就是美滋滋的。您是考大学之前都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3: 都在这里村里，我们这里都是特别崇尚读书人，以自己能够改变自己命运，我们要读书。
0: 每次回到家乡，何小维都要去何以上故居看看。在他看来，家族文化是最浓厚的乡愁，也影响着他的人生。1991年，学习应用化学的何小维获得海外留学的机会，前往国外大学深造。就在博士即将毕业的时候，导师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能留在国外工作。
3: 那个时候我具体的数字大概是400-500块钱的工资，那我在那边我每天我一个月起码都4-5千，那个时候以时来计算的嘛，差不多在差100倍这样的感觉了。
0: 当时留在国外对他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优越的生活。许多同学劝他，科学无国界，应该选择科研条件更好的地方安家。然而当时国内发展急需人才，在何小维看来，对祖国家乡的爱远比个人利益更加重要。
1: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想法支持着您回国呢？
3: 我只是问一句，对得起我们这个家。

0: 家族没有，对得起一个国家没有，对得起我的太祖没有，是吧？
1: 一句对得起先祖，对得起国家，让何小为毫不犹豫地回到祖国。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飞速发展的中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也给了何小为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经过多年努力，他参与研究的肿瘤靶向性治疗药物为很多患者带来了康复的希望。
2: 您觉得何氏家族或者是说东山留给您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0: 我觉得教我们为人，所以我觉得在小时候我们这里的乡规民约这里边就已经写得非常好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所以就让我们走出一代一代都能走出来，就让你事业能做到，家族能做到，家族兴旺那国家不就兴旺了吗？
3: 我们就说我小时候
1: 回到故乡吃一碗热腾腾的云吞，何小为的心里踏实充盈。今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4: 你为了这个辈分的树纹，家族的文化传承，
1: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东山村的年轻人聚在了一起。
5: 和以上那个大祭嘛，我感觉大家都很辛苦。然后这个牌匾呢，我建议呢就还是给何金奎他们来做，去厂里面定做。
1: 文昭报国际时态，忠孝传家二赤昌，这是何氏家族的字辈排行。两方清代传下来的字辈匾以年代久远变得老旧，何家太字辈的年轻人决定重新做一对新的。近十年来，东山村回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2015年，村里成立了青年队，如今已经有70多人。他们从老一辈手里接下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何东仪是青年队的一员，2019年回到家乡。那时的东山村有舞狮、剪纸、撩具等10多项非遗，但老一辈年龄越来越大，很多传统技艺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何东仪从小喜欢剪纸，年轻人接过了老手艺，开始跟着老师傅学习。但练习剪纸要占用很多业余时间，那时刚刚回乡的他正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一边是本职工作，一边是非遗传承，如何取舍，年轻人难以抉择。
6: 因为剪纸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它往往需要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完成一幅作品，所以，但是当时呢，我又处于准备那个教师资格考试的时间嘛，我就觉得说剪纸太浪费我时间了。
1: 就在何东仪犹豫不定的时候，父亲的一番话让他打消了放弃的念头。
6: 你看，像我的祖先和以上都豁出性命闯宫救海瑞，然后只是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正义，作为每一个东山人，他都会有这种坚持，应该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所能，通过每一件小事坚持下来做出来。
1: 在何氏家方的影响下，年轻人坚持了下来，一边练习剪纸，一边复习备考。2019年年底，何东仪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乡村教师，而家乡的剪纸技艺也有了传承。今天的年轻人又有了新想法，何东仪把家乡文化融入到剪纸作品中。这幅父子忠孝

历时半个月创作完成，挂在了河以上故居里。锣鼓声中，何氏族人再次齐聚一堂，经过修复的家族字辈匾焕然一新。从历史上的报效国家，到今天的建设家乡，一缕忠义家风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内涵。在东山村，如今总能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身影，青年队的舞狮表演洒脱奔放。火龙果基地里采收正忙，三尺讲台上年轻人传递着希望，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却带着相同的梦想回到家乡，把一片丹心化作乡村振兴的力量。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热爱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交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非我之辈，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0: 念念，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3: 华西大家好，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周六，农历六月初五，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办5场分会场活动，集中展现各地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乡风建设的鲜活经验。超4000款展品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覆盖从算力底座到 AI 终端的全链条。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游客看海忽略涨潮，被困礁石，幸亏海滩救生队及时出手化险为夷，暑期戏水莫忘安全。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半岛地区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2到3级。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济南阴，24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聊城多云，24到31度。泰安多云转阴，24到31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1度。枣庄阴，24到31度。济宁阴，25到32度。临沂晴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阴，22到28度。

0: 青岛多云，23到29度。烟台多云转阴，22到27度。威海阴，22到27度。潍坊阴，22到30度。淄博多云，21到31度。滨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东营多云，23到30度。济南阴，24到31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临沂举办5场分会场活动，集中展现全国各地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大力推进乡风文明提升行动的经验做法。
1: 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分会场活动在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举办，活动展示了各地基层理论宣讲、文明乡风建设的创新做法与实践成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千家万户。现场还进行了乡风故事会征集作品展播。2026年党的声音近万家基层宣讲活动同步启动。
2: 我们每次出去巡边呢，都带三件宝：双语宣传册、便民医药箱、民情记录本。在这个2019年到现在，宣讲次数呢达到了500场次。大山里面的160多户牧民，把党的好政策带到了所有牧民家里面。
1: 传承优秀农耕文明分会场活动在临沭县朱村举办，活动以更续中华农耕文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深入探讨优秀农耕文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滋养现代文明生活的实践路径。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当代价值研究报告，启动了24节气传承发展行动和全国乡村口述史访谈整理计划，
3: 集中展现了山东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乡风建设、乡村振兴的鲜活经验，样板多，路子实，给我们的基层乡土保护工作带来了许多启发。
1: 深化农村移风易俗分会场活动在兰陵县岱村举办，活动以良俗润心、善治同行为主题，系统总结各地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创新实践，深入探讨推动农村移风易俗常态长效的实现路径。活动现场发布了民政部20个婚丧改革典型案例，
4: 发挥我们党员的这个作用哈，同时呢，让群众呢用这种主人翁的这种意识来参与我们移风易俗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呢，修订我们的村规民约哈，对我们的红白喜事的操办流程呀、彩礼的上限呀、随礼的标准呀，大家都进行了一个统一，既让乡村保留了人情味，又让群众不背上人情债。
1: 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举办。活动嘉宾分享了实施乡土文化能人扶持计划试点成效，展现各地文联、作协积极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乡。

0: 乡村服务农民、文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发布了文艺赴美乡村典型案例和城乡文化数字地图。
1: 使用到手机，创作方式简单了，传播方式简单了，通过手机来做这个短剧，来做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村微，一定呢要比借助其他的方式更有利于我们新大众文艺2.0的实现。
0: 蒙阴县水莲峪村举办的城乡共建文明乡风分会场活动中，通过区域连片共建、结对共建等四个板块的交流活动，展现不同地域城乡文明共建的生动实践，推动城乡文明融合发展，让城市和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本身就富含着它丰富的这个乡土文化资源，所以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高质量的这个公共展览和文化的活动。我们要坚持以公益为基石，以文化为引擎，为我们的乡村文化的提质贡献更多的可实践的经验。
3: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本届大会的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大会为全球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动力，充分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与会嘉宾认为，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当前 AI 已跳出单纯的工具属性，正在升级为协同创新的智能主体。这场全球科研范式的历史性跃迁，将共同重塑人类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底层逻辑。
4: 未来呢，如果要去打造这种有创新创造力，核心其实还在于去构建人机互补、双向赋能这样一个科研的生态，让 AI 能够成为人类探索未知、去突破科技边界的超级的伙伴，这样就可以持续去驱动科技创新的迭代，去助力高水平的科技的自立自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业界代表指出，随着 AI 加速走向物理世界，确保其普惠、可信、可控是核心议题。中国必将在国际协同治理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5: 我想治理首先是一个全球化的课题，同时我觉得在治理里面一定是需要整个产业链包括各个国家都能够协同起来。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向南方国家系统性输出防灾减灾能力，
6: 推动我们气象人工智能从技术的成果输出啊向能力共建、业务共融和生态共享转变，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我们不仅提供技术底座，最重要是提供系统化的早区预警的一整套解决方案。
3: 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现场，超过4000款展品当中，首发项目有349款，首秀项目201款，覆盖了从算力底座到 AI 终端的全链条。有哪些新技术、新展品尤其值得关注？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7: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在本届大会首发首秀的一台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的真机。那么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超高速的互联技术，将上千颗的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像这样一个机柜当中，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8张 AI 芯片，一个柜子有64张，而整个机柜一共有1024张 AI 芯片。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键就是降时延提带宽，使得这1024张芯片就像一张大芯片一样协同工作。
8: 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包括长序列还有模型参数也变得越来越大，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以前可能只是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3: 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记者看到，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9: 帮我搜索一下关于今天 WASC 的头版信息，然后把它总结成个150字的简报，发给我的同事。他已经发过去了。
10: 比如说，帮你做 PPT。帮你修图，帮你打车，

0: 帮你买东西，很多场景需要大家自己去摸索。未来无论从端侧的软件还是云端的大模型的能力，我们都可以持续迭代，你的智能体呢也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1: 不只是智能体手机，在本届大会上，一大批办公、工业、脑机交互领域的 AI 新品集中亮相，继续跟随镜头去一探究竟。
2: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3: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4: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1: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5: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1: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经济指标呈增长趋势，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面向普通旅客，初期覆盖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提交需求，支持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精确预约可选择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模糊预约则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等选项，由系统自动匹配。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预约订单，每单最多添加19名旅客。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数据和运力供给情况，按照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统一兑现。兑现成功后，旅客需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自动取消。改签方面，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1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开车前第20天至第八

0: 天改签，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并核收5%的费用。据悉，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2元。
1: 来关注天气，7月17号6时至18号6时，我省鲁西北、鲁南和鲁中地区出现明显降水。
0: 7月17号6时至18号6时，全省共有2709个站点监测到降水，平均降水量18.3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临沂里关，为97.4毫米。据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1: 基层是稳就业、促治理的最前沿，山东深入开展社区微业行动，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2: 在济南市市中区，二孩妈妈宋玉通过社区就业服务顺利入职家门口的瑜伽馆担任教练，实现就近灵活就业，每月稳定增收7000余元，真正实现了就业顾家两不误。
3: 小区就在旁边，就很近，大概200-300米就到了，孩子上了学我们就开始上课。
2: 工作半径小，技能适配低，时间碎片化，是宋玉等两低两高群体普遍的就业痛点。传统的求职招聘会下沉不足，供需匹配不够精准，难以完全满足就业群体的需求。
4: 是如果大家长期的这种工作不稳定，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啊，会引发他的一些情绪啊，其实也给我们基层治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2: 为此，针对两低两高群体，山东2023年起开始推行社区微业行动，专注基层小微场景，挖掘社区就业潜力，推动公共就业服务直达基层末梢。济南依托社区商圈优势，有效整合就业信息，开发商超导购、健身教练等岗位，实现就业供给与便民服务一体布局。
5: 社区呢，帮我们去做了一个这种桥梁的一个嫁接，会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能够精准的去对接我们的一些像小时工或者是说这种假期的这种用工需求，三者一起结合，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搭建就业平台，扩大岗位供给的同时，山东各地还不断创新培训模式，提高两低两高群体职业技能。今年以来，济宁推出技能夜校、周末课堂等培训模式，统筹用好培训机构、技工院校等师资力量，便利居民就近促使参加培训。
6: 既有养老照护、家常烹饪等常规课程，也有短视频运营、社区团购等新业态的课程，让群众学得快、用得上。居民通过乐业济宁微信小程序即可在线预约报名。目前呢，我们已向社会发布196项免费培训项目。
2: 目前，全省已打造10369家社区就业驿站，累计助力150000余人实现就近就业。
7: 补齐啊，基层就业服务的短板，推动就业服务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互促共进，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暑期滨海旅游迎来旺季，游客在惬意玩耍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日前在青岛的一处海水浴场，有游客因为忽略涨潮被困礁石，甚至滑落到了海中，幸亏海滩救生队及时救援，化险为夷。
0: 画面中，落水游客被冲到了两块礁石的中间，不停挣扎。海滩救生队队长刘云富和同事发现后赶紧向他游去。
8: 我就去拽他，拽的时候这个人他不会游泳吧，他随便抓个东西他就向救命稻草，他把我就使劲往里拽。然后我同伴的话也来得及时，我们俩就合力把他拽去了。因为这个海底吧，它是高低不平的，这一块石头那一块海里的皮很难走，再加上有浪，就好不容易把他拽到那边。
0: 记者了解到，这名游客在礁石上拍照，没想到遇到涨潮时段，礁石与海滩之间的通道被淹没，原本想涉水返回，却不慎跌落海中。
9: 本来想，我慎重大方说我们，没想到一脚就踩。

0: 上学了，然后在那个宿舍门口就是使用厕所。
1: 涨潮时段，工作人员会用喇叭喊话的方式不断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但仍有不少游客冒险登上礁石看海拍照。救生队员驾驶救生船接捕游客撤离危险区域。
2: 来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潮起潮落，提前做好这个攻略。在海里救援，你一定要掌握这个救援的技巧，你不能盲目救他。你体力不支，你游泳技术不行，他会把你拽下去的，你两人可能都会出现很危险的。
1: 济南第三届校友经济双招双引大会昨天在京沪会客厅举行，现场为新增校友双招双引大使代表颁发聘书，为重点城市校友经济组织和重点高校校友会授牌双招双引伙伴。大会首次将校友经济从服务省会拓展至赋能县域发展，专门邀请蒙阴县、东阿县和高唐县组团参会，并推介产业人才政策。两年来，济南累计签约校友经济项目46个，落地投资35亿元，聘任207位校友双招双引大使，发布全国首部城市校友经济发展蓝皮书，跻身全国校友经济6大高峰城市。目前，全市实有人口超过1000万，人才总量突破310万人，诚邀海内外校友共享发展新机遇。2026年商品网购节暨淘天集团 AI 加产业带山东专场活动昨天在临沂启动，活动聚焦品牌消费、品质消费与 AI 赋能，设置山东好品展区，同步举办选品对接会，组织80余家产地供应链企业与电商平台进行洽谈，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品质消费新场景。昨天，山东省科协服务活力经济媒体调研滨州行走进中裕食品、愉悦家纺，实地探访2家企业在精深加工、绿色制造领域的科创成果，集中展现科协下沉资源、赋能产业创新、助力活力经济发展的务实举措。昨天，全国首创水浒题材首部倒叙行进式大剧《入梦水浒》在泰安东平大宋不夜城完成首演。该剧依托东平深厚水浒文化底蕴，以倒叙手法串联经典故事，融合数字光影与多空间实景，打破传统剧场边界，让游客边走边看，沉浸式穿越宋境，为传统文化文旅体验注入全新活力。昨晚，中超联赛第19轮全面打响，青岛西海岸主场1-1战平领头羊成都蓉城，青岛海牛1-5不敌河南队。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领头羊成都蓉城，在一场雨战当中，双方后卫各自送出失误，西海岸队的内尔松鲁斯打进一球，费利佩为成都蓉城扳平比分，最终双方1-1战成平局，西海岸队本赛季继续保持主场不败。另一场比赛，青岛海牛客场挑战河南队，这是青岛海牛在4天内迎来第二场比赛，在6名主力缺阵的情况下，面对5外援出战且以逸待劳的河南队，有些力不从心，但球员们还是拼到了最后一刻，埃朱马打出世界波，最终青岛海牛1-5不敌对手，遭遇2连败。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议会正式解散。在新政府成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县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根据以色列法律，议会选举原则

0: 上每四年举行一次，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媒体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目前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前一天袭击伊朗，其已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0: 声明说，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基地发动了袭击，目标包括一部探测与追踪雷达、数个主要武器库、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同一天，科威特方面证实，伊朗对科威特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并造成数名军人受伤。此外，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对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了突袭，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不过，叙利亚方面否认遭袭。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方面称，革命卫队还袭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摧毁了一套远程雷达系统和数架美军加油机。
1: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一名安全消息人士17号说，伊朗当天向库区苏莱曼尼亚省发射多枚导弹，导致活跃在当地的伊朗反政府武装至少9名成员死亡，3人受伤。
0: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库区安全部队官员称，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17号早晨6点左右。该伊朗反政府武装组织位于苏莱曼尼亚省的多个据点遭到导弹袭击。多个伊朗反政府武装组织据信藏匿在伊拉库克区，曾多次遭到伊朗方面越境打击。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0: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1: 当地时间7月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尝试发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实施第13次试飞，但发射任务在倒计时归零时，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
0: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公司创始人马斯克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火箭部分发动机没有启动，触发了自动终止程序，可能在下周初再次尝试发射。在此前的星舰第12次试飞中，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后启动事故调查，并于日前宣布接受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
1: 近日，一只博美犬以7.48秒的成绩完成了一出精彩表演，创下狗狗跳跃穿壁10次用时最短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这只2岁大的博美犬与主人完美配合，从人壁中跳跃10次，仅用时7.48秒，打破相关项目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只博美犬的主人詹妮弗是加拿大一名专业训犬师，他与爱犬一起已累计打破10多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詹妮弗表示，跳跃穿壁这项技巧是通过循序渐进的训练一步步建立的，直到狗狗足够自信和快速。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欢迎回来，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黄河水沙为笔，以千里河道为步。7月16号，黄河山东东岷段现大地之树绝美天然沙画。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的命比我认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今天咱们的演播室可太有台面了啊！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特邀嘉宾，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穆玄甫老师。穆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穆玄甫，终于见到了阮老师。阮老师好。
1: 咱们联系好久了，终于见到了。
0: 哎，老师好。
3: 立冬好。
2: 穆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终于是把您给盼来了。我是从小哈就听您的歌，可以说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
3: 应该是
2: 今天吧，我是能坐在您的旁边，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荣幸，我这个心里头现在是特别的激动。而且我感觉哈，就是整个的这个演播厅啊，您一来哈、都跟着亮堂起来了。哎
0: 呀，立冬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跟偶像坐在一起了。
2: 对，
3: 我跟你说，这个立冬刚才说这个啊，就是说他听着我的歌长大的啊，那是100%。
2: 是
3: 因为他很年轻。
2: 是，
3: 我见过白发苍苍的老人见着我以后，就是，哎呀，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
0: 哎呀，还有一个秘密得强调一下
1: 说，
0: 哎呀，穆老师不光是我的偶像，而且呢，我和老师是同乡啊。
2: 哟，
0: 我们是哈尔滨的老乡。
3: 对，
0: 所以啊，今天为了欢迎穆老师的到来，我特意带了一份最地道、最有家乡味的见面礼。
1: 什么呀？
0: 咱们黑龙江哈尔滨响当当、全国闻名的特色美食——哈尔滨红肠。
1: 对，这小子有心了。
3: 有心了哈。
1: 是有心了，我说呢。
3: 他可能知道我要来。
0: 对呀、提前准备的。
1: 我打电话说你听着呢。
0: 对呀、
1: 我说怎么今天演播室，我一看有一股那个淡淡的那种果香的那种味儿，我一看啊，这哈尔滨红肠，这哈尔滨红肠可是北方最具有代表性的美食名片之一。
2: 是，要不说今儿我们可是
1: 沾谁的光啊？
2: 穆老师。

0: 哎呀，孟老师，您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呢，这哈尔滨同样在你心里，那应该是家乡美食的头子吧？用东北话来说，头一儿吧？
1: 对，不管啊，走南闯北啊，你比如。

0: 风味儿，
1: 对，
0: 就它太浓烈了，
2: 对，所以这哈尔滨红肠就是代表，
0: 就代表，嗯，哈尔滨红肠呢，我觉着，哎，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说红肠，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3: 是内心当中那个替代不了的一个东西哈，
0: 对，哎呀，做个东北人，一吃红肠是不是就想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3: 给我来一段，来一段。

0: 从那
1: 个，
0: 这个我起的是大家都能唱，观众朋友唱，应该是再高点，
2: 对，
0: 九一八也这么高，
1: 那我们唱不了。

0: 近距离的欣赏莫老师的男高音，那我就在想啊，您这个嗓子揪一把揪一把，不知道是不是吃红肠吃的呀？
1: 应该吧。
2: 之前我去哈尔滨旅游，对，我也见了当地人家做的那个正宗的那个红肠，那个香味儿哈，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你老说它是红肠，红肠，是不是因为它的颜色红，所以管它叫这个红肠的？
1: 它是用那个果木呢，果木熏它，熏完了以后，它把那个外边你
2: 熏成那个紫红色的，
1: 熏完了以后，大家叫红肠。熏红肠啊，这个手艺这还有段历史呢。哎，
0: 这个我知道，就100多年前。中东铁路修建，那个时候很多俄罗斯的那个朋友来到你们哈尔滨，把那个俄式的那个灌肠的工艺呢，随之他就带了过来，又根据咱们中国人的口味进行了一些改良，减少了俄式的那个辛辣味儿，多加了点那个蒜香，还调了一点淡淡的甜味儿，这样一来呢，就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胃口了。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一代一代的就往下传了下来。这一做呀，刚子可就是100来年呢。
3: 对呀、
0: 不就成了独一份了吗？而且呢，我跟大家讲，是谁也模仿不来这个哈尔滨的米多啊味道。
1: 米多，
0: 米多上海人啊，
1: 上海人的米多。
0: 哎，对呀。
4: 说到这个中西合璧，中西合璧确实哈，这也是段哈尔滨的历史，也是中东铁路史，哎，那阮老师，您从这个专业角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呗，这哈尔滨红肠啊，应该不只是香吧？从营养方面肯定还有很多的讲究吧？
0: 你这第一个香还问我吗？你这么爱吃这个红肠的，对不对？但是你后边那一问就问到点子上了。这哈尔滨红肠啊，是很有特点的一种肉制品，它那个香气独特，口感紧实，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的实在，可不单单是普通的，就像你小的时候说拿根红肠，我拿一片红肠我解个馋，那么简单的事儿。
2: 对，您这么一说哈，估计后边都不用听了。
0: 怎么着？
2: 就这个红肠，肯定是特别特别的有营养。莫老师，您刚才说了哈，这个您是从小吃这红肠吃到大。您吃完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感觉？
1: 一个是呢，它这个符号的感觉特别响。这是我们哈尔滨的。还有一个它最大的好处啊，它就是方便。
2: 方便。
1: 刚才阮老师说它里边的营养呢也比较均衡，为什么呢？红肠吧，光是纯肉，它里边有一定的那个比例的碳水，蛋白质和碳水加在一起，有的时候你光吃红肠你就都够了，它肉的比例多一点的，
0: 有纯肉的，有带肥肉的，
1: 对，
0: 儿童的，
1: 你看说的，袁老师一下就懂。
0: 我这要说去哈尔滨了吗？
1: 我就不能吃里边带肥肉的啊！你知道吗？这里边肥肉实际上是最香的，
0: 我最爱吃带肥肉的。

0: 它是纯的那个特别白的那种肥肉，切成丁儿啊，
1: 对，
0: 切成各种丁儿，
1: 对，
0: 用蒜，它得先腌这个肉，腌到它咸香蒜味儿极浓。为什么说吃红肠以后呢？它一掰开有一股蒜味儿，
2: 对，
0: 就是那个肥肉丁儿，嗯，它不腻了。然后呢，它再跟红肠加在一起。我小时候就不吃肥肉啊，我就撅个红肠，我得把那个肥肉丁得抠出来。
2: 那你跟我说呢，那块我吃的。
0: 我现在就发现一种你说那个儿童肠，
1: 没有肥肉，
2: 没有肥肉，
0: 没肥肉，
1: 对，
2: 没肥肉。
0: 然后他那就可以放心的吃，好吃啊。
2: 那么我告诉大家，其实刚才呀，穆老师说的那个红肠啊，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点，你们有没有听到？营养蛋白质是不是？莫老师头一次做客我们这儿啊，他就提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营养给自己的补充。而且莫老师刚才也讲了，打小他就不吃那个红肠的肥肉，哎，人家那个时候就开始注重养生了。哎，咱们现在就都像我这70快出头了，咱们现在说养生是不是有点晚？人家打小就开始养生，所以咱们要向莫老师学习
1: 啊。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咱们今天一说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以优质的猪肉为主要的原料，里边你们可能不知道，有的还搭配了少量的一点牛肉，那个肉质是精选的，用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优质的蛋白，人不能缺了蛋白呀，优质蛋白它在哈尔滨红肠里面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比方说氨基酸组成它也是很全面的，特别容易在你吃这个红肠的时候被你这个人体呢所吸收。所以说咱们甭管是咱们现场的咱们四个人，即便是看我们节目的上班族啊，学生还是我们有一些体力劳动者啊，咱们吃点红肠呢能给自己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增强我们的体力，咱呢也不容易饿，咱也不容易累，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红肠里面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铁，铁这个是人体最好吸收的一种铁元素，能干嘛呀？能有效地帮我们补气血，改善我们的脸色，特别适合平时有些朋友气血不足，有的人说了我容易头晕呢，我怎么脸色，张老师我这脸色怎么就发黄呢，我这怎么就连点血色都没有，怎么白的渗人呢，
1: 气血不足的
2: 人，对，就特别适合他。那么第三个咱们今天提到，就你带来这个哈尔滨红肠你可别造完了，
1: 可不能给你们带了，
2: 给我都带来了。看着这红肠我想起孟老师，这哈尔滨天气你东北话叫贼冷啊，-30几度，我冻得招架不住，贼冷贼冷。不过哈尔滨的红肠它经过熏制，我觉得吧，它这个性质是偏温的，就像您说了，这冬天那边是挺冷，大小就跟那儿。我觉得你们当地那些人呢，就哈尔滨人，如果冬天这冻得特别冷的话，吃点红肠是不是有点暖和呀？这个我不在那儿生长，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知道
1: 温性的，
2: 哎，对，它是温性的，而且红肠里呢，您刚才提到大蒜提香，加了大蒜的烤肠。哎，我的口水都要下来了。不过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不知道，大蒜能干什么？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能开胃健脾。就像我们比方说，平时胃口比较差的，不想吃饭的，吃一点就饱的人，你待会儿一切那个香味一出来，你吃上这么两片儿，哎呀，这胃口一下子，造几碗饭呢？
1: 两碗
2: ，
3: 两碗都是少的，
2: 两碗少的。
3: 对，其实我以前哈，我就真以为这个红肠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解馋的一个零食哦，没想到哈，就是两位老师这么一说啊，它的营养这么的全面，它的好处这么多。一会儿还有我的份儿吗？
1: 那必须的。
3: 对，给我留点啊，我得好好的补一补。
4: 哎呀，说到

0: 这个红肠真的，大家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哈。
1: 嗯，
0: 其实我小时候啊，这个红肠是相当金贵的，一般买回来我们是吃不到嘴里的
1: 啊。
0: 别等到逢年过节，家里来且了，来且是东北话啊，就是来客人了，才会切上那么一盘端上来。哎，我就记得我妈每次买回来都藏在那个柜子的最顶上那一层，生怕我们偷吃啊。我从小就馋，结果啊，我就踩着凳子啊，一点一点的给他掏出来
1: 啊，
0: 然后掰成一小块，跟我两个姐姐，我偷偷的分着吃。这一根啊，没一会儿就糟光了
1: 啊！
0: 我妈回来打开柜子一看，空了。哎呦，拿着那笤帚疙瘩追着我打呀！
1: 啊，
2: 笤帚疙瘩，别人不知道啥意思。
0: 扫帚，
1: 扫帚，拿着扫帚的头，拿后边那个把儿扫。
0: 哎呀，我就在前面搞了。然后小孩说：“这不光我一个人吃，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1: 还举报，举报俩姐姐，你说。
0: 然后你还得说你这个叛徒。哎，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是鸡飞狗跳啊，现在想想都是哎呦，那么温暖的回忆。
1: 哎，不过你这话说对了，其实那个时候没零食，没零食那什么好吃啊？你说这种东西放在嘴里嚼嚼，那个味儿多好啊！那小孩别的不说，没吃你味儿已经闻到了，味儿闻到口水就下来，他不馋谁馋呢？对不对？
0: 控制不住
1: 啊！对呀，
3: 是
2: 这个红肠放大蒜呢，确实它能提高食欲。
3: 嗯，
2: 就是你一拿了红肠一掰开了以后，你这根肠你肯定一根就肯定吃下去了，因为它有那个蒜香味嘛。
1: 哎，我告诉您呢，我是上海人，阿拉上海人不大吃大蒜的一个，
2: 就不吃蒜，
1: 不怎么吃蒜的。
3: 嗯，
1: 但是我就偏爱哈尔滨红肠里头这个蒜香。
2: 对，
1: 个上海人也吃大蒜的了，现在。
2: 对，我理解啊，这个可能是跟肉结合起来啊。
1: 对，
2: 你看咱们有句俗话叫吃肉不吃蒜，
3: 对，香味减一半，
2: 香味减一半。
3: 对，
2: 我就说这个，就它还是真的特点。非常强烈，
3: 味道比较足啊。
1: 所以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啊，由于这个莫老师来了以后啊，今天这个现场是格外格外的热闹。我们今天呢一直在说这个红肠，不过呢这个红肠啊，其实真的上口是非常好吃的。红肠再好吃，我跟大家讲，不管你什么年龄段，也不能敞开了吃啊。其实它的适宜人呢，刚才我也说了，红肠有几种，瘦肉的，有肥肉的，有儿童的，适宜人是很广的，全家老少都能吃。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它是加工的肉制品，
2: 对，
1: 有一定程度的盐分以及脂肪，所以吃是可以吃，但是要适量的吃。那么还有我们有些有三高的朋友啊，或者呢要控盐控脂的朋友啊，您就稍微的尝一尝就行了，或者呢您再搭配点蔬菜，哎，跟它一起吃，那拍黄瓜也行啊，
0: 酸黄瓜，
1: 对，酸黄瓜又咸了，你看你又不营养了吧？
0: 啊，
1: 太咸了，我就是让大家少吃盐，你还跟出馊主意，
0: 哦，
1: 对不对？不行，
0: 酸黄瓜也说不二，
1: 我只能拍黄瓜，
0: 拍黄瓜
1: 不能酸黄瓜，
0: 明白了，
1: 太咸了，
2: 嗯
1: 啊，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那个饶老师说特别对，
1: 嗯，
2: 就是这个红肠还是稍微有点咸的，
1: 是有点咸，
2: 因为那个它要腌制嘛，
3: 嗯，对。
2: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刚子一说酸黄瓜，酸黄瓜也是用盐腌制的，
0: 对，
1: 齁咸酸，
2: 对，是少吃盐嘛。
0: 哎呀，这一聊开，这家乡的味道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啊。
1: 嗯，
0: 哎，阮老师，这哈尔滨红肠这么香哈，咱也别直接吃了，
1: 嗯，
0: 要不然你给我们露一手
1: 啊，
0: 让莫老师尝尝您的手艺
1: 啊。啊，刚子提议，
2: 那个刚子这个提议很好，
1: 嗯，
2: 我早就想尝尝阮老师的这个手艺了。
0: 你看
1: 啊，嗯，那既然您说，
3: 对呀，穆老师都开口了，
1: 啊啊啊，
3: 嗯，
1: 你还帮腔是吧？
3: 那我不也想尝尝吧？
1: 你也想尝尝？行，
3: 对，
1: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露一手，给大家做一道红肠菌菇豆腐汤。这个呀，不光是低脂高蛋白，关键它补钙又暖胃，跟米多也嘎子稀的米馍的嘞。做这道红肠菌菇豆腐汤需要的食材有：哈尔滨红肠半根，豆腐一块，混合菌菇里边包括香菇、蟹味菇、白玉菇，哎，大伙儿买到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大约的分量呢是150克。另外再准备生姜2片，

0: 葱花、盐、白胡椒粉、香油稍许。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把红肠切成薄片，豆腐切成均匀的小块，放在淡盐水里泡5分钟，这样我烧汤的时候它不容易碎。菌菇呢，去根洗干净，香菇切十字花刀，这样更加入味儿。生姜切丝，葱花切段备用。随后锅中放入稍许的油，油热以后下姜丝爆香，再放入红肠，小火炒出香味和油脂，这一步是这个汤比较鲜的关键。然后呢，放入菌菇，大火翻炒1分钟，逼出鲜味，再加入足量的开水。提醒大家一定要开水，这个汤才会浓白。随后大火煮沸后，转中火煮3分钟，让这个红肠和菌菇的鲜味完全融在汤里。最后放入豆腐块，轻轻地推匀，再煮个2-3分钟。随后加入稍许的盐、白胡椒粉，调个味儿。出锅前呢，再滴上几滴香油，撒上点葱花。那今天的这道鲜香味儿浓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罗老师，
0: 嗯，
1: 今天这汤啊，不仅闻着香，
0: 嗯，
1: 就看着也太漂亮了，
0: 嗯，
1: 汤色清亮，食材的颜色搭配的丰富，而且这红肠的香啊，菌菇的鲜呐、啊，豆腐的嫩呐、啊，全都融在一起了，
0: 嗯，有纸巾没有？
1: 哎、流口水了，
0: 我找纸巾，我就知道了，后边啊，
2: 都流出来了。
0: 是我跟你说吧，今儿这道汤啊。可是三重营养黄金搭配，这每一口都是营养。首先红肠它提供优质动物蛋白，可以补气血，帮我们暖身御寒，给这个汤呢就打下了香浓的底味。然后这各种菌菇富含菌菇多糖、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能干什么呀？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能促进我们肠道的这个蠕动，帮我们代谢掉多余的油脂。最后就是那白白嫩嫩的豆腐，它可是优质的植物蛋白，里边含有丰富的钙质，补钙护我们的骨骼，好吸收，吃了不胀气，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老人，还有家里的那些孩子。那么这道汤的三个食材成分结合在一起了，就是低脂高蛋白，营养均衡，喝在嘴里暖胃养人，而且它比纯肉汤清爽，
1: 嗯，
0: 又比那个素汤鲜美，
1: 是
0: 你好喝，你还觉得没负担，
1: 没负担，
0: 对吧？所以在这儿呢，我就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呦，家里没有鲜香菇，我只有干香菇，啊，我都是干的菌菇，可以，但是您要焯一下水再入汤，为什么？因为干的菌菇嘌呤含量比较高，
2: 是这道汤啊，是既好吃又营养，而且做法简单还健康。孟老师，
1: 嗯，
2: 待会儿您可要好好的尝一尝，
1: 嗯，
2: 尝尝这个汤是不是有您家乡的那种味道。
1: 哎，那我肯定是要尝，
0: 嗯，
1: 因为这个汤啊，听起来就很有味道，
2: 嗯，
1: 你比方说那个蘑菇，它本身就产生鲜，
2: 对，
1: 然后呢，这个红肠呢，它有那个它红肠的那个香味儿，
2: 嗯，
1: 豆腐呢在里边搭配，就是翡翠白玉似的，这样哈，再撒点葱花，
2: 对，
1: 就可以喝，就可以吃，嗯，非常好。
0: 所以观众朋友，待会儿我们四个呢就能尝到这道汤了。你们要想尝的话呢，就按我说的准备点食材，然后去做这道汤，
3: 可以自己做。
0: 哎，不过说到这儿
2: 啊，
0: 我还总结了一段顺口溜。
2: 哟，
0: 要不我说给你们听听。
1: 好啊，
2: 您来。
0: 哎，红肠熏香暖胃肠，菌菇清鲜豆腐香，蛋白钙硒全补上，是一碗热汤保健康。
2: 好
1: 好
2: 好了，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学会今天阮老师教

0: 给大家的这道鲜掉眉毛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如果没有学会啊，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留言啊，这位友的名字叫东北大妞，他说：“几位老师好，我真的是太激动了，今天呢能看到穆玄福老师哈和阮老师同框，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他说：“穆老师的歌声。”真的是陪伴了我的整个的青春，刚才呢也是听到穆老师的这个歌唱哈、我是感觉既亲切又感动，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2: 感谢各位朋友，能给大家带来欢乐是我最大的荣幸。
1: 是，这微友还说呢，他说他有一个问题哈，先请教一下阮老师
3: 啊。
1: 他妈妈70岁了，一到秋冬季节呢，就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然后晚上睡觉呢，他说这个被窝呢都暖不热，这种情况吃点哈尔滨红肠有用吗？
3: 啊，
1: 要怎么吃这个效果才最好啊？
3: 说红肠就想红肠了啊，这位朋友您放心啊，吃红肠呢挺有用啊。这个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果木熏制，它的性质呢是偏温的，有这个暖胃活血、暖身御寒，有这样的一些作用，是比较适合你母亲这种体质偏寒、怕冷、胃寒的人来吃一吃。但是呢，还是要少吃，因为里边的盐比较多。那么如果说想要这个暖身的效果更加好一点的话，我给您呢几个建议。第一呢，这个红肠呢可以炒着吃啊，这个煮汤吃，温热进食呢更加护肠胃。这第二个呢，咱们吃呢要少量的吃，也可以经常吃，你每顿呢吃个3片4片最多了，不能贪多。第三个呢，我们用这个红肠呢可以搭配去了皮儿的那个姜丝，因为姜的皮儿是寒性，里边的肉是热性，去了皮儿的姜丝，这样呢拌着吃也行啊。就像我刚才教大家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它这个暖身效果就 double 就是翻倍喽，而且呢还能给我们补充更多的营养，特别适合您的妈妈。
0: 嗯，好的，谢谢阮老师。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爱做饭的小张，他说：“穆老师好，阮老师好。说我家儿子今年6岁了，特别挑食，不爱吃饭，但是呢，他就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情有独钟，每次看到呢都要吃。所以呢，想问问阮老师啊，您说这孩子能不能经常吃啊？然后怎么给他吃能比较合适？会不会对他这个身体不好啊？”
3: 首先我们刚才就提到哈尔滨红肠有一种是儿童肠，所以孩子是可以吃的，最好呢也是适量吃，因为哈尔滨红肠它那个肉质啊很紧实的，香味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孩子呢特别容易接受这种味道，而且呢红肠还能给我们补充优质的蛋白跟铁元素，也能帮助我们孩子长身体、提气血。但是小孩子嘛，代谢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在吃的量上要进行控制。每次呢，来个2片3片，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如果说让孩子吃到红肠，又让他少吃点，我教你一招，你可以用哈尔滨红肠啊，鸡蛋、胡萝卜丁都切。做一个蛋炒饭，但是红肠绝对不能一根就让孩子拿着当零食吃，这个肯定不行。那么平时呢，孩子要多喝点温水，这样呢促进代谢，这样一来呢，既满足了孩子的口味，又能给孩子补充营养，还不会让孩子的身体呢有一些负担。
0: 对孩子，这吃东西最关键就是适量啊，解解馋，补补营养就够了，千万别贪多，这个家长一定要把好关。好，立冬，咱们接下来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快乐老顽童，他说他非常喜欢阮老师您讲的这个营养知识，也喜欢穆老师的这个优美的歌声。今年呢，他已经是60岁了，有点高血脂，平时呢，就爱吃这个哈尔滨的红肠，几天不吃呢就馋得慌，但是呢，自己心里边又纠结哈，又怕吃了对这个血脂不好，就想问问阮老师，你说我到底能不能吃啊？ 我怎么吃才能健康呢？
3: 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